0: 电就可以了。后来这个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就搞定了，这车就恢复正常了，一分钱没花，那一点也没耽误事儿。这就是找咱们办车险的好处，不光是一份保单，而是你的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就这些烦心事儿，我们的专属坐席会告诉您该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就是人跟人说话，简单直接还有效。所以这会儿大家就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只要留下联系方式就行，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会主动给您打电话的。记得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个电话。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就在你的耳边，继续陪你上班。各位早上好啊。看到平台上一位叫逍遥卫卫的朋友带来了消息啊，说文化路优胜北路北向南的这个路口有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占据了一个半车道，大家小心一点。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友注意了，在文化路优胜北路，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是两辆车发生了刮蹭，发生了碰撞，是一辆出租车一辆私家车占据了一个半车道，请后方的车友注意安全。在路上我们经常说平安最重要啊，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是最近的路途了，因为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嘛。还是应了那句话，我记得我们80后小90后小时候可能就会经常听到说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所以要在任何时刻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好，再回复朋友们的问题，秋风说十月份限行，您直接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小编提前更新好的十月限行日历了，标得很清楚。那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超哥也在问明天怎么限号。明天是个星期六，但是因为调休的缘故咱们正常上班，守候郑州限行的尾号是3和8，就按照星期三的限行规则来走啊。
2: 对，这个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再调一下闹钟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工作日闹钟响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反复的强调提醒大家，开油车的朋友，开这个蓝牌的这个朋友啊，注意明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再来回答还有什么问题啊，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卢鹏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说中州大道北向南进入金水东路转盘左转啊，两个车道不好走，行驶的非常缓慢，前方是什么原因？中州大道北向南往金水东路，就是北向东往金水东路去是吧？我们看到了这个，无论是北向南还是南向北啊，现在在汇入金水东路这个口的时候，就是在金水立交、金水路、中州大道这个金水立交往金水东路去，刚还没出这个匝道这个地方啊，就在这儿可能是有情况，现在不好走，等于是中州大道两个方向，南北两个方向的车辆往东去，到这儿都停下来了。看不出来是什么事儿，大家如果在前方的话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是有事故呢，还是有临时的管制，是什么原因？
1: 反正出行在路上，就是大家相互提供一些信息，给后方的朋友，带来一些这个叫什么心理的踏实感吧，就大概知道前方什么情况了。
2: 对，
1: 要想踏踏实实的这个出门上班工作忙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出门前先把咱的皮肤给护理好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干燥，尤其是秋天这个时候嘛，敏感皮肤的姐妹更是受苦了。还有很多人说发现，哎，我怎么一到秋天，好像这个眼角也开始出细纹了，是吧？各种脸上起皮紧绷。

0: 啊等等，这个时候啊，与其盲目的去叠加一些护肤品，其实不如在更换这么一套靠谱的这个口碑组合，补充水分，稳住皮肤的状态。今天的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换季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再加上紫熨斗眼霜，这个确实是欧莱雅他们家比较怎么讲呢，就比较热门的产品吧，不管是成分啊、技术啊、配方啊、肤感啊，一点都不含糊。首先介绍一下小黑瓶肌底液，咱们的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富含 98% 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呢，就是用它打个底，帮助改善你皮肤的同时，吸收这个效率也会跟着提升起来，所以你后续的护肤就是事半功倍了。而且它也不挑肤质，不管你干皮、油皮、混合皮什么的，还有年龄也不挑，坚持用让皮肤养得更好。组合里面还有一个产品是眼霜，这个被称为紫熨斗，就是眼部小熨斗。为啥呢？这一听名字就知道了，它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就是紧致皮肤、淡化黑眼圈，解决你眼部的水肿问题，改善眼周那种细小的纹路，维持好状态。你知道眼周如果显年轻，那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来吧，这个比较这个让人觉得舒服的地方是它这个眼霜前面带了一个冰感的按摩头，30毫升的大容量装，性价比呢又很高。这两款产品呢，在欧莱雅的官网售价那得758，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啊给你打到188，还不赶紧发秒杀，发秒杀两个汉字啊，原价2.4折拿到了两个正装188，一款是小黑瓶肌底液75毫升，一款是紫熨斗眼霜30毫升，发秒杀。最近还有一些长袖什么的在等着大家。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晴好天气持续，今明两天的气温总体有所回升，最低气温呢会逐步走高，昼夜温差缩减到10度左右。
2: 10号到11号的部分地区白天气温有所回落，但是整体降温幅度不大。今天到明天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晴天见多云，温度12到27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央行阐明人民币政策汇率立场。
0: 到2030年，我国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0: 2027年考研今起启动预报名。
2: 河南体育消费券今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昨天，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禁止算法歧视，规定禁止派单、禁止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0: 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主流。
0: 今天起，2027年考研启动预报名，考生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0: 河南体育消费券第二期第三轮今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可以在云闪付平台、美团平台活动页面领取。
2: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4A级以上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833.3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
0: 10月7号，洛阳老君山一元午餐活动收官，本次活动共售出25112份午餐，收回款项28316元，多出3194元。
2: 昨天，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布物业费及配套服务费提取流程，市民可以通过正好办 APP 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公积金窗口线下申请，部分材料可联网审验免提交。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5: 早上好，我是谢涵。
4: 哎，今天天儿也整体不错啊，气温虽然稍微有点凉凉的早上，但是呢这秋天呢就是这种感觉，穿上这个外套暖暖和和的啊。上班路上大家也放轻松，今天呢是星期五，咱想想啊，这个周末还能休一天
5: 啊，
4: 星期天休息，明天的正常工作日，所以明天呢是限号的啊。限什么呢？限3和8。有一位朋友叫再努力一把，就说到了尾号1650的车主们，看到明天限号规定啊，终于出了一口气，终于轮到3和8一回了呀。
5: 哎，我身边有好多限5和0的车友，就经常吐槽说，好像感觉每次都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吧。
4: 嗯，好几次
5: 啊。有吗？
4: 对，1和6就是星期一、星期五的啊，星期一和星期五的，
5: 很容易被限到，是吧？
4: 经常容易调休被调过去，就是这个补班的时候呢，就是限他们。
5: 但是他确实是，就是你来回调，他补的是哪一天的班，他就是限哪一天的号，是这么一个规则啊，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4: 对对对啊，明天呢是限3和8的车辆，新能源车不用考虑啊，新能源车没事。还有很多人在问说关于登山节的活动的事，一个安排，下周六。这个是我们登山节举办的日子，大家呢可以现在发送登山两个字进群，然后等待我们这两天会发布登山节的报名链接。
5: 嗯，
4: 到时候呢大家这个报名的时候也记得是通过哪档节目，比如说您在早上听的就是通过一路听天下啊，或者是通过谢涵或者通过李现的方式，在那个报名链接下面有一个选项，是一个 B 选项啊，就必须要填这个选项。我们就是调查调查，看看大家更多的朋友是通过哪些渠道啊来去了解到这个登山节的。
5: 哎，
4: 嗯，大家在报名的时候顺手填一下，几个人您就填几个就行。
5: 嗯，是的。好了，出行在路上，各位遇到的任何情况也别忘了继续和正在直播的我们联系一下啊。怎么互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你找河南交通广播，后面加了一个 V 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对话框模式之下，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这些我们其实都能看得到。
4: 嗯，陈先生说他是不是闯禁行了，拍了一张照片。嗯，
5: 尾号是几啊？
4: 尾号是0啊，我看啊，对，尾号是0。对，那今天是的，看您这个照片大概率是在3环以内的啊。3环以内，这个今天呢是限行尾号5和0的这个燃油车辆。
5: 嗯，
4: 3环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的，就是3环上是可以走的啊。有朋友又说了，那3环上，你说3环上，那就是3环高架上面可以走，地面层不行了。不，3环地面层、高架上，只要是3环的道路都可以走。
5: 嗯，
4: 但是你进到市区里面，从3环往市区里面去进就不行了。
5: 大家还存在一个误区，说我走陇海高架，我就没有走那个地面的道路啊，我是不是就不限号了？不是的，只要是在3环以内，你甭管是高架上、高架下，都在限行范围之中啊。
4: 对，感觉是不接地气儿的，是吧？
5: 对，
4: 不是不是啊，陇海高架从西3环到东3环中间的这一段，它是在限行范围之内的。
5: 嗯，是的。
4: 好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只管的发送过来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这个只管问就行了。刚才稍早的时候也有朋友说了，金属路2层之前呢通行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有临时的管制，时尚 party 门前呢有临时的管制。现在呢应该是，我看看啊，结合地图来看一看啊，现在已经恢复畅通了啊。
5: 嗯，
4: 恢复畅通了。那今天早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可以，相对于昨天来说好很多，但是在部分路段上面依然是比较忙碌的。比方说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到京广快速路西向东方向现在是深红色的。
5: 嗯，
4: 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到京广快速路西向东这一段深红色的，特别是未来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不知道是啥原因啊，这颜色哎呦已经发黑了都啊，深红色再发黑。
5: 嗯
4: 啊，看着就心疼大家。
5: 嗯，是的。这个假期啊，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安排的。你看昨天有很多人跟我们晒自己出去游玩的那个照片，风景照啊。

0: 自拍照啊等等。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假期在家里面宅着，就是舒舒服服的我补补觉啊各种，哎呀，就是缓解一下工作的时候带来那种疲惫感。这个时候你可能宅在家的朋友更有感受啊，就是我这个家，哎呀，这儿装的也舒服，那儿装的也合我的心意，那待着呢就是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遇到说，我这个地方感觉没装好，这个水路应该这样走，他给我那样走了，这个电路这儿要多留一个插口就好了，不然我在这儿玩手机的时候没地儿充电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颜值上，这个是个误区。装修比较值得花钱的地方是哪儿？就是那些每天你都要用到的细节。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躺在沙发上我想玩个手机，我旁边都没地儿插那个充电器，是不是就很麻烦？
1: 嗯，
0: 来，我们在装修之初要把这些细节设计好，就把这个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交通广播林和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啊。品质这一块啊，你说有什么问题咱说赔就赔。工期这一块延期一天赔200。有人是担心前面哄着我签约价格给的很低，后面一直增加项目增加费用，咱们是闭口合同，签好了多少钱没有增项。售后方面更放心了，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会全程监督。关键词家装节啊，家装节三个汉字，咱们一起来享受靠谱装修。
1: 嗯，发送家装节就行了。刚刚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还在说呢，说最近呢找着装修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这个欢迎大家啊，有相关需求的话呢就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联系到他了。
0: 嗯哼，
1: 好，在刷新家平台，这个雪花飞舞问说，说李现，我的尾号是5
0: 啊，
1: 几天不行。
0: 今天应该是今天不行，
1: 今天不行吧，
0: 对吧，
1: 写着几天，我说你走了几天了已经
0: 今天不行
1: 啊，可以啊，这种天气早上走走，那个微微的出一点汗很舒服，
0: 对对对
1: 啊，早上如果路程不是很远的话呢，一边走一边呼吸着早间的这个空气，又欣赏着这个美好的早晨的街景，挺舒服的一件事儿。卢鹏飞说的是已经通过金水东路那个转盘了，就是刚刚他问的啊，从中州大道这个往北，从北向东转金水东路，为啥堵着了？我说那个点儿南北双向都堵。他说中间有一起事故，就是在刚转到金水东路那个地方的时候，还没出去啊，有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然后呢，哦，不对，不是中间车道啊，是这个路中间这一段距离有中间有一起事故，占据的是右边车道。
0: 嗯。
1: 在进入转盘口又发生了一起刮蹭，是在中间车道，所以呢这车辆只能从两侧通过。
0: 嗯，好的，谢谢卢鹏飞的提示，说得很清楚啊，尤其是说第一起事故交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后面的车友也不要太着急，再一个你已经到这个附近的，小心避让啊。
1: 对对对，哎呀，再来看看是什么事儿啊。
0: 01还有个问题咱们也一并回答一下啊，0102这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是这个郑州以外的朋友啊，说我来郑州的话我这个属于外地车牌号是不是就不限行了，回复您都是限号的，就不管您的车牌是哪里的都是正常限号的
1: 啊。还有一位叫无法长大，这位朋友名字叫无法长大，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儿子叫杨子晨，现在准备去上幼儿园，你们可以鼓励一下让他去吗？
0: 这会儿估计听不到了吧
1: 还有他需要做做工作是吧，不愿意去，不想上课，不想上学啊。杨子晨小朋友啊，杨子晨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听节目，估计
0: 这会儿8点多了应该已经进幼儿园了吧，
1: 估计是到了啊。那今天有点晚了，那个叔叔阿姨跟你说一下，学校啊你相信我们，学校是最美好的这个地方了。
0: 哎，你别哭啊你给我坚强一点，
1: 如果有机会叔叔想和你做同学。
0: 哎呀，这是你爸爸还是妈妈是无法长大这个名字，我们就是不想长大
1: 对，
0: 不想长大，
1: 所以孩子们啊不懂大人的愁，大人呢也看不懂孩子的快乐。
0: 嗯，
1: 我觉得孩子有时候天天在那笑呵呵的，天天无忧无虑的，他哪那么多开心的事呢？
0: 嗯，
1: 其实他没有那么多开心的事，他看到什么他都很快乐，
0: 因为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嘛。
1: 对，那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这个蹲在路边挖挖沙子呀，拔拔草啊，就是看别人在那玩啊，都能看半天，也不觉得无聊。
0: 你看长大这朋友还说
1: 是我们
0: 大人无聊了，
1: 是我们大人着急了
0: 哎，
1: 做什么事都着急了。
0: 嗯，
1: 你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学就变得困难起来了。其实各有各的好处，就上幼儿园又和同龄的小朋友们在一起了，也挺快乐。
1: 对，陆这位朋友问的说，你们登山节登的是什么山？仙门山。
0: 嗯，
1: 西边啊，这个渑池，三门峡渑池的仙门山。
0: 嗯，
1: 还有看看，米哥说到了，说刚才有个小朋友不想上学是吧？
0: 啊，
1: 听到了，说他想来，他想向米叔叔学习吗？
0: 哦。
1: 天天开着出租车在郑州跑，还是好好上学吧，多学点知识，你会有一个更高的不一样的人生等着你。
0: 嗯，
1: 上学读书啊，使你快乐，珍惜吧小伙子。
0: 哎呀，米哥又来，就是这个这叫什么，
1: 都是过来人现身说法呢。
0: 对对对，又来拿自己的经历跟小朋友来讲了啊。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各行各业我们都非常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更多的是找到他的那个兴趣点在哪儿。我觉得这个点越来越让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就你要挖掘到他到底在哪一块是喜欢的或者是有天赋的。
1: 对，
0: 那在这个事情上真的能做到叫什么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没错。嗯，刚刚那位小朋友的名字念错了，老远看着以为是陈的，早晨的陈，
0: 盛，
1: 他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成啊，杨子盛小朋友啊，杨子盛小朋友，是不是已经到学校了？没事，
0: 是的，
1: 明天欢迎再来，应该明天还上学吧？
0: 上学
1: 啊，明天正常上班，正常上学，那正常上学嘛。如果小朋友这个在车上的话，可以让他继续和我们来打招呼啊。
0: 嗯，是的，欢迎欢迎。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3: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3: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2: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星期五，但是我们从早上7点多就发现一个情况，今天这个除了啊，我现在先叠个甲啊，现在呢。除了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这个车多通行缓慢之外，其他路段呢相对来说没有昨天那么堵了。尤其是七点刚开始的时候，7点多有一波送孩子的高峰，今天也 也没咋出现。
0: 嗯，
1: 咱们就想问问咋回事啊？今天路上人没有往常那么多。
0: 对，有没有朋友来分析一下的啊？
1: 然后今天呢，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也少了一些了。现在呢，堵车的路段主要就是陇海高架，刚才说了，从中州大道到京广路之间，现在已经快到大学路了，西向东方向，而且这一段呢当中有很多深红色路段。
0: 嗯，
1: 像。

0: 了解了解这是咋回事啊？中州大道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是咋回事？
1: 有知道的朋友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讲一讲。寒露已经过去了，然后一进到这个寒露里面呢，咱们就会发现刚才天气预报当中也说昼夜温差比较大，秋天秋燥更加明显，这个就跟土壤缺水会有裂缝一样，咱们的人皮肤也一样，一旦缺水了，加速了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皱纹就出来了，怎么办呢？做好这个保湿工作非常的关键。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修护大家的屏障。那为什么它常年稳居这个销量榜呢？跟普通的保湿霜有啥不一样？也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是里面有两大成分，一个是高浓精纯角鲨烷，就是锁水保湿的，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你抹完各种精华水之后再涂它，水分就锁在皮肤里了。还有一个成分叫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会发干呢？就是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了，它就是帮你把屏障一点一点的养护回来。整个这个面霜的质地也比较轻薄，所以你身边也会有一些你发现皮肤比较干的姐妹会用它，然后油皮姐妹用它呢也不闷，甚至敏感肌用它也没啥问题。专柜 一大瓶125毫升，这个大罐装630块，不过你说就罐再大600多还是要咬咬牙的。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带来了双十一提前囤货价，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说这还不算完，给大家开一个50名的名额啊，前50名的车友呢直接买一送一，299，到手是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啊，发大牌两个汉字。还有个小妙招，各位如果觉得皮肤特别干了，你头天晚上可以把它厚涂当个睡眠面膜用，第二天早上起床啊，脸也会软软的。发送大牌两个汉字，买一送一的活动呢也就是今天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大鹏说到一个事儿，也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啊，他说不想上班，求安慰，
1: 求安慰。你让一个，你让两个正在上班的人安慰你。
0: 对对对，好歹你还在路上呢，是吧？
1: 我们都已经上班上了1个多小时了。
0: 这事儿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用安慰啊，咱自己看着摸吧。哎呀，最近早上上早班的朋友应该有所感知，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越来越冷了，天一天比一天凉。
1: 是啊，
0: 你看这个每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原先30多度，现在呢30度左右，现在26、7度，
1: 对，
0: 再往后可能会更低。秋天真的是到了，然后所以呢，这个咱秋天到了，该给冬天的保暖衣提前做做准备了。有些保暖衣穿的时间长了，不光松垮啊，而且呢起球也不好看。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失去了保暖的效果了，洗的次数多了嘛，所以呢不妨给家人和自己在今年冬天的时候添置一份这个新款的保暖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鱼兆林，这个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鱼兆林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啊，一套衣服裤子都有了，用料很扎实啊，配的是绵羊毛配桑蚕丝，这桑蚕丝贴身穿丝滑舒服，而且透气不闷，羊毛呢是用来锁住温度的，抵挡冷风的，而且双面磨绒工艺，里面呢外面都有细密的绒毛，在没有暖气的地方你穿上它之后一贴身就感觉到哎呀暖和踏实啊，在腰腹啊腿根啊这些地方容易漏风的地方都扎得比较严实，怕冷的朋友穿上也省心。360度激光剪裁，衣服的领口、袖口、下摆、包边光滑平整，穿上也不卷边也不勒肉，尺码呢也很齐全，从 L 到 4XL， 90斤穿到190斤都行，不挑身材啊，反正也是里面贴身穿的嘛，紧一点也舒服一些。男士有黑色、咖色、灰色和这个几个颜色可以选，女士呢有黑色、粉色和肤色啊，可以来选择。再来说说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这个今天的保暖衣价格有点炸裂
1: 啊，
0: 有点炸裂。首先，咱们说这个鱼兆林这个品牌，大家可以上网也搜一搜啊，是一个国货老字号了，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日常售价呢就这么一套是199，然后今年秋冬全家呢，咱一套下来用原价一套的价格，咱直接能给全家人都置办上。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啊，爆款商城。

0: 给大家贴金福利，厂家直邮啊，拿到了这个价格，99块钱一套，99一套，
1: 嗯
0: 啊，然后呢，你今天在我们这儿回复团购去下这么一套，我们再送一套，
1: 哇，99两套了，
0: 对，但是限100单啊，限100单，买一送一，99发2套，所以我说呢，你的原价是199，对吧？你能给家里四口全安排上。
1: 哎呦，怎么发？关键词是啥？
0: 团购，
1: 发团购就可以了。
0: 发团购，赶紧去看一看啊！想想着穿上就暖和哟。所以就是小的时候，你看不理解，爸妈都喜欢让我们把那个衣服扎在裤子里，这个袜子，这个秋裤扎在袜子里。
1: 对对对，不漏风啊，这个。
0: 啊，现在呢，没有人催你，没有人逼你，啊，都开始往里扎了。
1: 你甚至还要教育孩子，你扎进去，扎进去暖和。
0: 这就是一种很踏实的温暖
1: 传承
0: 啊。啊，还有这个，又有一位朋友来劝刚才那个小朋友上学了。
1: 嗯。
0: 玉树说：“事儿啊。”
1: 嗯
0: 嗯，他不是叫李子胜吗？
1: 嗯，
0: 说事儿啊，好好上学，
1: 嗯，
0: 不然长大之后开挖掘机啊，跟叔叔一样。他说，话说幼儿园不是9点钟开始上学吗？
1: 哎，幼儿园还真不是9点，
0: 8点多就到了。
1: 幼儿园还挺早的，因为有很多小朋友是在幼儿园吃早餐的。
0: 嗯，还有没有过来人现身说法的？然后春阳说很奇怪啊。我家小朋友平时都是高高兴兴上幼儿园的，今天早上一直在喊不想上学。
1: 嗯，
0: 幼儿园今天呢要举行集体生日会，给他说有小蛋糕可以吃，
1: 嗯，
0: 但是他一点不感兴趣，
1: 怎么回事呢？
0: 嗯，然后他说待会儿我得看看，我得瞅瞅，看今天是不是不宜上学。
1: 啊，连这都用上了。哎。
0: 就我们也感觉到。有点奇怪，
1: 今天路上人是很少，
0: 7点多的时候路上几乎没什么人，
1: 嗯，
0: 然后到了8点多的时候该堵的几条路吧，虽然也红，但是呢，距离啊包括时间都没有往常那么，
1: 嗯，
0: 不是那个样子，
1: 嗯嗯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帮我们分析分析今天具体是啥情况啊。
0: 所以我才说的，我说大家有啥事儿瞒着我俩。
1: 今天也不宜上班是吧？
0: 啊，哎呀，小妮同学来了啊！小妮同学就是说好久没见了啊。他说：“哎，好多人问他说最近怎么不来打卡了？”他说的，
1: 哦，
0: 说我想说最近有点累，特别是昨天，我以为他说累是工作什么压力大之类的。
1: 哦，不是啊。
0: 他说特别是昨天特别累，看这个 AG 的比赛啊，很伤心。
1: 哦，他支持的战队这次战绩不太好
0: 啊，输了。就看比赛，熬夜看比赛看得累了，
1: 嗯嗯嗯，
0: 啊，是这个原因啊。他说，就像我发的那条朋友圈一样，2019年夺冠入坑，陪他们从低谷到23年的王朝，
1: 嗯，
0: 再到今年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失望。
1: 哦，
0: 对成绩来说啊，什么对成绩粉来说啊，他是个成绩粉，
1: 嗯，
0: 拿不到冠军是很遗憾，
1: 嗯，
0: 这个，可是呢，这两年高光时刻太密集了，
1: 嗯，
0: 失望也太密集了，
1: 嗯，
0: 突然有一点想放手了，
1: 哎呦，
0: 不是脱粉，是追了这么久，第一次感觉好累，
1: 哦，就是那个心态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0: 嗯，自己喜欢的一支电竞战队，
1: 嗯嗯嗯，
0: 陪伴着他们起起伏伏，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总习惯了他们拿冠军了，
1: 嗯，
0: 突然一下没拿冠军。心里面就遗憾，
1: 但这个也是人生常态，没有人会一直赢啊。
0: 对呀，
1: 嗯
0: 嗯，对呀，就是咋说呢？这跟有时候我们跟身边人接触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就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一直对你很好，很好，很好，一开始你可能还觉得啊，这人不错，后来呢，他一直对你很好，你就会下意识的接受，
1: 习惯了，
0: 习惯。
1: 对，
0: 突然有一天呢，他可能正常对待你，或者正常怎么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嗯，他怎么对我变了？
1: 哦，
0: 他怎么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怎么回事？
1: 哦，
0: 嗯，气死我了！为什么要这样？
1: 嗯，期望值放得太高了。
0: 对，可是对于那个人来说，人家并没有什么。
1: 嗯，
0: 对吧？嗯，哎，然后他说，感觉小妮就是感觉好累，想休息一下，大家谅解，等我调整好再给大家分享早安语录。
1: 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
0: 没事没事啊。

0: 个大假。
1: 还批人家大假，你是给人家发工资还是？
0: 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
1: 哎，
0: 等等休息透了再过来。
1: 哎，但我真想说说小尼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你看你经常如果是熬夜去看各种比赛的话，要注意注意，别仗着自己年轻，你要看看那个眼周是不是都有开始要想出那个小细纹了。
0: 嗯，
1: 所以眼部的护理工作也要提前开始做。今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其中有一样就是专门针对眼周问题推出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而且是30毫升的大瓶装，也来跟各位姐妹介绍一下，它为啥就被大家直接叫眼部小熨斗呢？因为效果确实不错，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就是帮助你紧致皮肤、淡化黑眼圈，解决你眼部的水肿问题。反正我比较喜欢是它那个头是一个那个冰感按摩头，涂抹的同时呢，你那个眼周就觉得哎呀冰冰凉凉很舒服，睡了一晚上了眼周肿肿的，用上它能够这个起到这种解决水肿的问题的效果。30毫升的大容量装，性价比也很高。这个套餐里面还有一款是小黑瓶肌底液，这不用说也是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里面还有98%的高稠度发酵精华，就你护肤的第一步你用它先打个底，帮助咱的皮肤打开通道，然后后续就提升各种吸收的效率，让护肤这件事儿事半功倍。你说这两样东西都挺好的，在专柜要卖到多少钱啊？到官网上一看，售价两样啊，758。今天的 UP 商城下单，原来700多的组合，直接给你带来秒杀价188。发秒杀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秒杀，原价2.4折给到你，这是两支正装啊，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呢，单价，而且也不用满减，不用凑单，直接发秒杀，自己用送朋友都合适。
0: 嗯，
1: 商城里面最近还有这个林清轩家的精华面膜36片89.9块，还有罗蒙纯秀纯棉的长袖99，到手3件，换季的时候都可以发秒杀到商城逛一逛。
0: 嗯，好嘞。还有好多朋友啊，零一就说掐指一算，今天诸事都不易，
1: 所以不出门了是吧？啊，零一刚才问了，他说那个限号这个事儿，我们如果是别的城市过来的车，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他在各个入口，你像北三环哪儿各个口，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牌子，上面都写着今天就是周几限多少，周二限多少，写的还挺清楚的。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限行啊。这个今天呢是星期五，没啥说的，限5和0。关键是明天，很多人问的就是明天。明天星期六，都知道要正常上班，但是明天限什么号？不了解。明天呢，根据调休的安排，明天限行尾号3和8啊，省会郑州市，从明天早上的7点到明天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明天限行3和8的。这个燃油车辆，
1: 嗯，是的，提前提个醒儿。好，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关注一下目前的整体通行情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还有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然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下面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郑州市区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在中原路附近，在下坡路段上最左边车道发生一起追尾事故，路段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各位请注意，小心通过。
1: 嗯，好的，谢谢李雷。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在某些路段因为路面施工等等，可能会影响一段时间的通行啊。路面用的时间久了都要维修维修，咱们自己家也一样，如果你的房子居住已经超过10年了，可能在一些水路电路上啊也不太适配现在的智能家电了，那就考虑把它翻新一下。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也给各位带来了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的话呢，咱们还延期一天赔200。有人说我 签约的时候看你们价格挺低，后续会不会给我涨价呀？闭口合同说多少钱没有增项，而且售后方面十年质保终身维修，这个是写进合同里面的啊。如果大家还是担心说这是不是你们就说说而已，那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扫码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有媒体全程为你跟进监督，保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贤。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有朋友说了啊，李大雄他是不是听错了？他说提个意见，咱以后广告能不能不带那些加速、刹车、电话、微信的音效啊？要不然很容易干扰开车。
3: 加速
2: 啊，我们在播广告的时候没有这些音效啊。
3: 关键咱也没有电话，咱有一个叮铃铃电话的音效吗？
2: 可能是听串台了啊，或者听错了啊。不过您的建议我们也收到了，这个以后呢尽量不使用这些有干扰项的。原来我们还试图唤醒过很多朋友车上的车机系统。
3: 哦，
2: 我现在我不敢喊了，我再一喊，大家又该说了，说哎，
3: 又弄
2: 啥了啊？都到了恁单位去了啊。这个好多什么这小啊那小啊，小这小那的各种
3: 同学
2: 呀，
3: 同学的，
2: 对吧？一喊一喊一喊，我直接我导航到广播大厦，大家都乱套了都。
3: 哎呦，木稳发关键词发错了，想了解这个装修方面的事儿哈，您直接发家装节就可以。
2: 发家装节就行了。还有这个叫程提醒说，长江路长柳路十字路口，长江路长柳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很久了。说就这样开着，你看看啊。
3: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灯，
2: 红绿灯嘛，就上面的那个灯、
3: 哦、掉了是吗？
2: 它给打开了。
3: 哦，
2: 啊，就是那个，就是上面竖着那个红黄绿那个灯，最上面的一个灯罩，它给打开了，可能是坏掉了，是长江路长柳路这个路口，
3: 江山路
2: 啊，江山路啊，江山路长柳路十字路口。
3: 我们把这个情况再反馈一下，也谢谢这个程程的提醒啊。
2: 好好好，
3: 这个假期大家少不了出去玩。我想问问各位，你们知道咱们河南接待游客人次前五的景区是什么吗？
2: 是
3: 就是人流量非常大。
2: 前几个我
3: 啊，前几个
2: 闭着眼睛都能想出来啊，最近太火的，就是这几年吧，万岁山，是吧？老君山、清明上河园，然后还有哪儿啊？
3: 我看前五个你能说到几个啊？
2: 有龙门石窟没有？有没有？
3: 哎，你说嘛，你继续说嘛，我就帮你查着。
2: 前五个还差一个，还差一个是哪儿呢？那就是只有河南。
3: 你说对了三个地方。
2: 三个地方，
3: 说对了三个地方。这个河南接待游客就是七天假期时间啊，咱们河南接待游客人次前五的景区分别是：第一名是清明上河园。
2: 清园忘说了。
3: 哎，第二名是你刚才说到了，你说到这个地方了啊。第二名是万岁山。第三个地方你没说到，你怎么会忘了它？云台山啊。
2: 云台山
3: 。然后是龙门石窟。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哎，这是人次最多的地方。所以应该说整个假期期间咱们河南的这些人气景区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有时间，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真的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就咱家门口也有许许多多好玩的地儿。
2: 对，那可不是嘛。还有这个刚才假期啊，假期大家如果去过以上这些地方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去的实际的感受如何。
3: 你们拍的照片什么的是吧？
2: Wake 这位朋友说车钥匙丢了，能不能发个寻物启事？可以啊，您发送过来就行了啊，直接发到微信上就行。大概什么时间这个丢在什么地方，什么车钥匙，有什么特征，都可以说一说。小倪同学说谢谢大家关心，说我没有熬夜。没有熬夜，说就是想分享一下心情。周三晚上呢跟她闺蜜们在海边聚会呢，说本来挺开心的，中途看了这么一场比赛，当他们输

0: 掉那一刻说真的很难过，真的很难过。然后下面是一堆就是他的
1: 感悟，
0: 个人的感悟。
1: 对对对
0: 对，说电子竞技最残酷的话是冠军给谁都遗憾，鲜花给谁都浪漫。
1: 哎呀，
0: 从19年到26年陪他们走过低谷，攀过高峰，但如果要我再陪他们从低谷重回巅峰，这次我可能真的做不到。
1: 没关系没关系，随心而行吧，这件事就是这样。而且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也是这样，起起落落，就是有落的时候才有起的时候，都很正常，这些事情。
0: 对，叫什么呢？高潮时享受掌声，低潮时呢享受人生。
1: 挺好挺好，换种心态。
0: 还有有朋友问，还在问那个登山节怎么参与，发送登山两个字进群啊，发登山两个字进群。下周六，10月17号下周六的时候我们相约渑池，
1: 是的，
0: 仙门山。
1: 哎，还有314也在问说10月10号怎么限行啊，再回复一下众多的好朋友。
0: 明天
1: 10月10号是个星期六，但是咱们正常上班，调的是周三的班，所以呢咱们也按周三限行。明天省会郑州早上7点之后限行的尾号是3和8啊，3和8这两个尾号的车友们提前注意一下。
0: 哎呀，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看完之后也跟越来越多开新能源的车兄弟们啊来提提醒，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有网友发布了一则在高速上拍摄的视频，看完之后呢就害怕。这个他拍完之后呢，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说了啊，这个涉事司机呢因为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的行车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这种情况。
1: 哎，到底干嘛了？
0: 他在开车的时候呢，就开着新能源车打开了智驾的模式，然后自己在睡觉。
1: 哦，真睡着了，
0: 就被旁边的一个路过的人看见了，以为人咋了呢啊，躺在那儿睡觉呢，在那儿，然后就拍下来一段，拍下来你就看到那是高速上啊，看着多危险呢、车往前开着，自己在睡觉。虽然说现在驾驶自动驾驶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智能驾驶啊 L2L3 等等等级越来越高，这个算法也越来越精准，识别的也越来越准确，但是毕竟生命是咱们自己的，
1: 生命只有一次啊，朋友
0: 啊，就是你把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开智驾，就是会在高速上开一段，但是呢我手始终在方向盘上，脚始终在刹车上。
1: 你的人要是清醒的呀，因为你要预防那种突然发生的情况啊。
0: 对，它只是帮助你说省事儿了，你不用再自己去操控啊，转弯超车或者是干嘛，就是会给你省很大的这个事儿，你可以稍微放松放松，但是精神上放松的，你的手上和脚下是不能放松的。要做好随时接管它的准备。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呢，杭州交警部门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处罚，200块，驾驶证记3分。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其实这个驾驶员后来这个交警找到他的时候，他自己也想想也挺后怕的。你说呢？
0: 当然，
1: 车流量那么大的时候，是吧？速度又是比较高，在高速公路上，你前方万一有个紧急情况，你的智驾反应不过来，发生个什么事故，你说是吧？后悔药没有啊？
0: 而且可能还存在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车辆呢，它在遇到障碍，前方有障碍或者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它会瞬间切换，就是松开那个智驾的模式，让你去做好这个
1: 接手的准备啊。
0: 对，
1: 结果你那边睡着觉呢，你说说。所以任何时刻安全第一，朋友们。说到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的车险要到期了，也别忘了把车险买好啊，这个是给咱兜底的，有需要也可以发车险来看看。
0: 是的。好，那最后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想装房子的朋友呢，尤其是第一套房子没有经验的小白，您可以先从听听我们中午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开始，先从听听节目开始储备一些装修知识。
1: 哎，我跟你说，雨薇在这块真的是非常有经验，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如果有这个装修打算，也是先找他去咨询咨询，说这个地方怎么办，那个地方怎么办，
0: 对，
1: 他会给到你很多建议，
0: 会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
1: 是，
0: 然后呢您这个再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是真的帮您省钱，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然后呢装修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开启您的装修之路了。
1: 发送省钱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也继续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啊，一路平安顺遂。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刚才咱们那个结合那个新闻来说，智驾虽然很智能，但是生命还是在我们的手中，大家要控制好方向盘呐，要注意安全呐。
1: 是的，是的。当然，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把你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随时发言，主持人都是看得到的。
0: 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是星期六，但是呢是正常工作日啊。然后明天呢是省会郑州市三环以内啊限行尾号3和8的燃油车辆。
1: 是的，大家提前做好准备，调一调闹钟，咱们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啊，这是哪儿？
3: 来了，老弟，
4: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5: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5: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4: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5: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5: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0: 你好，刘翔。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10月17号恢复。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北三环文化路的西向东，还有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由北向的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刘翔。
9: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也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您车开久了，在冬天这个时候，就是慢慢气温越来越低，就蓄电池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断电的情况哈，就是突然之间你觉得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没电了。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胎压啊容易变低，所以提醒大家天气变凉了，这个时候一定记得去给车辆做一个及时的安全检查。那如果是您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突然之间车停在那儿好久没动，然后车辆没电了，打不着火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前几天有位车友就是这样说，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觉得太贵，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他就联系了我们保险的坐席。咱们坐席呢告诉他说，买的车险里面啊带的有道路救援服务啊，他就直接通过咱们保险公司打电话来叫到了免费的搭电。后来呢，这个救援师傅上门之后几分钟就给搞定了哈，车辆就恢复了正常，一分钱没花，一点事儿也没耽误。所以这就是找咱们来办车险的好处，不光是买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儿专属坐席会告诉您该怎么解决。就是您买保险的时候里面有一些赠送的服务，如果说啊这些赠送的服务有赠送到这些项目，您其实可以完全放心来使用。所以找咱们的专属坐席来解决啊，不是 AI 语音菜单啊在那转半天，人跟人直接沟通，简单直接又高效。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来填个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的。记得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哈，需要购买车险了，别忘了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今天节目啊，我们关注一下焦作的徐先生。前段时间遇到一个问题，他是一名焦作的出租车驾驶员，他说啊，自己被滴滴平台处罚了，但是自己的做法没有错，是处罚出现了问题。
3: 我是焦作的出租车司机，9月20号的话送乘客到那个修武县嘛，然后到修武县之后，滴滴平台派了一个就是修武县到修武县的订单，这个出租车嘛，营运范围之内它就是不能在那个县城营运嘛。然后就是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取消之后平台就是派责，派我有责嘛。焦作市区的出租车，它的起点和终点必须得有一个是在焦作市区嘛，否则的话这就属于异地营运，申诉了两次人工，咱们全部都是通过不了，求助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看怎么解决的这个东西。
2: 徐先生啊，是一台巡游出租汽车，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出租车，那么他接到了一个订单呢，是从焦作送客人到修武县。那这笔订单呢，后来徐先生给我们发来截图啊，是9月20号的18:40接到的。当时呢，他接到这个订单之后啊，送乘客到了修武县。结果到修武县之后啊，系统直接给他自动派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呢，它的起点是修武县的健康东路，而终点呢是修武县的文化路，也就是起止点都在修武县。但是啊，徐先生自己是巡游出租汽车，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21条的要求，巡游出租汽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起止点有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焦作市区的出租车，那么只能在焦作市区来进行营运啊，或者说经营服务。如果不在，那至少有一点是在焦作市区，比如说起点在焦作市区，终点可以不在，或者是返回的时候终点在焦作市区内。那么现在徐先生接到这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就是滴滴平台给他派的单呢，起终点都在修武县内，所以超出了徐先生这个巡游出租汽车本身应该所在的经营范围。徐先生说呀，按照要求他是不能这么来接乘客的，所以说啊，他取消了这笔订单。那么滴滴平台对于徐先生取消订单进行了处罚，这个处罚到底合理吗？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拨打了滴滴出行全国客服热线。
4: 这边客服的话也是帮您查询了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嘛，关于您说那个异地营运然后给他判责这个情况嘛，这边的话客服呢就现在帮你把你这个情况的帮你反馈上去，到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专员直接处理这个情况的，也会在24小时内以电话的方式回经营号码上面的，您这边就是保持这个手机畅通，然后留意接听这个95066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专员直接处理然后给您回电的。
2: 滴滴平台的负责人在稍后啊联系了记者，并且进行了解释，说经过后台核查，焦作市的出租汽车到县区运营确实属于是异地营运。滴滴平台的营运的规则呢和出租汽车的规则出现了冲突，说如果是被查处的话会处罚3000元，所以目前平台已经根据当地的服务管理规定取消了这条处罚，为司机恢复了服务分。关于平台的派单逻辑呢，服务人员也承诺后续会进行网络优化啊，争取啊能够减少或者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第二天，徐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这个问题今天给我解决了啊，今天早上然后看这个服务分然后给我恢复了，然后刚才他又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派子已经给我改了，那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了啊。
2: 如果各位呢在路上还有其他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您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

0: 来找到我们。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天气逐渐转凉了，很多朋友在早上天冷之后啊，这个打车的时候都会发现车辆开始出现了抖动的情况。其实冷车抖动啊，特别是到天冷之后，这种情况比较明显，有可能是车上确实出了积碳。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啊，咱们的这个燃油啊，在发动机当中总是有燃烧不充分的那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时间长了以后，8万10万公里以后啊，就会积累下这个厚厚的积碳。所以啊，咱们对于这个8万10万公里啊，8年10年以上的车，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上咱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里边是三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洗。这三瓶下来之后，可以给咱的这个8万10万公里的车呀，这个更好的进行清洗。其实说实话，8万10万公里对于咱们家庭用车来说，里程已经算是比较长，年头算久的了。但是对于很多正常设计使用寿命的车来说啊，它还只是中年啊，最多算是中年，甚至可能算是正值壮年的这个情况。所以咱们给发动机更好的保养和维护，让咱的发动机啊能够多使用几年。所以如果您的车辆存在一些比如说冷车启动抖动啊，或者说高速上行驶加油不给劲啊等等这种情况，您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您可以试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如果是咱日常保养，一瓶除碳氧护剂一年用这一瓶就足够了。但如果是咱您从来没有用过咱们的万能通哈，您可以直接上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当然这个针对的是相对年头比较长里程比较高的车辆，如果是3-5万公里以下，那您就只用咱一瓶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1万公里用一瓶更适合于咱车辆的一个日常的保养。那么对于有积碳或者明确积碳表现的这些朋友呢，您可以直接上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一些朋友说4S店给我看了啊，我的积碳已经很厚了，能不能有这更强力的产品？那您可以直接上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不管是哪一款产品，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啊，今天呢，咱们阿布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加上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30毫升啊，这款呢也是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换季皮肤容易干燥啊，这两天确实这个天气变干之后啊，皮肤上我觉得有些，比如手啊、腿啊这个地方啊、胳膊上。有时候就这种发痒的感觉哈，大自然的这个力量真的很神奇。到了秋天啊，天气干燥起来，自己的皮肤也会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啊，不如选一套咱们男女都可以用的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里面是小黑瓶的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也是咱们欧莱雅的明星产品了。

0: 首先呢是小黑瓶的基底液，这个也是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的前几名，它里面是有 98% 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先用它打底。组合内呢，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誉为眼部小熨斗，它里面是有这种玻色因的 Pro 的成分，可以帮助肌肤紧致淡化黑眼圈，解决眼部的水肿问题等等。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装哈。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和紫熨斗眼霜两款明星产品，官网售价呢要758，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基底液眼霜组合，双十一抢购这个福利价秒杀到手只要188，直接是原价的2.4折给到大家，到手两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哈，188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超值划算。不用凑单也不用满减啊，直接下单就是很划算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这个我想反映一下，这个正开大道这个与那个欧帕路，是原来是宇宙路，现在是成欧帕路了。这个红绿灯西上东，这个红绿灯都坏几个月了。
0: 只有西向东坏了是吗？
1: 啊？
0: 只有西向东坏了吗？
1: 啊，对，西向东这个红灯。这个只有红灯，没有绿灯，没有黄灯。
0: 哦，只有红灯，没有绿灯，等于绿灯坏了是吧？
1: 绿灯坏了，黄灯也坏了。他就是说，整个就是说，正跑着，正过着路口了，突然红灯都亮了。
0: 西向东，
1: 坏几个月了，我给那个交警。
0: 西向东的绿灯和黄灯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正开大道欧帕路，我印象中应该比较离开封比较近了吧？
1: 离开封交界处有几公里吧？
0: 还是在中牟境内是吧？
1: 啊，对，官渡镇，它是在，它的防围是在官渡镇。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吧，因为正开大道上的红绿灯，我不确定是不是交警部门来负责的哈。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咱们市政部门反映一下，找一下物权单位，尽快来修复。这样，于先生，您
1: 就是这个事儿，我给交警那个巡警路上的巡警给他。反映过，反映过，他让我打110，
0: 不一定。
1: 然后我的同行也打过，我问过，我们在一块儿谈过这个事儿，就是他这个同事也打过，我也打了110，他就打了，他就是没那个叫转接都没音儿啊，
0: 那可能那所以说有可能他不是公安部门管理的。我理解这个情况了，我知道您说的意思，但是有可能不是公安部门管理的，没关系，我们找一下物权单位看看是哪儿负责的。因为通常来讲呢，只有市区的信号灯是这个交警部门来管理，那超过市区之外的信号灯不一定是交警部门来负责的，物权单位不一定是警方啊。所以说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没关系，我们来协调沟通。如果需要确定详细的时间或者位置的话，可能会有人再跟您联系。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查一下。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3: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4: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3: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在问哈，正明高速南苑站到正安站是不是免费的路段？您如果是豫 A 豫 V 的机动车小型客车有 ETC 的话，这个正明高速南苑站到正安站，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免费路段啊。您刚才发了一个免费这两个字哈，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在给您的回复当中有一条网址链接，您可以打开看一下哈。这个里面比较准确，它有一个免费的地图，您可以看一下正开兰区间的免费站点。我印象当中正开兰区间应该包括这个南苑站啊，就正明高速的南苑站到正安站啊，上下站点都在免费站点，同时呢中间这个正明高速这段呢也是免费区间，您可以发免费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最近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很多朋友可能会把装修的这个精力啊花在好不好看上哈，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精力啊还要兼顾到看不到的地方啊，那这些地方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品质。所以担心品质的话，咱们有一个百万质量的保证金，假如有了质保问题或者质量问题啊，这个百万质保金啊说赔就赔，同时呢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不用担心之外呢再有增项。另外呢有一个十年质保啊，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是写入合同当中的，所以说呢您可以放心找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家装节。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权益。同时呢也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名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曹女士您好。
4: 喂，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哦，我就是前两个国庆节前的时候，在这个儿童医院门口，然后带孩子看病，当时比较急，就停到了马路边。然后，当时那个交警给我发信息。发信息的话，然后说让那个挪车，然后他不是有一个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之内挪完之后就免于处罚的这个，咱不是郑州有个这个规定嘛？当时他是54给我发，是45，我看一下短信，您稍等，他是这个。9月27日10:54给我发的信息，在这个农业东路平安大道和东路，然后让我去挪车，说被记录了。然后我58分的时候就已经人在那儿，10:58的时候人就已经在那儿了。然后他那个摄像头在10:50拍了一下，10:58又拍了一下。然后他的后两个照片，然后司机就已经在摄像头内了，就已经在。

0: 号河南省交警，您的小型汽车预备，我的车牌号于2026年9月27日10时50分在农业东路（括号平安大道）至龙湖外环东路备案规定停放，已被记录，将依法予以处罚，并立即驶离，未驶离的将依法拖移，谢谢配合。
1: 嗯，
0: 这个是10点54分接到这个短信，然后当时是这个驾车是我父亲，因为他不会打咱交通热线，所以我打这个交通热线和主持人沟通。
1: 所以说，
0: 然后他58分的时候，就已经下去挪车了，因为就在那个儿童医院郑东院区门口。然后他就下去了，那个58分的时候，摄像头就可以记录第3张、第4张照片，他就已经在车旁边了。
1: 我听明白了，曹女士。
0: 正好是。
1: 这里面呢分为几点哈，第一点我们来说说停车的地点。在郑州市区呢，这个停车呢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普通道路上停车，那么像您所说的有一个短信提醒，那如果您不挪车，在3分钟之内没有把车挪走，那么有可能呢会被处罚，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在严管道路上停车，尤其是您刚才讲这个地方是在儿童医院的郑东院区附近停车，这本身就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呢没有提醒时间，被短信提醒就是被处罚了，也就是说他不会给你改正或者说挪车的时间，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严管路段。那么严管路段呢，在咱们考试科目一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明确的提示，就是有一块牌子，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禁停牌子长什么样哈，在这儿呢也跟咱们车友一起来复习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底纹，红叉红圈，它的意义呢代表的是禁止长时或临时停车，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在这儿临时停车上下人都是不可以的，更不用说在这儿进行车辆停放，驾驶员离开车这种情况更不行。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在刚才您说到的农业东路平安大道到龙湖外环东路这一段本身就是有这个禁止长时和临时停车的牌子，更不用说是在医院门口，这里本身又是严管路段，在郑州市区的严管路段呢，如果被抓拍违法停车直接就会处罚，不会有提醒短信。好，那么第二点就说到您这个短信的问题，您刚才也念了，那么短信呢也分为两种情况，您刚才念到的这种情况呢是您可以注意中间有句话是已被记录将被予以处罚，将会依法进行处罚，所以这是一条处罚提醒短信，而不是一条提醒挪车短信。如果是提醒挪车短信的话，内容是请立即驶离，否则将会被予以处罚，而您现在是已经被记录并且会予以处罚，如果你不挪走将会被予以拖移，而不是而被记录或者处罚。所以说这一条短信可能很多朋友认为说我接到短信再去挪车都可以，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跟各位介绍哈，第一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短信上，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不到，有时候可能会听不到，有时候可能会收不到，更不用说有时候这个短信它就是一条处罚短信而不是挪车短信。那么再加上您在这儿收到的这条短信内容，它就是一条违法告知短信而不是这个挪车短信，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弄拧巴了，就是我们认为说我只要接到短信挪走就行了，不是这样的，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接到的什么样的短信，不是所有的短信都是提醒咱挪车的短信。
0: 哦，那我有一个疑问，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因为当时我父亲停的时候没有看到就是那个禁停标志，就那个红色圆圈中间有叉叉或者斜杠的那个，然后那我怎么判断这条路是不是禁停或者严管路段呢？
1: 好，首先第一点，农业东路您可以去看一下，在入口两端都有禁停标志，这个我可以确定，就是这个牌子不一定就立在
0: 驶入的时候它是没有看见，但不代表它入口两端最东最南或者最北有没有，是吧？最东最西
1: 是的，不见得说禁停标志就得栽在眼前，就得栽在医院门口才是禁停，它是禁停路段的意思而不是禁停点位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道路两端都会有禁停标志，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 道路是

0: 用来行车的，而不是用来停车的。正常情况下，车辆应当在停车位上停放，而不是在道路两端停放或者道路两侧停放。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误解，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个例子，我们过去都是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甚至是走路。那么我可以随便，比如说我想来医院，我就把自行车停在医院门口，我想去买东西，我就把这车停在超市门口。但是现在我们是开车，一旦一辆车停在了医院门口或者超市门口，它相对而言，它占的面积，它对道路的影响就会大得多得多。所以我们开车要树立一个合法停车的意识，就是我开车要去一个地方，我首先要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停车场，我应该把车停在什么地方，而不是说我去医院我就可以把车停在医院门口，我去超市我就可以把车停在超市门口。这个开车的理念首先要转变一下。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停车的时候，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明确规定，就是车辆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或者规定地点停放。那么规定地点是什么地方？就是停车场、停车位。如果没有停车场、停车位，道路上本身就是不允许停车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1: 嗯，就是像咱他那个慢车道靠近人行道的边边，不是一般都会画那个停车位线吗？这个就是如果他没有画，一般就不能停，是吗？是。
0: 首先不是一般都有，是有条件的道路上才有。那么如果没有停车位，当然是不能停车的，因为车辆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12点半他又发了一条信息，他这个信息和上边那个10点54分发的一个信息有点差别，我想再咨询一下。
0: 嗯，
1: 因为他是前面那个是未按规定已被记录，然后将于他这个12点半又给我发了个信息，因为当时车已经就找到正常停车场的停车位了。因为当时也找了挺长时间，找了有半个小时，然后他这个又发了一个您的汽车豫威什么什么，在9月27日10点58分，还是在这个路段被交通记录监管设备记录了不按规定停车的违法行为，请于收到本告知之日30日接受处理。但是他这个10点58分。然后他发的这个第二条短信，就是我父亲已经把车就移走了，他这个记录仪就是他这个摄像头拍的照片正好也能拍到这个事实。那如果他这个第二条信息，那这个也没有办法撤销是吧？因为
0: 第一呢，
1: 第二又发了一个信息。
0: 第二条信息是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给您的违法告知信息。也就是说这个违法已经被系统记录了，那么这个系统呢将会给您发一条提醒，也就是说你这条违法已经被记在系统当中了，你要去处理了。所以这是交管12123给您的违法提醒或者叫违法告知。
1: 那和第一条信息有什么区别呢？
0: 第一条信息是违停告知，是违停的违法告知。第二条或者换句话来讲哈，第一条信息只有在您违停的时候才能收到，第二条信息不管您有什么违法都会收到。比如说你闯红灯了，交管12123也会告诉你系统已经记录了，你要30日内去接受处罚。比如说你压线了，你也会收到说系统已经记录了，你要在30日内去接受处罚。这是一条违法告知。
1: 就是说第一条信息收到之后他还没有录入12123这个系统，所以不发这个第二条信息。不管我挪不挪车，他最后都会发第二条信息，都会被处罚。
0: 是的，
1: 是这对我理解大概这个意思，对吗？
0: 是的，如果不挪车的话，有可能会被拖走，因为短信上写得很清楚。
1: 好，我大概明白。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如果就是。那我怎么区分这个路段可以就除了就画车位，它哪一些是严管路段，哪一些不是严管路段？
0: 注意观察一下路面上的道路交通标志。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呢，交通信号有4项，有4种交通信号。第一，交通信号灯；第二，交通标志；第三，交通标线；第四，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这4种。信号共同构成了交通信号系统，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 在道路入口处的道路标志牌，您可以仔细看一下，郑州市区遍布在各个道路入口，大部分路段都有禁止常时和临时停车的标志牌。所以我们去一个地方之前先考虑有没有停车位，如果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违停被抓拍是早晚的事儿。我只能说，那很多朋友说我去超市我从来没停过停车位，我也没有被这个处罚过呀，那只能说是幸运，或者说是把违法当成了一种偶然。但实际上你只要不在停车位上停，都有被处罚的风险，只不过恰好没有遇到交警而已。而且您所在这个地方儿童医院门口，也不光是儿童医院门口，包括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这个中医一附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等，只要是医院门口本来就是严管路段，因为这儿是要保持畅通的，不然的话救护车到这儿堵了，那需要更多的更重急症的病人没有生命通道。那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停车的时候没有停在医院门口，对不对？我觉得我停的地方不妨碍呀，但是本身就是一种法与不法的一个区别，就是当不法行为发生的时候，不见得就一定导致了危险的行为或者严重的后果，但是当不法行为积累的时候，危险的后果可能就发生了。比如说我们在消防通道停车，你说每一起在消防通道停车的车辆都会导致消防车进不去吗？但是如果这种行为不被制止，或者这种行为不被告知是违法行为，那么早晚有一天消防车会进不去的，医院门口也是一样的。
1: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地铁站、公交车站、医院门口，然后都是禁止停车的。
0: 是的，这个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咱们在考科目一的时候都做过这种题，50米内、30米内，消防队、公交站，还有医院门口以及路口，50米内都是不允许停车的。
1: 行，我大概就那如果就像那天就是情况比较紧急，小孩他这个生病了要去急诊，然后又找不到，找了半个小时找不到停车位，那是让 我父亲先让我们下车，人在上面，然后再继续找到附近再找临时下车是可以是吧？
0: 是的，医院门口从来不允许，没有听说过不允许这个就诊的患者临时下车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性化的执法，它是有一个边界的，或者是有一个度的。你说医院门口不允许下车，那不可能，对吧？你谁，你也没有听说过说医院门口不允许下车，因为医院门口下个车，患者下个车就被处罚的这种情况，没有。
1: 对，因为我们平时都停在停车场，那天确实是先开始我父亲找了有半个小时，将近40分钟没找到，然后收到了信息就又出去挪车，又找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停车位。
0: 到医院就诊，
1: 确实情况比较紧。
0: 到医院就诊都会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这是一方面哈。如果不是特别急需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您这个做法就挺对的，就是有一个家属能够帮助。当然这种是条件受限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打个车、出租车、网约车，到这儿下了乘客之后去看病，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车的问题了，就是各有各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前提是，就是过去我们的选择前提，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我自己的需求，但是可能以后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公共环境的可能性，就是是否允许我，这个一个我就是完全充分的个人的选择。如果不能满足啊，你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进地铁、进坐飞机、乘高铁，不允许带一些违禁品，道理是一样的。那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在公共场所，我的所有要求都必须被满足，不是这样的。那要考虑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对吧？所以我们到医院看病也是一样的。那医院停车位少，或者说我们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这个车没有地方停放，这都是常见的问题。这个应当被我们考虑进我们就医的过程当中，而不能单纯的考虑我们自身的需求而把它忽略掉。那么可能后果就是，那这种 就是贴条啊或者违法这种情况可能。

0: 就会发生了。
1: 嗯，行，谢谢，我大概明白了。
0: 那先这样，曹女士。
1: 嗯，好好好，谢谢您。
0: 哎，也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您以后出门的时候能少一点被贴条哈。就是经过咱的沟通，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也了解了停车的时候我们应当顾忌哪些因素，应当考虑哪些原因啊，或者说考虑哪些这个法律的规定，这样也能避免以后我们被处罚。好吧，曹女士。
1: 嗯。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感谢您的信任。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2: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哈，目前呢我们看到省内高速啊有一个路段需要大家关注一下，是河宝高速济源段353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河宝高速济源段353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另外由于施工呢，阎罗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两位车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哈，这个锦绣中华就在提到了啊，他说哎，这个讲得很到位，说这位女士啊对讲解还是有很大耐心的。然后我爱大亮们也说这个主持人非常有耐心哈，给大家普及了交通法律法规。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位曹女士哈，真正在自己违法的情况下还能够耐心的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代表了这个个人的就是在交流时候的这个素养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事儿啊，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话说完，能够大家听进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对我们的耐心和信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袁小丽在问，她说我想问一下，如果非严管路段没有短信提醒挪车，交警直接贴条合理吗？那要看情况了啊。比如说有一种情况是有人报警了，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有些路段比如说堵得比较严重，虽然这个地方可能不是严管路段，但是呢停得比较严重影响交通了，那么有人报警了，交警会直接进行贴条。还有一些情况呢是交警在现场可能已经转悠一遍了啊，发现这个车没有挪走，然后呢再进行贴条。就是不是说所以我经常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希望啊违停的希望寄托在一条挪车短信上，那个没有用的，就是那是交警的一个流程或者他的工作流程，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流程，所以这个我的违停就有效了，或者说我的违停就正常了，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哈。所以有些路段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并没有提醒直接贴条了，很有这种可能。另外还有周末去放羊啊，他说交管12123视频报警认定书多久可以出？一般认定书10到15分钟就可以出了，您是什么时间报的警，多久没出了，您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啊，告诉我们。如果说你等了一两天还没出，那就不正常了，您可以联系当时交管12123的后台，或者联系一下当时给您视频快处的辖区的交警队的这个事故部门，可以联系一下，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110啊，可以问一下，因为如果有些朋友是不知道这个辖区是归哪儿管的，您可以直接拨打一下110啊，这个询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哪个辖区，要求交警啊尽快给您下发事故认定书。因为有些认定书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情况是系统的问题，比如它下发了但是您没有收到，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可以让交警来后台刷新一下。您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您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啊，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认定书多长时间没有下，可以给我们留言就行了。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再次关注一下1041爆款商城，今天是寒露的之后了啊，就寒露之后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昼夜温差也大，秋燥也比较明显。所以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

0: 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守住肌肤的年轻感。那这也是常年稳居销量榜的一款高保湿的面霜了。到秋天啊，这个皮肤干燥，用高保湿的面霜啊，重要的就是它生物的发酵技术来萃取长效锁水，而且抹完之后啊，水分呢锁在皮肤里头不流失。还有神经酰胺 Pro， 脸干了用神经酰胺 Pro 啊进行屏障的修复啊，能够把咱们的受损的肌肤啊来慢慢的养回来，皮肤自身啊锁水能力提升，换季的时候状态才会更稳定。专柜呢125毫升大罐的装要630，今天呢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这个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呢只要299，还不到五折，而且呢咱们爆款商城双十一提前囤货，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肌肤保持水润，透出年轻好状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啊，早上素抹之后啊就可以出门，帮助咱们抵御秋冬的寒风，拒绝干敏发红。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同时啊，也提醒各位，今天的买一送一的活动只有今天一天了，每天50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限，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6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啊，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将会开启，邀您免费登山。因为今年的10月18号呢是重阳节啊，所以说在17号这一天，带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来报名，发送登山这两个字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那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想要登山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哈。因为就是17号跟我们一起，如果是想在这玩的话，周末哈，18号还可以在这儿再多待一天。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哎，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杨女士。
2: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9月14号早上，然后就是我个人有个单方面事故，然后就是公司的合同规定是，就是我这样说吧，就是出事故之后我才发现这个那个车没有那个车没有车损险，然后

0: 公司找指定的地方修理，然后修理期间，然后不让那个停那个租金，然后还有20%的折旧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折旧费会有这个折旧费的存在吗？那得看你们双方的合同。您是什么车？是出租车、网约车还是？网约车。是网约车是吧？您是租的公司的车？是的。租车的时候应该有合同。
1: 上面写的有，
0: 那您签字了吗？
1: 那天了呀，那当时没有注意看啊，但我就想说是他没有车损险，他这个网约车没车损险，是不是？然后当时也没有告知，然后现在有20%折旧费，当时重点他们也没有说，然后就有事故了才知道有这回事儿。
0: 你现在想要维权，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去起诉，证明这个合同无效。比如说，当时签订的时候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或者说这个合同在签订的时候有一些合同内容是无效的、违规的、违约的，那否则的话，合同是对双方的保护。你不可能说我认为不合理了，这个合同我就不认了。 那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里头在合同当中写明了，它不是没有写呀。
1: 是啊，它是写的有啊，写有这个，我就想问他有没有这个折旧20%的折旧费这么一说，有没有这个情况？
0: 没有或者没有这回事儿。你现在在公司租车，换句话来讲，跟我们在市场上买一颗白菜道理是一样的，你们是一种商业行为，它不是政府行为。如果政府部门的要求是。 法无禁止，即不为啊，就是法无明确即不为，就是说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你才能干，没有让你干的事儿你不能干。简单来讲是这样解释哈。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或者对于商业行为来说，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说法律当中没有明确说你在买卖的时候必须要如何如何，那么这个行为是你们双方商议的事儿。 就像我刚才为什么举买白菜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市场买一颗白菜，这颗白菜可能是假设5毛钱一斤，那你在买的时候上面有颗烂叶子，那你说这烂叶子我也愿意，因为这家的白菜5毛，旁边白菜6毛，我宁肯要这个烂一个叶子的也可以，这是一种交易行为，是个商业行为。
1: 我明白，这是你意思是这是一种交易商定后的，然后或者是知情的情况下，然后这是这种行为是吧？
0: 对，是的。 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买完回家了，然后我明知道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我返回来我又不认了，我觉得那当时我说的不算了，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你去租车道理是一样，他我说的这个商业行为的意思是说，是你们双方的一个，就是一个交易，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这样。那这个交易的同时，就是你们双方各自都有权利和义务，那你的权利是。 这个车归你了，然后你自己想开着它想去哪儿去哪儿，只要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我们简单来理解啊。当然，这个合同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条款，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和义务，对吧？但是简单的理解就是车现在到你手里了，你开着它想去哪儿去哪儿。但是这个车如果发生了损失，那么公司是要有要求的。那有些公司可能没有这个要求，有些公司有这个要求。这个本身就不是说法律规定了说你不能有这个要求。 所以您在问说有没有折旧费这回事儿？这个折旧费不是法律规定的有或者没有，是你们双方协商的有或者没有。就像比如说咱们这是您是网约车啊，或者说营运车辆，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老百姓出去旅游了，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租了一辆车，那租车的时候人家也会告诉你啊，说这个车比如说只买了交强险，如果发生了损失，修车的钱要由你来承担，同时你要承担多少的折旧费用。 那在市场上租车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车的物权归属属于公司，而不属于你，所以你们双方在租车的时候，这些事儿应该是要弄清楚。那就像我去市场租一个车，我去旅游，我去一个目的地，去一个城市，我回来把车搞得稀巴烂，然后公司说啊，你不用管了，你走吧。
1: 明白，明白，这些都明白。我意思说，他这个。 车当时也没，后来才知道他没有买车损险，也没有告知这个车没有车损险。我想着他，如果说他要当时要知道他没有这个车损险的话，然后就那个啥就，

1: 不会，就会租一个那个保险期权的车，然后没有交车损险，然后嘞才发现还有20%的这个折旧费。嗯，我的建议杨女士哈，尽快的把这个事儿了结，然后换一家租车公司，就像您说的，找一个保险期权的管理规范的，这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我们在倒回去去纠结这些事儿没有意义，因为你说你现在怎么办，你让公司赔你钱还是说让他扣减你的租车费用？如果你有这些需求，你们双方也可以商量，或者你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都可以，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要比你把这件事解决再去换一家公司成本高得多。这是我的 个人理解啊，或者说我推心置腹的跟您去沟通，当然您要是愿意继续找公司去协商和谈判也没有问题，这是您的选择，完全可以，但是它只是你们双方的协商和选择，没有办法有第三方去强制这个公司这么做，换句话来讲，就像没有办法找一个第三方强制您如何做是一样的。嗯，
0: 那我接下来是要不给他协商这个，现在这个车修好了，然后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然后就是看看双方协商一下，因为还有一个5000的押金，然后我想，我是想着，然后总共下来就是连修车加在一起，连几天的那个租金吧加在一起，一共是5000吧，然后现在押金的是5000，然后我想着是给他，然后 他说的是修理期间，然后那个租金不停，但是我手也有受伤呀，我没法开车了呀，然后我给他交了前4天的定损，就前4天是定损嘛，定损下来之后，然后我就没有交了，然后这总共修车过程全部下来是5000吧，我想的是如果说是这个5000块钱就是这个押金，然后不要了赔给他，然后但是呢这个租金呢合同呢还没到期，
1: 杨女士。
0: 杨女士，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协商或者需要协商的内容，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说多少合适，法律没有规定，只能你们双方协商。你说给他5000，他不同意，那你说给6000行不行？对吧？他这是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没有法律规定说你手受伤了必须要少给多少钱。这个不，这个这不是要少给，我都一直说。
1: 然后就是给他协商这个啥，就是协商这个费用的问题。然后如果说，他如果说走不通了呢，他要不愿意了呢，你看我想着那5000块钱，然后5000块钱赔给他，那个押金5000块钱赔给他，他可能会说啊，那5000块钱，那你那个租金那个合同没到期，
0: 杨女士，
1: 那押金是押金，他到时候就这样说，杨女士。 具体的事儿我们不在这儿讨论了，好不好？因为这里头的事儿只有你们双方最清楚，究竟谁压了多少钱，这个事故花了多少钱，车损有什么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您受伤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双方最清楚。如果您愿意协商，完全可以跟对方协商一下试试，道理我们跟您讲清楚，就是这个事儿我没有办法 去强制任何一方，
0: 就你刚才说我这边能起诉，我这边起诉以什么样的方式起诉呀？
1: 如果您认为合同不合理，可以对方比如说对方违约了，可以以对方违约的名义来起诉，或者说您认为您当时签订的这个合同不合理，哪儿不合理，如果有违法的行为，那么您也可以起诉合同无效，那么这个合同对您就没有约束力了。
0: 哦，那好像有点行不通了，因为这合同他们应该都是你定过的。
1: 嗯，所以说我们也提醒您，也可以比如说告诉您的同行，说我是哪家公司，这家公司不靠谱，那这其实就是消费者用脚投票，您对公司来说也是消费者呀，对不对？也是客户啊，道理是一样的。 那这个公司他的合同不合理，或者说他的这个行为做法不合理，那我们大家都不去支持这家公司就好了，这是完全是您的个人的选择呀，对吧？你就像一个店，一个商店，他卖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谁还去他家呀？是不是？ 好吧，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在这儿做详细的讨论了。道理跟您讲明白，因为这里头不涉及到法律强制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强制让任何一方做出什么行为。但是在这儿也是给咱们的网约车、出租车，包括其他的营运车辆提个醒，如果是要租车或者挂靠公司，在租车和挂靠公司之前，第一，看清楚合同，第二呢，跟咱们的同行先打听清楚这家公司口碑怎么样，它的这个就是服务怎么样，打听清楚之后再下手，不然的话，在将来的营运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您的收入，这其实都是自己的事儿。所以说，在租车之前，可以先把这事儿打听清楚。今天的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留言了。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兰南高速南阳段的296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看河宝高速济源段的353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再看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建议大家，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我们会分流到桐柏东站来进行下站。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义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任何时候您想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没错，买车找飞扬哈，咱跟大家一直说的都是咱只买对的，咱不买贵的。所以当车辆有这个犹豫和纠结，您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的时候呢，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记好了节目的互动方式哈，或者说互动渠道呢是两种，一个就是您直接编辑好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或者呢是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哈，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在群里面我们也会及时给大家做一些回复的。特别是哈，就是朋友们现在已经在有这个就是进入到车辆选择的实质性阶段了，但凡你有任何犹豫的都不着急，一定把咱们这个犹豫和纠结打消掉之后咱们再出手买车。因为现在买车还有几个情况呢，就是第一，大家这个犹豫和纠结比较多是因为现在产品的这个接近度非常的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充分的考虑说这个产品你准备用多长时间。这两年哈，我们也发现就大家换车的这个频次也高，换车的频次高呢有点哈，真的是有点类似于说把这个车也当成电子产品了，因为它现在这种智能化迭代也很快，所以说朋友们可能开了个三五年可能都不到哈，三年的这个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得再换一代这个车型。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车就特别是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价位并不是很低，那你在换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充分的去考虑这个车的保值率的一个问题。那就像咱们讲到现在这个新能源车造车的一个方向哈，今天也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说这个车呢将来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移动住宅，都到住宅了，那么大家来想一想哈，就是汽车创新设计的终点，它到底是不是要把这台车打造成一个移动住宅呢？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要考虑冰箱、彩电、大沙发，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些配置，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使用率到底是有多高？就为啥我们问到了这个问题哈？你看，现在去买车，对吧？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人家现在这个车，如果说你没有带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总是感觉好像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包括我们在今年有一个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哈，也有一个行内的就是人士指出，人家咋说的哈？冰箱，尤其是车载冰箱。在车辆的这个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经过调研，它的实际使用率只有5%，那也就是说，剩下的这95个人买了这个车带车载冰箱的，要么成了摆设，要么就被改成了普通的储物格。后排娱乐屏和车载 KTV 的表现就更差，全年的使用次数哈不超过10次。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您认可吗？您对这个车载冰箱、大沙发的一个实际使用需求的评估是什么？也可以发互动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我相信哈，我们给了这样的两个方向之后呢，大家怎么认为的人都有。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确实这些配置呢有点显得花哨了，买回来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常年闲置的一个过程。但有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说比如说我们长途露营或者是我们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对吧，车载冰箱呢它确实可以实实在在的提升出行的那种幸福感。两边其实你都有道理，因为每一个人用车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咱不能以偏概全。但是这场争论的本质在哪儿呢？它不是说这个车载冰箱好或不小啊、好或不好，而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多年的堆配置内卷的这个现状，它现在呢已经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冷静的做一个复盘了。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把家电、把家具搬到车上，它真的可以转化为大多数用户可以持续去使用的一个真实的用车体验吗？对吧？这个问题咱们要打一个问号。再说到我们刚刚讲的哈，5%的这个使用率，不是说车载冰箱它完全没有价值，它只是代表了日常通行场景下常态化的一个使用的频次。简单一点来说哈，100台搭载车载冰箱的这个车辆当中，受日常用车里程、冰箱的容积、制冷制热温度范围的限制，可能只有5位车主在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会相对频繁的去启动制冷或制热的功能，那么其余绝大多数车主呢，只能够在比如说长途自驾、露营这种极少数的场景下偶尔去使用。甚至有的朋友哈，可能就是我们的车开到报废，或者说你开到已经换车了，你都曾经就是启动过顶多1次、2次、 对吧？那有一点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使用率这么低的配置，它已经成了，几乎已经成了新车的一种标配。这个呢，就要从曾经哈，你看大家去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哈，真的就是这套配置能够兴起哈，它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为啥这样说？行业三电技术的差距越来越小了，车企很难就是单纯的依靠给你讲续航、讲电机、讲底盘来拉开产品的差距，而且大家对这些没有直观的感受。但是大屏冰箱或者是包括那个零重力座椅，我觉得零重力座椅还相对好一些，对吧？就是这些呢，是作为我们消费者去消费一台车的时候，你感知力非常强的一些配置。所以您坐到车里的时候，你能够看见哈，上手就能够摸得着。那么这些配置呢，确实会容易在那个瞬间打动我们，让我们产生这个消费的冲动而去为它买单。等你买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确实可能这些东西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率不是很高。但即使是这样，咱们再把话说回来哈，冰箱彩电它现在就是这个大沙发的这个配置，是现在就是新能源车在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配置。那这些也还好，而更为使用少量的像

车载马桶、车内的地暖、车载的这个淋浴，包括车内的厨房、游戏机、咖啡机等等，就这些哈，装备也开始层出不穷。但是他把这些呢包装成一个移动之家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些在日常生活居家我们确实需要，那有必要把这个概念移在车辆上吗？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同步来思考来互动。其实啊，要说这些配置的这个设计的原点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而车我们也在讲哈，它作为移动的一个产物，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的这种就是乘坐的舒适度，或者说更像家一样的这种温馨的感觉。但是车内的使用逻辑和使用环境跟家具哈，它完全是不同的。房间，因为我们有很充足的这个空间，水电也很稳定，我们可以长时间去静置它。那汽车呢，它不仅空间相对紧凑，对于就是重量是很敏感的。你像电池的这个容量有限吧，你还得面对就是暴晒呀、颠簸呀、高低温差交替比较严苛的一个车规使用环境。因为我们每增加一套硬件设施在车里面，它就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就是隐性的承重的一个成本。那如果说车辆的稳定性再不达标的话，它可能还会埋下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当咱们去买车的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被那些车辆上看似很花哨的配置吸引。当然就这个一定是依据每个人这个用车的这个体验差异哈，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些配置。那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你需要，我们也得先解决内核的一个问题，然后咱们再外延去扩大去延伸到这样的一些配置上，对吧？就像咱们讲，你选择一辆车最根本的也一定是它的这种可靠性，对吧？每增加一套电控管路或者是电机，它其实都在增加整个车的一个故障点。车载电子配置它是需要承受车内的一个剧烈温差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那么选车的安全性永远是车辆的第一需求。其次，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就是用车的差异，按照我们的这个用车的场景来进行匹配。其实现在汽车创新呢，它就是分为有一个是普适刚需，有一个是小众的场景，它基本上会围绕这样的两大类来进行车辆配置的一个加载。比如说像导航、主被动安全、制动系统、底盘，包括电池，还有这种基础的空调，它是属于普适刚需，就是普通大家能够适应的刚性的这种需求。不管是你通勤、长途，你每天基本上都能用。那么车载冰箱或者是大尺寸的中控屏，这些呢，它都是属于就是你在特定的使用场景下有需求的话，你才会考虑。那么至于像车载马桶、车内地暖、咖啡机，它就属于非常非常小众圈层的一个专属的配置，它是只服务极少数用户的，它并不适合放在家用的主力车型上。那把这类配置的预算省下来，如果是可以投入到电池、底盘、安全这样的一些更核心的领域，其实是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加实用的一些价值。那颠倒过来还是咱们说的哈，永远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从我们的这个实际消费需求咱们去反向的选择这个产品。有人说这个车那不就是为了要拓展我们的第三空间吗？是，没问题。那么在这个拓展的空间之外哈，大家一定要想象的是，我们可以去拥有让汽车拥有家的舒适感，但是没有必要强行的把全套家具家电都搬到车里面，对吧？所以有时候啊，就是买车这件事情，第一，永远记得汽车的第一属性是交通工具，它可以兼顾我们的休息和娱乐，但是它不能够被强行的改造成一个移动的住宅。优秀的创新哈，是要在车辆属性本身保障的这个前提之下，恰到好处的给我们增加一些舒适的体验，而不是把一整套的这种家装全部都塞到车里面去。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附加的功能是给有需要的人来使用的，千万记得哈，不是说所有的这种配置都要堆到它最主流的最核心的车辆的配置上。希望我们今天这点分享哈，能够给就是最近在选车的朋友提供一点这种意见的参考。因为能理解，就是我看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很多朋友也是经常会很纠结，在两款车型很接近的就是车辆里面做选择和对比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哎，这个车也行，那个车也行，哎，到底哪个合适我？所以还是我们说的哈，一定有一个最笨的方法，但是它很实用，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你千万不要放在脑子里面去想，你把它拿纸写下来，
写下来你就是用车你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去做连连看，把这个车的卖点和你的需求做匹配，

0: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哈，我们才能够让消费本身它就是感性的，让这个行为怎么样能够就是更理性的被解决，就是你用纸把它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做这个连连看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但是在我们多次帮助朋友们去选车的过程中，事实证明哈，它真的很实用。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开心就好也问到了哈，就是关于这个十月份的一个限行的提示。我们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讲哈，本月我们需要尤其注意的就是今天是九号，明天是十号，对，明天十号的尾号限行是三和八哈，大家记好了，明天调休，所以说尾号限行是按照三和八来执行。您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限行或者是发限号，然后我们会推送给大家一个链接，显示是十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您可以一键转发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一定要提醒到哈，明天的尾号限行是三和八，所以尾号三和八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如果您不是听到我们节目了，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来回复大家，这是当当也在咨询哈。如果是我们的车险的问题，您发送完车险之后，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姓名、电话，留下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是有人工作息给大家做回访的，这点很重要哈。大家都听我们节目听得多了，说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发车险俩字儿没错，但是发完车险之后，我们的客服要联系您，也得知道您的电话。所以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啊，一定记得就是那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其实在生活当中我没遇到过哈，很多朋友就是车停在那儿很长时间没启动，等到你再去开车的时候，您要是发现你的车没反应了，仪表盘也不亮了，灯就是那个打火也没声音了，这个时候呢是电瓶亏电了。但是有朋友说呢自己不会搭电，因为你叫拖车的话其实挺贵的，这个情况下啊，也给我们的这个车险坐席打电话了。如果说就是大家你买的这个车险里面，它假设是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你直接打电话叫这个免费的搭电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就是车险这个服务哈，它里面还有一些可能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你没有关注到的一些项目，和车险或者是你在车辆平时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人工坐席的帮助。就像我们刚讲到了，如果你的车险里面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你就可以直接找这个免费的搭电就行。有任何信息哈，和车消费相关的，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车险哈，我们专门是有一个车险的一个专属的途径来解决您的问题。如果想要进我们节目群的话，对应的关键词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利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利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利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记得哈，车消费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另外也来回复一下哈，在发送这个就是秒杀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换季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新的推荐，是来自于欧莱雅的一个明星两件套。因为考虑到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皮肤比较干燥和脆弱，皮肤会起皮，有那种紧绷的感觉，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你观察你眼角呢也会有那种慢慢的那种小干纹会出现，这个时候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叠加护肤品，还不如你去选择一套比较靠谱的这个大牌的这个口碑组合可更合适一些，充分的去考虑它补水的这个因素哈。我们今天 UP 商城呢有一个强烈推荐到的，就是换季必备而且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来使用的欧莱雅的一个明星两件套，它里面呢是小黑瓶的肌底液，然后加一个紫熨斗的一个眼霜，那么作为欧莱雅家里面就是口碑比较有保障的一个热门的产品哈，不管是你看它的成分，或者是你看它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技术配方，还是就是它是否敏感，你会发现哈，它在这些方面呢都已经帮大家就是提前去做了一些问题的规避。那么首先咱们说这个小黑瓶的肌底液，也是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前几名的，它富含 98% 的一个高稠度的发酵的精华，护肤的第一步哈，一定是用它来打底，在帮助我们修复肌肤改善的这个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它的一个吸收的效率，让我们的护肤变得事半功倍。而且它是不挑肤质和年龄的，坚持去使用的话，那皮肤自然会显得比较清透有光泽。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它被称为是眼部的一个小熨斗，它内含明星成分的一个玻色因 Pro， 可以帮助我们把整个就是眼周的这个紧致缩水的这个感觉呈现出来，会淡化我们的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一些问题。30毫升的大容量的这个正装哈，性价比其实挺高的。价格是这样的，就是欧莱雅的小黑瓶的肌底液和这个紫熨斗的眼霜，官网的售价是758，今天 UP 商城下单的话原价是700多，对吧？那么双十一有一个抢先购福利，价格秒杀到手的价格是188，算下来就是2点多的折扣，到手两件全部都是正装的哈，它不是小样，188单件一件，你可能买下来就是不到100块钱。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商城里面还有这个林清轩精华面膜36片，到手是89.9块，还有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是3件。记好定的关键词都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哈，来关注朋友们的这个留言。海洋的这个登山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想要咨询我们这个登山节的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的这个关键词就发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是您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咱们的登山节哈，这个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所以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准备的是有这个登山节，10月17号，这次邀请大家一起去登的是这个仙门山，我们一起哈就是踏上这个登山的步道，然后我们邀请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们在一起，可以登高祈福，也可以一览秋日的美景，还可以共享价值万元的大奖，和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一下峡谷密林的壮美，而且还可以去打卡一下那个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一下哈，就是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这种刺激的快乐。记好定的关键词，大家统一去回复这个登山，就是您回复完登山两个字之后，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活动的群，您扫码进我们的这个活动群就可以了，我们活动部的同事哈会在群里面给大家解疑答惑的，什么时候出发呀，然后那个几点到现场啊，然后整个爬山这个时间有多久啊，我可以带几个人呢，他这个路线是怎么样的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在群里面都会有详细的解答，而且是一对一的，所以说大家记好了，想要报名首先确认您的时间哈，10月17号，只要您的这个档期是没问题的，就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到时候都会在现场哈，陪大家一起来这个打卡来游玩。再来看一下小 K 也问到了哈，关于这个车辆的选择确实就是有一些犹豫和纠结，说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 是什么中大型的新能源的 SUV， 自己看的是海狮的08和智己的 LS8，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两个车的优缺点来？其实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啊，问这两个车

0: 是不是会对于您用车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咱们现在依次来把您咨询的这两个车说一下。先说您问的那个海狮08，海狮08是比亚迪的这个海洋家族的车型，轴距3米03，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最小转弯半径也得差不多4.95米吧，不到5米的样子。另外就是它全系标配的是云辇 A 的一个空悬的 CDC 的减震器，那么这个呢，就它也可以支持就是路面的一个预瞄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提前识别路面的坑洼、减速带，它可以主动来调节整个悬架的软硬，过滤这种颠簸的感觉。所以说长途来开车坐车的话，你不会觉得容易晕车、容易累。另外呢，就是海豹08去选择它，它还有一个刹车显示，因为它的这个闪充平台，因为有这个闪充技术的一个背书，所以说它5分钟补能，9分钟补满，这个哈确实还是比较有优势的。那目前就是这个技术在量产车的领域里面，它基本上算是没有什么对手。续航方面的话，纯电版大概是在900公里，如果是选择这个插混版的话，综合续航会到1600公里靠上。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说咱们这个有长途出行的计划哈，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游刃有余的。还有看看啊，如果是6座的，它那个第二排是独立的航空座椅，也可以支持通风，有加热和按摩，包括那个零重力的这个模式。全系标配的是天神之眼 B 的一个激光版，所以说它可以支持高速的和城区的 NOA， 包括全场景的这个自动泊车。然后再说这个自己的 LS8 哈， LS8 因为它是上汽集团旗下的，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在于哪哈，先说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尺寸比例吧，这个车身也是在5米靠上的，转弯的话呢，它会比那个海豹08就是稍微海狮08会比那个海狮08稍微好一点点，就是短一点。那整体来讲的话，它全系标配的是那个零系的一个数字底盘，因为就是上汽集团旗下的这个车辆在底盘上确实是比较有优势，它有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包括那个智能臂式的一个空气悬架，同样也是 CDC 的一个连续可变的阻尼减震器。这点呢其实就整体来说哈，它都是为了能够在有颠簸路段的环境下给你比较好的这种就是乘坐的舒适度。它有800伏的一个碳化硅的高性能的电机，它的一个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综合续航的话也在1600，所以说这点两个车的差异不大。但因为它有这个800伏的一个超快充，它补能基本上30%到80%，就是12-13分钟这个样子哈。整体来讲的话，就这两个车应该怎么来选，给您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建议哈。比如说就是海狮08它依托的是比亚迪的一个规模的优势，对吧，就是它把超大容量的这个2代的刀片电池、云辇 A 包括后轮转向这套配置下放到了20万这个级别当中。就如果说你追求车辆的均衡的表现和稳定性的话，可以先去看海狮的08。那如果说你考验的是这个，就是你喜欢它这个底盘的这种稳定性，或者就是对于这种驾驶有比较高需求的话，你可以去考虑自己的 LS8， 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建议哈，希望对于您选车有帮助。那朋友们还有任何其他的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对应的这个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咱们来看一下这时刻的高速通行提示。兰南高速南阳段的296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的东半幅的主线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我们提供给您的绕行路线，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咱们可以分流到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目前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暗月也发了这个信息，17万公里的车选择万能通的哪一个产品合适？您先发送888，发送完888之后哈，按照我们后台给您的这个提示，按照您的这个车辆，它绝对是已经是一个大里程数的了。大里程数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大家发送完888之后哈，去点击我们的第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而且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建议您三箱油每箱油用一瓶，就是连续三箱油哈，每箱油用一瓶。您用完整个一个系列之后，间隔3000公里，需要复购第二套来使用，因为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数确实比较大。这个建议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就是朋友们在这个车辆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一般来讲哈，就是3-5万我们就开始清除这个积碳了。如果是您这个大里程数从来没有清除过的话，我们是给您这样的一个就是使用的建议。那朋友们也可以来考虑哈，就是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尤其是往秋冬季走，如果我们发现车子早上冷启动不顺畅，甚至就是怠速也开始抖动，油耗在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就是建议大家首先去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有这个积碳的问题。出现这样的情况，入秋就是入秋之后，入冬之前，它其实是给我们车辆进行这个积碳清除的一个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您可以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按照我们后台的提醒，首先去选择对应的这个产品。万能通它适合什么车型哈？一个就是纯油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插混的，然后就是增程的。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为什么不能被充分的燃烧，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整个在市区来通行，你的发动机它是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去考虑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清除积碳的这个动作。选择的话就比较简单，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哈，如果您买的是我们的这个套盒，它一套里面是3瓶装的，一箱油加一瓶就可以了。它是提醒大家，你可以连续3箱油，每一箱油加一瓶，你也可以中间间隔。这个怎么来判断哈？就是你觉得车辆动力比较弱了，你就连续3箱油的加进去；如果你觉得动力还行，只是觉得这个怠速有抖动和油耗增加了，你中间空一箱油来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相应的这个内容哈，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好了，记好这个就是对应的信息哈，就朋友们只需要是发送那个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万能通使用的详细情况。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今天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当月问到的一个问题，说MPV 飞扬老师会建议铺地板吗？来，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哈，而且很长时间也没跟大家就探讨过这个关于就是车辆买回来之后做哪些加装的一个问题了。其实你看 MPV 这个车型哈，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考虑去铺地板，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定位和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带商务使用需求哈，就决定了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得在那铺一个地板。那MPV 它是否铺地板呢，咱们得根据一个是，首先还是咱们强调的哈，个人需求是一个，另外你得看你在的这个就是用车的环境，就是甚至包括这个气候哈，它都得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之后再来决定。你要是想要考虑那种就是整个车辆的一个豪华度的话，你去选择比较高质量的那种木地板。你像原来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气候，有一个听众就跟我们探讨过，他呢就是这个车可能在南方的这个就是在郑州买了车之后在南方工作，在那个场景下来用车，他说这个比较潮湿，他也会担心这个木地板铺这个必要性大不大。当然这个也得是最起码两三年前了吧，当时有一个听众在节目当中咨询过这个问题。这是我为什么会讲到就是这个气候哈，你也得酌情去考虑。那么咱们再说这个铺地板的优势，铺地板呢它整个肯定是让车辆的这个豪华度会有一个提升，而且它相对哈会便于清洁，并且具有那个耐磨的那个属性，你长期去使用的话，就是不要去频繁的就是更换那个脚垫，就是建议哈，就是你可以去考虑这个铺地板。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环境是一方面，对吧？安装的时候啊，就是尽量的注意，就是不要让它容易产生那种松动，或者是容易产生这个异响，它以不增加我们的这个车身过度的这个重量为前提。

为你这个加装这个地板，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哈，你在车辆不光说这个地板，如果你增加东西比较多，它给车身的重量加重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就会出现，那它是不是会提升我们的油耗，对吧？而且要考虑哈，就是在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它用的这个胶水是不是有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释放有害物质，就是你在它的这个原材料的选择和把关上也一定要去注意。另外呢，就是地板木地板它碰撞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那个锋利的碎屑，这些你更换的时候这个成本它是比较高的，而且那个工费也不低，这是你换了地板之后后续哈，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慎重的去考虑这个问题，看结合您这个车辆的一个具体情况，您可以进群，进群之后呢，一个是我看您是什么车，另外就是看看这个实际的这个使用需求是什么，咱们可以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哈。所有进节目群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哈，咱们是统一发送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进群。这个就是这个是姚兰也在发信息哈，想要进我们那个登山群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哈，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昼夜温差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秋燥也比较明显，如果说就是你近期也发现你的皮肤护理有一些问题的话，在面霜的选择上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您可以去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有一个科研式的高保湿的面霜，因为这个面霜现在有一个买一赠一的一个福利，但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因为就两天，昨天一天今天一天，今天最后一天，而且是每天限前50组哈。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这个科研式的高保湿的面霜呢，就是它是在销量榜单当中常年位次比较靠前的，是因为它就是做这个锁水和保湿的，而且它那个就是脸为什么干，是因为第一个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就它存不住水，那么它里面含的那个神经酰胺 Pro 呢，它可以把那个屏障一点点的养回来，而且这个屏障健康了之后，你本身你的皮肤其实是有一个自身的一个锁水能力的提升的。一瓶就是125毫升的专柜价格得63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给的福利一瓶是299，不到5折。另外就是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把握住就好。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您可以尝试那个会员的积分，就是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我看那个发。刚刚是发的啥呀？想要选择面霜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大牌哈，不是发面霜，发大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对应的信息的回复了。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明天一定要尤其注意，因为明天是按照尾号限行3和8来执行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了，尾号是3和8的朋友，明天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尤其注意。但如果不是3和8，您的身边有家人和亲戚朋友是的话，你也可以一键分享给他。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有这个关键词哈，就是把对应的这个关键词的这个内容编辑好，就是限行或者是限号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是冒号的一个咨询哈，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魏牌的 V8X 哈，它是那个长城旗下也是定位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新能源车，而且呢它是一个中大型旗舰级别的大五座，也是在它本品牌家族当中就比较核心的一个产品。我们刚刚还那个是哪位朋友在问到的那个，就是也是有两款车嘛，我们刚刚也在讲，一个是自己的 LS8， 包括那个就是海狮08，他们其实都很类似哈，应该是听到我们刚刚前面那个互动了。首先呢，就是作为这种就是新能源大型的大五座这种 SUV 旗舰级别来讲哈，就车身尺寸空间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现在坐的都是个顶个的大。那么您问的这个就是魏牌的这个V8X 哈，它其实首先它也是长城自研的一个那个就是后轮转向系统，所以说大车哈，你看现在大车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后轮转向系统给它加进去。为什么？就是让很多担心说这个车很大不好开的朋友就不要有那么大的这种顾虑。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大车小车你开顺手了一样，你会觉得大车其实也更好开一些，但是客观的哈，它确实停车是个麻烦，但是你就说这个开哪个好开，其实车大它也挺好开的，关键是你要看它的这个配置。V8X 它也有这种就是双腔的空气悬架，你看哈，就是这个真的到大型比较顶的这个旗舰级别的车型上，它基本上像类似于我们刚刚提的双腔空气悬架，这仨车都有，对吧？包括就是这个连续的可变阻尼减震器，这仨车也都有。为什么？因为它本身车体比较大，车身的自重也强，如果说它做不到这个底盘的一个控制的话，那你当通过别说就是这个坑洼路段了，可能过减速带它这个颠簸感也会让车内成员的这个程度的舒适度会大打折扣。

还有哈，就是现在就这个级别的车型它都会带这个就是车况的一个预瞄控制系统，它主要也是为了优化整个车辆的一个乘坐的舒适度。动力系统哈，相对来讲的话呢，是它比较突出的一点，因为它本身用的是 2.0T 的发动机，四档的这个混动的专用的变速箱和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它有 6C 的一个超快充，它用的是家族里面那个 HiFold 的一个混动的架构，所以说从更适合越野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您可以去更多的看这个魏牌的 V8X， 这个车的扭矩也很大，930牛米，就是表示哈，就这个车的这个脱困的能力相对会强一些。看看还有哪些吧，就是您想咨询了解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哈到我们微信平台。哎，再讲一下，就是那个刚想起来，就它这个车哈，就是续航的这个表现，续航基本上也是在1600。你看今天我们说的就是您问的这个车，包括我们前面给朋友们解答的那两台车，它基本上就到这个级别哈，都是综合续航都在1600公里以上。所以说大车的这个高续航的这个也是就是买大车大家需要去参考的一个点。还有任何信息你还可以继续编辑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节目群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哈，我们回复一下刚刚是哪位朋友发了那个团购的关键词，我们每天哈给大家分享这个生活好物对应的关键词，它是会关键词相对固定，它那个产品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今天就大家如果说在发送这个团购的话，可以抢的是有一个余兆麟轻奢的羊毛桑坦斯的保暖套装，这个套装哈，先说这个价格哈，福利完之后的价格是99块钱一套，而且现在有一个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套99块钱，父母一人一套99块钱。而且这个老牌子它水洗的话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掉色，余兆麟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哈，因为它是一个国货老字号，它用的是比较扎实的这个用料，绵羊毛配桑蚕丝，桑蚕丝呢是比较贴身，它是丝滑舒服的，透气不闷。那么羊毛呢是可以就是锁温来抵御冷风的。那个双面膜绒的工艺呢，就是里外都有那个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时候啊，你穿上它你会发现这个保暖衣它来的真是时候。另外做工艺是比较精细的，它是用的全身360度的一个激光剪裁。那么这个剪裁的好处就是你的衣服的领口袖口包括那个下摆的包边就更平顺一些。从90斤可以穿到190斤都有码数。男士主要是黑色、咖色、灰色，沉稳大气。女生的话呢，是有黑色、粉色和肤色哈，它比较显这个温柔的气色。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样的哈，就是在我们爆款商城上来选择的话，大家一定记得，就近期我们给到老会员的福利就是您买我们的商品我们会有商城会员减5块的一个福利，如果是老顾客的话咱们可以用那个积分去抵扣，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本身这个保暖衣就是99块钱买一赠一了，如果您是会员和老顾客的话还可以再享受这个福利。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就是这个爱鹏的这个咨询，需要了解就是限行限号规则，明天哈一定要提醒，明天周六上班尾号限行是3和8，限行限号的规则您可以发送这两个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从后台一键来查收我们10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转发给您身边的朋友。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发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有整理，是以文字的形式推送到您的手机上，这些信息哈我们已经给大家都回复过了。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家庭在家庭装修方面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比如说新房子用什么样的这种设计方案，那么尤其是老房改造的时候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就是老房改造的空间利用得更合适更得当，您都可以来参与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我们为您准备的零负担的一个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哈，就是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可以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记得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样的话呢，我们全程给您做这个媒体的跟进，您的任何的权益都可以交给我们。然后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硬核福利包括哪些？大家担心比较多的关于这个施工的工期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个约定的，咱们说好的是多少天，它就是多少天。如果不能够按时达成的话，每超过一天会赔200块钱的现金，而且是不设上限的。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签了一个闭口。

合同，等于说把双方的这个需求都会明列在合同里面。他拒绝的是后续任何增项加价的套路，而且我们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随时跟进您，所以大家有房屋装修需求的哈，记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

0: 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兰南高速南阳段29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受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仅供大家参考，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呢，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10月17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解动态版本的高速提醒，方便咱们参考出行。车停久了，电瓶亏电打不着火，也别慌啊，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车险里的道路救援能够派得上用场，大家可以随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您解决。交广车险的专属作息啊，告诉您该怎么办，咱们不花冤枉钱，有什么事儿记得找身边的这位老朋友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这么多年，交通领域的事儿啊能给您弄得明明白白的啊，关键是让咱们省心啊，放心安心。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仪表盘啊不亮了呀，打火没声了呀，电瓶亏电了呀，特别是没有类似经验的啊，刚开车的朋友，像我第一次啊20岁那年开车的时候还出了趟远门啊，第一次上路就出差了，晚上呢着急忙慌的去干活，然后这个车就停到了商场的门口，忘关车灯了。等这个凌晨3、4点的时候哈，给一个商场做美陈，完工了之后啊，出来发现，哎，车怎么死活就打不着火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经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大半夜的，实在是不知道向谁求助哈。后来呢，这个给单位的同事打电话，救援师傅就上门了，几分钟搞定，车恢复了正常，一分钱没花，一点没耽误。但是啊，这个就是向人求助这个事儿，后来才知道，哦，原来直接给车险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为各位办车险，不光是买一份保单啊，车打不着火啊，轮胎没气了呀，这些烦心事儿，随时随地需要人解决的事儿，咱们都能给您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找不着人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在网上买一些东西啊，有了一些售后服务，您需要去跟客服沟通，发现客服都是机器人，您跟他说半天，哎，他都是那些泛泛的答案，根本解决不了你的实际问题。因为当我们去咨询客服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需要解决，不是那些统一回复的泛泛答案能帮我们解决掉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作息哈，就是人跟人在对话，解决直接有效的问题，不会让咱们觉得非常无语，气得抓耳挠腮哈。咱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专属作息为我们带来的服务，车险服务啊。您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离。

0: 想家越来越远。
1: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0: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0: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您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咱们前期的用心规划，让咱们后期住着顺心，打扫着卫生都顺手啊。去家务化呀，是老化改造啊，符合儿童的成长型装修啊等等，包括新的材料在现在的家庭装修当中怎么去运用，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您在日常的装修当中哈、是采有什么坑啊，还是有什么诀窍啊，我们也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昨天呢，刷到一条视频，是一个工人师傅哈，他在贴砖，他说呀、能不能节假日也允许我们干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赚点钱，让我们的工期提速一点，我们可以多接点活，然后这个业主呢也可以早一天入住。那当然对于业主来说，对于施工方来说，都是希望可以及早的啊，最短的时间把装修这个任务给完成。可是呢，装修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他还得考虑到周围啊，邻里邻居的，街坊四邻的，我们的生活如果被粉尘啊、噪音啊干扰着，是不是日子也不好过？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需要换位思考一下。那么这也反映出装修我们是希望快速完成的，装修一套100平左右的房子，大概得3-4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啊，灰尘满天，噪音不断，是吧？如果说是老房子，你赶上了有邻居在装修，那日子分分钟就过不下去，是吧？特别影响日常的生活。那我家的邻居前一段时间装房子，虽然人家没有就是节假日啊，或者说休息的时间去装修，可是呢，对我生活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是邻居，他家的那个灰尘啊特别大，直接就是我的那个房门入户门，天天都是一层灰，地面也是一层灰，哎，我擦完它又有灰，擦完又有灰，所以就觉得，哎，真是作为邻居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那么，这样一个装修的过程，装修脱一层皮的体验，正在被一种新的技术悄然改变着。大家想不想了解一下？这就是装配式装修。简单来说啊，什么叫装配式装修？就是把墙面、地面、吊顶、厨卫等等这些部件，它在工厂里提前做好了，直接运到现场，就像拼乐高一样组装起来就好了，咱们家就可以入住了，全程不用水泥砂浆，基本没有粉尘噪音。那这项技术已经在酒店、医院、写字楼等等这些工装的领域尝试了起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这样的好事儿能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在郑州，在河南，目前装配式装修推广的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雨薇说的没错啊，装配式装修呢，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你看，像广州，要求新建住宅的装配式比例要达到60%，海南呢更是要求新建住宅装配式落实要100%。像北京、江浙等地区也都出台了清晰的硬性的一个发展目标。那咱们郑州的动作呢，可能更具体啊，明确以保障性住房、学校、酒店、医养，还有办公楼、产业园区等等项目为重点推行装配化装修技术改造，实现建装一体化。那么对于正在考虑装修的普通业主来说，哎，像我们平常装个房子、装个家，这个装配式装修它到底适不适合呢？我们首先来说说它的优点。首先，它的工期会大幅缩短。刚才雨薇提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你怎么装也得3-4个月。但是装配式装修呢，最快它能在48天之内就给你完成，这意味着你可以更快入住了，省下租房过渡的这个成本跟精力。那其次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说邻居家装修搞得他家里面也是乌烟瘴气的，那装配式装修就没有这个缺点了，它现场比较干净，而且噪音很小。有老房改造的业主就反馈说，施工期间对于老人居住的生活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甚至可以实现不搬家边装边住。那再一个就是后期维修比较省心，因为装配式的装修它的管线

0: 跟墙体是分离的，就相当于在我们家里面毛坯房里面装了个壳子，它是藏在空腔里的。所以你检修的时候呢，只需要局部拆改相应的板块，然后修完之后再给它装回去就行了。但是呢，它也同样有短板啊。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不太像是装一个家呀？首次投入会比较贵，首先是从这个价格上面来说，目前全屋采用装配式装修，整体的费用要比传统装修要贵个1到2万。那主要它是贵在哪儿呢？是贵在墙面的材料上。另外呢，它会牺牲一点面积跟个性化的自由度，比如说装配式的墙板加上龙骨，它可能就中间，因为毕竟它有那个空腔嘛，它会占到1%到2%的室内面积。那对于如果说你们家本身就是紧凑型的户型啊，家里面可能要住这么四口人来说，就那几十平米，那咱肯定就不太适合了，需要权衡一下。那风格上呢，也是更加适合追求简洁统一风格的家庭。第三点就是它的前期必须一定要一步到位的设计。装配式装修它在设计阶段就需要完成90%甚至90%以上的尺寸的确认以及模块的选型。那一旦你到工厂开始生产了，开始施工了，你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我临时想改个点位，或者说我临时想调整一下这儿的布局，可能难度都会比较大。所以呢，它不太能够边改边装或者边装边改，这种情况就在他身上就不能用了。那么哪些人适合这种装修方式呢？首先就是时间敏感型的业主，比方说我特别着急入住，或者说我不想因为装修在外面租房过渡太久。那第二类人群就是你的房子比较周正、比较方正，结构比较标准，像是保障性住房、还有人才公寓或者是那种长租的公寓，这类标准化程度很高的房子，装配式的效率优势就能够最大化。第三，如果你只想局部翻新的，哎，比方说现在的这个老房改造啊，我只是想把卫生间跟厨房这类我用的比较多的空间，我给它稍微改造一下，但是住人的空间我暂时还不动，那么装配式的改造速度就比较快，对于生活的影响也比较小。除此之外啊，像那种商品房不太规整的户型啊，或者说本身你就喜欢折腾装修，你就喜欢装修一个家，或者喜欢特殊性设计的业主，最好咱们还是要遵循传统的一种装修方式了。整体来说呢，装配式装修它更像是一个务实之选，虽然不是什么新名词啊，但是它不是我们的梦想之选。如果说你的需求是快速、干净、耐用、简单住一住，过渡性的去使用它，那么它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你追求的是独一无二的装修风格，你的个性表达，或者说你有极致的这种居住体验的话啊，住装一个房子可能要住个10-20年，那么传统装修可能会是一个更加稳妥或者是更加适合您的一个选择吧。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带来这种很新鲜的资讯哈，让我们了解市场前沿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生活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啊，为了配合我们的生活需求，新的材料啊、新的工艺啊、新的施工方式啊等等，都在应时的发生着变化。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是被我们留下来沉淀下来的一些好的经典的可以供我们一直使用下去的方案，有些呢就觉得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虽然它是新的东西，但是我用了尝试了不好啊，我还是觉得原本的好。所以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新的旧的啊对比之后觉得有变化的？比如说以前啊，大家在贴瓷砖的时候都是流行那种小砖，现在呢都流行大砖，整个卫生间两块砖一上墙直接通顶了，砖是越来越大。可是呢，在用大砖的同时，你会发现地砖如果用得过大，那卫生间找坡就不太好找了。这个时候啊，坡度不好找，容易有积水。所以啊，未必就是新的东西就适合所有的装修空间、装修场景。那哪些东西咱们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方案去执行呢？还有这个吊顶啊，铝扣板吊顶，从小的那种小正方形的铝扣板变成长方形的铝扣板，后来又有这种什么蜂窝大板，又有石膏板，那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它的使用场景就不一样。有人觉得还是铝扣板好用、好检修，价格实惠、性价比高；有人觉得哎呀，我们家这种大豪宅还是得这种石膏板、蜂窝大板看上去更大气。怎么样，您在家庭装修的时候遇到过哪些纠结的方案吗？或者说有哪些新的建筑材料、装修材料让您觉得特别好用，又有哪些让您觉得哎，不要尝试了，给大家先避个坑啊， 大家都可以发送到微信。

0: 信平台上聊聊看。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104家装课堂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出行自在，
9: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明天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1号中西部西北部是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眼下河南正处寒露节气啊，刚好处在全年最舒服的秋日 C 位，腹高南撤，冷高压坐镇，蓝天白云成标配了。25度上下的午后啊，一件薄外套刚刚好。不过白天暖，早晚凉，记得洋葱式穿衣。天干物燥，咱们的银耳雪梨汤也要喝起来了。昨天呢，就是24节气的寒露，早晚温差大，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或者是腿脚不好啊，有关节炎的朋友们来说，哎，那这种身体感受就非常明显了。你看，年轻人有时候到大冬天，一条裤子就够了。可是呢，老年人关节不太好的朋友，你就会发现他早早的就把这个秋衣秋裤啊给穿上了，保暖衣都给穿上了。所以啊，这会儿我们也给有需求的朋友提前安排一波大牌的、很好穿的保暖衣啊。首先，于兆麟这个牌子是吧？国货经典品牌，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内衣。您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用料非常的扎实了。那今天用团购的方式给大家来一波福利，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国货老字号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品质自然是有保障的。当老品牌用上了新科技面料，真的是舒服又保暖哈！把所有的那种不适感、纠结、矛盾感在这儿全统一了，让咱们就一个舒服，价格还给力。您看这个价格多贴心哈！一听羊毛啊、桑蚕丝啊，您就觉得会贵是吧？那这秋衣秋裤全都有了一套，商场专柜是199块钱。咱们今天团购给大家什么价格呢？打 折，只要99块钱，并且哈，这个双十一冲销量，今天您如果是前100位下单的话，99不止一套，我们买一套送一套给到您，也就是说您只用花99块钱给两套啊，夫妻一人一套，两套都有了，父母一人一套也都有了。老牌子呢，它水洗不变形不掉色，来暖气之前穿着啊，真的是舒服踏实又暖和，特别的舒服。您想想羊毛是吧，桑蚕丝那种亲肤感哈，关键不紧绷还暖和，做工的细节也非常用心，全身360度激光剪裁，衣服的领口袖口下摆包边啊都是非常光滑平整的，穿上不卷边不勒肉，更服帖更利索啊！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今天啊，这个福利是最后一天了啊，99块钱买一套送一套，这波福利最后一天给到各位，平均一套桑蚕丝保暖内衣不到50块钱，去哪儿找这个价，去哪儿找这个品质，您这会儿到余兆麟的专卖店都找不到这个价啊，因为咱们是团购，也是双十一提前冲销量，给大家感受一波福利，为那些啊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啊，哎，这个老年朋友啊，我们提前来把这个需求给满足上，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9: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9: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装修方面的内容，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在装修方面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尽管发送过来。比如说此刻就有朋友发信息了啊，乐天儿他问说，我们家装修呢，厨房卫生间就选择的是铝扣板吊顶，刚才雨薇也说到了铝扣板吊顶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啊这里边的差距也很大，有的贵有的便宜，除了颜色不同之外好像厚度也不一样，我不知道像我们家应该用多厚的比较合适呢。没错， 关于这个铝扣板吊顶啊，一是青钢龙骨和木龙骨价格不同，另外一个就是铝扣板的厚度不同，材质不同，也决定了它的价格不同。首先啊，咱们来说性价比首选，那就是0.6毫米。

们的厨房卫生间一般都不是很大，没必要盲目的就上 0.8 的，还贵是吧？很多 0.8 的回收铝加上厚涂层，它是凑出来的一个数。它这个 0.8 呀，并不是基材实际的数，它把这个涂层的这个厚度也给你算进去了。它的那个材质呢，还是回收的铝材料，反而不好。太重的铝扣板呢，也会给龙骨添加负担的，并不是越贵越好，越厚越好。咱们得避开这个误区哈。还再次给大家提醒，避开小于 0.5 的啊，它又软又容易有波浪，有共振异响，所以 0.6 是性价比首选。想要上点台阶的话，咱们 0.7 的就可以了， 0.8 呢加装没必要。额外还有两点建议啊，咱们要选那个纳米抗油烤漆的，别买那种覆膜板的，这个覆膜板啊几年就会发黄了。背面呢一定要去看一看，要有正规的防锈背漆啊，不是随便喷一下的那种。龙骨呢也要青钢龙骨，主骨是大于等于 0.8 毫米的，副骨是大于等于 0.5 毫米的。龙骨比板更决定着它吊顶会不会下沉，会不会有异响。咱们跟商家一定要说啊，报的是铝基材的时候啊，不含漆面的厚度才可以安装，可以用卡尺去验收验收。不懂验收的朋友，你也可以找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你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咱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呢，全程为大家的装修来保驾护航。那当然需要报名参与到我们品质家装节当中的朋友，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美缝什么时候做合适？老房新房它的顺序可能稍有不同啊。如果是新房子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瓦工贴完砖之后，瓷砖完全干透需要大概7到10天的样子，就是一定要记得贴完砖啊，也不要去盲目的赶紧验收，它需要水分全部排空之后，没有水汽了你再去验收，否则的话刚贴完砖，你站在这个砖面上再用那个空鼓锤去敲来敲去，它对砖的结实程度都是会有影响的啊。咱们一定要让瓷砖贴完之后干个7到10天的样子，然后水汽彻底排空了，然后我们再去做美缝啊，再去验收瓷砖啊是否有空鼓啊，再去清理砖缝啊，去做美缝啊，木工油工之前去做美缝。贴好砖啊，就是里边的砂浆水汽没散，你如果去直接做美缝的话，就容易发白，容易将来有脱落的现象。那当然做美缝的时候，清缝啊吸尘啊都非常重要哈。美缝做完了之后呢，固化个24小时以上，我们再去进行墙面的刷腻子、打磨、刷漆，之后再安装柜子什么的啊，再去做这些。那老房呢要特别注意一下，首先老房有两种情况，如果说咱们这个老房潮气比较大的话，那您最好等个10天左右，比如说一楼，比如说这个整个采光不太好，房间比较有潮气的，咱们等的时间要更久一点。那如果说咱这老房整体的环境还不错，没有这种潮湿的问题的话，你又要赶工期，那么这时候的美缝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做呢？就是瓷砖贴完大概干一干，不用先着急做美缝，咱先做一个地面保护，就是贴一个地面保护膜。哎，这个时候呢，咱们去做墙面的这个油工的问题哈，去刷腻子呀、打磨呀、刷乳胶漆啊，等乳胶漆在干透的过程当中，再把这个地面保护膜撕开，然后晾一晾去做美缝，这样呢就是工期会缩短不少。所以这是老房子和新房子不同的问题，咱们不同的解决方案。因为老房子可能你比较着急入住，也有可能是害怕影响周围的邻里邻居，想要缩短工期哈，所以咱们的需求不同，需求不同，解决方案就不同。它并没有一个说工序呀、工艺呀完全不能改变的这种情况哈，所以活学活用啊。有时候咱们从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啊，太过绝对，现实生活当中啊，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还有因情况去改变。这里是1041家装课堂，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有呢，就是为什么瓷砖做完要晾干赶快去做美缝，而不是等刷完漆再去做美缝呢？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一个现实的工序问题啊。比如说您虽然贴了地膜，您虽然这个在等时间啊让它晾一晾，可是啊只要有人的地方它就会用到水，是吧？你在刷漆的过程当中，刷漆也是耗时比较长的一项事儿啊，你不能让这个师傅在干活的过程当中不上厕所不用水吧。那只要上厕所用水，它就可能有这个水继续渗透到缝隙里的可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瓷砖的缝隙永远都处于一个干燥不了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啊，您去做美缝，那就既有可能把墙面给弄脏，也有可能就是造成脱落。所以咱们新房子最好的情况就是贴完瓷砖，等瓷砖干个7到10天，然后去做美缝。等美缝把所有的口都已经收好了，不会再有水汽进入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做地面保护，然后再开始刷腻子刷漆。这样的情况它是为了啊让咱们的地面水汽能够停工之后啊彻底有一个隔断。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什么问题呢。蕾蕾这位朋友啊，他问说这个换季了，皮肤又开始不好了，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护肤产品推荐一下。大家对我们真的是很信任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可以看看今天啊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精华面膜，还有这个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都还不错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说说这个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还有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这个两件套今天188块钱就可以带走了啊。因为换季啊，皮肤确实比较脆弱，最近这个湿度下降，越来越干，皮肤就有裂纹啊起皮啊紧绷感啊都有，眼角这个皱纹都会悄悄爬上来几条了。这个时候与其盲目的叠加护肤品，不如我们选对护肤品更重要，补充水分啊，稳住肌肤的状态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男女都可以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基底液、紫熨斗眼霜啊，188块钱两件啊，作为欧莱雅家有口皆碑的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使用的肤感，一点都不含糊，很好用啊。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确实它也是我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率前几名的产品啊，因为这个小黑瓶基底液富含 98% 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来打个底，你就会感觉整个皮肤就被润了，喝饱水的状态，你之后啊再去用什么它就有作用，并且不挑肤质不挑年龄，你坚持用皮肤就是很清透很有光泽的那种。这个紫熨斗眼霜呢，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啊，可以帮助紧致咱们的皮肤，淡化黑眼圈，是吧，消水肿等等啊，让眼周的这些小纹路啊，哎，都给慢慢的变淡了，抚平了。关键的是涂抹的时候它有一个冰感按摩头，这个就是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被称作是紫熨斗眼霜哈，就是这个冰感按摩头啊，真的就像是把皱纹摁平了一样啊。30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性价比真的是又高又好用。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188块钱两件啊，单独一件还不到100块，是不是很划算？关键也不用什么满减呀、凑单啊去算哈，就直接有里有面啊，两件188块钱。那刚才说到还有林清轩的精华面膜36片，到手才89.9块，咱们叠加着使用，面膜啊、眼霜啊、基底液啊，是吧，都对皮肤改善有很好的作用，效果很好。还有这个秋天来了，这个天冷了，罗蒙的纯棉长袖99块钱到手3件，你做个内搭是吧，啊，换季购物都少不了的。你发秒杀两个字一步直达 UP 商城，大家看一看关注一下。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兰南高速南阳段29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受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参考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呢，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随时了解高速方面的情况。最近天凉了啊，您看需要保暖内衣的朋友啊，需要换季护肤的呀，就比较多，咨询量比较大。那当然咱们的爱车也是换季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状况的。早上出门有没有发现车子冷启动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顺畅了，怠速呢也有开始抖动的情况，油耗在变高。那特别是十一假期期间您跑过高速的朋友，车子回来也要保养一下，让它跟你一起平顺的过渡到下一个季节去。那到秋天呀、冬天呀，车子对我们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全靠这个铁盒子给我们保暖呢，给我们带来出行的便利呢，千万不能掉链子哈。咱们买厚衣服的时候也记得给咱们的爱车来一个温暖的养护。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给他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除积碳啊，就是加油前倒一瓶到油箱里就可以了，边开边清除积碳，这一听就是省事儿、省事、省时间，是吧？节省了时间了，也省事儿了，也省钱了。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了，实实在在是省油又省钱的方案。关键咱们的万能通啊，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产品了，我们对它的使用效果呀、售后啊，包括解决方案啊等等，我们都是不断的在深度研发，要保障这个品牌的持久性。万能通还有一个精装礼盒啊，它是针对那种积碳比较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种痛点深度研发的产品，每开3000公里咱们用一瓶就行了，3瓶全部用下来，你的爱车真的是重焕青春啊，能够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感。还有万能通三兄弟也是3瓶，它是有除碳养护剂、动力提升剂，还有三元催化清洁剂，就是咱们的车子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就要协同作业来解决了。故障灯用完第3瓶三元催化清洁剂都会灭掉的哈，年检一把过。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

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装修房子啊，全屋定制也好，自己买板子做柜子也好，总之这个柜子做得合理，日常生活当中的杂物就有处可放，家里就能够长期保持一个整洁的状态。如果设计不当，即便是咱们花了大价钱，也可能出现柜门打不开呀、内部空间浪费呀、收纳不顺手，甚至使用几年之后变形发霉、柜门掉了等等这种问题。打柜子并不是简单的量个尺寸、选好板材再交给师傅施工那么简单，他从规划布局、确定板材、设计内部结构，再到安装验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着最终的使用效果。那么装修柜子究竟应该怎么打，哪些地方值得咱们多花点心思，哪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又容易留下遗憾呢？今天雨薇在节目当中这个时间也和您也和各位来聊一聊啊。下面呢，我们就从装修前期的规划到后期的验收，逐一来梳理一下打柜子的那些关键节点。有没有接下来为装修柜子或者说想要全屋定制的朋友正在纠结不知道如何是好的？那咱们听着了啊。首先啊，打柜子之前我们得先想清楚，我做这些柜子到底是用来装什么的。很多家庭在设计柜子的时候，就是先考虑我用什么板子呀，选什么颜色呀，做什么造型啊，哎，做多大个儿啊，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做这个柜子放到这儿，它要装什么，装的这个东西的尺寸是多大。收纳规划如果脱离了咱们的实际生活，柜子就容易出现看似容量很大，真正使用的时候却不顺手的情况。比如说哈，衣柜的挂衣区太少了，换季的衣服呢只能反复的来叠，哎，一换季就头疼。鞋柜的层板间距太高了，鞋子放进去呢上方浪费一大截儿，面积浪费了，鞋子没放那么多，空间全都给占住了。厨房的柜子呢隔层太多，这个大锅呀、烤盘呐、高频的那种调味品啊，倒是无处安放了。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设计前咱们先梳理一下自己家里现在有哪些物品需要收纳，以及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哪些物品，再按照使用的频率啊、物品的类型啊去划分收纳区域。经常使用的东西呢，咱们就放在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顺手的地方。季节性的物品，换季的时候会收起来的，咱们就放在高处。还有就是体积大的呀、重量重的呀，咱们要安排放在那些啊承重比较可靠的地方，不会轻易的把板子压弯啊，哎，这个倾斜掉落呀等等哈。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那还得考虑不同成员的使用习惯呢。比如说老人，他们要用的衣服、药品和生活用品，你就不能放在太高的地方，老人够着不方便，容易踩凳子摔倒。儿童的收纳柜呢，也要适当的去放在低处，让孩子们就是伸手能拿到，像他们的身高啊，符合他们的这种整理物品的需求和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此外呢，柜子也并不是越多越好。有人说我全家都做的柜子啊，满墙都是柜子，怎么感觉东西还是没有地方放？过多的柜体只会挤占我们的活动空间，让家里显得压抑。柜门有时候开启还可能和床啊、沙发呀发生冲突碰撞。设计之前我们要先保障的是必要的通行宽度，还有家具的实用空间。有时候比如说衣柜和床离得特别近，柜门都打不开，是吧？我们再根据这些实际的情况决定柜子的数量和尺寸。还有就是这个柜体的尺寸啊，一定要设计的合理，不能只凭经验去估算。有时候您自己没有这个经验，这个做柜子的师傅啊就说，哎呀，一般情况下这个柜子都是这边是长一区，那边是短一区啊，这边是多少尺寸，那边是多少尺寸。您发现自己压根儿就没有长衣服，那这个长衣区岂不是会浪费啊？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一定要盘算一下自己家的柜子你要放什么，哎，再来考虑它的尺寸问题。不同空间的柜子它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所以设计的时候不能简单套用别人家的尺寸啊，设计师给到的尺寸

用的尺寸，那不一定合适自己。比如说玄关的鞋柜哈，穿鞋子，我们常穿的鞋子种类就是鞋子比较多的高度是多少，咱们这个就要大量的用这样的层板高度去配合。那当然你还要考虑有没有长靴、运动鞋、拖鞋，它的高度厚度都不一样，不同的物品收纳的这个层板它是不同的。如果希望设置一个换鞋凳啊、挂衣区啊，或者是临时放钥匙的台面啊，这些都是要提前规划好的。只有提前规划好做出来，它才能方便我们后期的使用，避免安装完了之后你发现哎，用着不顺手，用着不方便。还有厨房的橱柜设计，它要结合着我们人体的操作习惯，根据经常做饭的这个人他的身高啊、台面操作方式，这些综合考虑具体的台面尺寸啊，包括吊柜的高度等等。那需要注意的是，柜体尺寸不能只看设计图上的一个数字啊，墙体是不是垂直，地面是否平整，踢脚线会不会影响到柜体的贴墙，门套啊、窗套啊会不会占用空间，这都会影响最终的安装效果。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翻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家呢这个卫生间的瓷砖是上边一节下边一节不同颜色的，它中间还有一个突出的那种圆弧形的腰线，哎，看上去是一个复古的中古风的一个装修方案，很漂亮，贴完瓷砖觉得很完美啊。可是接下来遇到了什么问题呢，就他装这个浴室柜镜柜的时候，就发现刚好卡到这个突出的那一节瓷砖上，就只能现场再去做切割，否则的话就无法安装。那再有就是这个腰线呢，也是直接贴到了门边，等装门的时候这个门套啊也是没有办法装上，又进行了一次切割。他说我们家啊，那真的是只能远观不能细看，细看啊都是粗糙的，细看都是毛病的。这就是规划没有设计好啊，你一定要考虑这个前后的施工顺序啊、安装啊会不会受影响。就像这个踢脚线，这个有些背板那真的你就不用装踢脚线，直接这个能卡里边，可是装了一个踢脚线之后呢，反倒柜体没有办法靠墙了。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成品柜子蛮好的啊，直接在底部的时候就留出了踢脚线的那个凹槽啊，方便咱们去靠墙。那我们再来说板材怎么选啊，环保和耐用是同样重要的。柜子我们怎么着都得使用很多年，所以板材选择不能只看它的颜色和价格，我们要综合考虑它的环保性能、承重能力、防潮能力和使用环境。常见的人造板呢，基本上就是包括刨花板啊，就我们所说的颗粒板哈，还有密度板呐、胶合板啊等等，不同材料的结构特点和适用场景是有所区别的，并不是说价格贵的它就一定好。你比如说实木，我们都知道好，也都知道它贵，可是你如果把实木的板材放在卫生间，那它一定是变形啊，一定是这个会弯啊，会没有办法开合呀，是吧？不是板子不好，是它放的位置不对。那刨花板适用的许多是常规的柜体，但是我们要关注到板材的质量、握钉能力以及封边的处理。密度板呢，表面是比较细腻的，适合需要做复杂造型的柜门，但是你如果把密度板放在卫生间，它也是容易泡胀啊、变形的。所以你要考虑不同的板材，用对场景了它就是好用，用不对场景放在不同的环境里它产生的结果就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某一种板材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好的，也不能仅凭板材的一个名称叫什么名儿就判断它什么环保。你比如说什么灵泉板，那它真的就没有甲醛吗？当然不是。选购的时候我们要求商家提供清晰的产品信息、相关的检测报告，重点关注甲醛释放量等等这些指标是否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同时呢，要核对板材的实际用途是不是和产品说明是一致的。在材料的使用上呢，还要特别注意不同空间的环境差异哈。厨房、卫生间周边湿度比较大，所以呢，咱们就要做好柜子的防潮、通风、边缘封闭的处理。从选板材的时候，就要选择它适应于湿度比较大、潮湿的地方。那即使使用了具有一定耐潮性能的板材，当然也不能让它就长期浸泡在水里哈。如果预算允许的话，我们可以优先把资金投入到使用频率高、承重要求高或者是维修成本比较大的这些地方，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所谓的高端板材。对普通家庭来说啊，材料来源可靠、性能和用途匹配、加工的工艺到位，往往比单纯追求什么板材的名称、品牌更有实际意义。

0: 柜体的结构也得扎实，连接呀、封边啊都不能马虎啊，这些都要重点考虑到的。那再有就是五金件，千万别随便去配，就觉得省钱在这儿可以省，因为五金件决定了柜子是否耐用好用。你想啊，柜门为什么会掉？那不就是合页没有选好，铰链没有选好吗？抽屉为什么难开？不就是滑轨出了问题吗？拉手总是拉不开，那不就是拉手不太好用吗？对吧？就是好不好用，这些细节很重要。事实上你想想看，柜门每天都要开关，抽屉也是反复推拉的呀，五金的质量、安装的精度直接影响着它的使用寿命。真正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能够长期改善日常使用体验的细节，而不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复杂的配置。那说到这儿，有朋友说啊，这个我确实预算有限，柜子也得做，那我们怎么去省钱呢？打柜子想省钱，应该省在合理规划上，而不是偷工减料上，而不是降低它的什么环保这些问题上。装修预算有限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考虑降低柜子的质量啊。真正有效的节省方式呢，是先确定必要的收纳需求，再优化柜体的数量、结构复杂度和还有就是材料的使用方式。你只要让它结构复杂了，钱就多了；你让它造型越多，它钱也就越多。比如说储物区不大的需求不大，咱们就没必要填满整面墙去做大量的柜子。内部结构简单、尺寸标准的柜体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异形设计呀、复杂造型啊等等，它就会省下来钱了。与此同时呢，不要为了压低报价就忽略板材的质量、封边工艺、必要的柜体连接和安全固定，也不要只比较每平米的单价，不去核实报价是不是包含背板、抽屉、五金、安装、运输和收口这些项目。表面上价格便宜的方案，如果后续不断的增加费用，最终未必省钱。装修真的是一项需要统筹考虑的长期投入啊，柜子更是如此。与其把预算花在一时的新鲜感上、造型上，不如把心思放在每天都用到的细节里，让每一寸空间都得到合理的利用，也让整洁、舒适和便利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为打算装修的朋友啊，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装修的黄金期啊，赶快装修，年前呢，咱们就把装修这件事儿给了了，做一个完美的收尾了。这个季节的温度、湿度也都非常合适，特别是板材啊，稳定性特别好，因为含水率低嘛，就非常的稳定。很多东西啊，就是温度、湿度刚刚好。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一点心都不用操哈、关键是让您不用担心品质问题，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来保证质量。害怕工期拖延呢？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害怕过程当中有增项啊？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质保也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的，都在合同里写明。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希望可以服务更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这是房子装修，那皮肤脸面这个装修啊也少不了。换季之后啊，昼夜温差大，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皮肤明显干燥了许多，有裂纹了都。就像有一些土壤啊，一到秋天缺水，它就会有那种纹理了哈。大家呢可以买一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试试看，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啊。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一大罐，用着也不这个觉得浪费，它关键好用。就比如说油皮呢，它用着不闷痘啊，不觉得油腻，这个干皮呢也会觉得特别的润，所以就是适用人群就特别多，男士女士也都可以用。专柜一瓶128，大罐装得630，今天给到各位是双十一提前囤货价啊，给到各位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只要299块钱，299块钱两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可以享受到299块钱两瓶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个福利哈。资质齐全，大家也

0: 不用担心，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可以了。老顾客下单呢，用积分还可以抵扣一些费用。大家尽管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科颜氏高保湿面霜锁水保湿的能力，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1: 防风保暖，
2: 一衣穿三季，
1: 男女同款，
2: 七色可选，
1: 80到210斤都能穿，
2: 清仓特惠，
1: 单件69.9元，
2: 第二件再减20%，
1: 库存有限，
2: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中午的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欢迎大家中午啊，这会儿咱不知道是刚刚吃完饭还是正准备去吃饭的路上，但是听到我们的声音那就是一种缘分，所以送给大家一首缘分天空。嗯，演唱者张弛。
1: 这我跟你说，临时派活这都不是加钱的问题能解决的。
0: 您作为我们节目的领导，这怎么能叫派活呢？这叫撑场子，是不是？
1: 啊，领导坐这儿正听大家是表演才艺呢。
0: 然后这个台上主持人说：“请我们领导来讲两句。”领导说：“这得加钱。”
1: 这都不是领导讲两句，这是领导唱一首。
0: 不是人家
1: 领导跳一个，
0: 不是您作为我们这领导，我们这节目不就是这样吗？让你讲两句，那跟你做节目有啥区别？
1: 我来讲两句啊，
0: 不让你讲两句，
1: 我先讲两句，
0: 我不要，
1: 就这个环节都该取消。这freestyle 那不就是
0: 讲两句的环节取消了？那你唱两句吧，
1: 这不是绕呢吗？你这不是。
0: 好的，那这个张弛啊，到底有多么的拿不出手，大家应该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看大家的了啊。
1: 我跟你说，
0: 公众平台
1: 这比那个春节啊，回家忽然说，哎，您来上去表演唱首歌，表演个节目，哎，你主持人，你主持一下这个我们本场的家宴是吧？
0: 嗯。
1: 比这我跟你说都过分。
0: 为啥？
1: 因为那你在那个环境，起码你心里有点数。
0: 哦。
1: 你有这个预感，
0: 你上节目你不觉得你有预感？
1: 我完全没有预感。
0: 你完全没有预感，你在节目上会要表演才艺？
1: 没有。
0: 你难道不觉得你每天上节目都在表演才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没有啊，我只是
0: 那个粤语算什么？
1: 侧漏了一下。
0: 那个光 C 话算什么？
1: 侧漏了一下自己的这个。
0: 之前唱的这个腾格尔算什么？
1: 侧漏了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
0: 那
1: 并非常态。
0: 那刚才那不是
1: 你知道吗？
0: 行了，知道了，就是朋友们他说了，你们不加钱他不唱，就这意思。好吧，无所谓，大家回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大家回复这个疯狂或者是游戏进群啊，大家一起来抵制张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建议大家都这么做。不过我们群里面现在没多少位置了啊，大家就是且进且珍惜，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就行。
1: 我更加欢迎您面对面直观来讲啊，
0: 直观的来
1: 反对有一些暴政
0: 啊，
1: 这种从上而下的道德绑架，别人站在干岸上，站在高地上绑架你，他是站在低洼里绑架山顶的你。
0: 我都低洼了，我怎么绑你啊？
1: 你看。
0: 我怎么绑啊？
1: 就是这个，我都这样了，
0: 我能
1: 限制你什么呀？你快点整啊！你快，我跟你说啊，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
0: 手机号
1: 啊，我们给您打过去。
0: 嗯，
1: 我来，你看你想说谁说谁，好吧？
0: 是这个意思。
1: 啊，当然这个不是说像你这个纯聊天的
0: 啊，
1: 可能有些朋友一听哈、跟你们聊天，我觉得我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聊什么呀，你别一下给我尬这儿了，没有，我们这是一个闯关答题的环节，依旧会送出咱们的生活补给大礼包，
0: 嗯，
1: 这个是很大概率去拿到的啊，所以说奖品几乎来就有。
0: 怎么还有一个小概率的？
1: 别有太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啊！
0: 觉得
1: 那我没拿到，我是不是已经落后了99%的人啊？
0: 没有，
1: 不会啊，那不至于，马有失蹄很正常啊，马年嘛就该失蹄。
0: 说点好的吧。
1: 咱们的生活补给大礼包呢，给您补满生活能量。金龙鱼食用油400毫升，加上优质的东北长粒香米500克，以及鸡蛋面100克，这是咱们的这个闯关奖。
0: 嗯，
1: 几乎是安慰奖。
0: 嗯，
1: 来就有。
0: 嗯，
1: 好吧，
0: 来就有。
1: 只要你在答题过程中啊，你稍微能听懂点弦外之音，我们基本。

0: 是很愿意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的啊。
1: 那如果人家那时候有实力的呢？
0: 有实力那
1: 一路闯关，
0: 那你一定会被我们刁难的。我们这叫什么呢？就是自适应性。
1: 嗯
0: 嗯，遇强则强。
1: 嗯，
0: 不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
1: 哎，他倒是有，我们是掌握到了平衡、
0: 嗯、对
1: ，balance。
0: 对，
1: 俗称端水大师。
0: 是。你要是说没打好，那没发挥好，这个都很正常，人之常情。
1: 嗯，
0: 那直播答题缺乏经验的话，一遇到话筒前，心理压力都有。
1: 嗯，
0: 我们帮您这个稍微做一些提示，这个其实是为了保全一份体面。
1: 嗯，
0: 是吧？你要说那些特别冲的那种，啊，就厉害，聪明的不行，来这儿，哎，羞辱我们呢，是吧？那我们得给他往下拖下水。
1: 等一下。如果人家真的是实力特别的勇猛特别的强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拿走咱们的通关奖小羊皮车载香薰啊！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大家来提供，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运气。
0: 欢迎啊，欢迎各位都来尝试尝试。毕竟呢，很多东西呢，你不去了解，你光听我们说，其实是不明白的。就像我们车险服务一样，
1: 哎，
0: 老听我们说啊，你们真人坐骑团队，真人坐骑团队。啊，到底是真是假？你发送车险，你就能够听到了，你就能了解到了，
1: 对对对，
0: 了解到你就才知道，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么的靠谱。
1: 哎，你到时候如果打了，就是人家车险客服人员给你打电话，
0: 嗯、
1: 你如果想测试他到底是不是 AI， 你可以让他报身份证。
0: 啊？没听说过啊。哎 ，AI 会怎么说呢？他会说我没有身份证，是不是？
1: 不是 ，AI 肯定就如实交代了嘛。
0: 嗯，
1: 我是谁谁谁谁哪哪哪开发的什么什么智能体什么什么的
0: 啊？真人是不会告诉你的，
1: 真人只会告诉你发送“疯狂”两个字，这是我们的疯狂张真人。那如果你要是车险上面的真人，他只会告诉你，我们可以、啊、
0: 说点跟车有关的，
1: 根据你的车况，根据你的车况，根据你的停放环境，根据你的这个高速频率来帮你选择相对应的这个车险。当然啊，我不知道有一些朋友有没有这个感觉，家里比如说家里面，这个不止一辆车的啊，但是长期的去开一辆车，另外一辆车挺久了。
0: 有
1: 啊，然后呢，这个你会发现再去开它的时候，电瓶亏电，打不着火。
0: 嗯，
1: 这个时候怎么办？有的时候有人就慌了，哎呀，我车是不是坏了？啊，怎么办？放心，咱们车险里的这个道路救援你就能用得上啊。这个专属于咱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会告诉您该咋办，不让您花冤枉钱
0: 啊。现在竟然还有这种业务？
1: 怎么没有？
0: 太全面了，我只能说这个行业太卷了。来吧，啊，就是。有句话叫讲得好，叫神仙打架殃及鱼池
1: 啊，
0: 但是这个神仙内卷惠及鱼池。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有车友碰到过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想干嘛呢？说这个，比如说啊，这个车子这个不在自己家里，或者说是在什么地方它就坏了，
0: 嗯，
1: 他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又贵。反正叫过的大家都懂啊，就找我们的这个坐席了。坐席告诉他，你买的这个车险里面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免费搭电就行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几分钟上门搞定。
0: 而且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其实也都知道，高速上也都会提示你在哪儿去寻找道路救援，包括如何关注小程序公众号，
1: 嗯，
0: 包括电话都有。但是这些其实也有一些陌生性，如果没有使用过的话，会第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啊。所以说咱们如果车险服务一起购买的话，一站式解决也更加的方便啊。
1: 哎，
0: 发送车险就行了啊。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还是那句话，你只有实实在在的。实实际际的啊，感受一次，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真是
0: 需要实操。
1: 人是没有感同身受这么一说的，你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你才有发言权。我们只是努力的去设想这个当下的场景，但是跟实际的你这感受还是千差万别。
0: 一口气都俩成语了，我天哪！
1: 有吗？
0: 对。
1: 刚刚说啥了？
0: 他都不自知，这就要文化沁到骨子里了。
1: 这太优秀了。0102说的，俺们还想听广西话。
0: 你刚说的是河南普通话。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去过广西。
0: 广西话，
1: 广西话应该怎么说呢？
0: 广西话是吧？
1: 广西。
0: 往上。
1: 是这样说的吗？
0: 往上抖，往上走，往上走。你看，南方方言跟北方方言就非常有意思。南方方言它往下走啊，北方方言它往上走。你发现你
1: 嗯嗯，
0: 对吧？你北京话你越往北越往上，
1: 嗯，
0: 河南话你挪啊。

0: 是吧？就往上走，那个、
1: 啊、往下走吧。
0: 你要往上走，哇、啊，是吧？调门
1: 不是最后一个字吗？
0: 调门往上走，你看它很有气势。你再往北京去走的话，那叫您麻呢，更往上走。你要是再往东北走，就最北边啊，再往北走，你干什么呢？
1: 你这是比谁家的嗓门大是吧？这个意思。
0: 但是啊，你越往南走，他就越内敛。你说是不是啊？那个你要说上海话，你走到上海算是比较中，就是南边靠北的，是吧？这种，让他要说你干什么，上海话该不能说，说南京话吧，不会说上海话，说南京话。
1: 南京话你会说？
0: 干么事啊？干么事啊？你就往下一走就是。
1: 那人家那上海，哦哟，
0: 哦哟，
1: 对啊，
0: 那个全国的大妈都这样，都
1: 这
0: 调，你知道吗？
1: 真不是，真不是。我跟你说，东北大妈绝对不这样，东北大妈肯定不这样。
0: 东北大妈干啥呢？坐着。
1: 我觉得我对你的刚才这个学术研究，我深表怀疑。
0: 怀疑是吗？
1: 我怀疑。
0: 没事，慢慢研究，慢慢去
1: 想。那人家想听广西话，你到底会不会呀？想想看。
0: 广西话其实我那就都叫广普，我学的全是
1: 广普。
0: 广西话真不会说，广西话好几种方言不会说。
1: 而且广西有的地方也说粤语，对吗？
0: 对，
1: 广西的粤语和这个广东的粤语应该也不太一样。
0: 差不多
1: 哦，那你听到了是吧？
0: 基本上差不多。
1: 那他们
0: 但是你要是硬说的话，那广东本地的粤语都不一样的
1: 哦。虽然但是为什么就是广普的话，我们听上去也是比较调值比较高的，对吧？
0: 广普调值
1: 就是这
0: 有尾调，他一定要哇哦，
1: 对对，一定要哇哦。然后那他说那个叫什么这个粤语的话，他不会也这样吗？
0: 不会。不会，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他是多多少少有点受到这个整体受到了一种广西腔的影响，导致他们说话都这样。他就是普通话，他普通话学错了，说白了，他其实这个跟方言没关系了，可能是这个说话，你给我是广西的啊，这种你是哪边的哦。做什么哇、哦、
1: 然后他们这个就
0: 到底好不好哇、哦、
1: 我想问一下他们这个、是不是你在当地听的所有的男生女生说这个广普的话
0: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么夹吗？
0: 就是、他们可能方言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会往那儿偏一偏。哎，你说话这么软糯，你还怎么硬气 啊，对不对？
1: 是这样吗？
0: 全部人都这样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稍微捏一点。
1: 那大家脾气都很好哦。
0: 听着确实很温柔，有些方言真的，你哪怕他骂你一句，你都觉得毫无攻击性。
1: 说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了，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些朋友说这个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些网友们，他们说生气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在我们看来就是在撒娇。你这样子做的真的很不好呢，你这样我要生气了哦。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就已经很生气了。
0: 我们生气一般都不会请求一下，来这边请求生气。
1: 先生，您这样开车真的很不好哦。
0: 有事儿吗，妹妹？
1: 我的天哪！
0: 你这样到东北，干啥？坐！你知道他生气了，你知道吗？
1: 好的吧，就是就怎么说呢？咱们祖国确实是地大物博。
0: 是你通过声音啊，通过方言也能
1: 感受到，你就能判断。
0: 各种不一样的一些情绪，包括他们本身的文化啊。你像我们这个10月17号，大家共同登赴仙门山的这个登山节，
1: 我相信
0: 他就是感受到一种仰韶文化。
1: 我跟你说，我相信到时候去登山的肯定也不止河南本地老乡，
0: 肯定
1: 有很多的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们，哪怕啊，就可能啊，这长期在河南工作呀、居住啊，就像我这样似的，到时候大家啊到现场去交流，是各个人就是都说几句这个家乡话，到时候让大家猜一猜，一边登山一边猜谜，还挺有意思的。
0: 都一听全是老乡啊，不重要啊，反正咱们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报名的朋友，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在群里边，我们共同组织一个时间，也能够瓜分我们的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反正这是咱们有的啊，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啊，不止登山，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一项。

0: 宁海飞船呀，啊，自由滑呀，啊，玻璃吊桥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应有尽有，非常丰富。欢迎各位发送登山了解详情。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首说唱脸谱，我相信啊，在咱们的这个祖辈父辈那儿，当他们啊去想要找一些节假日啊，或者是平时休闲的时候，可能就会去听听戏，对不对？看看戏。但是现在呢，对于咱们这些朋友们来说，选择性就多了，娱乐项目比较多。其中有一项，每一年各种的这个假期，咱们都非常关注，这就是电影。根据国家电影统计局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啊，为总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的每日票房破亿，观影人次呢3199.59万，平均的票价是36.41，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28元。而国产影片的占比票房呢78.7%，有影院就直呼了，这个国庆那么冷清呢？网友也在疑惑说，怎么了？国庆档凉了吗？那么今年这个国庆档期啊，这个票房前五，分别是神探之痕迹啊，还有什么意思夫妇，以及生化危机爆发夜，还有欢迎来龙餐馆。你看龙餐馆到现在还在发力，以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有平台数据显示啊，今年的国庆档总票房创10年来最低纪录。
1: 其实你看这个排片啊，感觉你说的这几个，我觉得一半以上都是适合带孩子看的。我也觉得现在很多项目啊，开始逐渐的偏
0: 亲子化。
1: 对，就是亲子共同的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我们也不能免俗。有的时候，这个其实包括我们的登山节，咱们自己的一些活动，也都会提及到我们，就是孩子的一些考虑、一些考量。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事儿，非常人性化啊！现在这个很多的年轻父母也非常宠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久而久之，可能会让他们缺乏了对自己爱好的一种释放点，导致于有的时候亲子片儿他也不是说老想看，那自己想看的片儿好像又没有了。
0: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这排名前五，除了小猪佩奇之外，哪一个亲子片啊？生化危机亲子片儿。什么意思夫妇亲子片
1: 后边几个不知道啊，这后边完全听不出来名字是
0: 干嘛的。我来给你说一下
1: 啊，
0: 前五当中有3个我看过，除了生化危机我没看啊，生化危机没看。
1: 那你是贡献了呀。
0: 对，我确实是贡献，我是属于看电影是属于我为数不多的这个兴趣爱好之一。这个在但是今年这个国庆档选择性真的好少啊，就是包括欢迎来龙餐馆以及八仙居然还在排片当中。
1: 这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他热度过去了。
0: 对，
1: 很多人看过了。
0: 即便是这些龙餐馆的排片数量也不低。不可否认龙餐馆确实是很好看，而且最近有一个关于他们的消息，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将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明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这部影片从上映8月11号上映到现在58天啊，票房已经突破了23.56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的第二名，暑期档票房的冠军。豆瓣评分8.7分啊，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应该能了解，就是以一菜一饭诉说着和平的期盼，借中国的餐饮文化的烟火传递大爱还有人善的这样的一个宣导。然后在10月9号就是今天登陆北美院线。本届的奥斯卡呢最佳国际影片的华语片选送情况啊，中国内地呢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中国香港选送的是麦浚龙执导的风林火山，那么中国台湾呢选送的是陈玉勋执导的大蒙。15部的短片啊，这个名单将在12月15号的时候公布，最终5部提名啊，在这个1月21号的时候揭晓。那么
1: 感觉有戏，
0: 有戏哈。那么第99届的这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是定于2027年的3月14号来举行。那如果说是这一部有这个申奥资格了，你不能说如果吧，已经确定了。这也是文牧野继这个《奇迹笨小孩》之后又一部获得了申奥资格的一个作品，只能说人家的这个导演之路确实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
1: 只能说他可能就有的时候就跟考试一样啊，那就是你做的作品如果是，就首先我觉得就是押题去做作文，它不是一个很功利性的事儿。那我们很多 这个高考作文也有出名篇的呀，
0: 嗯，
1: 就是给你命题之后出名篇。就首先这部电影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影评，说他就是非常建议去评奖。
0: 哦，
1: 就为啥？因为这个题材是奥斯卡很喜欢的。
0: 没错，
1: 就是他讲究的是这个以战争描述和平，
0: 对，
1: 和平的一个概念，并且他。

0: 到了一个点上，不去尝试怎能知道它的好呢？
1: 厉害，
0: 就跟万能通一样，不去尝试啊，你别用嘴尝啊，让你车尝就行了啊，
1: 是那个尝啊。
0: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寒露之后呢，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昼夜温差大呢，其实人你发现都受不了，
1: 对，
0: 更别说车了，车白天呼呼噜噜噜开着啊，那天上太阳晒着，温度特别高，那油在里边滚烫沸腾，咚咚咚咚在那儿啊！你一到晚上回家，整个人清静下来了，凉风一吹，你挺舒服。但你车里在发生什么，你知道吗？油迅速的冷凝，逐渐的形成积碳。所以这个时候呢，清理积碳，你要说，哎，我去年刚清过一阵，嗨，我还是去的汽修厂，花几千块钱给我生掏的啊，掏的那叫一个解压呀，我干干净净，感觉车里边灌水我都能直接喝了啊，干干净净的，挺好。但是你就这一年时间，你放心，积碳都有产生了。你就是经历了这种风霜雨雪的过程，经历了在城市开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过程，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推荐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三瓶。如果之前从未清理过积碳，也不想花这几千块钱掏积碳的朋友，你有福了。为啥呢？因为咱三瓶三效合一，一整个疗程三箱油，一箱油对应一瓶，一箱油对应一瓶，整个用完之后我保您积碳清理完毕。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自信？这是因为我们数十万车友用出来的一个保障。您可以回复888看看咱们这个买家秀们，他们使用完之后的感觉是如何的。那么如果您不是第一次使用，我们建议您两瓶之间间隔要超过5000公里，甚至是10000公里再去使用，保持一个长效养护的过程，让您的爱车一直保持着青春，驮着您，是吧？
1: 驮着你，带着你呗。
0: 驮着唐三藏，带着仨徒弟。徒弟是带着。
1: 好，来说说这个白龙车。
0: 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吧。
1: 哎，但是如果要是真的这个行驶的公里数不算长啊，5万公里左右甚至以下的，那么我们直接入手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完全够用，
0: 就当试试了。
1: 是的，完全够用。但是它三瓶不是一样的作用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
0: 顺序别弄错了。这在盒里边，你打开盒，它有一张纸，
1: 一二三，
0: 彩色的，非常明显，
1: 都认识啊，
0: 写的很清楚，你别丢了啊。按照这个顺序来使用，提前跟您说一说。
1: 好的，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这位朋友问到怎么买保险。
0: 首先，保险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如果您问的是车险，那你就发送车险。
1: 你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1: 另外呢，还有这个元阳大米说，主持人好，听声音，珍妮的身体应该是完全康复了。
0: 他说生了一次小孩，生了一次小病啊。
1: 你故意的吧你？
0: 珍妮没休产假啊，生了一次小病，身体免疫力提高了一个层次。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感谢你，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0: 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跟你生活的环境也非常的重要。像尤其是像这个情况啊，就这时候才发现，家里边装修装好了得有多重要、啊。
1: 哇，天哪！国庆七天在家躺6天。
0: 你要是说在家里边那些全是这个阴暗潮湿的气味，不通风的这个整体的状况，
1: 我怎么那么惨啊？
0: 包括这个甚至新房里边甲醛超标的这种感觉，那你说你有什么毛病，它能让你越来越好啊？它只能让你生一次小病的时候，在你免疫力降低的时候，让你的身体更糟糕，
1: 然后让你生一次大的。
0: 所以就很多人特别在意贴身衣物的这个环保这保养，但是你殊不知有一个没贴着你的，它也跟你朝夕相伴，就是你的房子。所以说家装啊，不要总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也给它牢牢抓在手里边，让使用的细节也更加的完美，才能够更加轻松的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宝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咱们有百万质保金，那是说赔就赔，所以不用担心质量，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没关系，我们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有这样的合同都写进去了，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不增项啊！你增项，你找我们质量监督记者，还是拿百万质保金里面，敢多要你1块钱，我赔。你先我赔，然后我们赔。好吧，
1: 都不耽误啊。
0: 这是应对一些可能出现的万一的低概率的情况，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家装好。

0: 发送嫁妆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微信了解详情。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江源东这首歌曲叫做《昨夜小楼又东风》，来自于《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这个现场。我对他当场的这个表现啊，印象深刻。
1: 怎么讲？
0: 就是因为当场唱中国风的，唱中国风的第一很少啊，都在唱 R&B。就各种啊，就是什么嘶吼啊、怒呛、就那种，然后他这个就感觉像是一股清流，然后再加上呢，他确实改编的也是挺棒的，而且非常有意境。昨夜小楼又东风，对吧？虽然说这个词儿不是他写的啊，对吧？但是呢，会让人带入进去的之后，觉得又特别有意境。那么有意境的，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山水之间，元阳大米就说了嘛，说人人都想要有个好身体，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福分。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加强锻炼和保养，你不爬一次山，你是不知道自己的体能能下降多少啊！赶快约着我们的这个登山节去登山吧，
1: 米哥，明天来我们策划部上班。
0: 哎。我们节目部表示不允许，那每天给我们贡献多少稿子呀？
1: 我天，
0: 是吧？他说一年坚持爬个五六七八次山啊，能说明啊，你能坚持下来，说明你身体棒棒的。
1: 多了多了，米哥有点多了啊。我们今年今年就组织一次
0: 啊，有一次就匀给我们也挺好的，
1: 有一次是一次。
0: 他说呢，这个看到绿水青山，整个身体心情都会好起来。
1: 你说的太对了，米哥。
0: 嗯，
1: 登山节没有你，我不爬了。这山我不去也罢，
0: 你放心，大
1: 米
0: 哥，
1: 你都把情绪烘托到这儿，
0: 大米哥一定到。
1: 咱俩，我跟你说，咱俩这样，到山顶，小酌一杯，
0: 可以啊，
1: 连微醺都别酌到，就是品个味儿，
0: 一人
1: 还要保持一个清醒，
0: 舔两滴就行了，
1: 舔两滴也不好看，不好看啊。然后呢，咱俩也别下山了。咱俩不是，我意思说咱俩别走下山了，为了安全考量咱坐隧道。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呼我就跳下去了呢。别走下山，
1: 咱俩呲溜滑下去
0: 啊。倒是有，
1: 哎呦，这整体的这个心情跟氛围感呢，肯定是拉到极致。很期待10月17号跟你在仙门山相遇。到时候呢，我开我的车，我开我们台的车，你开你的车。
0: 算了吧，你开你的车可以，咱们台的车让你开的话，我跟你说，所有人都举手表决不同意。
1: 我上次就是我开的，
0: 你上次就是你开的就可以，咱别下次了，好不好？
1: 我开我们台的车还是非常稳的，我们采访车，老司机了。
0: 哎呦嗨！
1: 哎，这个后话，这不重要。
0: 朋友们，
1: 重要的是
0: 你们要知道，谁坐过一次张弛开的车，相当于重生啊。
1: 重要的是
0: 重生之。这一世我们在仙门山相约，10月17号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
1: 这
0: 样的绝美风光。
1: 你选择不坐我的车，
0: 这一世我选择去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的一些项目。
1: 这些你都可以一个一个体验，不用换一世体验。
0: 因为上次我坐过你的车了，所以我是
1: 没敢体验了。
0: 不是，
1: 我觉得不需要体验这些。
0: 我坐过你的车，我属于
1: 我这比临海飞船刺激
0: 刺激多了。我重生过了，现在已经，我这一生
1: 那都别去，那就别去临海飞船了啊！
0: 哎，活动当天有主持人来现身打卡点，不仅仅是我们，啊，就是我们这全台总动员，好不好？大家来一场偶遇，记得回复登山。刚才看到有朋友发爬山什么都没有啊，回复登山两个字。
1: 爬山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很接地气的普遍民间用语，但是登山更好听。
0: 这一世咱不是又重生了吗？
1: 咱就不爬上去，
0: 往上就又再上一个 level，
1: 咱就登上去
0: 啊！
1: 咱老登山。再来关注到路况，那红仔说，在晋新高速由西向东86公里处有一个道路施工，占据了第二车道的行车道，请后方车辆，往来注意减速慢行。哦天，来我们路况组上班。
0: 哎呀，咋了？最近怎么回事？最近就一直在招人吗？最近
1: 要成立新交通广播，招兵买马。
0: 真的吗？真的吗？
1: 玩梗，在意，太在意，这事儿别捅出去了。我还在猥琐发育啊。
0: 好，没问题。
1: 当然，这个说到登山啊，你绕不开的是这个

0: 山队，就中国登山队爬珠峰呢。咱这只是仙门山，仙门山跟珠峰比，我天哪！
1: 等一下，你说登山队之前，我先给你说一个新闻，就是在今年，我不知道，今年国庆期间，我不知道你刷了抖音没有？抖音上面直接爆出来了，珠峰上面堵人了。
0: 我天！
1: 一个二个的在那堵着，然后在那坐着。
0: 他再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回头这个登山节啊，还真有可能就组织到珠峰了。
1: 但是问题是在于，人家说啊，网传，登珠峰啊，至少每个人的费用是在200万，就这都能堵人了。朋友们，我要是上去，我真从上面跳下来。
0: 到底是谁天天兜里揣着200万呀？我怎么没见过呀？我都不认识这种人。到底是谁啊？天天
1: 好，就是在他们就是正儿八经登上去之前，再来说说真正的专业。
0: 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有200万啊，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用同款的这个科研室。
1: 对对，这个没问题的。
0: 这是中国登山队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更加的抗冷、抗极端气候，尤其是特别像这个秋燥之后的这个气温，昼夜温差大啊，其实对皮肤是很伤害的，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你别说身体了，你看我们珍妮老师这么硬朗的一个女人，
1: 一个男女人，
0: 男女人，
1: 长得男女老少的是吧？
0: 都扛不住了啊。皮肤其实也扛不住，你身体的表象就咳嗽一下，打个喷嚏，一量体温，嚯，88度，是吧？很有明显的一个体现。但是你面部的一些伤害，其实有的时候就跟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你就发现，忽然之间一照镜子，嚯，这是谁的脸？
1: 满脸的一道尔顿，跟没卸妆吧？是。
0: 别到御马了，来，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发送大牌来整个这个科研室。保湿面霜啊，高纯度精纯的角鲨烷锁水保湿，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锁在皮肤里边它不会流失。还有神经酰胺的 Pro， 脸为啥干啊？告诉我为啥干 ？No questions。
1: 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了，
0: 没错。所以说，神经酰胺 Pro 能够帮你把屏障一点点养回来。
1: 哦，
0: 屏障健康了，是吧？它细菌就上不去了，
1: 细菌
0: 新的水分就占领你脸部的高地
1: 了，
0: 对不对？你这个皮肤能不好吗？
1: 换季状态更稳了。
0: 同时，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必须得说清楚，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用着不闷，哪怕你是敏感肌也能用。为啥？一定要强调，因为我是敏感肌，我用错过洗面奶。导致我脸部受伤过。
1: 等一下，你是敏感肌？你说人家说的
0: 是
1: 敏感的这个面部肌肉，
0: 我人也很敏感。
1: 不是只是说你是个那个玻璃心啊，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我脸部受过伤，我用错过洗面奶，脸部受过伤，就是因为
1: 出现什么情况？
0: 没有研究，就是起红疹子、红豆。
1: 哇，
0: 红豆，大红豆，
1: 黑头，错。
0: 当时一直以为是青春痘嘛，那其实并不是，就是纯纯受伤了，很不舒服啊，就受过伤。所以说用任何的养护品一定要看一个前提，并且了解了解。你要说我了解自己脸部的资质，我到底什么属于什么皮，那你问一下就行了。你要不了解，那我现在告诉你了，都能用，
1: 都可以，
0: 你就很放心了啊。
1: 是的，
0: 不需要了解自己啥皮了。
1: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专柜一瓶120毫升的大罐装是要630块钱的啊。之前去买过的朋友们都晓得，今天品牌商为了这个冲销量，给大家安排到的啊，最后一天买一赠一的这个时间，299，不是一瓶，带走的是两瓶，双十一提前囤货，给大家再补贴最后这50单的买一赠一，299给您发2罐科研室的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
0: 是的，发送大牌，欢迎下单，
1: 欢迎。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会员用咱们的这个会员资这个积分来抵扣99折，还能再便宜。天哪！
0: 总之就是，只管放心来啊，放心入，咱反正也不会吃亏啊，就只管用。开开心心的来啊！其实这个，你像我这个皮肤确实很敏感，我一般很多这个护肤品用完之后就显得特别油。就很尴尬，可能还挺需要这个面霜的。
1: 要不然咱俩拼一下吧，
0: 一人一瓶吧。
1: 你觉得呢？可以吧？
0: 考虑一下。

0: 我花多少钱？
1: 对半嘛，对半嘛，我出99，你出200。对呀。加菲猫说的啊，说别把这个登山节搬到珠峰了，珠峰一般人的身体素质根本上不去。
0: 我们是上不起，不是上不起。
1: 对，咱是身体素质的欠缺吗？啊，你再想想。
0: 我跟你说，你这少花这200万，我现在开始备战上珠峰。素质不行，我开始练，我练行不行？
1: 就是。
0: 我这200万，
1: 你有什么身体素质练不上去？但报名费这去不去？
0: 正当年呢，我的天。主要是知道你练出来了你也上不去，嗯，才没练。
1: 我告诉你，
0: 要不是早练
1: 了。要真的都是卡身体素质的话，我跟你说，那珠峰顶上都已经住满人了，
0: 早就成立珠峰交通广播了。还来说到路况呢啊。不容易吗？
1: 在半山腰的听众请注意，在半山腰的听众请注意。
0: 那甜甜的
1: 真是。好的啊，这得亏那边现在就不需要我们疏导路况啊，所以我们
0: 很难需要了。
1: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事儿吧，好不好？身边的这些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突然间比如这一段时间挺忙的，突然间打了个机灵，一下子发现了呀，我车险马上到期了。
0: 那就有问题了，
1: 哎，
0: 说明你是一个缺乏规
1: 划
0: 的人。
1: 对，跟张弛一样。
0: 你要我的话，我会把这个事儿交给身边的一位亲友，
1: 亲友
0: 记得提醒我，然后出问题的话，我就可以责怪他。
1: 你光责怪他有什么用？那你马上还是空档期啊。所以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就是着急忙慌的去选择这个保险公司，或者说是赶紧的去续保啊，查保单啊，改险种啊。这个时候最让人糟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机械化的那种 AI 客服。你说他智能吧，
0: 他确实智能，
1: 但是好像也不多啊，一遍遍的语音按键在那绕啊绕啊绕，问题得不到精准的解答，个性化的诉求没有人去倾听，复杂的保单问题他又解决不了，
0: 都不知道，
1: 白白耽误你的黄金续保时间。还有不少的小众的这个小保险公司，哎呀，在这个给您售出之前，哇，又热心又周到，出险之后直接变脸，
0: 你谁啊？
1: 烂脸离当耳蹲。我一会儿再放一遍那歌。
0: 啊，就你车坏了，啊，哪儿买的呀？啊，我们这儿买的呀，是吗？我查查。
1: 哎，客服又失联了，退保还刁难，包括理赔也拖沓。明明是责任清晰，但是无故拒赔。
0: 是我们说的可能也是极端的一些情况，但这个都是有概率会遇上的。我们为什么举这些极端的例子，就告诉您为什么选择交广的车险，您不会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些极端的一些情况发生，因为首先我们在这儿。我们只要在这儿，咱们就会直接的应用于大家接受服务的过程。哪儿不好了问我们呀，哪儿不好我们找这个坐骑团队啊。其次啊，在出险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真人坐骑团队是全年无休的，随时接受您的需要受理的一些情况。
1: 真的啊，好有安全感啊。
0: 就不会发生什么就莫名其妙的事儿，包括这个从第一步也会帮您把车险给配齐。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真人坐骑团队呢，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根据您的停放情况，您的这个往年购买车险的一些情况，然后来推荐也许您的车更需要的一些险种。
1: 没错，
0: 咱们不买多也不买少，万全无忧，才能让你心里更踏实。是吧？这200万咱花不了，但是这个该买的车险咱们确实得买齐。
1: 放心了啊，这个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坐等咱们的专属的这个顾问团队跟您来对接。但是提醒一下您，您发了车险之后有个链接，点一下这个链接，填写一下你的车子的基本情况，
0: 才能联系你。
1: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别老是省一个电话，总觉得哎我不敢填电话，
1: 又省心又靠谱的。
0: 我觉得电话哪儿一写就是给我漏出去了。你也得看你对针对的是面对的是什么平台，是吧？不过那个咱们这个明细写，我现在想想，这200万肯定也会出一个特别长的明细。
1: 你嗨，
0: 就是你都应用于哪儿？我天呀，我要200万，我会不会仔细的看这都用于哪儿？
1: 你要是能花200万去爬珠峰，那你不得有个200亿呀？就以你这抠的样子。是不是？
0: 我有2000万就去，
1: 我不信。
0: 不是，你要想啊，我有能力。

0: 赚2000万，那其实证明我还能再挣啊，我不是说光
1: 你今年都85了，
0: 2000万，
1: 你再有能力你怎么办呢？来看看，
0: 我上啃不了老，下还能啃小，怕什么？
1: 灰太狼说，珠峰要是有交通广播，王牌节目应该叫珍妮台交通。
0: 其实也挺好，你看珍妮这个名字，你放到咱们这个中原地区，听着跟外国名一样。
1: 那
0: 但是你放到珠峰，它就很像是西藏当地的，你知道吗？
1: 原住民
0: 都什么泥什么？
1: 行了，
0: 泥真珍妮的人都是啊。
1: 好的啊，12:52，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想进群的话，记得恢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就好了。
0: 当然啊，这个关注限号的问题，您发送限号也欢迎咱下小时呢提前发送游戏，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加入到咱们下小时的这个闯关答题当中，让咱们的节目更加的热闹啊，红红火火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我们是准备要攀登珠峰的张真人。
1: 别准备了，
0: 不是你等一下，我发现了在咱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可能有前怎么说
1: 有钱
0: 有前行者
1: 啊，吓我一跳。
0: 这不跟有钱有什么区别？
1: 爬过了。
0: 你看啊，加菲猫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们，攀珠峰不是有钱就能登的，第一步啊，身体素质这一关99%的人都给刷下去了，然后得系统训练一个多月，还得等天气的窗口期，上去最多最多也就待个3-5分钟吧，如果这一个周期内没有窗口期，你那钱就白花了，你还得提前几年做准备。
1: 我可以。
0: 哎，你说说一般人啊，一般人谁去了解这个？他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
1: 闲的。
0: 闲的你也不会去了解这个，你天那么闲，我也没见你
1: 了解、这个、我可能去了解别的呀，对不对？
0: 对对，我跟你说 你一定不会了解你这个能力范围之外的世界，因为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问。 你都没听说过，你知道怎么问、
1: 啊、我可以先问多少钱、啊、对不对？
0: 我跟你说，这有可能是咱们的前行者。我跟你咱俩今天就在这儿，
1: 别揣测，我们俩揣测半天，哪怕把天都吵破了，这答案还是他在他嘴里。
0: 不是，咱俩今天就在这儿给人家表个决心，只要
1: 啥决心？
0: 只要
1: 你给我200万，
0: 他能一个人出200万、嗯，我们指定能去一趟珠峰。
1: 或者你要觉得
0: 没有这个窗口期也没问题，
1: 你要觉得这个钱容易白花，你只要给我200万，我答应你，这3-5年我好好享受生活，绝对不考虑珠峰的事儿。
0: 为啥呀？人家就是想把你送到世界最顶
1: 峰。不是啊，是觉得这，因为说了不是有钱就行嘛，然后 你可能容易这钱就白花了，要准备好几年。
0: 嗯，
1: 那你给我200万，我就断了这份心嘛。
0: 哦，就是你放心，这200万只要到账了，
1: 我一定实实在在花到
0: 我自己身上。我们肯定是首先第一先去训练，对吧？训练就多掌握点技能呢。
1: 我就不训了，
0: 得先去训练。如果看如果有这个窗口期，咱就上；没有窗口期，咱们就自己花了。
1: 我是甚至都不爬了，
0: 那人家不会给你投资的，你都揣测不了人家投资人的心理。
1: 不是，咱俩这都其实都要不着，你知
0: 道万一呢？你怎么知道加菲猫节目之后不会跟我私下取得联系？
1: 不行，真你去爬吧，马上给你打200万。
0: 你等着啊！我跟你说，今年说不定，这不是10月份，我跟你说，说不定到月底的时候我就请假了。开始，我说请假了，朋友们，你们不要听这了那了，说的是珍妮又去干啥了？你知道了啊，我去爬珠峰了，大冬天去爬珠峰，没什么啊，就是年纪轻，
1: 就是
0: 头铁，头铁、嗯，
1: 绝对不是请产假，
0: 绝对不是，
1: 不许多想、嗯，朋友们。
0: 是的，请产假这种事情只有张弛能干，
1: 谁不想？对不对？只要领导同意，我明天就请产假去。但是呢，我们确实登不了珠峰，但是咱们可以登仙门山。
0: 嗨、
1: 嗯，这个
0: 你不要这样类比好吗、
1: 啊？
0: 你这样类比的话，就显得我们就真的是没什么追求。
1: 那能这样说呢？对不对？你追求你也要看方向。确实，珠峰是挑战人类的极限，
0: 嗯，
1: 登顶世界的顶峰。但是呢，对不对？你爬山，它首先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哎，这个是的，
1: 尤其是在
0: 适合我们普通人。
1: 10月17号，我们共聚重阳，
0: 嗯，
1: 啊，这一天就是登高望远的好时机。也不是说谁你，是吧？杜甫他也没有登过珠峰。人家照样可以写登高
0: 哦，没
1: 对不对？
0: 没问题，
1: 依旧是可以写登山，依旧是可以享受沿途的风景，
0: 嗯、
1: 依旧可以感受秋日的烂漫、
0: 嗯、
1: 啊！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活动当天呢，主持人也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一起来偶遇。发送登山了解详情吧。
0: 嗯，没错。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留言，
1: 嗯，
0: 说实话有点拆我台了。愣先生说的，珍妮说了，去归去，去了登不登是另一回事儿，你别说出来呀。
1: 我们不都是为这200万？
0: 说出来干啥呢？
1: 是不是？我跟你说，你这机会放到你这儿，我们仨坐这儿，你跟我们，你表现还不如我们俩呢。
0: 真是，
1: 那可是200万，不是200块。
0: 200块我也。
1: 也可以这样，我们也没怎么样嘛，只是分析了一下这个钱怎么去投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只不过连吃带拿的这种 状态有点不太好而已，其他都是很正经的。
0: 这个钱你得怎么用？
1: 对，
0: 跟你说买设备是肯定要买的，装备嘛，装备不是设备，买装备一定要买的。
1: 我
0: 跟你说，
1: 我不得买个房，买个车？
0: 不是，
1: 我得先生活的。
0: 人家说了，就光攀登珠峰的那一套装备，身上那一套装备，你背的、

0: 穿的用的这些啊，基本上都得50万左右了。
1: 对啊，我不得买一些名牌西装、名牌鞋，
0: 买
1: 名牌眼镜，再植个发什么的。
0: 嗯。
1: 不然，登顶珠峰拍个照多丑啊！
0: 嗯，
1: 这世界人民笑话。
0: 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一个设想，
1: 最后这200万花。没花，花完了。
0: 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现在 AI 也非常的，这技术非常的先进嘛，非常成熟了。
1: 那叫赛博登山，对不对？精神上过了，我觉得未来肯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模拟这个珠峰的整体的这个状况，风力风向啊，干燥气候条件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你设身在 3D 当中，最后呢，你爬完之后再给你 AI 生成一个片儿。一整套系列下来，纪录片有了，体验也有，
0: 就是足不出户，在家，比如说把一些穿戴设备给
1: 整个
0: 整上身上，然后
1: 你
0: 就
1: 说，光我这个点子值不值2000万？
0: 啊，行了，你就先给你拿，
1: 未来一定会有，
0: 先给你拿20块钱的研发经费，你先去琢磨琢磨。
1: 20块钱研发经费？
0: 嗯，
1: 我的20块钱，
0: 我就问你要不要吧？
1: 要。
0: 你啥样我还不知道吗？真是。
1: 虽然你这个行为看不起我，但是我接受你的看不起。
0: 而且朋友们，甭管咱是赛博登山，还是真的去登珠峰，
1: 还是要这20块钱。
0: 但是我们都不可否认的是，一到这个就是这个温度比较低的时候，那皮肤干燥又脆弱，对不对？皮肤一定紧绷。你甭管是平时啊，我做的什么院线级的护理，你到那儿肯定紧绷，说不定眼角还会悄悄的爬上几道小干纹。得亏你是赛博登山啊，你把你穿戴设备一取下来，你这边就可以用咱们的小黑瓶肌底液，再加上紫韵懂眼霜，好好的护肤一下。
1: 没错，让自己整体的状态美美哒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也是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前几名，富含98%的高浓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先用它打底，
0: 没错，
1: 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呢，提升吸收效率，让护肤这件事呢能够事半功倍。不挑肤质，不挑年龄，随时用。你说我今年23，能不能用？用。我今年43，能不能用？用。我今年63，能不能？能。
0: 怎么嗓子越来越紧了？
1: 同时呢，这个咱们这个组合，它是一个组合装嘛，欧莱雅的，还有紫熨斗的眼霜，被称为是这个眼部小熨斗，里边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啊，可以帮助紧致肌肤啊，一套打底，就是特别适合想这个正好家里边护肤品都用的用干一空了，想直接来一套的这些朋友们，发送秒杀过来啊。这个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再重复一下它的内容啊，还有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758，今天咱们发送秒杀下单啊，双十一抢先购，福利价到手188，直接原价的2.4折给到您，而且到手两件都是正装，不是小样拼凑的，188，你哪怕送人都很好看，因为正装嘛，有的时候其实买小样便宜归便宜，但是不好意思送人，只能自己用啊。这个你不仅可以自己用，还能送人，你花个300-500的，是吧？几个朋友加上你自己都能用，
0: 没错，
1: 一人一套啊。并且呢，商城内呢还有林清轩精华面膜36片到手89.9元，还有罗蒙纯棉长袖，适合现在的季节，99到手3件，发送秒杀直接下单。
0: 是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刚才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啊，有一位朋友志伟说的，咱们从仙门山聊到了珠峰，这跨度也太大了，我光听听我都腿软了，我都。
1: 没事儿，没事儿，你一到仙门山你就好了。
0: 嗯，没有那么
1: 预期过高了。
0: 对，那个人是要有远大理想的，又远又大的理想，慢慢实
1: 现。当你心怀珠峰的时候，你将会征服在国内的任何一座山，对不对？当你心怀外太空的时候，那么珠峰也在你脚下，不过沧海一粟。
0: 没错，心有多大，
1: 嗯，
0: 你就敢想多大。到时候大家就会指着你说，你看这个人心真大。江飞猫又说了，我恐高，你倒找我去我都不去。
1: 你看，
0: 没让您去，
1: 嗯，
0: 我们替您去，我们俩就是你的腿。
1: 他就讹上你了，他说了，你能关注这点事儿，你一定有这些钱。这都不讲道理，我跟你说。
0: 哎，说到爬山，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个，你觉得这个有道理没有？
1: 嗯、
0: 一个女生5天爬完五岳。
1: 五，等会儿啊，五岳，五座山，
0: 对，五岳嘛，
1: 啊，
0: 1月、2月、3月、4月那个，
1: 我知道，
0: 你还知道？
1: 5天爬完，我想了半天，5天把五岳爬完了，穿越时光，啊，1天顶1个月。
0: 贵州的一个女孩啊，5天爬完5岳，引发关注啊。当事人彭女士她就表示，她9月23号就从贵州出发，采用的是白天登山，夜间卧铺赶路的这个高效的节奏。
1: 多累呀！
0: 具体的行程安排是24号爬华山，25号爬衡山，26号爬泰山，27号爬嵩山，28号爬衡山。
1: 嗯，
0: 他说啊，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全部都是徒步上下山，总共花费不到4000元，瘦了1斤。
1: 笑点是在最后瘦了1斤。
0: 哎，每天2-3万步，最多的一次。啊，一天走了39000多步，你猜是哪一个？
1: 这么华山呗？
0: 不是，是衡山。爬衡山的时候，最多的一天走了39000多步爬衡山。但是他说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啊，大家量力而行。反正网友们看完了之后就说，
1: 那我觉得，哎，还真有可能。
0: 哎，这是说，人家说这年轻好啊，有体力，体力是次要的，主要是羡慕他的好膝盖。又上山又下山的，
1: 他这个最后一天爬的衡山，那可能想多玩会儿，因为不是那么赶，所以也很合理哦。
0: 是吗？
1: 对不对？他最后一天爬的衡山嘛，就时间非常的充沛，前几天赶时间，他肯定是得有目的性的，一天爬一座山。
0: 但是衡山他是坐车下山的，就是可能到最后真的
1: 转
0: 的
1: 久
0: 了，
1: 转太久。而且华山，你看我也很理解，因为自古华山一条道嘛，是最、最险的一座山。
0: 嗯，
1: 哎呦，这，你想，左冷禅当年有他这份心，那还有岳不群什么事儿？
0: 哎呀，
1: 是吧？这个肯定是完全不值得学习，这意义何在呀？是吧？你从锻炼角度来讲，这有点过度了，有点过量了。你从登山爱好者角度来讲的话，那登山爱好者从来都是走质不走量。是吧？人家就是爬的越来越高，可能这个爬法越来越花哨，徒手攀岩，锁吊攀岩，
0: 哎，不一定，
1: 比拼速度。
0: 我跟你说，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垂直的赛道。
1: 所以他这个赛道很新奇，才上了热搜嘛。
0: 是，我跟你说，他这样再试几次，说不定都能上那个什么这个世界吉尼斯纪录了。
1: 就是最短时间内爬了最
0: 多
1: 的
0: 山，而且
1: 跨度还多远？
0: 而且最近呢，我确实认识了一些就是喜欢登山徒步的朋友，我真的发现啊，
1: 你发个登山，你能认识一群朋友。
0: 不是说要来参与咱们的活动的，
1: 就纯
0: 就是人家纯纯自己的爱好，
1: 有山就爬。
0: 哎呀，我的天哪，何止是有山就爬呀？
1: 嗯、
0: 就是人家啊，就是
1: 没山
0: 我没山创造山也得爬。就是
1: 公园里边假山，
0: 你会发现人家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人家就说下了班还去健身房的这些人，你们真的是你们这么有劲儿吗？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1: 嗯，
0: 医务工作者啊，就是属于比如说上两天休一天，或上3天休一天，而且其中呢这2天他是有白班和夜班的，
1: 嗯，
0: 比如说他上完一天白班，上完一天夜班之后，然后休息这一天，
1: 爬个山，
0: 按说在家睡觉吗？
1: 对，
0: 不，人家要开车出去爬个山。 关键是啊，最让我匪夷所思的是，他上一次爬山把脚给扭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都是有点类似于打着石膏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啊，但是呢，就是已经不太能动弹了。就那样的情况下，国庆又出去爬山，在我看来匪夷所思，
1: 完全不长记性。
0: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本来说，哎，国庆他休息两天，
1: 点我呢，就我这种情况、啊。
0: 国庆他休息两天，
1: 仙门山也得去爬。
0: 然后他说，哎呀，这次就不往外走了。嗯、我说你可拉倒吧，你都没有我了解你。结果没成想啊，那一天我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刚从山上下来。我说你那脚真的是不亏，真不亏，一点不长记性。
1: 这就是有一句话叫职业病嘛。那还有一种就是爱好留下的这个伤，其实好像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命名。
0: 这就叫做什么呢？热爱可以抵万难。你甭管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件事情，你只要倾尽了心血，你爱了，这个世界就没有能够把你阻挡。

0: 真的是伤了，伤的太多，
1: 嗯，没有办法了。
0: 我们都想住一个好房子，
1: 嗯，
0: 拥有一个好家，
1: 嗯，
0: 但是呢，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资格一直受伤的。
1: 那确实，你每买一套房子，你
0: 首先你要买足够多的房子
1: 啊。
0: 你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去受伤，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说啊，大家经常受伤的朋友或者老是受伤的朋友应该知道选择化不装饰到底有多么靠谱，我不会这样跟大家说，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到现在都没受过伤，他只是，但是这个更可怕，就是全是道听途说更可怕，你会防御所有人，觉得所有人都很可怕，我更愿意自己装房，我爸妈就是这种人啊，所以他们更愿意自己去装房子，绝不找装修公司。就是我第一次说我这个家里能不能找装修公司装修，真的是争论了很久，
1: 嗯，
0: 本来都说要自己慢慢弄了，就是他们是属于连搬家都不找搬家公司，就完全对市场不信任，
1: 嗯，
0: 我天天搬一次家，我说求你了不要搬家了，
1: 嗯，
0: 别搬了，我们住桥洞都行，天天我事无巨，关键我还是喜欢收藏破烂的那种人。
1: 那你好适合，
0: 我东西还贼多，呼里哗啦，大的小的零件细碎的东西，我还是来回在折腾着，太累了，太烦了。装修过程中也很烦，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种没装过，对市场认知偏差才更加的可怕。那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家装节”，首先你找到一个人，他叫高明，啊，他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你找到他，就很多问题就像乱了的一团乱麻一样，你找到那个线头了，
1: 嗯，
0: 你就可以给它拽出来薅出来了，慢慢的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首先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后续不用怕了，然后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可能有增项，是吧，钱保住了，是不是心里也靠谱了。那中间如果哎质保做不到，工程延期了啊，真增项了，这个合同违背了，包括纠纷以上的一系列怎么办？华不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1: 嗯，
0: 有问题直接拿钱赔，从哪儿出的事儿，从哪儿就给你补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详情。
1: 没错啊，把家整成咱舒服的样子，
0: 绝对没问题呀。
1: 你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确实不太能够去做到，
0: 群策群力，
1: 哎，必须是要这样的啊，因为它确实是反反复复一两百个程序，工序，对吧？你说你哪一个不行了，你入住进去之后，你的体验感都不好。
0: 就像刚刚说爬珠峰，
1: 对，
0: 你要经过好几年的准备。但是咱之前说这个贵州这位女士，她连爬好几座山，她即便没爬珠峰，但是她也要准备。不过跟珠峰的准备肯定不一样，首先她肯定身体你要适应这种
1: 高强度。
0: 你要是真适应的话，他就是再做一些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利用假期时间，忽然登个山，其实你反
1: 在人家看来是比较平
0: 常的，因为他身体习惯了，
1: 哎，
0: 他身体这个机器习惯了。
1: 哎，张弛说的这点特别好，身体呢是一个确实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精密的机器，
0: 嗯，
1: 我们
0: 要给他一个惯性，
1: 每天的这个饮食、作息、运动，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有一个习惯
0: 来的，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啊，一到超长假期的时候。啊，超长假期的时候或者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非常扎心的一个问题，叫做你胖了几斤。啊，你说在假期之前我身材控制的老好了，我体重控制老好了，假期之后咱就问问假期之后，朋友们真的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最近呢，健康 AI 蚂蚁阿福的数据就显示了，9月25号到10月6号假期期间，全国只是啊参与阿福科学减重1亿斤的网友当中，有60万人累计长胖超过100万斤，
0: 平均每人一斤多呗。
1: 其中超10万人长胖了3斤以上。
0: 嗯
1: 啊，4号到7号，蚂蚁阿福 APP 的这个减重活动的页面统计数据已经连续4天显示昨天的全国增重了啊。那在7号时候显示呢是净增重达到了3.47万斤，被网友调侃啊，咱们的减肥大业迎来了新的退展。而且呢，我这个自律群当中的这个姐妹们啊，就是在8号的时候上班第一天，我就问了他们，我说来大家自报一下家门啊，大概这个国庆假期涨多少斤？基本上5斤，平均5斤。
0: 哎呦嘿，吃来挺丰富。
1: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不只是吃的丰富，而是呢，在你之前可能吃的。

0: 但是你要在家的话，那基本上多数吃的都是很清淡的。
1: 那你朋友聚餐推杯换盏都是放到什么时候啊？
0: 大半夜呗。
1: 就是工作日是吗？工作日的大半夜。
0: 那个不固定，这不固定，这可能出现在任何时候。它不是一个常态，它是一个随机事件。
1: 我这次也是一反常态。我这次是国庆假期七天，回来之后居然还瘦了一点，哈哈哈哈，因为我生病了，连躺六天，
0: 就动不了，非常合理，
1: 啥都吃不进去，结果呢，最近这两天啊，这个有一点点好转了，昨天吃了一下咱们的广电食府，今天长了三斤。苍天呀，
0: 说明你的身体机能在生命期间是在蛰伏。
1: 那对呀，
0: 你一旦给他东西的嗷嗷待哺。
1: 那对呀，所以朋友们，就是这就是说为什么不要暴饮暴食啊，突然减食突然这个暴食都不好，好不好？就是科学的配比，然后吃的均衡一点比较好，
0: 同时能够客观的看待自己突然的胖瘦这个事儿。
1: 对，
0: 你按照你的习惯去走，他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可能是有他的一些特殊的反馈，
1: 没问题的，
0: 不用太着急，
1: 没问题的，
0: 这么点事儿，
1: 真是一口吃的多了，谁还不称个胖子？
0: 那这可不是。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3: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2: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 1.5 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 1.5 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3: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2: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3: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7: 哎呦我去，看着有点别扭。
8: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2: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逸，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8: 你慌什么呀？
7: 你再催我一下，
8: 我怼了。
2: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8: 现在不知道吗？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卡，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阿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不说爬山的事儿了吧，虽然我们刚才听到了一首登高啊，就是让大家知道想要去登山记得发登山就行了啊。而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发生在国庆期间，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随着时代发展的迅速啊，有一些事情呢开始逐渐的快速飞速的演化成我们不认识的样子。你说之前咱们出去这个旅个游，想要美美的出片啊拍照啊啥的，是不是得给自己捯饬几件衣服啊，就是买了退退了买的无所谓了，但是得让自己觉得穿着舒服呀，或者穿着好看，然后能出片，是不是？但是没成想若干年后的今天，现在已经出现了次袍衣。
1: 哎，这个怎么解释呢？
0: 这个就是为了一次性出片来产生的。
1: 就是一次性的衣服呗。
0: 对，廉价的衣服啊，价格非常低廉的这些衣服，被称为次袍衣。这个国庆假期，次袍衣已经被年轻人穿上热搜了。说这个穿完之后啊，拍完片之后直接丢弃啊，或者说是放在二手平台上去转卖。面料主要有涤纶的啊，这个牛仔的、蕾丝的、雪纺的，这类的衣服缝制的工艺大多比较粗糙，容易存在一些不规整，容易破损，或者说是洗了之后变形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之后可能还散发着一些刺鼻的气味。
1: 哎，有这种衣服其实一直都有啊。就是很多结婚的时候都会买一件这样的西装。
0: 去哪儿买啊？
1: 就是越便宜越廉价越好，就没有专门的生产厂家嘛，但是便宜的都知道它质量差，说白了就是方便我们撕。
0: 然后啊，这也算是次
1: 袍衣。大家玩的挺开，伴郎们玩的开心了，他来换上他自己的西装，说这件不能撕了啊，这件是贵的啊。
0: 但是那你有见过女生这样吗？没有吧。
1: 瞧你们的问题。
0: 对啊，就你说这个之前我也不太清楚，
1: 这也不方便。
0: 就是以前我是觉得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它就是为了
1: 就是一次性的，
0: 一次性的，对啊。但是之前咱们出去你说买靴子呀，买什么这个衣服呀，可不是为了一次性的。现在大家都已经转变了这个心态，咱来说一说衣服一次性的，那它的这个售价是什么样子的呢？据说啊，这些衣服专门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10多块钱，最贵的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的拍照出片的需求啊，拍完照之后闲置或者转卖他也不心疼。国庆期间啊，有一个

0: 午后的女生啊，林晓，她呢是去云南大理旅游，她就说自己出发前一周在电商平台上下单了三条度假裙，嗯，总共花费不到80块钱。她说去洱海边拍照，那白裙子还有亮色的这个长裙特别出片，但是平时你说我上班啥的根本穿
1: 不
0: 着，不
1: 会穿，
0: 哎，买贵的，他说就是浪费。
1: 而且你要说这种旅拍的租借的衣服，他有的你觉得好看的，觉得贵，
0: 嗯，
1: 租起来挺贵，感觉性价比还不如自己买的高，而且它的数量看似多，但是未必都适合你，也许还是不喜欢，这个是有自己挑的空间的。
0: 他说啊，他带的这几条裙子拍完照之后直接就被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边，就是
1: 不要了，
0: 压根就不要了啊。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呢，可能年轻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方便，对吧，然后性价比也高。但是呢，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这些衣物因为它价格低廉，因为它的这个渠道不明，所以说你要一定小心，它是直接接触皮肤的，尤其女孩子穿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接触皮肤的。如果面料里面还有一些超标的染料啊、甲醛呀，或者说是残留的什么 pH 值不合格的，就有可能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过敏等等的一系列的皮肤问题。一次性美丽的背后可能藏着一些健康的代价，所以在这里呢，也建议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装，包括以旧充新啊，冒充新品，并且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规范。
1: 没错，这个其实这个行业老早就有雏形。刚刚说的是新郎的这个一次性的西服，买的稍微便宜一些。就是早年刚入行的时候，一些舞台表演啊，这个那时候就是需要上舞台，就很郑重嘛。
0: 嗯。
1: 啊，就拿出自己，就是非常，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就是衣柜里边稍微比较贵的这种衣服，那种稍微带点翻羊皮的那种裤子，
0: 嗯，
1: 配上这种西装一穿。整个人觉得还可以，一照镜子还可以，结果舞台上一站，
0: 嗯，
1: 那舞台那么大，往那一站一衬，再加上你还要拍个照，出来可以说是又短又粗，
0: 嗯，
1: 又不好看，衣服还有点褶皱，不是很平滑，就是这种效果。你买的东西，哎，我买的是好的呀，不行。然后当时就遇到一位省话的老师，他就给我做了一个建议，你不能穿这种衣服，
0: 嗯，
1: 你反而说给你指条明路，你去哪个市场，你去买那种特别便宜的三五十一件的这种衣服，
0: 嗯，
1: 舞台效果非常好，那它就是直直的、直筒的、直板的，不舒服，但是呢，颜色也很艳丽、很鲜艳，
0: 嗯，
1: 那整个条很顺，一穿你舞台效果，其实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有雏形，只不过还没有广泛的应用于这个区域，
0: 嗯，
1: 这个渠道。
0: 没错，就是，
1: 嗯，其实我们这个本质上也是为了出片儿，
0: 嗯，
1: 对不对？只不过我们这个出片是用于表演性质的，人家这个出片是纯纯是为了好看，
0: 嗯。
1: 其实你要说这市场有没有？有，早就有了，
0: 有，
1: 那肯定是有很多的。包括这，你像我们这都不是特别专业的，可能偶尔性质的，人家话剧院这种，
0: 嗯，
1: 你包括其他的路演的，包括唱戏的这种，他们需要购买的这种衣服的量更大。其实市场早就有，
0: 嗯，
1: 只不过现在更加的应用于更多人了，是吧？就这种了，他穿的其实是不太舒服的，
0: 嗯
1: 啊，就但是呢，你就是为了那一瞬间出片的好看，你要说能够都兼顾，不多，很少。
0: 因为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它怎么着应该算是一个产业，
1: 嗯，
0: 而且是
1: 它是有产业链，
0: 是有正规的产业链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说的这一种呢，首先它是二手平台居多，
1: 它这个本质就是为了便宜了。
0: 哎，对，
1: 嗯，
0: 就是二手平台，
1: 甚至有一些他是打着为这部分人服务的这个名号，但其实做的东西呢，他，
0: 嗯，
1: 就是非常的偷工减料。
0: 也有可能人家，我跟你说啊，人家论斤去称了这个好多的这个衣服，
1: 甚至不知道从哪儿整的这个所有收的废破料子，然后统一加工这种。
0: 是的，
1: 他你要是真是能不能穿，第一是认准渠道，第二呢，给自己做好贴身的保护工作。
0: 嗯，
1: 你贴身的衣物得是好料子，
0: 哎，
1: 健康的，
0: 是。
1: 这其实也是一种防护的保护机制，尤其是现在其实都不喜欢穿秋衣秋裤的原因，就是第一是穿着臃肿，第二是露出来那个边不好看，第三是颜色搭配感觉奇奇怪怪的。其实内搭有的时候也能够作为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化富为正，
0: 没错，
1: 不是说负面的。很多人要风度不要温度，那如果你内搭挑的好，那其实又有温度又有风度了。
0: 嗯，
1: 首先咱们今天报告上跟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这个来自于老字号于兆麟轻奢羊毛 桑蚕丝的保暖套装，
0: 嗯，
1: 国货的老字号了，是吧？它的这个包边啊，包边设计它都很严，你露出来之后呢，它其实看着也好看。很多女士呢担心什么呢？担心穿这个东西呢，它露着一点边，跟我衣服完全不搭，怎么办？
0: 嗯、
1: 女士有肉色的。皮肤色，
0: 嗯，
1: 哎，
0: 还有黑色的，
1: 对，黑色的也更加融入于您穿的选的这个衣服当中，
0: 对，
1: 因为冬天大多都穿的颜色可能比较深，
0: 嗯，
1: 穿淡色的其实还算少。那男士呢有咖色的、灰色的，这个也是方便搭。那除了这个收边让您露出来好看啊，露出来这些边好看，然后呢还不容易漏风以外呢，啊、您这个更重要的什么呢？它全身360度的这个激光剪裁啊，衣服的领口下摆它也更平滑和平整，时间长了哎还不会卷。
0: 嗯，
1: 同时呢除了颜色以外比较齐全，从 L 码到 4XL 码90斤到190斤都能穿，不挑身材。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衣服裤子咱全部配一套，商场的专柜要199，今天大家直接打到50%，厂家直邮给你送到家门口，99元买一赠一，99元到手两套。您可以自己一个人下单啊、同一个这个尺码的、
1: 嗯、
0: 或者说是你一个尺码的就是选一套然后合并付款都没有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啊，发送团购两个字，而且这个货源不多了，福利价格今天最后一天，
1: 千万团购不要等降温了才想起来买，提前备好，咱不慌张，发送团购啊！很多东西确实得有提前量的一些考虑，就跟车险服务也是一样，是吧？
0: 嗯，
1: 你提前的这个买好啊，给他备齐，他后续呢就不用担心，
0: 嗯
1: 啊，不用去考虑说，哎呀，我这着急忙慌的，我现在去买个车险，这来得及吗？
0: 哎呦，
1: 也许来得及，但是你错过的这些时间，可能都会酿成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0: 嗯，
1: 还是挺不好的，烦心事儿。不要考虑太多，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就行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咱办车险的好处，那就是不光只买一份保单，
0: 嗯，
1: 车打不着火了，
0: 嗯，
1: 轮胎没气儿了，专属坐席告诉您怎么解决，
0: 嗯，
1: 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人跟人说话简单直接有效。发送车险，填写一个联络方式，咱们的车友的专属坐席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是发送车险，
0: 嗯。嗯好了，今天节目也已经到了这个尾声了啊，
1: 还是
0: 更多的朋友啊都要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是河南交通广播，嗯，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样在线上听你们的节目，发送疯狂或者游戏进群给大家发，
1: 没错，还是提示大家啊，就是节目的尾声啊，咱们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黄浦城市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咱们的通关口令啊，咱们的这个获取质量监督记者的暗号就是家装节，这仨
0: 咒语
1: 发送过来，
0: 家装节 啊，
1: 轻松享受生活就选华普装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0: 嗯，
1: 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
0: 哎，
1: 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咱们的延期一天赔200的政策呢也是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咱有闭口合同，签完之后绝对不增项，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0: 哎，
1: 也不用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写入合同，一切有违合同的项目呢都有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保证金，
0: 嗯，
1: 随时随地有问题赔付给您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享受靠谱装修，
0: 是的，回复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那么节目最后呢看一看啊，这个刚才张弛说的这个一次性西装的问题，加菲猫也过来佐证了，他说张弛说的很对，我结婚的时候就买了2件，一套1000多的西服，一套啊99全套的，带衬衫啊，带领带全套的。
1: 嗯，尤其是我们中间那些朋友，就是结婚晚的，他们都是提前会备好，因为都得懂事儿。他们要不懂事儿的话，那你贵的西装，那有的时候刀剑无眼呀。
0: 哎，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换季降温别慌，阿普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3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补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 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砖。

0: 事，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下午的2点钟啊，高速方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是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后呢，在路上开车啊，还是比较容易犯困的啊。您要是犯困的话，喝点水啊，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要打起精神哈。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因素。如果你的车停久了没有开，电瓶亏电打不着火，不要慌，车险里面有一个道路救援是可以用上的，交广专属车险坐席告诉您该怎么办，不花冤枉钱。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您买到的这份车险服务呢，它是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免费搭电，有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搞定，车就恢复正常，一分钟不耽误您，一分钱也不用花，这就是找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不光是一份保单，那么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儿，专属坐席告诉您怎么解决啊！它不是 AI 的服务哈，它是有人情味的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私了了，发现吃亏了，还能反悔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您好，张律师。
3: 你好，小佩，大家好。
2: 出了事故呢，双方来协商谈判，白纸黑字或者是口头约定一次性了结，这种私了的方式呢，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但如果说签完协议之后发现对方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自己当初的认知完全错了，这笔了结还算数吗？湖南安乡的李某啊，他受王某的雇佣啊，王某是雇佣李某给他干活的，驾驶一辆三轮车去搬运货物，途中与货车相撞，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某的家属与雇主王某协商之后，口头约定由王某赔偿10000元，家属不再追究。但是事后家属拿到了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才发现这个三轮车竟然是非法拼装的机动车。这个事实呢，雇主王某在协商的时候呢只字未提，家属就认为如果早知道车辆是拼装车，绝对不会接受10000元了结。于是他们起诉到法院啊，要求撤销这份口头协议，并索赔25万多元。这是一份已经履行了的私了的协议，能撤销吗？重大误解在法律上是如何认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的同等责任，它和雇主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一会儿呢，有请张少春律师在节目当中详细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这个在路上开车我们要是开着这个有一些是有故障的车这车带病上路的话呢，对车并不好，它也会有一些诱发事故的因素。您在跑高速之前呢，给车辆也做一个安全体检我们在高速上开这个车的时候呢，也是心安理得。大家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呢回复888购买河南交通广播自营的产品，叫万能通。这个万能通它主要是清除积碳的，它把积碳清除之后，这个车在路上开起来是很有劲儿的，油耗也会下降。另外您在上线检测的时候，以前你要是环保无法通过，你再试一试看看用万能通清除完油路的积碳会不会上线检测就一次通过呢？之前有一些朋友就说三元催化器呢没有那么脏了，清除完积碳之后呢，上线检测也是一次通过，故障灯也不亮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三兄弟套盒，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同时天气也特别的干燥给您推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活动呢只有2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它这个价位呢原价是卖到600多，今天依旧是买一赠一，前50名买一赠一，299元。科颜氏面霜，肌肤保持水润，露出年轻的好状态。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一霜多用高保湿。昨天我同事一下子也是买了4瓶因为买一赠一，他就花了不到500块钱买了4瓶，说给妈妈2瓶，自己留2瓶。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非常适合在秋冬季节。

0: 时候用。如果你的皮肤起皮卡粉，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高保湿面霜，你用它没有任何问题，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这个私了相关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李某哈，他是受王某的雇佣务工的。2026年3月23号，王某安排李某驾驶一辆三轮车搬运作业踏板。在第二天早上，李某无证驾驶王某的三轮车前往目的地，准备搬运货物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呢，李某和货车驾驶人是负同等的事故责任。李某身故之后，货车方以及保险公司赔付李某家属共计是7万多元。李某的家属呢就又去找王某索要赔偿，经过多轮协商啊，双方私下口头约定啊，就是雇主啊王某去赔偿李某家属10000元。李某家属不再要求王某承担责任，王某呢随即就向李某家属转账支付了这10000元。之后呢，李某家属就拿到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并且得知这个车呢是属于非法拼装机动车，就以雇主王某是存在重大的过错为由，起诉到法院，请求撤销此前达成的赔偿协议，并且要求王某啊赔偿25万元。那么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劳动者受害责任纠纷，王某和李某家属私下达成的赔偿协议，交通事故责任当时还没有划分啊，双方就已经达成了一个私了协议。李某家属不知晓此事啊事故形成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对这个车辆非法拼装机动车这个事实是不知情的。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影响了李某家属对王某应该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的正确认识，是属于重大误解。根据民法典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是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个规定呢，法院啊就依此呢依法撤销了口头的赔偿协议。这个案件当中哈，雇主王某将禁止上路的拼装机动车交给没有驾驶资格人员的人去驾驶，存在过错。而李某他是无证驾驶，没有佩戴头盔，他自身也是存在重大过失。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的是外部的交通事故责任，不等同于雇主雇员的内部过错责任。最终法院酌定王某承担剩余损失15%的赔偿责任，依法判决啊王某去赔偿李某的家属哈61250元啊，扣除了已经支付的10000元。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张少春律师呢给大家来解析解析哈，就是什么叫重大误解哈，还有就是这种私了协议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就哪些情况下这个私了协议它可以撤销，哪些情况下不能撤销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9: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

0: 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晴朗仍将持续，预计今天起呢，全省大部是以晴天多云为主哈。不过随着低槽东移哈，在明天夜晚西部部分地区会迎来小雨或零星小雨。那么今天到明天受到云量增多和弱降水影响的部分地区，白天气温有所回落，但是整体降温幅度不大。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中西部西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局部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级到3级。明天白天多云，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限行两个字哈，想要了解这个限行的措施哈，因为每次过节一调休，大家就会忘记了一个限行的尾号。明天是周六，明天是工作日哈，10号是工作日，限行的尾号是3和8，您记好了哈，限行尾号是3和8。如果您车尾号是3和8的话，明天呢是在限行范围内的。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一路畅通。高速方面是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后方正在排队的朋友啊，您多一些耐心。我们在路上开车最怕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是容不得一丁点的马虎的。您把那个导航啊打开啊，听好导航的一个声音的指引。如果我们该要下高速了，提前做好准备，真的是错过这个站点了啊，就将错就错，等到下一个站点再下，然后再返回来。安全呢永远比时间更重要，不要去抢那个一分一秒啊，安全第一。这个车呢，如果没有车险啊，只是买了一份交强险，没有买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的话，我也是建议您能买就给它买上。这一年当中您不用这份车险是最好的，它是一份保障，一份兜底保障。一旦是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用这个车险，既可以让伤员得到一个及时的救助，也可以转嫁您的风险。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它还有一些道路救援服务呀，免费搭电的一些服务啊等等，发车险两个字。同时今天的一个大牌美妆呢，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哈。看到这位是小晴、月月、真情真美、呼吸等等这些好朋友都在下单购买。秋天的时候皮肤是非常干燥的，让皮肤多喝水。怎么多喝水呢？除了多做面膜之外，就是要用高保湿面霜。它为什么叫高保湿面霜啊？你看我们买过一些面霜叫保湿面霜，但是科颜氏的叫高保湿面霜，你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保湿了。你即便是不用水和精华，就光用高保湿面霜也是足够的，你的营养是没有问题的。299元买一赠一，前5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享受这个价格。另外呢，您平时在商场会看到它专柜卖到600多块钱啊，它是大毫升的，125毫升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每天只有50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哈，全部都是正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私了之后发现吃亏了还能反悔吗？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当然我们讲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呢，这个案例当中就提到哈，说他的家属李某的家属呢是存在一种重大误解的啊。那么这个重大误解啊，我们知道民法典第147条有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行为人是有权请求撤销。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认定这个重大误解啊，它一般会审查哪些因素呢？张律师。

0: 其实顾名思义，我们说重大误解，主要审查两个方面。第一是误解，就是行为人是否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比如说他对行为的性质，包括对方当事人，还有标的物，包括价格等这些关键事实有没有产生错误的一个认知。第二一点呢，就是这种错误认知呢是具有一个重大性，这就是重大误解。为什么具有重大性呢？比如我们说之前还有相关的案例，就是说是有的商场可能在出售商品的时候，明明是标价10万块钱，但是呢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少标了一个标签，少标了一个零，变成了1万块钱把它给出售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属于重大误解行为。因为如果说后期作为商家来说，他如果知道我少标了一个零，工作人员虽然是过失，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但是如果我知道是这种情况，那么我就不会去出售这件商品
1: 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他在网络直播间去卖某品牌的酒。哎，我们知道这个酒的价格呢一般是比较公开透明的，结果就是他工作人员少标了一个零。后来呢就是也有律师去解析，就是这已经产生了重大误解了，让消费者也产生了重大误解。
0: 对，
1: 然后呢其实作为商家来讲，他是可以主张让消费者来返还的。
0: 对，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我们说这属于一个重大误解行为，然后作为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利要求撤销合同的。但是呢我们说从另外一个层面，从诚信的角度来讲，商家如果自愿做出让利，我亏损了，但是我为了保住我自己的诚信的这个声誉，他是可以，那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1: 对对，
0: 所以呢回到这一点呢，就是您刚才问到的重大误解，基本上就这两方面的因素。我还想讲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47条所讲的，就是给予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是有权利要求撤销的。那么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我们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分四种情况，一种是有效，一种是无效，还有一种是可撤销，还有一种最后一种是效力待定。那么有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一个成年的人，你自愿签订的这种民事合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都是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是有效的法律合同。那么无效指的是什么呢？民法典规定的是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合同是无效的，这个是对无效有明确界定的。那么可撤销就是我们其实今天要聊到的
1: 重大误解。
0: 重大误解，然后还有另外两种情况是欺诈和显示公平。这是三种，就是
1: 可以撤销的一些情形。
0: 哎，对，情形。那么还有一种情形是属于效力待定的。这个一般指的比如说是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比如说是一个未成年人，13岁，他购买了一个物品，但是呢他必须要经过他的父母成年人这个同意之后，然后它才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情况我们说叫做效力待定，基本上是这四种。
1: 对，就是您说到的民法典规定的有一些合同呢，它是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哈。
0: 对，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析过，有一些就是买房子，比如说这个债务人哈，他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这么一个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他的亲属啊，比如这个房子值100万，结果他可能是50万啊就卖给对方，这个时候呢债权人就发现了，发现之后就说啊，原来你还有房子，就是背着我偷偷卖掉了。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他这个买卖协议，因为对他来讲呢已经造成了这个债权人的一种这个债务上的损失，这也是一种可以撤销的情形哈。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四种可以撤销的这些情形之外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叫重大误解哈，这个案件当中家属呢他们在协商的时候，就是由雇主王某去赔偿李某的家属，是赔偿10000元。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呢，死者李某呢和大货车的驾驶员呢，货车一方他们是一个同等责任，也就是说他自己要负一半的责任。那因为他是一个雇员哈，他的雇主呢是王某，所以他的家属呢就提出由王某来进行一个赔偿。当时他不知道这个车是一辆拼装车，为什么法院认为哈他们的确是构成了一种重大误解呢？
0: 核心的点就在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对这两点进行了一个审查。第一，家属确实产生有错误的认识，而且他这个错误认识的关键呢，就是本案当中当时双方达成，就是家属和雇主达成口头协议的时候，就关于这10000块钱赔偿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就是雇主所交付给这个雇员让他开的这辆车是一个非法的拼装机动车。那么这一点他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关于雇佣责任，这个民法典也是有明文规定的。作为雇主来说，你是有明显的过错，但是呢，当时在双方

0: 方和雇主和家属在谈判的时候，他没有去告知，等于是家属我不了解这一重大情况。
1: 嗯。
0: 第二一点呢，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说这个属于误解，就对家属来说，首先我是有误解的，我产生了一个错误认识。第二一点，它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行为，这种重大的行为就回到我刚才提到的，实际上民法典的总则编的专门有解释，关于重大误解专门有个解释，它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是所谓的重大指的是按照通常的理解，如果不发生这个错误的认识，行为人就不会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简单来说，我们给他换句话来说，就是就本案来说，如果说家属知道你提供了这个拼装车这样的一个真相，那么家属当初我就不会给你签这个协议，我不会同意10000块钱私了。所以这就是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误解。
1: 就因为他这个车是有隐患，他也是造成李某死亡的一个因素啊。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少春律师呢，结合这个重大误解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案件当中，他除了有交通事故责任的一种划分之外，他还有一种民事赔偿上的划分。那么这个民事赔偿上的划分，它和交通事故的一个责任的划分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最近呢，我们的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哈。那么早上您开车的时候，您会不会觉得车呢有点没劲儿？没劲儿的话呢，大概率跟积碳是有关系的，可以给爱车来一次积碳的清除，很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万能通呢有两款，一款叫金装礼盒，一套239元，它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就针对那种积碳比较严重的车哈。还有一款呢是万能通的三兄弟套盒啊，它是卖199元。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它这个三兄弟套盒呢，第一瓶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呢是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也会灭，年检一把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购买。我们除了这个车要除一除积碳哈，有些朋友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也是非常注重家里的一些死角。我们在做这个装修，如果你要是把家里的密封做得非常好的话呢，家里其实没有那么脏的。就是我们在选材的时候哈，那个窗户呀，还有一些密封的死角呢，把它做好的话呢，这个家里的卫生是可以保持干净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所以你在做装修的时候找到一个可靠的家装公司，它是可以按照您的一些诉求，您提到的要求去完成您的装修的一些梦想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这个家装节呢，我们是有一些亮点的，它这些亮点呢也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下进行的。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工期是90天，合同叫闭口合同。什么意思呢？是咱商量的，咱协商多少钱绝对不增项。还有售后哈，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是写入合同的。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有问题我们随时赔给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今天的大牌面霜呢，很多朋友在抢单，因为是前50名哈，买一赠一，高保湿面霜科颜氏，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还有一款叫紫熨斗的眼霜哈，它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它这个紫熨斗的眼霜是30毫升，平时哈也是卖的几百块钱哈，今天呢是188元，平时我记得大概是卖到700多吧，今天双11抢先购，福利价秒杀到手是188元，2.4折给到您，到手全部是正装，不是小样啊。188元，有一些朋友我知道他比如要买这个伴手礼啊，不知道买什么，就给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您还可以让跑腿给您送到啊，郑州市同城发货很快，或者是发货的话第二天次日达哈，这个小黑瓶基底液还有紫熨斗眼霜哈，那都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188元就可以买一套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Attention citizens.
1: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Stay calm。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银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银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华德在微信平台上问，他说：小佩你好，你们那个车险服务哈，如果我现在去填写信息，今天能够投保成功吗？我车脱保了。是的，今天您填写信息会有专人给您服务哈，赶紧把车险买上，这个时候车不要在路上裸奔跑了。车险一旦是到期之后呢，你要是在路上违规跑起来，一方面我们要受到行政处罚，另一方面万一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话呢，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服务。我们的这一份车险服务，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信任背书吧，有权威背书，还有我们的一个全程的监督。你在用车险的时候呢，查看呀、定损呀、理赔呀啊，都是方方面面啊，替您考虑的很周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交通事故私了之后发现吃亏了还能反悔吗？但实际上这个案件呢，它是由交通事故引发的，但是它的这个私了协议呢哈，它不是由两辆机动车主之间签的一个私了协议啊，它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签的一个私了协议。因为这个案例当中，李某他是一名雇员啊，他受王某的雇佣啊，他开了一辆三轮车，然后呢和一辆大货车相撞，导致李某当场死亡。那么李某他家属哈，后来呢就把这个王某起诉到法院，就是他的这个雇主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5万元。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啊，这个死者李某还有货车一方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但是他们在签这个私了协议的时候呢，哈，当时约定的王某去赔偿李某家属10000元，说后续就不再去追究责任了。李某当时把这个钱也转给他。可是过了没多久哈，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以后，李某的家属才发现，哎，这个车呢是一辆拼装车哈，这是交警部门认定的三轮车是拼装车，于是呢就把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共计25万元。后来法院哈认为哈，就是李某的家属是存在重大误解的，就是支持了7万元的一个赔偿。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说，双方协商私了的时候，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出来，家属对责任的认知本身就有限哈，这个到底算不算重大误解？如果当时家属已经拿到了事故认定书，他只是对赔偿的金额不满意，他还能不能主张撤销呢？张律师，
5: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双方协商私了的时候事故认定书没出来，这个算不算重大误解？其实这个并不必然会导致，因为在双方协商的时候，对于事故认定的责任划分，作为雇主以及作为家属来说都是不知情的。那么实际上后期本案当中之所以构成重大误解，它的关键不在于说家属当时签这个私了协议的时候不知道责任如何划分，而是在于家属不知道这个车辆是雇主提供的一个非法拼装车。对，他的问题在这儿，因为你雇主提供了一个非法的拼装车，所以决定了你雇主是有存在重大过错的，而雇主呢是等于是故意去隐瞒了这一明显的事实，所以才导致出现了一个不平等的所谓的一个私了协议。所以他的问题在这儿，而不是说在于是否这个事故认定

0: 家属下发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小贝您刚才问到的，说如果说家属已经拿到了事故认定书，这种情况下只是对这个赔偿金额不满意，
1: 对他们私了了，对，已经签过这个协议了，但是他拿到了，可是他觉得这一万块钱有点少了，他能主张撤销吗？
0: 对，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再想一想，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你包括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案件，有可能都是事故认定书没下发，甚至交警还没有到现场，
1: 双方就私了了，
0: 对，一沟通一协商就私了了。那么这种私了是否有法律效力呢？我们认为很明确，这种私了是有法律效力的，
1: 是的，
0: 是应当予以支持的。原则上来说，即使事故认定书没有下发，你们只要达成协商一致，已经私了了，作为任何一方是不应当反悔的，是应当予以支持的。
1: 但是在实际情况，还会有一些
0: 对
1: 特殊的啊现象，比如说他们双方在现场哈、签署了私了协议，到了第二天，其中有一个人啊，他就发现不舒服，他去住院了，哎，一说啊，他可能这个颅内损伤啊，就发现自己这个伤情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是他的这个车当时呢没有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到第二天或第三天他一检查啊，发现我这个地方也坏了，那个地方也坏了，花很多的钱，然后他们就会想到，那这个我当时已经私了了，私了了，这明显的对我来讲呢损失这么大，那这个时候他们这个私了协议能撤销吗？
0: 这种情况下，后期实际上作为受害人一方仍然可以到法院起诉主张权利。类似的案件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确实办理过很多起，但是他的法律支撑点呢就不再与重大误解了，他有可能就回到了一个显示公平，这一同样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上。
1: 显示公平。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讲，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办过的一个类似的刑事一个，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同样是一个交通事故案件，等于它是一个击飞事故，然后驾驶机动车一方，然后在行驶过程当中把一个这个横穿马路的这个
1: 行人
0: 给撞伤了，当时他行人说问题也不严重，然后双方口头等于是一个协商，然后达成了一个一致，然后这个是赔了他1000块钱，说让他去检查什么就可以了。但是隔了一个月之后，然后这个机动车呢，车主就被行人告到法院了。他说他后期到法院，他说因为他去检查到医院之后，发现他一撞的，当时可能觉得
1: 没有什么事儿，
0: 没有那么对不严重，很轻微的一个伤情。结果检查之后发现骨折了，那么一骨折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后期他因为骨折的部位比较刚好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后期还做了手术，所以前前后后光医疗费花了好几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期他就去起诉，要求机动车司机就是重新你需要对我增加赔偿。那么这种行为后期法院审理的时候，他已经不单纯的是一个重大误解了，他指的是一个，就我刚才提到一个
1: 显示公平
0: 、就是说你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是对他进行了赔偿，双方是对这个所谓的责任进行了一个就是双方协商一致了，但是由于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过于重大，如果说你仅仅赔偿他1000块钱，但是他实际的损失好几万，
1: 甚至十几万，还有可能构成伤残，
0: 对，对受害人来说他是不公平的，
1: 对，
0: 所以法院也会重新进行调整，要求就是说另外一方去进行一个赔偿。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不管是因为民法典就规定了三种的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一种呢是重大误解，还有一种是欺诈，还有一种是显示公平。那么重大误解它有个处置期间是90天，然后欺诈和显示公平呢，它的处置期间是1年，也就是说在90天和1年之内，这三种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当事人你必须要向法院
1: 提起诉讼、
0: 如果你过了这个期间你再去主张这个权利，那么法院就不会支持了。
1: 对，因为这个时效已经过了哈。
0: 对。
1: 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伤情，他仅仅是到第二天他就觉得自己亏，那他再去找对方说我们把这个私了协议给撤销吧，有可能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0: 是的，
1: 因为他没有一些意外的情形。
0: 对，这种绝大部分都不会得到支持。其实我刚才举例所讲到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说重大误解也好，可撤销也这个还有这个显示公平也好，它一定是一个例外。是一个个例，它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比例，因为法律 毕竟尊重的是一个意思自治，就是只要你们双方的这种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是你们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都应当予以尊重和支持，
1: 是有效的。
0: 是的，
1: 是的。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这个私了之后啊，发现吃亏了，这个协议还能撤销吗？有关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当然，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张律师，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提问啊。还是建议大家生活当中呢，给车辆投保足额的一些险种哈、比较丰富的一些。险种，我们在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呢，你处理事故也是得心应手，你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填写您的信息是可以一键投保，不是 AI 给您服务的，是专属坐席哈、专属的人工客服给您打电话服务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要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这位是伟超，他说哈、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了啊，发现车现在非常的丝滑有劲儿了，这钱没有白花，关键是一年给我省了不少油钱，油耗从10.6降到了9.8，很惊喜啊！我也是大概降了一个油左右哈，这就是万能通带给我的一些感受啊。大家购买微信平台回复888，马上我们要开启一场登山节了，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现在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这是到仙门山啊，从省会郑州开车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上午的时候呢，一早出发，我们带着家人一览秋日美景，登高祈福，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带着家人，我们去穿越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月月他问哈，小佩你刚刚介绍的那一款欧莱雅的两件套眼霜是多少毫升？正装30毫升，他这个眼霜平时也是卖到200-300块钱吧？那今天呢，两件套啊，一共呢才188元，平时呢两件套卖到700多块钱。这里面有欧莱雅的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欧莱雅紫熨斗眼霜30毫升，一共是188。为什么说他们的欧莱雅的这两款产品一直是复购榜的前几名呢？小黑瓶基底液我们知道哈，有一些大牌的小黑瓶基底液一瓶卖到1000多啊，但里面的成分都差不多，它就是富含98%的一种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用它打底，就是你抹完护肤水之后用它打底，它是可以修复改善肌肤，帮助提升皮肤的营养吸收率的，让护肤事半功倍。它那个眼霜哈、不是说叫有一个冰感小熨斗吗？它被称为眼部小熨斗，里面有明星成分叫玻色因，它是可以去紧致肌肤的，淡化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一些护肤品要看它的成分，你才知道你适不适合用它。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188元不是小样，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非常划算，关键不用满减，不用凑单啊，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送人自用都是有理有面。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您走陇海高架西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您可以从徐广高速桐柏 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啊，它是从桐柏段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到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大家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还是给车辆啊买一些车险，尽量车险的种类丰富一些。你像

0: 交强险啊，你有了，像车辆的车上人员座位险是赔你车上人员的，还有车损险是赔付你车辆自身的车损的，另外呢，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赔付第三方的，那么他们所赔付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尽量给车辆投保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你说车损险吧，有些朋友他为了省钱说我这车一二十年了没有必要，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还是要买啊，建议您还是要买。一方面呢，你像有伤员他要是有伤残的话呢，他鉴定成这个构成伤残啊，赔付的金额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这个器械啊，用的这种医疗器械器具啊，这些也是赔付的金额比较高的。那么有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话呢，因为它有一个赔付的限额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有300万的啊，是200万的，它是可以转嫁您的风险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这位是我们是朋友，他在微信平台留言说怎么报名你们的登山节呢，好想去，十一假期都没有出门，想去登登山，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在十一假期有一些朋友呢出远门了，也有一些朋友在家里忙着装修自己的爱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啊，这是 10C 家装课堂呢，他会送给您一些装修指南、避坑指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有一个记者哈，叫高明啊，添加他为好友，他全程监督您的房子。不管您是和哪一家装修公司签的协议，有问题的都可以向他投诉啊。另外呢，他也可以去帮我们给出一些建议啊，你这个房子大概是多大的，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啊，他是比较懂的啊，装修方面呢很精通。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他也帮您省钱。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举办多年以来呢，有很多朋友实现家装梦想。我们的承诺有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纠纷发生之后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提前赔付给您，闭口合同一口价，10年质保，终身保修，这些写在合同里的白纸黑字，交通广播的记者也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向我们的记者投诉。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啦。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大家都在发限行两个字啊，想要了解这个限行的措施。因为这个周六啊是工作日，明天工作日，尾号限行3和8。您正在关注到的节目是河南交通广播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交通事故私了之后发现吃亏了还能反悔吗？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要内容呢是和一起案件相关，就是这个案件里面呢，李某啊，他是一名雇员，他的雇主呢王某给了他一辆拼装的三轮车，然后呢他去拉货的过程当中和一辆大货车相撞，造成李某呢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呢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是双方负同等责任，那么李某的家属就找到王某啊，就说你王某要赔偿咱俩私了啊，私了你赔偿我10000元。王某当时把这个钱呢也赔付给了李某的家属。之后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以后，李某的家属就发现啊，这个三轮车原来是一辆非法拼装车，就把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5万元。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呢，是由王某赔偿给李某的家属是认定的7万多元。那这个 大家就会有一些疑惑啊，就说你看这个交通事故不是认定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吗？那为什么还要雇主王某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因为法院当时是让王某承担一个15%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的责任划分和雇主雇员之间的内部过错责任是一回事吗？张律师？
3: 不是一回事，它是很明确的，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下的一个责任认定。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它划分的是事故双方的当事人，就是李某和货车司机之间各自应当承担的这个比例和责任，包括我们刚才就是小贝您提到的，就是货车司机等于是已经赔付了70多万元的这个赔偿款项。那么作为雇主王某来说，他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但是这个雇主责任呢，它解决的是一个内部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的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责任。那么本案当中，就是为什么雇主这个王某要承担内部的这种过错责任呢？要进行承担，就是最终法院认定15%的赔偿责任，主要是因为他有两点过错。第一，他提供给他的这个雇员提供劳务，让他工作的这个所谓的劳动条件，这个劳动工具是一辆非法拼装的一辆电动三轮车，
0: 它不符合一些安全的这个规定的，
3: 这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你等于你给提供的是一个非法拼装的这种电动车。第二一点呢，而且呢，他让这个李某受害人驾驶这个非法拼装机动车的时候，他是知道李某是无证的，无证驾驶的，他是没有驾驶资格的。所以这两点，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0: 对。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法院是认定李某无证驾驶，没有佩戴头盔，自身也是存在重大过失，就酌定他的雇主王某承担15%的赔偿责任。有朋友就会好奇哈，说这个15%的比例是怎么确定的？像法院在划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责任的时候，是考虑哪些因素呢？
3: 其实就本案而言，我认为作为法院来说，首先审理类似的案件，它需要综合来分析双方的过错的性质、过错的程度，以及过错行为还有跟这个最终的损害结果之间的这个原因的大小，是综合一个考量和分析的。
0: 酌定的哈。
3: 对。那么本案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雇主的过错就很明显，第一，这个交付给无证驾驶，第二是等于是提供了一个非法拼装的一个三轮车，等于是雇主你是没有尽到对这个雇员的一个安全提供就是合法劳动条件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另外一方面，作为李某作为受害人来说，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一个成年人，你明知道自己是无证却驾驶一辆这样的一个这个拼装的一辆车，并且还有你驾车上路的时候还没有戴头盔，导致了重大的一个损害结果，受害人死亡。还有一点呢，法院其实之所以让这个雇主承担了15%的责任，还考虑了另外一点，就是双方是同等责任，货车司机和相关的保险公司还赔付了70多万的这个款项，已经赔付给了受害人的家属，所以他才酌定了15%的责任。
0: 但是通过这个案例呢，大家也是要汲取教训哈。我们还是不要开这种有拼装的或者是带病的这些车上路。这个案件当中哈，虽然是一份已经履行的私了协议，因为家属在协商的时候不知道车辆是非法拼装车，最终的这个协议呢被法院撤销，雇主王某他不仅要承担赔偿责任，他还因为提供了禁止上路的拼装车辆，被法院认定是存在过错的啊。其实想想，如果他当初没有去提供这辆拼装车，有可能这个李某他就不会死亡哈。这个风险呢，本是可以去避免的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认识吧，就对安全的认识，对这个生命的认识，你的认识足够的深刻，那么这种风险啊和事故呢是可以避免的。当然交通事故责任它也不等于雇主责任，两者也是不能混为一谈，所以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雇主他是要承担一个法律的责任的。好，我们平时呢在生活当中还是做好安全提示，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啊。也非常感谢河南春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稍后呢，张律师还会继续做客直播间哈，做客海洋的有事您说话节目，为大家呢提供一些这个法律上的帮助。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有事您说话。
4: 换季降温别慌
5: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元，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

0: 傅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粒米，一克，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7公里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啊，右边的这个第3、第4车道被占用了，大家提前向左边道啊。连霍高速三门峡817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施工影响啊。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的这个主线啊，就是主路上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要到年底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咱们再关注一下啊，这个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这个主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预计呢一直要到年底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行经此处的车辆呢需要绕行啊。徐广高速的桐柏段东半幅的车，就是南向北方向啊，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宜站，宽度超过了3米2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整体来说通行状况都是特别好，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不过需要关注一下西三环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啊，在这个互通立交这边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会看到自动回复给你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啊，最关键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呢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请张律师啊和大家伙打个招呼。
3: 你好，海洋，大家好。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丁先生上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丁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4: 我是今年6月18号，搁俺本地订了一辆比亚迪的元 Plus 第三代这个车，然后当时他的销售说的是都是大概骑我弟都能回来。我当时我有一个旧车，我需要过户，我正好我骑我弟这个旧车是过审道，我也没有审他，然后这个车都是一直推。从七我弟推到八我中旬，八我中旬推到九我，然后反正九我弟，最后实在逼得我门上，我说再签我合同，你就再给我写我最终的交车时间，签10月10号，到现在还是不中。
2: 等于说是6月18号就交了定金，订了车，一直到现在没有给你车是吧？
4: 对对，已经快4个月了都，就是可不方便，老车还试不成，新车是迟迟不交车，关键是他也不说一个准确能给车我交过来的日期。
2: 那你今天打过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是主张他给你退定金啊，还是主张他赔偿你啊，还是想催一下车？
4: 就是诉求的话，诉求第一都是他尽量都是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交车时间，就是我还在我原这个 4S 店去买这个车，因为他这个车有一个当时有啥吧，有个权益，就是比方说我订车超过一个月之后，等车超过一个月，就是超过一个月送你一个月的闪充，充电就是免费。
2: 哦，
4: 我现在已经4个月了。
2: 那就已经有4个月的免费充电了。
4: 3个月，他是超过就是订车1个月之后。
2: 哦，明白了。
4: 啊，我如果说比方说现在他的店没有这个车，那我去别的店买，别的店买关键这个权益就没有了。
2: 那你多等等，不是有更多的权益吗？
4: 关键是国补，还牵扯到一个国补。如果说比方说这国补这个名额，他肯定也是有这个期限的。害怕到时候咱都是普通家庭，能省着10000多，省着10000多。现在再不搁这个时间一直往后推，万一到时候我使不上国补，这东西咱上那说理去了。
2: 对，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是有这种风险的。如果他真的给你交车交的太迟的话，你比如说可能到12月以后再交车，那到那个时候可能国补用完了。据我了解，这个国补它也是有限量的，它用完了之后它就没了，它并不是说非得到12月31号才截止，对吧？
4: 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国补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它我交不了，或者说到时候交车实在太晚了，然后我用不上这个国补了。
2: 那你们后来签那个合同的时候，没有给你写一些权益吧？你让他给你写进去保障吧，比如承诺啊，万一真是交的太晚了，国补错过了，怎么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现在还好，无非就是等等车， 真到你说的那一步，因为国补这个东西还比较，就是那个价值还比较高，一般都是涉及到1到2万的这样一个纠纷。
4: 对，
2: 你可能就是如果真享受不到国补，可不是今天的说啊，我就想催催车，到时候你们可能就对簿公堂去了。
4: 对，说的都是这个，反正当时还签了个协议，就是说是啥，说是如果说就是他交车太晚，影响我的国补的话，他给这个钱掏出来。但是我总感觉这东西呀，不是太靠谱，这是第一。第二，他是保。

0: 说啥，他这不能说这个意思。车辆导电这一刻还有过不，至于你报销的，就是去报废这个事件，包括去申请这个事件，如果没有的话，跟你没关系。
1: 就是你自己的自己个人耽误了，跟他们没关系吗？
0: 哎，对，他那举个例子，比方说他是我日车，我是谁我不他导电了，还有过不的，但是我还得报废啊。我保费可能需要一个星期去拿这个是保费手续，拿到手续之后我还要去申请，万一这个期间如果不能拿的话，那不也不是了。但是说实话，那还是因为他车到店晚了。我六月十八号订的车，你来后你就八九月份你车给我回来的话，我都根本不用操心这个事儿。
1: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张律师怎么看啊？其实挺纠结的啊。
2: 对，但是从法律层面，这个事情法律关系还是比较清楚。
1: 嗯，
2: 就是商家的这种违约行为是一直持续的。
1: 嗯，
2: 那么作为丁先生来说，他实际上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你既然交付了定金，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商家双倍返还定金。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然后商家呢尽快按照合同的约定去交付车辆。
1: 嗯，
2: 如果给你造成的这种期间内的造成的损失，你同时呢有权利要求商家去赔偿就行了。
1: 但是你看他刚才说的那个协议啊，他最主要最大的一个权益就是关于那个车辆的一个国补啊，就是报废旧车，然后去申领这个买新车申领这个国补。但现在的问题是四 S 店给他签的是，我给你车到店交车那一刻，只要还有国补这个份额没有用完，那我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你拿到车之后还得报废你的老车呀，去进行打报告申请啊，这个程序你要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要耽误了就不是我的事情了。但是这个程序它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那将来真的出现这一幕怎么办？你觉得这个法律责任应该归谁？比如说真的是我交车的时候，比如说12月1号给你交车了，那当时鲁山当地还是有这个过补的，但是因为你要走程序嘛，因为客观存在的，那走了一个礼拜之后国补确实没了。
2: 那这个东西它是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丁先生他需要做出选择和决定。如果你认为这个商家你们现在这家 4S 店不太靠谱，给你拖了几个月了，你现在又急着想换车，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的 4S 店同样卖这款车的，然后尽快把车辆去交付了购买之后，然后去这样的话你这个国补里所有的程序都可以往前去推进。
1: 要说是这样子，但是你看丁先生他还纠结，他说我等一个月还有一个月的闪充免费的充电呢，这个我已经等3月了啊，我已经攒了3个月了，对吧？你这个东西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们还是请一下这个鲁山易和比亚迪这个店的工作人员啊，请他们上线啊，看看这个车关键什么时候能到。
2: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个最重要啊，我们帮忙催一下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就是丁先生订你们这车啊，6月18号就交了定金了，后来又签了一份补充协议，说10月10号之前啊必须到车啊，一定会给你到车，并且呢，我看他这个协议上写的，10月1号之后如果不到期的话，每天还补偿50块钱。
3: 对呀、
1: 啊，但现在的问题，
3: 就是、额外补偿他的钱。
1: 但现在的问题啊，除了额外补偿这个钱不说，实际上也没多少钱。关键问题就是那国补啊，因为我也不想看到你们最后。
3: 我昨天跟他说的可清楚，我承诺他的，国是不住，只要在车回来之前，他是不住，我店里给他承担，他有啥担心的？
1: 但是你车到了，他因为他还得走程序，
3: 你这东西我左右不了了呀，是不是？
1: 哎，
3: 我只能说尽我自己，因为我们这边是卖车的，不是生产车的。你下了车了之后，因为我们也需要催，然后我问、是不是你车具体啥时候回来，我是想只能给咱催呀、啊。
1: 丁先生还在线上吗？
0: 你在。
1: 你当时交了多少钱定金啊？
0: 他都是2000嘛，在 APP 上。
1: 2000块钱定金，要是退一个定金赔一个定金也不划算，等了3月挣了2000，张律师你说呢？对吧？是不是？这咋算都不划算啊！你这样吧，来工作人员啊，这个易和比亚迪的，你再催一下厂家，好吧？待会儿我也问一下厂家，好不好？咱们共同努力，赶紧交车。主要问题在于啊，就怕在将来那国补上双方发生矛盾，就不好解决了。那个，因为那国补都是1-2万，至少1-2万的，好不好？
3: 上不了，他这是10000多块钱。
1: 那不就是一两万吗？我说的不就是一两万吗？
3: 嗯，对。
1: 那关键那个钱啊，它是个真金白银的10000块钱现金，你能明白吧？
3: 那是的。
1: 对，到时候一旦发生纠纷，双方谁都不愿意让步，就变成这个官司。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1: 啊，你说。
0: 最少一点啥吧，都是我其实要的是车，而不是他真的给他10000多配给我。
1: 你行，你
0: 尽快把这个车给我。真到时候如果说真是，比方说举我例子，真走到哪一步，其实我也感觉就是那个啥，人家就是他说那他卖车嘞，但是确实因为我在你这，还有一点，我讲我一直没跟你说，就是，我从6月18号，他就是一直在他那个销售，一直在承诺，就是说是几号会交车，几号交车。如果说他要是我说这么死，或者说呀哥，这个车确实现在第一产能低，第二，我确实给你保证不了哪一天到车。你看你要能等的话，咱都继续等，等不了的话，你看别的。你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我不中的话，我去买车，我需要是交通工具，不是说非得一定买这辆车。
1: 嗯嗯，行，我听明白了，丁先生，这样我们再催一下厂家，好不好？
0: 好。
1: 但是刚才律师给你的意见，我希望你也听到这个耳朵里啊。第一呢，你现在是有主动权的，你可以要求他退还这个定金，并补偿你一倍的这个定金，对吧？第二呢，就是你可以选择继续等，但是继续等的话，将来涉及到你担心那个国补的话，可能对你不太有利，因为合同你已经签过了。如果他交车那天真的是有，你走程序走了一个礼拜之后没有了。你再去维权的话，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儿。这个你现在还是这个才10月9号，你还有选择权。我现在提醒你好不好，丁先生？既然要等了，那将来以合同规定为准，好不好？因为你现在每天也挣着钱嘛，你每天给你50块钱呢，还对吧？你也不亏啊，你再等等吧，你再等等，我给你催一下。来，这个比亚迪的全国客服部门请上来啊。咱们也催一下，现在比亚迪的车也非常的紧俏，你看看人家这个粉丝给这儿贴等，对吧？铁粉给这儿死等啊。喂，你好，是比亚迪的全国客服吗？
4: 哎，你好，我是比
1: 亚。就刚才丁先生这个事情啊，就订车这个事情，你听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你的情况，也感谢你对比亚迪品牌的关注。你反馈的客户问题我已经详细记录了，稍后会在挂机后第一时间如实进行反馈的，相关的人员也会和客户直接取得联系。
1: 好的，谢谢你们啊。然后你记一下，他要的这个是元 plus 三代的，什么线条灰540版本，就540公里这个续航版本的啊，超越款，你记录清楚了，看看跟厂家这个相关部门沟通一下，这车什么时候能到？因为四 S 店都给人家签过一份额外的补偿协议了，就或者叫补充协议，说10月10号之前一定到车，不到车我们就算违约了。他现在其实已经算违约了，这都哎对，还到明天，对，到明天，对吧？到明天就违约了，好不好？你们抓点紧啊。
4: 明白，我已经如实记录了。第三代元 plus 540千米超越型，线条灰的颜色。
1: 对，没错啊，麻烦你们催一下。一会儿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啊，还有咱们这个投诉人丁先生联系方式，都会留给你。
5: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当然了，不知道您买车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啊，因为就是有一些新车它现在厂家一个采取这个定制销售的模式，就是有订单了我才生产啊，这样最大限度的去减少库存，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也不是一个坏事，但是有一些这个企业啊，它已经不单单或者不单纯的局限于定制生产了，而局限于这个叫盲定啊，或者叫这个收预定金，就是车还没有完全开始上市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收这个钱了。然后呢，收了这个钱的同时呢，在办理这个上市的事儿。 啊，上市完了之后呢，再按订单去这个申请啊。张律师觉得这种现在你比如说在网上买一些东西啊，现在好多都开始出现那种类似于盲订的，就是我东西都还没上市呢，它不像之前的时候，之前的时候是你看我某车或者某商品我已经上市了，价格也公布了，这个已经部分城市啊，部分这个展销店已经有我的这个样品了，对吧？然后我才开始这个收定金。但现在呢，直接就再往前提前一步，就是我有这个生产的这个设计图了，就是已经可以满足生产条件了，但还没有正式上市，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收据这个预定金了啊。你对这个里边产生的这个法律风险怎么看呢？
2: 哎，这个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对于商家来说，我们说收取定金也好，预付款也好，只要签订比较规范的书面合同，那么法律也是允许的。但是对于商家来说，还是要注重自己的这种品牌商业品牌信誉，你还是要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尽量去履行合同的义务，就是你不能说像丁先生这样的一拖再拖，拖了好几个月，这有点确实有点稍微有点过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像海洋您所提到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这种有一些说实话盲目的这种跟风，或者是很早就去交纳所谓的这种预定金的这种款项，这种消费模式实际上不太可取。我们还是一再的提倡大家要理性消费。
1: 对，
2: 这些遇见一些包括新生事物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上市的时候还是要多考虑。
1: 对，另外刚才张律师也讲了，其实对于商家来说，老这么干的话，也会去消耗消费者对他的一个信任。
2: 是的，
5: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6: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7: 夏丽呢？
6: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7: 夏丽
6: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7: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6: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7: 那是何物？
6: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7: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6: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再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会儿中州大道，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在航海东路，也就是那个18里河那边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由北向南的方向。这车停久了不开啊，容易打不着火，因为那个电瓶小电瓶会亏电。遇到这种情况别慌，咱们这车险里边那个道路救援它就能用上了，交广专属的这个车险作息告诉您该怎么办，咱不花那个冤枉钱啊。比如说这车啊，开这个时间长了没开，电瓶亏了啊，你怎么去搭电呢？有一些朋友啊就会找这个亲戚朋友啊或者邻居帮忙去搭个电啊，但是有一些风险啊，有的呢就会叫一些社会的修理厂啊，这样的话又会需要你掏钱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啊他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交广车友咱们专属的坐席了啊，坐席啊直接给您安排这个上门大电啊，几分钟就搞定了，一分钱不用花，一点事儿不耽误啊。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这儿办车险啊，不仅这个安全靠谱放心啊，而且呢服务周到。 您在这儿办车险，不仅是买到一份保单啊，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儿啊，咱们的专属坐席啊都会告诉您怎么解决。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吧。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很多人这个装修的时候还是非常追求品质和细节的，建议你啊，就可以直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方面，咱们有这个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这个工期拖延，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啊，咱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这个签约的时候啊，看着合同写的价格挺低的，当然实际装修的过程当中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啊，咱们会给您签署这个闭口合同啊，就闭口合同。签完合同之后，装修过程当中不允许装修公司给您增项加费用。售后方面您就更不用操心了，咱们这个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啊是写入合同当中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另外想给自己的爱车除积碳的朋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只要几十块钱，来帮助您爱车呀，解决烦恼。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十一号，中西部、西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十二号，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明天的时候晴天见多云，十一号白天，这个多云，夜里啊会有零星的小雨。十二号省会郑州是多云，

0: 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想这个装修啊，又怕踩坑，怎么办呢？建议可以多听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节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啊还会定期的去组织线下的活动，教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上啊，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家装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4: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3: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5: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3: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5: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呲着牙笑说，今天郑州限号吗？今天限号，今天工作日，今天周五，限机动车尾号50啊，郑州三环以内不含三环。还有朋友这个浅酌时光，爬山，我都不惜说你，对吧？我都说了好几回了，这河南交通广播登山节不是爬山节，各位您发关键词啊，发登山节啊，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爬山节啊，秋季登山节啊，您发爬山两个字呢，确实看不到咱们这个报名链接和详细情况的一个介绍啊。当然，这个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爬山啊也作为关键词给做上，因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确实说登山一般都是说爬山啊。昨天去哪儿了？去跟朋友一块爬山去了。但是以后啊，我们把那爬山也做成关键词啊。各位，您如果想参加咱们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啊，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去体验这个临海飞船、自溜滑啊，什么玻璃吊桥等等很多好玩的项目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啊，包括惊喜互动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的当天啊，咱们主持人也会在现场的打卡点啊，给大家进行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登山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吧。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这里是 FM 一。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首先就是郑州大道。郑州大道目前呢，北向南方向，在这个航海东路，也就是这个十八里河这边呢，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大学路，大学路在河一立交这附近啊，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高速方面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7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还在进行吊车作业啊，占了俩车道，第四车道被占用了。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主线，就那主路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要到12月31号才能恢复正常通行。徐广高速桐柏段这个南向北方向车流分流到那个桐柏东站来下站啊。另外，受到施工影响，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驿站的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三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刚说到限号的问题啊，有人问明天是否限行啊？可人说了，明天呢？明天限行啊，因为明天呢是一个这个工作日啊，虽然周六是工作日，他调休的是一个礼拜三，所以明天郑州三环以内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啊，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容易被忽略啊。明天周六，但是上班调休的是一个礼拜三，按照礼拜三的规矩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最近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早上出门您发现这车子冷启动了，不如以前顺畅的话啊，这个包括怠速抖动了啊，这个油耗也变高了啊，这个车呀大概是有积碳了，所以进入冬季之前啊，给爱车做一次积碳的清理啊，特别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前倒一瓶倒进这个燃油箱里啊，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你冷启动的时候啊，就早上开门啊，这个不是开门啊啊，出门开车的时候那个发动机。一点火运行的就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啊，省油省钱。重点给您推荐两款啊，一个是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块钱啊，专门为行驶公里80000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啊，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一套是3瓶装的，每3000公里用1瓶，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呀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这个顺畅丝滑。第二个这个套装呢，就是那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个一套是199块钱，里边也是3瓶，但它3瓶啊不一样，功能不一样。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调整空燃比，让燃油充分燃烧，节省燃油，减少积碳形成。第三瓶呢是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啊，你的排放这个味道比较难闻啊，或者说去审车的时候担心排放达不了标过不了关怎么办啊，您就买这一套啊，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只要199。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在这个冬天来临之前啊，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积碳养护。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投诉，你就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啊！来，我们把下一位朋友朱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朱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是大众速腾。
0: 什么时间买的？
2: 去年8月26。
0: 去年8月26买的大众的速腾，现在什么事情啊？
2: 现在就是前保险杠，然后发现是喷漆。
0: 前保险杠发现喷漆，你的意思是你买车之后发现这个车喷过漆，还是他给你喷漆做工不太好啊？
2: 没有，他做工，他没跟我说，他也没跟我说是喷漆。然后后来是上个月9月15号，我发生交通事故，车子送到修理店的时候，然后我才发现这个前面保险杠是喷漆的。
0: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2025年8月份你买这个车的时候是全新车，可是前一段你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偶然间发现这个车之前保险杠是喷过漆的？
2: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你到4S店人家怎么说呀？
2: 人家就一口咬定这个车子我借给别人开的，然后别人帮我喷的。
0: 啊，那个意思就是这车可能也不是你自己故意喷的漆，来讹我们4S店，那肯定是你借给朋友开了，朋友不小心给你撞了，喷了喷漆，你自己也不知道，就大概就这个意思是吧？
2: 对，后来我就问4S店，我说的就哪怕我这个车子借给朋友，然后他就是哪怕给我刮了，然后喷漆，他当天也喷不好呀，对不对？但最起码也要2天才能喷好呀。他后来又给我扯，又说什么我这个车子在马路旁边被人家刮到了，人家拿那个制喷漆喷的。对，再后来我昨天到他4S 店，然后我也报了帽子叔叔过去，然后当时我上牌的500块钱费用，他给人家派出所说的这500块钱是我维修的费用。
0: 是哪个500块钱是你维修的费用啊？就是
2: 我上牌的500块钱，说是我然后前面保险杠喷漆的费用500块钱。
0: 上牌的500块钱是交给谁的呀？
2: 交给那个车管所的呀，我这边都有记录，我当时我把记录所有的记录
0: 不是，
2: 然后、那个、
0: 我不是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怎么就把这500块钱给扯出来了？这是从哪儿查到的？是你花了500块钱，他们说你修车花的。
2: 4S 店，从4S 店给派出所说的是，他们从内部电脑上面查到我这个车，然后10月22号，然后有个500块钱的维修记录。
0: 在他们的售后电脑上查到你的车2025年10月22号花了500块钱修车。
2: 对，
0: 那就不对了。那你到底修过车没有啊？
2: 没有啊，我10月22号我在上牌，我怎么可能修车呢？
0: 你稍等，这个蚌埠万众一汽大众4S店他的销售经理是在线上是吧？姚经理啊，我们问一下姚经理。喂，你好。
3: 你好。
0: 姚经理，您是这个售后经理、服务经理啊，还是销售经理？
3: 我是售后负责的服务经理。
0: 好，他说是2025年10月22号，你们有一个维修记录，这车？
3: 没有维修记录，没有说过。他只有一个，我现在把电脑就给你打开，打开检查，打开标出来。
0: 朱先生啊。你在哪儿看到的？说去年10月22号在4S店查到你500块钱的维修，在哪儿查到的？
2: 他给派出所到他电脑，他给派出所说的，派出所那里有执法记录仪，全程录音录像都有的。
0: 那没事，我们已经联系到他们姚经理，再让他们先查查核实一下这500块钱的修车费，好吧？你稍等啊，咱们先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搞定。

0: 张律师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其实这个事情呢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当然我们前提条件就像朱先生所讲的，这个他自己或者是使用他将车借给别人肯定是没有进行过二次维修或者是喷漆行为的。那么除去这种情况，剩下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说 4S 店这个不知道这个车辆有过喷漆，比如说是厂家出厂之前可能有这种二次的这个临检维修行为，那么作为 4S 店来说，他应当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可能需要对朱先生进行一定的补偿，或者是送保养了等等相关的法律责任，因为你毕竟没有告知嘛，属于一个合同当中的一个违约行为。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 4S 店是明知道这辆车在出售给朱先生的时候当作新车去出售，但是呢他明知这辆车进行过一个维修或者是喷漆行为，那么这种行为都有可能构成欺诈了。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我认为呢这个事情作为朱先生来说有权利是3+1索赔的。
0: 对，如果就是知情，4S店承担的是一个违约责任，
1: 是
0: 啊，补偿对吧，赔偿补偿。如果是这个明知而故意，那就是
1: 欺诈。
0: 但问题是还是去年8月份买的车，这之后过了1年多了，这个举证责任你觉得应该是谁来承担？
1: 其实对朱先生来说，他只要能够证明这个前保险杠确实有过二次这种喷漆维修行为，而他自己有没有进行过上述行为，他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那么作为后期来鉴定，因为就像海洋您所提到的，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有1年的时间，但是这个二次喷漆的就是那个维修的行为它到底发生在那个时间节点是怎么样去鉴定，第一是后期可以进行一个鉴定，鉴定它的这个维修和喷漆的形成时间，第二一点，对朱先生来说他这个车辆肯定是有保养和维修记录的，如果他的所有的比如说他都在 4S 店保养，没有在外面去保养，
2: 都在 4S
1: 店啊，对，那你 4S 店的保养记录所有的都调出来之后，这个明确的显示朱先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这种维修或者喷漆行为，那么你这个事情作为商家来说 4S 店你就要举证来证明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0: 我们姚经理还在吗？
2: 在的，在的。
0: 您查到了吗？说10月22号是怎么回事啊？
2: 10月5号。
0: 10月5号有一次喷漆是吧？
2: 5号在 4S 店保养。
0: 有过维修的记录吗？花了500块钱。
2: 500块钱的维修记录这个我们没有啊，这个我们看不到
0: 这个。那这个朱先生为什么说前两天这个还报警了？警察在现场的时候，你们看到那个售后记录，他的车。
2: 哪句话？然后就你们没有求证，然后呢就来找我们。我们系统里查出来是2个10月5号，1个6月25号，都是在2026年。
0: 2026年，但是你也别说我们没有求证啊，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求证，你能明白吗，姚经理？
2: 我能明白。
0: 对啊，那你不能说我们没有求证，给你打电话就是在求证啊，你是当事人，我找你，核实这个情况就是求证啊。
2: 我再给你解释呀，没有10月22号。
0: 啊，就是没有啊。那朱先生啊，你看你是道听途说了吧？你拍照了吗？当时？
3: 派出所那里有执法记录仪，派出所出来民警给我说的。
0: 你这样吧，你节目之后加一下我的微信啊，或者我那抖音你不是关注了吗？
3: 对。
0: 你把图片给我发过来，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哪个图片？
0: 就是你说他2025年10月22号花了500块钱在他们店修车这个事情。
3: 没有，那是我没进去，那是派出所进去，派出所然后带着那个执法记录仪，那个给派出所说的，然后派出所出来给我说的，你这个10月22号，然后有个500块钱的记录，然后我说不可能，10月22号我当时在上牌，然后我把上牌的费用我也，然后也让那个派出所用那个执法记录仪，全程都录下来了。
0: 你那样，姚经理还在不在？姚经理啊。您方不方便把他这车在你们售后系统的这个资料给我们调一下发过来啊？
2: 可以，你加我微信，我
0: OK
2: 都可以把资料调给你。
0: 好的，
2: 当事人同意就可以。
0: 好的，你的微信号能不能一会儿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下？
2: 是保养的，
0: 好不好？你
2: 全是保养单。
0: 你的微信能不能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说一下？我下节目加您一下，好吗？好，谢谢谢谢啊。那双方都不要挂电话，你需要什么资料的话，咱们互相对接一下啊。 这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车辆所谓喷漆的这种纠纷，这种纠纷类似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是呢，消费者一般发现他不会当天，甚至不会当月，不会这个很短的时间，大部分都是过了半年一年之后。但是我记得这个消法当中啊，它有一条这个举证的责任，就是如果你商品有瑕疵的话，这个举证责任啊是6个月之内
1: 对
0: 由商家去承担的。但是6个月之外了，那肯定就是谁主张谁举证了。你就像这个朱先生啊，朱先生他现在说，那我买你新车，你新车是有问题的啊，你喷过漆。那现在的问题肯定不是商家举证倒置了，
1: 对，
0: 肯定是朱先生来这个求这个举证。举证的话，刚才张律师您也说了，对吧？
1: 对，
0: 那就是你只要证明我没有在外边修过车。可是这个是不是它的难度在哪儿？以你的这个实际经验来讲啊，他应该怎么去举证我没在外面修过车？
1: 其实刚才那个海洋，您向这个 4S 店的姚经理问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们系统内现在查到的这辆车全部都是保养记录。
0: 嗯，
1: 也就是说朱先生刚才自己也明确的陈述，说这辆车买了之后一直在 4S 店保养。所以首先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讲，朱先生后期到法院起诉的时候，他需要到 4S 店把他所有的保养记录全部打出来，而且是一个连贯的持续的，就是证明他买车这一年当中所有的保养都是在 4S 店去完成和进行的，他并没有到其他的店外的这些修理厂了或者进行维修或者保养。他只要能够证明这个情况，后期我认为他到法院起诉去主张这个立案所有的程序都是没啥问题的。他的第二一点就是唯一的难点，实际上海洋我明白您想问到的一点，就是在于这种时间比较长的这个所谓的喷漆也好，包括维修也好，如何界定他这个会对于法院来说，在司法实践当中它的难点会在于，就是如何来鉴定这个喷漆维修行为它的时间节点形成时间，我们叫做形成时间。因为我自己在前几年我们办过类似的这样的案件，办过好几起，就是涉及到 4S 店新车买了之后可能会发现说有喷漆行为，然后就起诉到法院，而且因为车辆的价值比较高，一涉及动辄一起案件都400-500万的一个标的。但是呢，法院来说他就会比较慎重，尤其是你如果是要求法院就是找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他这个喷漆行为的形成时间，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我们换个表述，叫做如果你想鉴定这个前保险杠，这辆车的前保险杠有没有经过进行过二次喷漆，这个很容易。
0: 对，
1: 但是你要想鉴定它的形成时间，它会比较麻烦。
0: 但是也有这样的技术手段
1: 啊，对，也可以鉴定。
0: 哦，那可能无非就是这个成本稍微高了一点，
1: 对，或者是鉴定的选鉴定机构不一样，而且这种鉴定有可能还会对这个汽车形成一种漆面的一种破坏。
0: 明白了，好，谢谢张律师的解答啊。看来这个随着这个科技不断的进步啊，包括这个钣金喷漆的时间节点也能确定，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啊，将来就不会出现类似的纠纷了，那大不了就做一鉴定啊，这个鉴定看看是去年8月26号之前喷的漆，还是8月26号之后喷的漆，对吧？
1: 但是他那个鉴定可能是一个时间段，也不一定会能精确到某一个点。
0: 对，但是他如果鉴定到这个大概率的，他如果当然跨度到这个买车和卖车之间，那就比较尴尬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完全跨过去的话，
1: 对
0: 啊，那还是比较有利。但不管怎么说啊，这都是科技进步，至少是让我们逐步的去接近真相的一种可能性，对吧？
1: 是的，是的。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咱们今天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的一个组合啊。这个换季的时候皮肤呢状态容易不太好啊，这个时候呢咱们UP 商城啊强力给您推荐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这个小黑瓶的基底液再加紫熨斗的眼霜啊。首先呢小黑瓶的基底液啊 UP 商城里边也是常年这个 热门热销的一个单品啊，它富含98%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呢，就是先用它打底儿，然后帮助咱们修复这个改善肌肤状态的。

0: 同时啊，也帮助提升吸收的效率，让护肤这件事儿事半功倍啊，不挑年龄和肤质。组合里边还有那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被誉为眼部的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啊，可以帮助咱们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的这样一些问题啊。另外它可以改善咱们的颈纹，你可以在这个颈纹这儿使用啊，它一瓶多效啊，3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性价比高又实用。那欧莱雅的这套组合啊，小黑瓶的基底液，再加紫熨斗的眼霜，官网售价758块钱，啊，咱们今天 UP 商城下单的话啊，双十一的抢先购福利价秒杀，只要188块钱啊，直接2.4折给到您，到手两件，全部是正装的，不是小样，188，单划一件不到100块啊。也不用您凑单，也不用您这个满减，您直接下单就行了，188这两瓶就到手了啊，全部都是欧莱雅热门的产品，送人自己用都可以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商城里边还有这个林清轩的精华面膜36片89.9块，罗蒙纯棉长袖这个99.9块到手3件啊，换季购物就到 UP 商城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过了寒露节气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对于这个上点年纪的朋友啊，或者是腿脚不太好有关节炎的朋友不太友好。那保暖衣这件事儿千万别再等了，咱们抓紧时间准备起来啊。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余兆麟的轻奢羊毛桑蚕丝这个保暖套装，国货老字号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障啊！当这个老品牌再加上新科技的这样一种面料的加持啊，穿上舒服又保暖。先说品质啊，咱们用料是很扎实的啊，羊毛绵羊毛搭配这个桑蚕丝啊，桑蚕丝比较贴身，丝滑舒服，透气不闷汗。羊毛当然御寒能力很强啊，再加上双面的一个磨绒工艺，里外都有细密的那个绒毛，穿上之后又暖和又舒服啊。做工方面，全身360度的激光的一个裁剪，所以它的衣服领口、袖口啊，那个下摆、包边都非常的光滑平整，穿上之后不卷边、不勒肉，舒服啊，利索。尺码大的小的啊都有，咱们从90斤穿到190斤，您都能找到自己的型号啊。男士黑色、咖色、灰色，沉稳大气；女士呢有黑色、粉色、肤色啊，温柔显气色。关键是价格方面啊，咱们平常专柜要买这么一套羊毛桑蚕丝的这样一个保暖套装要199。今天啊，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福利价打5折，只要99块钱，而且双十一冲销量，既然双十一啊，咱们今天前100名下单在节目当中发送团购的啊，咱们买一送一了，给您两套，不是两件，是两套啊，秋衣秋裤都有了，99块钱啊，您也可以给家里边除了自己买一套，给家人都带一套啊，也不贵。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这个抢单这个福利了啊！啊，过了今天，咱们这个就结束了，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不到50块钱，咱们这一套的余兆麟的轻奢羊毛桑蚕丝的这个保暖套装到手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目前主要还是这个中州大道，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呢，是在南三环这一段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如果说您准备要从这儿过的话，建议您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因为周边的各条道路都还挺好走的。紫金山路东大街南北双向车流量呢，相对以往来讲就没有那么大了，大家从这儿经过多点耐心就可以了。
6: 大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车况之外，咱这个除了关注路况，车况也别耽搁。当然说这个车况，最近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启动啊，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开始变高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您可要留心啊，车辆大概率呢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啊，给爱车清理一次这个积碳啊。你像那个有位好朋友就问了啊，8万公里的这个积碳，除了积碳，8万公里拍哪个？建议你呢可以用这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它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这个车辆呢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的深度研发，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是总共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3瓶下来，让您的爱车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般的顺畅和丝滑。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发888朋友啊，很多也有不少好朋友呢是用过万能通之后啊，发了888之后给我们发来反馈了啊。我们来听一下方女士。
7: 我交了万能通以后，以前是7个油，现在是降到5.6了，而且动力确实比以前好了，确实非常有效果，然后又买了一些。
5: 7个油我已经很羡慕了，
6: 降到5.6，相当于原来的这个80%啊，
5: 就小基数减肥的效果。
6: 大家伙可以直接发这个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咱的这个油耗啊也瘦瘦身哈，发888过来吧。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得知了一个让令我非常震惊的真相，就是这几年呢，我在美食圈摸爬滚打，可以说是一愣又一愣，所以我们定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那些我后知后觉的美食真相到底都有什么呢？
2: 哎，那我们就互动这样一个话题之前啊，得先问问你，你得知了哪个真相呢？
1: 请看 VCR，
2: 咱还能看到呢。
1: 大家看不见，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2: 啊，您说说。
1: 这个消息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刷到没，就是大家吃这个月饼，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甜点类，它会有一个很好吃的馅叫豆沙馅。
2: 对啊，这相比其他的是不是更加健康呢？因为你想豆子，高蛋白，然后低脂肪，
1: 对，
2: 沙沙的，它的纯天然吗？
1: 是，它最多带点糖嘛，也是微糖，对吧？而且豆沙这个东西它属于粗粮，
2: 哎，对
1: 我们身体好处也非常的多。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真相呢，就是绵密香甜的豆沙其实本质呢是超量的油糖与红豆共同炒制的产物。它的这个量，我们就是剂量一定要讲清楚啊。油糖总量几乎和干红豆，它是1:1。
2: 哇，让我想起来某个这个油的品牌1:1:1了。
1: 哈哈，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有一个闺蜜，我们俩不是闹掰了，是她出国了之后就
2: 失联了，
1: 渐行渐远了，属于是。然后她之前有一个甜品店，经常去他甜品店里吃东西，我每次吃的都很开心。后来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见过黄油曲奇饼干是怎么做了之后，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吃
2: 黄油
1: 曲
2: 奇
1: 了。我说不可能，那么好吃的东西，绵绵的沙沙的，他怎么做的很脏吗？后来我才发现是大量的黄油，
2: 对，
1: 加上一点点面粉和大量的糖，
2: 嚯，
1: 共同的产物。
2: 那对啊，那你希望这个豆沙馅举例吧，就是把这个红豆呢煮烂之后啊，加入大量的这个白砂糖、玉米油或者是猪油，用猪油的更多一些，然后长时间炒，达到这种细腻翻砂、油润成团这种效果。
1: 如果说不放那么多油和糖的话，这个红豆就特别的干吧。
2: 哎，对，
1: 你把它咬开之后，它往下掉絮絮，就好像你们家那个房子
2: 啊，
1: 没有刮大白墙，只是弄了一个毛坯的那个原版的收房时候，现在收房也给你刮个白的了。
2: 哎，对对对，
1: 就水泥墙的那种效果，你一摸往下哗掉渣渣。
2: 哎呀，当然常见这个豆沙配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干红豆500克，然后呢搭配有白砂糖250克，
1: 半斤。
2: 猪油250克，
1: 半斤，
2: 所以
1: 真的是一
2: 糖油的重量跟那个干豆啊，几乎是持平的。
1: 令人震惊的是，月饼常使用的油炒沙含糖量更高。不是，我都吃完了，你们才给我说，是不是有点不太道理？
2: 那不是明年还有这个月饼季啊，包括这个我们即将到来这个粽子季啊。
1: 那我能记住吗？我这个脑子吃糖吃多了，已经反应迟钝了，
2: 过了就忘了。
1: 所以就是糖这个东西，它可以降低水分活度，抑制一些细菌啊等等之类的。那油呢，是可以改善质构和风味的。啥意思？就油可以让这个豆沙变得柔软油润，防止干裂，
2: 对，
1: 形成独特绵软的口感。
2: 当然以这个豆沙月饼为例啊，咱100克这个热量呢，可以达到406到502千卡。一块这个60克到80克这个月饼的热量呢，基本上是240到402千卡， 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吃了一块这个小小的60到80克这个月饼呢，约等于吃1到2碗米饭的这个热量了。
1: 关键问题是我吃完月饼之后并吃不饱，因为它体积小能量高，饱腹感极低，所以我还得再干2碗米饭。网友就感叹说，这个豆沙啊，细腻是真细腻，胖也是真的胖啊。
2: 对，很多好朋友啊，就像我们俩最初一样，就会误以为这个豆沙呢只是红豆做这个健康食品嘛，但是它这个绵密的口感啊，真正来源就是大量油和大量的糖。
1: 而且有的时候有些月饼厂为了增加那个粘合性和光泽度，让那个豆沙看起来就是跟那盘过的羊脂玉一样，它有光泽这种感觉。
2: 对，
1: 它部分豆沙还会再加麦芽糖、淀粉水或者是额外的熟油，进一步提升它的糖油含量，进一步提升它的油润感。为什么叫羊脂玉？看起来跟羊油一样。

0: 羊。咱这个豆沙看起来像羊脂玉，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像熟油呢？是的，它真的放了很多的熟油，
1: 加熟油进去了，
0: 简直是。最近还有一个就是还我白砂糖冲上热搜了，热搜。相信你昨天应该看到了吧？
1: 哎，对。
0: 提到过。就是说。大家常喝的饮料里面的白砂糖被果葡糖浆给悄悄的替换了。
1: 对，这背后啊，其实核心推手呢跟成本相差是脱不开关系的。成本相差近一倍呢。
0: 你比如说哈，果葡糖浆每吨的成本呢比白砂糖便宜大概2000块钱，所以价格就是腰斩。我们四舍五入就可以算出来，白砂糖的成本是2000块钱。
1: 当然，这个果葡糖浆啊，它是液态的嘛，
0: 哎，不对，是4000块钱
1: 啊。
0: 果葡糖浆是2000。
1: 果葡糖浆，你想，白砂糖是固态的，你还得去
0: 溶解、
1: 过滤啊等等各种工序。然后这个果葡糖浆呢是液态，直接可以进到这个管道泵里边，进入生产线了。所以果葡糖浆啊，它还能节省这个效率，
0: 而且你可以在上面打上零糖。因为确实没有放白砂糖。
1: 零蔗糖
0: 啊，零蔗糖，我的天哪，这。吃了更便宜的东西，然后身体的代谢更差了，反而我们就是还花了一样的价钱。
1: 是。
0: 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咱们一起来长知识了，要长脑子了，朋友们。那些我后知后觉的美食真相都有什么呢？
1: 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1号呢，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明天呢晴天见多云，11号白天多云，夜里呢阴天有零星小雨，12号是多云天气。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的规划一下，因为现在啊很多好朋友这个装修呢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啊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这个细节上，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的10年质保终身维修呢，直接写到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报名家装节，向靠谱装修。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
1: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接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安沙漠。
3: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字是一个舞团的朋友，他问了跟我们的万能通有关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因为他在听节目，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解答一下。
0: 听一下。
4: 这个冬天的话影响吗？我主要我现在开的话，平常开车开的也少，然后三千公里一加，我怕到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
0: 啊，他估计是猜测这个万能通啊，冬天不能用，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而且越是秋冬季节越有必要用，因为秋冬季节我们这个本身汽油的燃烧值啊，包括这个整个它的燃烧火线啊，就会比这个春夏要降低一些，
3: 要弱一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啊，提前清除积碳，咱到这个秋冬季节啊，用车就会更加丝滑顺畅。建议您提前开始用，提前囤上，您就照着这个节奏啊，每三千公里加一瓶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3: 嗯，就加的时候你得用油枪的压力把它冲开，其他的都没毛病，
0: 是正常跑。
3: 如果你准备要上高速的话，高速之前
0: 一定要加，
3: 对，加进去它的效果更好，
0: 是
3: OK。
0: 然后这个来东坡啊，蓝哥来暴露矿了，他说中州大道北向南在南三环附近啊有点排队的情况呢，是因为距离南三环大约还有200米，最左侧的两个车道啊有三车事故，现在呢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已经到达现场啊，大家在后方耐心等待，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
3: 嗯，这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报了一条路况信息，市区啊就这儿的车最多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限行方面的政策，我猜大家应该问的是本周六也就是明天限的车辆尾号，3和8。
0: 对，大家合理规划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啊，明天是工作日，所以车辆尾号3和8的朋友啊，尽量安排其他这种交通工具来上下班啊。
3: 还有提醒 iOS 用户，明天
0: 啊，
3: 他是不会提按工作日提醒你的
0: 哦，
3: 只有安卓和。和什么忘了、反正就是其他品牌的才会把它设为工作日，
0: 是
3: OK， 明天不要迟到了要我给提醒大家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你后知后觉的美食真相。假他说就是后知后觉之属现、不知道之前他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之前我以为薯片是土豆切成薄片炸出来的，后来才知道薯片是土豆打成泥加配料压出来的，
0: 它也是部分薯片
3: 盒装的
0: 啊，
3: 就是非常整齐的，有一个小拐弯 C 型的那个一盒、那个是土豆粉然后再压出来再炸的。
0: 对，
3: 但是我们日常吃到那些就是里面90%是空气的那一袋那里头的，
0: 哎，你说这个90%是空气有点夸张了吧，
3: 98%，
0: 哎
3: 反正就很多是空气的那个
0: 膨胀食品
3: 啊，它那是真的土豆切的片儿，它只是那个片儿切的比较薄一点。
0: 哎，
3: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云南生产的，就是咱们、不是河南，咱们国内本土做的非常好吃的土豆片儿和土豆丝儿炸出来那种，巨好吃，而且价格非常便宜，不一定非得去吃那种国际知名大品牌，那个更符合我们中国宝宝的体质。就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0: 哎，你倒是推荐呢。
3: 子弟，你搜索一下子弟家的，
0: 得嘞啊，
3: 已经开始搜了，
0: 对，现在马上下单。
3: 哦，真的，它那个辣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那个辣有点像是贵州的那个干碟，四川跟贵州那边不是有很多干碟和一些蘸水吗？
0: 对，
3: 蘸水可能更多它是那种里面有不同的香料啊等等之类的加入，但那个干碟它是有就除了一些辣椒粉等等之类的之外呢，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烟熏味，然后还会加一些坚果进去，所以它吃起来那个味道很特别，如果你能吃辣的话一定要买他们家那个辣的，
0: 哇，
3: 很便宜，
0: 这种包装简直了，感觉回到20年前，
3: 是的，就是它包装土土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但是味

0: 味道一点都不差，非常好吃，强烈推荐爱吃薯片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
1: 感受一下啊。
0: 我前段时间知道，
1: 要不带个货呢？上链接三二一。
0: 我跟你说，像这种啊，就是它感觉不太符合像我这种都市精英形象，不是、都市 OL 形象的，
1: 哎，
0: 这种东西它比较像小孩那种的，我不会给大家带货的。
1: 那你适合。
0: 我要带、我就给大家带点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更像是我们这种精致女孩
1: 啊、
0: 我们会选择的一些产品。
1: 您举个例子。
0: 今天最近吧，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口渴
1: 啊、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反复想喝水，但是奈何忘带水杯了。
0: 真的就是我那个杯子哈、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左手，我右手打字、左手都在吸溜住、因为太干了。
1: 对，
0: 你不只是你的身体干，你的皮肤也很干。我最近上妆都已经要厚涂我各种各样的一些面霜才可以了。哎，朋友们，
1: 说到面霜
0: 保湿的时候、对，保湿的面霜，高保湿面霜，你会想到什么牌子？
1: 科颜氏。
0: 对啊，我相信
1: 我都知道，
0: 我相信就是超过90%的朋友都会想到科颜氏。因为它的高保湿面霜保湿效果真的非常之好。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就是这个秋燥明显的季节，昼夜温差大，皮肤缺水，然后脸上开始起皮起痘，各种搓泥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提前把高保湿面霜安排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直接说价格吧，因为大家都很了解它。
1: 对，
0: 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是630块钱，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只要299。
1: 哇，五折都不到，
0: 不到五折。然后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我们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送的不是5毫升，不是10毫升，还是125毫升的，
1: 送到正装啊，
0: 大罐装。
1: 哇哦，
0: 就是说你花299到手2个125毫升大罐装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很适合啥吧？就是你跟老妈分享，你给老公分享，你给婆婆分享，
1: 老公还有份呢，
0: 闺蜜。哎呀，这么便宜也是过过好日子哈。
1: 啊，得嘞。
0: 你给闺蜜分享，你拿来送人，全部都很合适。
1: 是，
0: 就像明年这时候没有一点问题。
1: 放心用。
0: 建议大家就是厚涂，这个厚涂真的很好用，尤其睡觉之前，厚涂比睡眠面膜效果还好，因为它有高浓精的一个角鲨烷，然后再加上神经酰胺 Pro 版，就是给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的情况下，给你的屏障锁水能力提升。同时它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生物萃取技术，可以让你的皮肤整体不流失水分。
1: 对，需要特别提醒啊，这个买一送一仅限前50单啊，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看我们小编还想说干皮的朋友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刚已经说过了，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冷知识了，因为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1: 是，
0: 你就感受一下吧，
1: 你先下单吧，发大牌赶紧抢到这个买一送一再说。
0: 真的科颜氏这个价格太难得了，
1: 从未有过，
0: 100多块，不到150块钱。OK， 秦荣辉说那个图片啥牌子，这有点带货的感觉，要不子弟
1: 私聊啊，
0: 打点钱哈、这个商家、你这样你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太多了、广告公司该监管了，害怕我收他们钱。确实是我们这个带货能力也是嘎嘎好。没想到啊，这么多朋友感兴趣、发美食，然后我把那个牌子发给你，好吧？
1: 得嘞。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车好玩阳光美食团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很多朋友都发美食了，如果你确实想知道，你不想加微信也没关系的，你可以跟我说一下，我到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给你回复。齐荣辉刚刚我就给你回复了，你直接就是复制一下去搜就行了，不管是某宝啊、某西西啊等等之类的，都是可以搜得到的。
1: 是，
0: 还很便宜，关键是这个价格，而且云南那个土豆啊，就是它那个淀粉的含糖量好像要更高一点。
1: 哦，
0: 吃起来脆感会更足，你像你吃那种普通的薯片，它是很轻薄的，它那个不是，它是很支棱的，很脆的，你感觉它里面的密度更高一些，也不是说它更厚，就是它更脆，那个口感真的很好，就是特别小那种小土豆切的片。
1: 嗯，但是这个温馨提示啊，像这个薯片应该也属于这个油糖混合物的一个代表了，
0: 没有那么多糖吧。
1: 它本身就是淀粉吗？
0: 就是比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是不是要强多了
1: 啊？
0: 我跟你说一个典型代表吧。
1: 嗯，什么？
0: 继黄油曲奇之后，我的人生又失去了另外一段快乐
1: 啊。什么呀？
0: 就是我知道桃酥是如何做出来的。
1: 桃酥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等待觉醒的一个美味啊。
0: 你知道就是用传统的做法做桃酥，它有一个就是叫什么祖师爷定的规矩
1: 啊？什么规矩呢？
0: 全程不能加一滴水。
1: 那怎么给面和到一块儿呢？
0: 怎么和到一块儿呢？就是大量的油，
1: 那
0: 大量的汤。
1: 我能先问一下吗？为啥不能加一滴水？咱用水是犯法还是怎么着？
0: 你看，你用水之后，那个面粉是不是会生出面筋
1: 啊？有面筋不是挺好吗？
0: 咱面筋不是要先用水活活才能洗出来吗？
1: 啊、对对对，
0: 面筋一多吧，桃酥它就不酥了。它就邦邦硬，
1: 哎呦，
0: 所以它就吃起来那个口感就不太好，它就不容易掉渣了。
1: 那用油呢？
0: 用油那可就太爽了，那太酥了，那入口化渣的感觉就来了。我给大家讲一下配比，如果你自己要做的话，可以试一下啊。比如说咱们按五斤面粉来进行举例，五斤面粉要配多少油呢？
1: 哎，您说说。
0: 两斤。
1: 哦。
0: 配多少糖呢？
1: 多少？
0: 同样两斤。
1: 哎，我觉得比那个刚才说的红豆那个要良心很多了。
0: 你是不是飘了？是不是有点飘了？
1: 一个是十比十，一个十比九，十比哎，这个是多少？
0: 少
1: 五比五
0: 比
1: 四
0: 啊！
1: 你看，少了20%呢。
0: 但是，桃酥是不是更不占肚子？
1: 哦，
0: 我吃了更多。
1: 对，
0: 哇塞，
1: 更不扛饿。
0: 你要真给我，我一下午我能吃好几斤。它就一块固体的糖油混合物，所以说桃酥剂哈，这个桃酥它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的，就非常的炫酷，叫糖油炸弹之王。
1: 那我觉得还是黄油曲奇饼干更强。
0: 黄油曲奇饼干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一般黄油跟面粉的比例呢，它是1:1
1: 啊，
0: 业内有一些配方是这样的，就是黄油少放一点，因为它成本比较高，放到120克，那面粉呢就放到130克，
1: 那跟1:1也差不多了，
0: 是的，它就是一模一样的，
1: 关键这还没加糖呢，
0: 是的，
1: 但凡加点糖，那远远超过咱们的桃酥，所以还是咱中国传统这个点心啊更健康，是不是？
0: 啊。这样比、啊、是不是有点太护犊子了？
1: 你就说吧，是不是这个量少一些？
0: 我再给大家换另外一个
1: 啊，
0: 这个可以让你正儿八经，你比的时候不心虚。
1: 哎，
0: 沙拉酱，
1: 沙拉酱，吃沙拉不是在减肥吗？
0: 对呀，但是单吃沙拉是不是有点拉嗓子，有点吃不下去、你就感觉自己进化成人类是白进化了。我站到食物链的顶端，难道就是为了吃草吗？必须不是，吃草首要配沙拉酱。
1: 对，
0: 沙拉酱是油和蛋黄，这两样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别的都没有了。
1: 哦，
0: 两样东西给你打出来的。
1: 哦哟，
0: 打蛋器。
1: 那纯是脂肪啊。
0: 而且大家就说啊，那蛋黄多一点也可以啊。错，油必须占大头，要不然它打不出来那种细腻的感觉。
1: 哦哟。
0: 不是，它没有那种丝滑的，就是流动的，非牛顿流体的感觉。
1: 嘿。
0: 所以致死量的油它就放进去了。为什么沙拉酱那么好吃
1: 啊？
0: 油多呀。
1: 哦，当然，我昨天刚刚去尝试了一个这种罐头啊，就是，用这个罐头替代沙拉酱，然后去拌沙拉，大家在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味道更鲜。就是那个油浸金枪鱼罐头
0: 啊，可以
1: 一罐小小的，然后它就当酱料去使。一定要买油浸，不要买水浸，因为这点油和你刚才说做桃酥啊、做那个什么点心的那种油相比啊，不值一提。 包括和这个沙拉酱的油也不值一提，油浸金枪鱼，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你所有的这个水果蔬菜啊全部切配好之后呢，稍微淋一点醋，再点一点点微盐，然后呢把这个酱拌进去，然后是可以用手抓，上手给它抓匀。
0: 提醒一下。

0: 104.1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目前为止车流量最大的路段吧，还得是刚刚蓝哥也说到的郑州大道北向南方向南三环拥堵。那在16点钟的时候，蓝哥也说了，因为距离南三环大概有200米的位置，最左侧的车道呢有3车的事故，现在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了，交警已经到达现场，大家耐心等待听从指挥就可以了。
4: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啊也要提前给它买齐全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车停久了没开，电瓶亏电了，打不着火，别慌，咱车险里啊有很多这个道路救援就能用上啊。交通广播这个专属车险坐席告诉您该咋办，不花冤枉钱。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救援师傅可以直接免费上门，几分钟搞定，车就可以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找咱办车险的好处，不光是买您一份保单啊，更是车挡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等等各种烦心事，专属坐席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是人跟人说话，简单直接又有效。这个功能呢，说实话我用过，因为我就是在交通广播买的车险嘛，然后那天我的车突然在路上抛锚了，然后呢给油都给不上，车就直接停在路上了，纹丝不动了。我就抓紧时间联系了咱的保险坐席，我问有没有道路救援，他说有这个100公里的免费道路救援，100公里之内都可以用啊，大家可以直接下单咱们的车险就可以享受这样一个待遇了。而且他是联系您非常快，我大概就是等了5分钟不到，车就直接过来了，而且呢把我的车五花大绑之后绑到这个拖车上，很快就送到修理厂了。大家可以直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车险之后点开链接，然后填个联系方式，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坐席啊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车险两个字。
3: 不是你啥车还得五花大绑啊，
4: 那车可大了，5米多
3: 推的那种。
4: 哎，不至于啊。
3: 大家我买也是我们台北车险，真的很好用，而且很专业，大家可以发车险过来了。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再次提醒各位正在收听阳光美食团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节目不带薯片的货。
2: 都在丑链接，我们大家可以发大牌啊，把这个高保湿面霜先给安排。
1: 真的，你这薯片吃多了，你是需要补水的啊！你就不知道放个假，我那脸上冒了多少痘痘，就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太爱吃零食了。也提醒各位我的亲朋好友们，咱们零食可以吃，适量吃，同时呢，别忘了把这个皮肤的状态好好保养一下。
2: 对，
1: 如果你觉得买护肤品太贵，不如来 UP 商城看一看。
2: 哦，来这儿看什么呢？
1: 今天给大家上线的也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
2: 明星两件套，哪两件呢？
1: 一个是肌底液，一个是小熨斗眼霜。
2: 紫熨斗眼霜
1: 啊，紫熨斗眼霜。而且它上面有一个那个就是
2: 小黑瓶加紫熨斗，相当于这个欧莱雅把他们家当家的明星都给请出来了，
1: 而且是他们家性价比极高的。虽然说它在欧莱雅家算是价格很低的，但是它用的可是大牌的生产线，
2: 那可不是咋地。
1: 所以你会发现花小钱办大事儿，
2: 那就是趁现在了。
1: 刚面霜不都准备好了吗？就差我们这个肌底液和。

0: 霜了。复购榜可以说常年霸榜在前几名，那个欧莱雅的这两件套呢，反正我是用小黑瓶基底液从它上市开始用到现在，
1: 朋友们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它
1: 三秒杀你值得拥有。
0: 三秒杀我们给到大家本身它就非常划算，基础上还有另外的折扣。你像这两个加起来哈，都是正装哈，加起来它的官网售价是758块钱，
1: 在咱这儿多少钱呢？马上双十一了，不得给个给力点优惠？
0: 它不是758吗？我们188，
1: 188，两件，紫熨斗，加小黑瓶，
0: 不是小样哦。
1: 哎呦，
0: 这个紫熨斗给大家说一下眼霜哈，因为像这个基底液它的就是正常的一个含量，但是紫熨斗这个很有意思，普通的眼霜因为眼部周围肌肤比较小，它一般是15毫升的，就是正装都是15毫升的，紫熨斗是30毫升的。
1: 我的天哪，
0: 一支更比两支强，反正是上面还带一个冰感的按摩头，你可以边涂到你的脸上之后用那个按摩头再给它做一次皮肤的那个 SPA，吸收更好。朋友们，大容量的正装这两件通通到手只要188，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1: 发秒杀过来吧。
0: 最近不是皮肤干吗？
1: 嗯，
0: 商城里面还有林清轩的精华面膜，36片到手只要89.99。如果你到他商场里面是做脸的话，他这个面膜上卖30块钱一片的。
1: 我的天哪！
0: 哈哈，89.99，36片直接到手。罗蒙的纯棉长袖99到手3件，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1: 刚才不是预告了，就是要说点这个内部人士知道这个内部秘密。
0: OK， 大家把车窗都关好，不要让别人听见我们接下来呢要说这件事情了。就在此之前我们说一下赵辉给我们说这个路况信息。
1: 中山大道南三环附近那个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
0: 非常感谢，极有用的一条信息。好，说一下内部消息，我们给威哥稍微浅浅的打个码
1: 打个码
0: 小码。他说我想你俩应该见过或者听说过红枣馒头、菠菜馒头和紫玉馒头吧。
1: 对，经常买嘛，给孩子准备这个早餐这个快手嘛。
0: 对，你肯定会想菠菜馒头一定是加了大量的菠菜汁儿、紫玉馒头加了大量的紫色的芋头，要是这样就大错特错了。他说他上个冬假有两个厂，一个是做食品设备生产线的，一个是做馒头的。红枣馒头是用红枣，但是紫玉馒头和菠菜馒头就不是了。就是做好的馒头，食品设备生产线车间的人往家里带都只带白面馒头和红枣馒头，因为看到是怎么做的了。其他的就不说了。行，我只看了前半段，我以为
1: 有什么惊天大秘密是吧？
0: 结果还需要我自己脑补，那我就知道了。咱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话别说太透。
1: 就买白面馒头和这个红枣馒头。
0: 我懂，红枣馒头还补血。
1: 哎呦，
0: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明天的限行。明天的限行
1: 车辆尾号是3和8啊。
0: 没错。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薯片，我已经把这个牌子一个一个给大家回复了啊。我们不带货，大家自己搜好不好？直接领一下那个上。
1: 不带货可惜了。
0: 商城的
1: 回头让 UP 商城去沟通一下他们家。
0: 我看行。那要 UP
1: 商城
0: 卖，他不得免费啊？就按他的调性
1: 啊，
0: 是不是得把薯片价格打下来呀？直接免费送了呀？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又亏钱，又是亏钱的一天。阿莫西林他说锅吧。小时候一直以为锅巴就是蒸米饭糊了底，因为以前也没有电饭煲嘛。
1: 是啊，
0: 家里蒸米饭都用那种大锅蒸的，还挺喜欢吃锅巴的。后来在某饭店，人家是名厨亮灶，我才知道锅巴是大米放到锅里油炸出来的。那都算是很良心的了。
1: 那我想听听不良心那段。
0: 不良心就是从袋里拆出来油炸。
1: 吓我一跳。
0: 没有别的，别想太多啊。就是现在食品安全相对来讲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安全的。
1: 对，
0: 食品还是很安全的
1: 啊，除了热量有点高，其他都没啥毛病
0: 啊。对，你不要累计了吃，这家积攒一点那家积攒一点，就基本上不会超量。十味寻常说长大以后才知道毛豆就是没有成熟的黄豆，青的时候摘下来它叫毛豆，长老了晒干它就是黄豆，其实是同一种大豆。我居然分开两样东西吃了十几年，那我想说一个大家都知道，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的事情。
1: 什么？
0: 黄豆芽其实是黄豆发芽，

0: 那不废话吗？要不然为啥叫黄豆秧呢？
1: 不是，你知道我为啥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啊、因为我跟他一样是长大以后才知道毛豆是没有成熟黄豆的。
0: 长大以后，
1: 而且
0: 我终于明白，
1: 黄豆芽是黄豆发芽这件事情也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
0: 有、
1: 我本人非常爱吃黄豆，但是我就不爱吃黄豆芽。
0: 嘿，
1: 自从有一天我知道黄豆芽是黄豆发酵了的之后，
0: 哎，
1: 黄豆我也不吃了。
0: 嘿，这可妥了，
1: 一股怪味儿。
0: 嗯。
1: 还有晚风，他说一直以为骨头汤补钙，后来才知道里面是脂肪和嘌呤，钙含量非常低。真正补钙不是汤里的，不是汤，而是肉和豆制品。
0: 嗯，
1: 乳白色浓汤，留给嘌呤低的人喝吧。
0: 啊，也留给想要增肥的朋友们喝吧。
1: 说的我都不敢喝了。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喝过那个？就是据说宣传说是可以让你长高的那个什么膏？三个字啊，什么膏？
0: 明白，明白。
1: 然后事实证明它只会让我发胖。
0: 嘿，横向长高也是高啊。
1: 那是高吗？那是宽，那叫宽乐宽。
0: 躺下之后。
1: 宽乐宽。
0: 你停，你这马赛克相当于白打了。你是等着收律师函吧你。
1: 我跟你说最近还有卖呢。
0: 哦。
1: 真的它那个巧克力口味太好喝了。
0: 嗯。
1: 咱就不说它到底长不长高的事情。它那个味道首先就让我就提前进入了在童年时期就喝到奶茶店的热可可的口感的感觉。
0: 关键是比奶茶便宜啊。
1: 价格不知道，我们自己没掏钱，
0: 很便宜。
1: 清楚，慢煮。他说不存在食物相克。
0: 嗯，
1: 虾配橙子，黄瓜配花生，不会中毒。
0: 哦，
1: 很多吃完之后不舒服，大概率是有一些食物坏了，或者你的肠胃不耐受。
0: 嗯，
1: 不是食物之间相互反应产生毒素。
0: 但是这个啊，不全然。
1: 嗯，
0: 有些食物还是尽量不要一块儿去吃。
1: 有的会产生结石
0: 啊，对，
1: 嗯，会让你的肾堵。
0: 比如说这个草酸多的和这个钙含量多的这个物质呢，在一块吃啊，就容易产生这个结石。
1: 对，所以他说的也是，我觉得这位朋友说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他说的是不会产生毒素，
0: 哦，
1: 就是不会中毒，
0: 嗯，
1: 它只是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
0: 嗯
1: 嗯，大概这个样子，
0: 没错，
1: 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
0: 嗯。
1: 我后知后觉的美食真相都有什么呢？
0: 哦，
1: 又是长脑子的一天。
0: 嗯，
1: 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0: 看到有好朋友啊说，主持人好，既然是美食节目啊，
1: 嗯，
0: 我也来说一道菜。
1: 米哥说了
0: 啊，米哥，
1: 嗯，他说他发明了一道菜叫猪血豆腐炖菜。
0: 猪血豆腐。
1: 我们先听一下啊，就是听完之后呢，我想给它加一道调料，蒜调料吧。它是做之前先要把这个猪血用开水焯一下，热油放蒜苗爆炒，加蚝油、生抽、一点点老抽、盐、味精，然后续开水，里面放猪血，放豆腐，大火、中火、小火炖，快起锅的时候放点蒜苗，配着大米饭，非常好吃。你猜我想给它加啥？
0: 加火锅底料。
1: 酸菜。
0: 我还以为加火锅底料。
1: 好默契啊。加酸菜
0: 啊，酸菜，为啥加酸菜啊？那不就是成杀猪菜了吗？
1: 对呀、
0: 啊，
1: 他不就照着杀猪菜做了吗？
0: 那有粉条子没？
1: 如果说你觉得还欠点啥吧，就是粉条子，
0: 哎呦，
1: 干豆角，大白菜，
0: 嘿，
1: 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想弄啥弄啥吧，往里头一放。
0: 你是照着这个方向走了，我一直以为你要照着这个西洋菜、或者说这个川菜的路子走，没想到干东北去了。
1: 真的，猪血，你跟我说要炖它，我能想到的只有杀猪菜。
0: 哎呦，
1: 还有就是他灌那个猪血肠也是一样的，跟安阳的灌肠也有点像，我觉得是其实是一种东西。
0: 对，还有一个好朋友说到这个豆芽了，他说你要真吃不惯这个绿豆芽，其实还有一种不是真吃不惯黄豆芽，可以吃绿豆芽，一种绿豆芽嘛。
1: 我觉得他在提醒我，就是他觉得我可能没有发现绿豆芽是绿豆发酵的。
0: 哎，我昨天晚上啊，不是为了准备今天早餐，然后泡点豆子嘛，然后我是把黄豆和绿豆掺起来，去泡的，然后呢，我发现洗的时候不小心冲到这个水槽里一些，我就把这个水槽里的抠出来，不能放豆浆机里了，我就放在旁边，我准备让它发芽试试，我看是不是真正和这个店里边买的那种豆芽一样，
1: 发了没？
0: 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冒了个小尖尖了，我今天晚上回去看看。
1: 这就是啥吧，就是平常不干活的人，啥也不懂，
0: 偶尔也干。
1: 啥也不懂啊，
0: 那你懂你给我讲讲。
1: 说干点活就开始说、就开始我起了个大头你知道吧、一口气深呼吸，结果

0: 你以为我在家要发豆芽是吧？
1: 结果对、嗯、我以为这个豆芽已经发过了，已经有结果了，已经、哦、甚至可以教大家如何发豆芽、
0: 哎。发豆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你得找这个容器呢，上边得盖个板子，就是得让豆芽发的粗壮，就是这个板子呢，豆芽不能给它顶开。以往呢，在这个一些专门做豆芽的地儿啊，老家那种，它是放了一个石板，
1: 嗯，
0: 就是青石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盆子里的豆芽呢，都纷纷往外冒的时候啊，板子给它压住，然后越发越粗壮，粗壮豆芽好吃。像那种细条的、细丝丝的，可以塞牙里。
1: 那它压住豆芽，不是开往边上长了吗？
0: 没有，它
1: 歪了吗？
0: 密度特别高，所以它只能向上。
1: 哦，
0: 嗯，
1: 不明觉厉
0: 啊！回头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对，我们节目呢将会探索更多的跟美食相关的专业知识。嗯、
0: 说不定回头哪天我在家开始磨豆腐了。
1: 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啊！大型真人秀节目。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文文，
0: 我是阿莫。
1: 微博组阿里说，他说这个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嗯，
1: 他说木哥弯姐有一个口服液、能变聪明的，
0: 嗯，
1: 叫某名一号，
0: 我买过。
1: 你买过
0: 啊？我
1: 小时候
0: 没有，就是高考期间、这东西特别贵，我跟你说，
1: 多贵啊？
0: 一支大概有个10块钱左右，然后一盒大概10支嘛，一盒100多。然后当时呢，我是在第二年上上高三的时候，上第二次高三的时候买过一段。
1: 然后第三次还买吗？
0: 第三次长脑子了就不买了吗？哎，你看这他还是有用。
1: 所以第三次考上大学了吧？
0: 哎、对，
1: 第二次没考上
0: 啊。
1: 他说这个不知道喝了之后有没有变聪明。阿木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证。
0: 嗯，
1: 他第三次没买才考上大学的。
0: 那说不定是第二次买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脑子长
1: 滞后性。
0: 对对对对对，反射弧比较长嘛。
1: 他现在还有吗？
0: 哎，还有，这个牌子还有，而且还有一个。我是在第二年上初三的时候买的，
1: 嗯，
0: 叫某强核桃粉。
1: 啊
0: 啊，
1: 某强核桃粉，
0: 对，
1: 它也是补脑的
0: 啊。就是当时有几个黑芝麻糊啊，包括那个某维的豆浆啊，那个豆奶粉啊等等啊，当时是核桃粉横空出世之后，哇，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它是核桃粉，我觉得它是白糖粉一样。
1: 那应该很好喝了
0: 啊，确实很好喝，而且它又核桃，它本身是。
1: 核桃补脑
0: 吗？说是核桃补脑，其实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疗效啊。就是、
1: 长得像脑子就补脑
0: 啊，是吧？嗯，然后它整个是油料作物嘛。
1: 啊，很香
0: 啊。它其实最早糖油混合过一个雏形了，就除了糖，就是这个
1: 核桃里头的油，
0: 油
1: 核桃油
0: 啊，
1: 核桃油还是挺健康的，
0: 哎、
1: 就是那个糖转加的不太恰当、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这个某强核桃粉
1: 的？没有，我从小。我从小不缺脑子，就是、
0: 某命一号，
1: 哇、哦，这个我知道
0: 啊，就是他。
1: 看什么、
0: 补充大脑营养，
1: 对，
0: 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记忆力，
1: 对，葫芦娃中间了，
0: 确实记忆力提高了，我都记得他广告词了。
1: 哇，我要说广告词，我现在脑子里有可多呢，只是浪费我们节目时间，我不给大家唱了。
0: 啊，咋嘞？
1: 有机会啊，假期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好好唱唱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广告词。
0: 要不然这样，
1: 哥，咦，哪里来的光线？海狸先生，为什么你的牙齿这么亮白？
0: 停，接下来就要出品牌名了。要不然这样啊，就是我们到时候去参加登山节，你在家给大家好好唱唱这些广告歌，什么行不行？
1: 给大家读贯口。
0: 说到这个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开始报名了，就在下个周六啊，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

0: 悟到领略非瀑流泉、奇石怪树，还有远山巨物的这个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各种项目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跟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将会现身各个打卡点啊，等待各位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登山过来吧。
1: 兔子李问你说，阿木，你还记得铁齿铜牙纪晓岚吗？
0: 那必须记得呀。
1: 他把豆上面放个菩萨，知道吗？
0: 哦，这个倒没试过，
2: 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0: 哦，这个情节不记得了。
1: 对，鸳鸯大米说这个猪血得抄一下，然后那个豆腐也在歌食里边抄一下，这样就没有豆腥味了，就不用放酸菜豆芽了。
0: 是，
1: 真的很好吃，很好受，十分钟就搞定了。
0: 说到这个豆腐抄啊，我第一次知道豆腐需要抄是在成都，陈麻婆他们家。然后当时我是去整个感受他麻婆豆腐的这个制作过程嘛，发现他这个用的应该是那个嫩豆腐，或者叫水豆腐，就是特别嫩，切成那个小方丁，然后呢，要这个下锅的时候啊，下锅之前先给焯一下，怎么焯呢？这个水里边还有讲究，先放点底味，放点盐，然后呢再放点这个老抽啊、生抽啊，就是调个底味，然后把这个豆腐放进去，就是焯完之后再用罩里给它捞出来。捞出来之后再去烧烧这个麻婆豆腐，勾芡分三遍勾，啊，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怪不得哈，我在家做豆腐，哎，这怪不得能卖上价钱。
1: 我觉得他放盐的原因是不是希望那个豆腐更韧一点？
0: 啊，
1: 因为它嫩豆腐容易碎嘛。
0: 对对对。
1: 放盐是不是可以增加它的一个就是
0: 筋道的程度？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炖碎掉。
0: 是。
1: 加起来比较好吃一点。
0: 还加呢，我们都是用勺蒯的。
1: 嗨。
0: 就是吃别的菜我们都忍住，因为当时都知道这个吃。这种精致的白面呐、米啊，太多的话容易发胖，都克制了。但是这个麻婆豆腐一上桌，米饭一扫而光，
1: 得用勺。很多朋友也都问这个登山节的情况
0: 啊。
1: 根据以往登山节我们的一个了解和分析来讲呢，这个登山节很快就会爆满。
0: 对。
1: 就是每年到登山节快开始的时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爆满了，然后我们的口播都还没下，大家都会问说，都爆满了还怎么念口播呢？回回都提前爆满，所以你要想去一定要现在抓紧时间，
0: 发登山，
1: 到时候让我们加名额可是加不进去了啊。
0: 当然这个如果真的是已经报名成功登山节的朋友啊，不妨在家里啊每天早上空腹来一组登山跑，然后咱提前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活性啊给它激发一下。说到这个在家啊，我们装修也要提前规划好啊！金九银是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这个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着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省钱。发省钱，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啊，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啊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啊，咱家好好装装。以后结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们可能会把婚鞋藏哪儿了。
0: 不是，为啥又突然提到结婚了？
1: Fiona 显然他刚上车。
0: 哦，
1: 他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但他要参与咱们的互动。
0: 他是参与咱的互动吗？我怀疑他是不是参与这个马路老友记的互动。
1: 不可能
0: 啊，
1: 肯定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得嘞，
1: 他肯定不听那个就是张主任的节目。
0: 是吗？
1: 张主任说话那个劲儿劲儿的，现在
0: 哎呦，
1: 所以还威胁我了。
0: 啊，他还敢威胁你
1: 啊？
0: 他赵子龙啊，浑身是胆。
1: 他说你开门小点声，吓住我了。
0: 这是威胁吗？
1: 菲欧娜说在别人婚礼上帮新娘藏过婚鞋，藏到那种气球里头，最后塞了好几个红包才给提示了。
0: 这是生财有道啊。
1: 那具体是这个婚鞋如何藏到气球里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接下来的节目。马路老友记。
0: 得嘞。
1: 怪不得，果然是参加下一个节目。
0: 你来早了，朋友。
1: 真的来早了，来早了。瘦瘦说别念，我们念完了已经来不及了。好，我们把这个节目呢，
0: 话筒交给他俩吧。
1: 对，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我们是被他们逼走的，赶走的。其实我们不舍得走。
1: 真的，刚开门还得小点声，怕吓住张主任。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2: 换季降温别慌
3: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

0: 8: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咱们郑州啊，三环以内四环都还是蛮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此刻在安罗高速新乡段13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第三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友呢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那受到施工的影响，在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在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从前有一只绵羊，它被剃光了毛以后，它晚上就睡不着了，
3: 发型不好看了。
2: 为什么它晚上睡不着了呢？哦，原来它失眠了。
3: 老板，我感冒了，朋友们，就刚刚被张弛这个冷笑话给冻住了。
2: 我知道大家现在很想笑，笑吧，要来为止，好不好？
3: 啥失眠了？没有棉花了？
2: 一个绵羊，它的棉花被剃光了，不是它的棉花，它的棉毛被剃光了，那不就是没棉了，只剩羊失眠了？哎，你知道，就是这个笑话呀，段子，就是最怕大家听不懂。嗯，我再解释一遍，你就更干了，你知道吧？
3: 是
2: 本来挺好一笑话，你觉得呢？
3: 结果一拆开，好嘛，数数羊嘛，说不定还能数睡着呢。
2: 我知道大家很想笑，来放肆的这个笑吧！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周五快乐呀，我是瘦瘦。
2: 你该快乐快乐，你别冲着我翻白眼，怎么了？觉得我稿子质量一般是怎么回事？
3: 恨不得把眼睛珠翻到后脑勺去。
2: 我下午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找这么一条。你要不让我讲
3: 难受。哎，
2: 那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周五的晚高峰，今天呢，不算是特别的开心，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啊，得提醒大家得先把这个闹铃定好、啊、
3: 对对对，明天还得正儿八经工作日啊。
2: 对对对，其实相比于明天的生活来讲，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笑话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笑点的，是吧？苦中作乐，来吧，周五的晚高峰啊，欢迎各位，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真的好干啊，以后真不能再讲这么冷的笑话了。
3: 我都不知道咋接。
2: 我感觉
3: 不知道咋接。
2: 对对对对，不只是你就是没法接、嗯、我甚至感觉到了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都给咱都没有回应，你知道吗？
3: 就是让你抛了一个石子到了大海石沉下去。
2: 对对对对对，就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没有回应的感觉。
3: 但凡有一丝丝的涟漪，那都是给张弛脸了。
2: 哎，但其实这个其实是高级的一种喜剧技巧，叫预期违背啊。
3: 这还叫高级？
2: 很高级啊，就是大家预期我会讲一个这么高的笑话，但我讲了一个这么 low 的。
3: 我已经开始搓脸了，朋友们，这好像是变老的一种体现。
2: 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每天的节目我们高水准完成，然后偶尔失误一次，大家说你呀，呵呵，小张弛哈，总是能给我搞出一些新花样，就这种感觉。要的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受不了。看来我自己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水平是有一定的这个道德洁癖。
3: 我希望你能够多洁癖一点，好吗？
2: 多洁癖，对。
3: 今天，晚上下了节目复盘这一段啊，
2: 是吧？今天晚上一失眠，就因为一个绵羊被剃光了。
3: 你信不信？我今天晚上半夜三点，我都得坐起来，猛地坐起来。张弛在干嘛呀？
2: 说到这个睡觉了，各位，一定是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睡眠的。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的消息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睡眠的健康。
3: 对，咱得睡好吃好生活好。
2: 除了买这个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天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以外，戴了一段时间觉得呀，哎呀，自己每天的这个睡眠啊好像总是在7个小时左右徘徊。然后呢这个什么8小时黄金睡眠达不到，有的时候呢一看自己什么深度睡眠时长又不够，哎呀，然后呢
3: 然后什么这个动眼啊
2: 眼动周期、哦、是吧，又不够，
3: 然后怎么这么多，
2: 然后睡眠质量手环给你判一个分老是不及格、又增加了这个焦虑。 但是距离大家公认的八小时睡眠呢，始终差那么一点，很多人呢就因为这个有所担心了。
3: 对，有一点点的焦虑。其实包括我吃哥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啊。
2: 对，有一段时间我的手环的睡眠评分一直上不去，总是徘徊在60到80之间。
3: 哦，你都说高了，我光想说你42分那个事儿
2: 啊，那也有
3: 也有，然后以至于我们俩一致认为可能是他手滑的问题。
2: 哎，那个说着新闻呢，大家微信后台上别骂行不行？
3: 干扰主播的心态了。
2: 这不管咋说，这也是特意准备的，各位朋友们
3: 啊。
2: 秦荣辉说：“你这笑话冷死了啊！”
3: 阿远说：“池妹子，你摸鱼一个多小时，憋出了一个冷笑话。”
2: 哎，正上的节目呢，还有俩小时，咱们相处呢，能不能别现在就开始骂？
3: 你下次改变一下套路好吧？这个烂的冷笑话留到最后，
2: 留到最后，那不就虎头蛇尾了吗？对不对？我这个人讲究的就是一个层次和递进。
3: 那你等到今天晚上11点的时候重播的时候再讲。
2: 我跟你说，各位朋友们，精彩的时段都是在6点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呈现的。
3: 哎呦呦呦！
2: 你们5点就能打开广播，这个听节目的人，就是这水平的笑话。
3: 哎，你这是胡搅蛮缠了呀！
2: 我啥都敢说，区别对待了，怎么着吧？
3: 你都明牌了。
2: 废话，他们都。后台都开始骂我了。
3: 你心态崩了。
2: 逗个乐啊、哎、咱继续说回睡眠这个事儿。
3: 哎，说到这个睡眠这个事儿了，很多人不是说睡不够8个小时、但其实是啥、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所谓的黄金睡眠时长。
2: 哦，这又是一个论点啊。
3: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是证实了，说保证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会更低，抗衰老的效果也会更好，然后包括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疾病也会越来越少吧。所以说那些就是每天追求睡够8个小时的人啊，可能是正儿八经真的睡多了。
2: 就是如果说你的睡眠长期保持在7个小时左右，其实可能这个对于你来说就是黄金睡眠了。
3: 哎，对，
2: 不用去刻意追求8小时。
3: 然后一看，
2: 是不是这个意思？
3: 一看睡了7个多小时有点慌，其实没必要啊。
2: 哦，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谁研究的呢？你看都不敢写作者，越来越多的研究，越来越多是谁？
3: 反正我不管你怎么研究的，我对自己是进行了无数研究。
2: 哦，是吗？你平时都审视自己？
3: 我也是有一个手环啊，之前。咋了？
2: 手环啊？
3: 手环？
2: 四川口音有点重啊。
3: 手环？
2: 天天戴着一个手环是吧？穿着一个拖鞋，
3: 手环
2: 啊，哎，这个比那个失眠好笑，你发现没有？
3: 哦，这块不应该儿化音。
2: 对对，我这个蓄谋已久，还真不如你灵机一动的。
3: 没有没有没有，手环，我
2: 手环
3: 也有一个手环，
2: 嗯，
3: 但是我就发现了，你越研究啊，就跟你说的，你一直盯着它看，是不是？
2: 哦，怎么说？
3: 我发现少睡一个。

0: 小时，我整天都是打哈欠。
1: 哦，这就是你目前的发现。
0: 对对对，我就发现了这一点。
1: 哎呀，其实回想这么些年啊，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啥时候睡眠质量最好呢？打工作不累的那会儿睡眠最好。
0: 我用你开会时候睡觉的这个。
1: 以前敢，现在不太。现在开会主要是我坐桌上。
0: 哎呦呵，身份压制。
1: 就以前，就是你听着，基本上你不会错过一些这个重点。嗯。现在动不动点人发言，这谁受得了？
0: 这得集中注意力、
1: 啊，对不对？确实，确实跟上节奏了啊！不再是以前那种说问纸壳子还要不要，我得去问问别人的那个年代了。咱也算是这个走上工作舞台了。嗯，行，说到哪儿了？说到下一个事儿。
0: 说到下一个事儿啊，来自大河报的消息、哎、说，河南啊，这个有一位新娘，她的九个舅舅啊，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嗯、
1: 九个舅舅。
0: 九个舅舅。嗯。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她的婚礼。
1: 那她第九个舅舅就是会被叫九舅舅。
0: 嗯，九舅。啊、嗯。是。然后舅舅们呢，主要也是想给这个小两口啊添点彩头。
1: 什么叫彩头呢？
0: 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不一样的这个颜色。我刚刚说了，张弛，能不能注意听一下？
1: 哦，你上来已经说过了，我这儿不用铺垫和埋伏笔了，是吧？
0: 你上桌听一听吧。
1: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虽然没有睡着啊，但是我把那个开会的那个状态给我调动出来了，没在意听，你知道。
0: 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
1: 这样，你别上来，人家染，你从头说，你从头说，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节目一般秩序是比较井然的，好吧，大家适应一下啊，你从头说这个新闻，好吧？
0: 你再这样跟我这个那个，我都要爆你头了。
1: 行，咱从头说啊。
0: 把我的98K 拿过来。
1: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睡眠健康。
0: 你从这个头开始说呀。
1: 哦，行，好，那换个头，有一只羊，它的毛被剃光，
0: 可以击毙你吗？
1: 咱说九个舅舅的事儿，
0: 九个舅舅的事儿啊，刚刚也说到、啊，
1: 怎么拐都能拐回来，
0: 真是能拐回来啊，
1: 拐回来，
0: 因为毕竟他是拉主 K 的人嘛，嗯嗯，然后咱说一说，就是
1: 你不能甩锅啊，这个节奏是我们两个共同推动的，
0: 那不甩锅能甩狙吗？
1: 好嘞，好嘞，
0: 来。说到九个舅舅呀，你不能再给我插话了啊！说两个，
1: 各位，我没插话，你看他自己暂停一下，这怪谁？
0: 给我说就热了，朋友们。
1: 好，你说。
0: 来啊，这个也是想要给这个小两口啊贴点彩头。
1: 能说成不能？你要说不成，我来说。
0: 能，染着不同颜色的这个头发嘛。
1: 各位，九个舅舅染了九种不同的颜色是吗？
0: 也不一样。
1: 哦，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主要是祝福这个二位日子红红火火嘛。
1: 嘿，
0: 然后舅舅也表示说了，说快50岁了，就染过两次头。
1: 哦，这次为了这个婚礼特意又染一次。
0: 对，一次是自己相亲，一次就是这一次了。然后提前几天他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嗯、然后婚礼结束以后就染了回来、哦、舅妈们呢是统一穿了统一的服装的旗袍。
1: 九个舅妈，
0: 哎，非常的齐整啊，一家人满满都是爱。
1: 嗯，就这样一份特别的这个婚礼啊，一定让两位新人呢这个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0: 是
1: 对不对？原来燕小六那一句啊，照顾好我七舅老爷是真实存在的呀，各位，真有人有九个舅舅，知道吗？好幸福啊，能同时拥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舅舅们。
0: 哎，不过从形式上来看啊，就是新娘的爸爸、嗯、这辈子应该也是一个顶顶好的男人。
1: 嗯，
0: 压力应该也不小，当年结婚的时候你想想，
1: 可以说啊，这个能驾驭这些五颜六色的舅舅们啊、嗯、这清一色的这个舅妈呀也是狠人，
0: 是得亏能驾得住啊，
1: 都能驾驭得住。来，今天说到这个婚礼这件事儿了啊，相信大家呢十一期间其实也参加了不少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婚礼啊、嗯、或者说也见证过。
0: 是，
1: 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也是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婚礼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婚礼上那些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活儿，
0: 哎，
1: 就是在 其他人的婚礼上，

0: 然也有在自己婚礼上整活的啊，
1: 也有的，
0: 也有的。就是您在这个其他人的婚礼上都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活，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说白了就是做过什么贡献。
1: 嗯
0: 啊，你像有的那真的是就是有的是当过伴郎伴娘的，这个应该属于是比较多
1: 啊，有的，
0: 有的是出过节目的，
1: 嗯，
0: 还有的是呢在非常关键的这种岗位上，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说今天的那个拍照或者摄影就交给你了
1: 啊，你说到这儿了，啊，我想起来
0: 了，或者说那个今天的那个酒司令就交给你了，
1: 哦，还有酒司令，
0: 就是属于是你，哦，比如说咱俩大学同学，
1: 嗯，
0: 你今天替我照顾好咱大学同学，
1: 嗯，
0: 啊，就是那种感觉
1: 啊，就那种感觉，
0: 你组织好咱们这一撮人的这个，
1: 嗯，
0: 这个食宿，
1: 就相当于是婚礼当中的一个小管家了。
0: 哎，对，就是小队长嘛，
1: 嗯
0: 啊，
1: 因为你刚刚说到合照环节，我想起来就是前几年姐妹结婚，当时她那个司仪啊，嗯，就是到拍照环节不知道去哪了，你知道吧？
0: 啊，就到那个环节他缺失了，
1: 缺失了
0: 啊，嗯！
1: 我那个时候灵机一动，拿下麦克风，我就开始那个新娘的朋友们来准备就位了啊，然后我们准备一块上台合影一下。
0: 那个，其他人稍等一下啊，新娘的朋友们先上台，来拍照拍照，好好好好，三二一，来补一张啊，过一下，哎，好好好，很好。摄影师看一下，有人闭眼没有啊？没有是吧？新娘的表情怎么样 ？OK， 很好啊。来，你们下来，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
1: 顺势直接顶了上去。然后还有就是婆婆就位啊，下一个就该您了啊。
0: 行行行，婆婆这个稍微看一下啊，整一下这个头发，
1: 哎
0: 啊，这个衣服是吧？项链什么的。
1: 然后等到这个司仪回来的时候，他也不敢上场了。
0: 司仪上，你搁那吃挺欢的，你搁那。
1: 我这不是
0: 都不知道今天来干嘛来了，
1: 真是
0: 啊！
1: 你去哪了？重要的环节都等着合影呢，
0: 赶紧把你手里边打包袋给我放，赶紧上来组织一下。到婚礼上的活儿，其实我们俩整的还挺多的，
1: 挺多的，真是挺多的。
0: 因为在这方面，你知道吧，歪点子也多，才艺也多。一会儿跟大家慢慢分享。
1: 行，跟各位一会儿来细细的来聊，
0: 来。各位可以先来说一说自己在别人的婚礼上都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活儿。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咱就是开头讲了个冷笑话而已，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吧？不用逮着一直说吧。
1: 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个支持和认可。
0: 都已经开始，
1: 谢谢，
0: 都已经开始迁怒于我刚才说新闻，说你说这几个舅舅染发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个绿没有发音发清楚。大概我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大家都知根知底儿的，都知道啥意思啊。
0: 菲欧娜对我好像也有点意见。
1: 瘦瘦，击毙他吧。
0: 啊，
1: 我不想一直笑，闺蜜光说我神经了。
0: 就是，其实大家想要看我们平时的这个状态，我懂，就是不能一直看到我们光鲜亮丽的一面。虽然说咱节目很少光鲜亮丽，
1: 对
0: 吧？
1: 也没有，
0: 但是真的就是这种预期的反差。尤其是菲欧娜在线下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在我们前一阵一个义务疏导当中啊，
1: 哎，
0: 很了解我们，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他就觉得
1: 谁没把你当成活生生的人，池哥
0: 啊？
1: 谁没有？
0: 那几个说难听话的，真不把我。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我也有感情。
1: 你这会儿跟我们谈感情了，兄弟。
0: 我也有喜怒哀乐。我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对咱特别熟悉的这个听众，见过咱的听众，说代入感他就比其他的听众要更强一些
1: 啊，更加真实一点。
0: 菲欧娜知道，就是今天咱主持节目，就是笑话说成个这，他肯定比别人感受要深。
1: 对对对，现在咱菲欧娜听的都是门道了。
0: 对对对对，就有一种事情关己无法高高挂起的那种感觉。
1: 你们就宠张弛吧，还在那笑、啊、
0: 就好像是你身边某一个同事或者很亲近人今天犯了一个这个错误或者摔倒了一样，就那种感觉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婚礼。
1: 对，别人的婚礼上你帮过什么忙、或者说整过什么活。
0: 哈喽这位朋友说了，
1: 在别人的婚礼上找到了自己的老婆。
0: 哎，找到了自己的老婆。这个事儿其实概率还是挺高的。
1: 我你竟然说很高
0: 啊？对啊，就是他说的这种说法虽然容易让人误解啊、但其实你看在一对新人的这个婚礼当中，首先手捧花也得传递祝福吧。其次就是很多宾客呀同龄人呢，这个场合确实是一个同龄人认识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1: 对，
0: 而且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更愿意

0: 就是他的注意力和心思就想在结婚这件事儿上了。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别人的婚礼过程当中也会在幻想嘛，哎，等到
0: 很代入，
1: 我结婚的时候会怎么怎么样弄呢？
0: 对对对，瘦瘦其实就是一个特别代入的人
1: 啊，对，很容易共情，朋友们
0: 啊，
1: 有的时候情绪啊就是泛滥的呀，控制不住。
0: 这个有一个经典事件，
1: 不用再说了
0: 啊，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张弛要说
0: 不说还能叫经典吗？经典就是被我们反复传颂的那一个呀。
1: 哎，你这个叫炒冷饭好吗？这个事儿都已经翻篇了。
0: 你知道冷饭有多香吗？我作为一个东南亚哲罗小王子，冷饭那真是越炒越香。为什么说隔了夜的面条热一顿，给个肉都不换？就是在当年李植物的这个婚礼上，当年那会儿是司仪在上面说呀，还是李植物在上面真情表白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郑重其事的说过，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就是新娘的爸爸，然后把新娘的手交给到了李植物的手上，
0: 就等于说是那边是司仪要进行的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环节。
1: 对，其实这个环节不管是不是李植物，我看到我都很容易哭。
0: 是，然后就在当时那个氛围的这个烘托下，当然我们也在看呢，
1: 啊，
0: 对吧？我们也在旁边看，因为就等着这个李植物喊爸，
1: 都等着。
0: 突然旁边听到了一声一声声的那种抽泣和啜泣，就
1: 结果所有人都看我，甚至有些人可能莫名其妙，这不会是李植物的前女友？
0: 然后呢，我们就掏出对讲，对着所有拿对讲的人，注意注意，瘦瘦在台下哭了，瘦瘦哭了，
1: 瘦瘦整活了，开始抢戏了啊！
0: 队长级别的
1: 啊。宪哥也是摸不着头脑啊！
0: 哦，那会儿连新郎新娘的注意力都转到这边来，
1: 感人，真感人。
0: 这个是别人的婚礼上找到自己的老婆，这个还就是挺经常的。
1: 嗯
0: 啊，好多都是起码在那个场合就是先认识。哎，你是新郎的哥们儿，这边呢是新娘的闺蜜，后来呢慢慢的熟络了，哎，说不定就成了，其实也挺好。
1: 嗯。
0: 宋小仙说了，
1: 说婚礼啊记不住了，求婚倒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0: 哦，就帮别人求婚，
1: 就我闺蜜她男朋友想要给我这个闺蜜求婚。
0: 你等一下啊，这句话我分析一下啊。你的闺蜜的男朋友想给你闺蜜求婚，
1: 对，
0: 就拜托你们来组织策划，
1: 是吧？结果呢，连这个酒店策划、后期摄影、拍照，所有的环节都是我们几个朋友弄的。她男朋友只出了一个人。
0: 她男朋友魅力可以啊。
1: 对，我也想说，
0: 给你们这边的军师都给策反了
1: 啊！
0: 那这仗完全就不用打了呀。
1: 真是，
0: 一开始不是说两个人谈恋爱就是两个军师联盟之间的这个斗争吗？怎么你们以这种方式背刺闺蜜啊？当然闺这个背刺加双引号
1: 那倒是啊
0: 、
1: 闺蜜设计出来的这个求婚场景，那你别提了
0: 啊，
1: 每个环节都是闺蜜想要的，
0: 那真是涉及到心缝里，
1: 那可不，
0: 而且那个配合打的也肯定是天衣无缝，因为我相信她男朋友如果说找一群这个哥们儿去策划求婚的话，你懂的，所谓哥们儿，各位，那就是几个大漏勺啊，绝对给你，要么就是提前暴露了，要么就是到现场给你露一些这个破绽和马脚，
1: 对，
0: 是不是？
1: 不过好在是啥啊？
0: 就所谓男生的哥们儿，我太了解了，基本上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然后再加上男朋友，他如果是想法太多的话，很有可能会惹怒你们这群军师。
0: 哦，
1: 是吧？
0: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们策划的过于的，怎么讲，功利。或者说过于的突然，你知道对于女孩子来说，求婚现场它是有很多状况有可能发生的，当天那个心情啊，有没有带妆啊，
1: 哎，
0: 注意力在不在这儿啊，还有就是男朋友
1: 出片不出片，
0: 哎，出现的这种方式啊，甚至包括人家女生想好了没有。
1: 就是
0: 这一点，其实在男生的这种主观情绪里面是很难去考虑到的。但是闺蜜去评估的话，那就能得到最确切的情报，就是她已经准备好了。哎，所以说宋小仙这件事呢，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这个男朋友啊，闺蜜喜不喜欢我不知道，
1: 你开始挑事儿吧。
0: 这几个军师们反

0: 对吧？头车是那个开路的，然后呢婚车跟在后面的，
1: 然后会放一些音箱的
0: 啊，对，队伍的中部靠前应该是这个婚车，是吧？所以说他应该是在婚车的这个位置上啊，帮新郎接新娘。哎，这个说法还挺好的啊，比那个什么开车的要听着好，好好听很多。
1: 高情商表述嘛。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哎，别人的婚礼上你都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样的活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啦。
0: 那各位互动话题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啊，10月17号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我们的登山节来了。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相约仙门山，登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自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项目。
1: 是的，
0: 打造一场集自然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啊！活动当天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3: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2: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3: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2: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追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3: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顶提醒我们说，在蝶湖公园这边由北向南的路上啊，发生了一起事故，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也不知道那边现在路上车多不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啊。蝶湖公园北向南的一条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具体的位置呢，您也可以再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勤变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安罗高速新乡段137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据了第2、3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受到施工影响，在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是在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绕行的路段呢，您可以走这个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分流到桐柏路东站来下站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施工呢，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好多朋友问到这个明天限号的问题了，因为明天调休是正常的工作日。
1: 是
0: 啊，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心情听节目了啊。明天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啊，我们且听下回分。
1: 这还要卖个关子吗？
0: 限行三和八。尾号三和八的朋友明天注意了啊，这个郑州三环以内是限行尾号三和八，
1: 对
0: 啊，早上7点到晚上9点啊，这个时段。
1: 详情大家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个字啊，我们这边做好了这个日历。
0: 是，您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啊，这个月怎么限您都可以拿到这个日历了。
1: 杨晓峰，哎，再次跟我们补充说到了，说在叠湖东三环北向南机场高速下桥这个地方是发生了事故啊，救护车和交警已经到了，北向南方向有点拥堵。
0: 哎，是的啊，这个今天大家在后台的留言是围绕着婚礼这个话题是吧，
1: 就是别人的婚礼上你都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样的活。
0: 哎，这个李明这个朋友发来了一段视频，说这就是我们前几天啊在现场，我们来听一下啊，基本上高潮点就在前几秒。
1: 真坏。然后一个个的小伙子都上去随红包了。
0: 好，这个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视频大概的画面啊，就是到敬茶改口的这个环节了，
1: 能听出来吧？
0: 新郎在上面，爸爸，然后下面，哎，一堆哥们儿跑上去，就是把自己啊一开始没有随出去的这个红包啊塞到了这个新郎的这个手上，塞了几个呢，发现不对啊，然后呢就开始陆续塞到新娘的这个手上，就很会做人，很会替新郎做人。
1: 然后李明还说前几天啊，我们这个头车就是放炮的
0: 哦，
1: 然后第二辆车是录像的
0: 啊，
1: 第三辆车才是婚车
0: 啊，意思就是说现在婚车一般肯定不是头车，啊，都是在队伍中间靠前的位置，
1: 是
0: 啊，这个确实挺热闹的啊，有的时候你就是光看这个环节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受不了。说你婚礼闹啥闹，
1: 就是人家这个大事嘛，
0: 对不对？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了解完这些兄弟们啊，就是从前到尾啊操心张罗多少事儿，你就会知道，哎呦，那你真得喊声爹。
1: 哎，那也有点过分啊。
0: 你像这个崔鸿飞在群里边就说了，说婚礼啊那忙得很，先去迎亲放鞭炮，回来帮忙端盘子上菜，完事以后收盘子打扫卫生，反正我当年啊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其他人都说，哟，你这干的还挺详细的。
1: 就是
0: 这基本上这一条龙，
1: 对，全部是不是全包了
0: 啊，这基本上你办专业了我都感觉。
1: 就差自己长大勺了。
0: 这个卓华还补了一句，还有就是我们这群伴郎把伴娘的红包都抢完了啊，最后打开全是1块钱。人家呢一个个红包那是祝福，不是让你批量抢完以后还嫌弃人家塞的少的。
1: 你合着你把门打开以后又开始抢伴娘手里面的红包，
0: 那都是玩呢。哦，我才反应过来，合着是把伴娘红包又抢回来了是吧？
1: 因为
0: 伴娘应该在门里拿红包的是吧？
1: 对呀。
0: 哦，给伴娘红包全抢过来了，
1: 你们这叫过河拆桥。
0: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啊！哎呦，说到这儿了，那有一些伴郎啊，那在婚礼上那真是帮大忙了，那属于是夺门而逃啊。
1: 那你要说到这儿了，伴娘藏鞋的时候也是出了老大力气了。
0: 是，
1: 我当年有个姐妹说，瘦瘦拿出来吧，快点吧，这个时间不够了，快吧，瘦瘦。
0: 瘦瘦说，我就是好玩，
1: 哎，我就好玩，长了。
0: 吉时已过。
1: 快点，给我塞红包。
0: 有的时候这个
1: 给你线索，
0: 好胜心啊已经超过了这个婚礼本身了啊，还有一些这个伴郎呢敲门的时候，那家伙回来都得换门啊，那多厚的那个不锈钢门是吧，有的那木头门愣是给踹劈了，还有的呢有几个伴郎是当时是一帮人在这个敲门的时候，然后呢一楼嘛，然后有几个伴郎就绕在屋外去研究那个就是那个窗户还有那个防盗窗到底怎么拆。

0: 个都是想搞点小破坏呀，
1: 搞就各种的这个各显神通吧。
0: 嗯。所以说老房翻新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1041家装课堂了。
1: 这属于是新房翻新的范畴。
0: 不是从这个娘家
1: 刚装的这个婚房，然后再换个门。
0: 不是，你刚刚说到那个接亲环节，那不是在这个娘家吗？是不是？
1: 哎，所以说
0: 你还得换个门啥的。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比如说就是要装新房，
0: 哎，
1: 用作这个结婚用的话，
0: 嗯，
1: 您可以来我们这个家装节，到时候呢，我们跟设计师商量一下。嗯，门先不装，保证让大家，哎，保证让大家结婚啊无比的丝滑顺畅，知道吧？就属于是早早的到了宾馆，然后呢干等及时。
0: 哎，为了这个整活没必要这样吧。
1: 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家装节啊，还是讲究一个装修的质量好，
0: 哎，
1: 质量过硬，设计的舒服，哎，咱不管是谁入住新房的时候呢，哎，不管是这个动线啊，
0: 嗯，
1: 哎，还是拿取什么东西啊，包括储物啊，哎，越住越觉得，哎呦，当初装的真到位，
0: 是啊，
1: 很舒服。
0: 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那之后的事儿啊，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咱们可以从省钱开始。
1: 哎，是的啊，您回复这个
0: 省钱两个字，
1: 省钱俩字就可以了。还是有很多朋友呢在问这个限行的事儿啊，可能是刚上车，明天郑州市区调休，所以是限行尾号3和8的这个车辆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0: 爆款商城，
1: 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样一款余兆麟的轻奢羊毛桑蚕丝的保暖套装。
0: 对，因为过一阵子呢，一股冷空气也是要过来了，所以说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或者说腿脚不好有关节炎的朋友是不太友好的。
1: 确实，
0: 如果您想要看一看这个保暖内衣的话，也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余兆麟的轻奢羊毛桑蚕丝的保暖套装。
1: 嗯，
0: 一提到这个余兆麟呢也是国货老字号了啊，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保暖内衣，我们选的也是那种桑蚕丝，它贴身很舒服，丝丝滑滑又透气还不闷汗的那种，里里外外也都是有那种细绒，然后再加上没有暖气的日子，尤其是等到这个十月底或者说十一月初的时候，一到冷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早知道把这个保暖套装提前做好准备了啊。
1: 嗯，这个别等降温了才想起来买啊，提前备好咱不慌张。这一次呢也是知名品牌老品牌加上新科技的面料，可以说呢是舒服又保暖，颜色尺码现在也齐全，男士呢黑色、咖色、灰色，沉稳大气，女士呢黑色、粉色和肤色，温柔显气质， L到4XL， 而且呢量体剪裁的时候呢也都非常到位，像领口啊、袖口啊、下摆、包边都光滑平整，您穿上去呢不卷边不勒肉，更服帖更利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商场的专柜呢得199块钱一套，那秋冬季节呢咱爆款商城贴心福利啊，打5折，99一套。关键今天前100名下单是买一套送一套，99元给您发2套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聊婚礼上你都帮过哪些忙，整过哪些活呢？
0: 哎 ，SSSYYY 这朋友说，这个朋友结婚的时候做游戏
1: 啊，
0: 抽出来一大瓶可乐，被我一个人给干完了。
1: 不是我，你这没来由的就说这一句是怎么吃席的时候是不给发饮料是吧？
0: 应该是做游戏的那个环节嘛，
1: 啊，
0: 然后抽签抽出来的。
1: 做游戏的时候，
0: 嗯，
1: 哦，可能比如说是伴娘的那个考验，
0: 对，
1: 你得把可乐喝完了才能把新娘接走，
0: 没错，
1: 然后他一个人干完了，
0: 嗯。
1: 是吧？
0: 是，也不用再分着。
1: 新娘走了以后，自己在房间里面打了半天嗝。这个，反正我是 也替新郎吃过喝过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是咱芝哥有一年，然后是当丁氏的伴郎
1: 啊，对，这个丁老板的这个伴郎是我当的，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新郎和新娘就坐在床边看着咱芝哥玩任务。
1: 哎呦，那都不只是看着我玩任务
0: 啊，
1: 那纯粹去的那几个伴郎全玩啊，
0: 玩你一人，
1: 那一幕简直是太好笑了，就是你看。咱都是替新郎在这儿受罪呢
0: 啊，对，
1: 是吧？作为新郎，你不得首先你自己得表表态，尝试一下呀，或者说你给哪怕给哥们儿们加加油都行啊
0: 啊！对对对，
1: 新郎坐在新娘旁边，搂着新娘啊，搁那乐呵呵的看我们在那受惩罚，
0: 是，
1: 就各位也都知道什么。用头顶破那个塑料薄膜呀，
0: 有，
1: 哎，然后呢，用就是撑嘴巴的那个器械，把你嘴巴撑开了以后，让你去吹蜡烛啊，
0: 吹蜡烛啊。然后对对，这个都是
1: 就好像，他就插把瓜子儿，我跟你说，丁老板，就好像不是他结婚一样，
0: 接着玩，
1: 不着急娶的那种感觉。
0: 相信你，主要相信你，
1: 真是有点生气。关键是啥吧？关键是其他伴郎还腼腆。
0: 对，
1: 咱作为主持人，咱不能怯场啊，
0: 咱得把这个场子给它活跃起来啊。
1: 基本上个个都是，就是属于是我顶上去了。
0: 那一趴，我跟你说，张弛老出片了。
1: 结婚证有我的一半，我跟你说，
0: 有你一半。
1: 啊，军功章嘛，也是立大功了，你知道？洛明说：“哦，合着是李植物结婚，瘦瘦感动的两行泪，是吧？”啊，那是刚才瘦瘦已经这个强行狡辩了，说不管是谁的婚礼，他在那个场景他都愿意流泪，
0: 不是说愿意流泪，是控制不住那个环节。
1: 嗯，是是是，好好好，谢谢。是是是，好好好，谢谢。元阳大米米哥跟我们说了两句，
0: 说米哥这个年纪啊，都是朋友家还有亲戚家的孩子结婚，
1: 已经到下一辈结婚了。
0: 然后我的职责呢，是要么跟着去迎亲，哎，要么呢就是坐到那儿，
1: 哎，
0: 然后做礼桌记账。
1: 哦，就管记账的那个。
0: 那这个确实都是长辈在那儿做的啊，
1: 确实啊。
0: 今年呢，还给人家当了一次婚礼的主持人司仪。
1: 哦，怎么回事？
0: 我堂弟结婚的时候，那个司仪刚上台讲了几句以后，突然肚子不舒服了，
1: 哦，
0: 然后呢就把话筒给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关系比较熟嘛，我就把整个这个过程基本都给他完成了。
1: 啊，
0: 到最后收尾的时候，司仪上来了。
1: 这也不能怪司仪，是吧？人之这个常情啊。
0: 得亏有你啊，米哥。
1: 对，所以我就特别在想，就是像米哥这种啊，现在基本上都参加身边人的孩子的这个年轻一辈婚礼的时候，他虽然说可能在这个婚礼上本身没有分配他什么任务，但是这样的老人多几个在婚礼上，你会觉得婚礼特别的稳，对吧？
0: 每一个环节他能看得很透。
1: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婚礼按部就班顺顺当当的，他可能不需要发挥作用，但一旦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不懂的一些比如说礼数啊，流程的时候呢，往往这些人他就会依靠自己的这个经验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平时那些技巧，
0: 哎，
1: 就会化险为夷，
0: 直接顶了上去。
1: 这没人邀请米哥呀，不然你看当个司仪松松的，对不对？又能记账，对不对？
0: 那口才是不是啊？
1: 那是啊，绝对。我跟你说，从司仪到证婚人到这个什么啊，
0: 米哥
1: 明明白白的
0: 保养好一点啊，回头我跟你说露脸的机会还多着呢啊。
1: 行行行，回头咱互相介绍点活，反正咱听众多嘛，是吧？差不多了啊。
0: 说到这个保养了，大家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欧莱雅的一个明星两件套了啊。
1: 哎，
0: 是欧莱雅他们家的小黑瓶基底液75毫升的，以及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是30毫升的啊。
1: 对，平时呢大家保养好自己啊，到关键时刻就能够啊光彩照人。换季皮肤呢一般都会比较干燥脆弱，起皮紧绷不说，眼角啊莫名其妙爬上几道小干纹 啊，这个时候啊，与其盲目的叠加护肤品啊，您不如选一套靠谱的大牌口碑组合，补水稳住肌肤状态才是最重要的啊。今天 UP 商城推荐换季男女都可以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紫熨斗眼霜。这个呢，小黑瓶肌底液啊，富含了98%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来打底，修护改善肌肤的同时呢，这个还能够提升。

0: 吸收的效率。
1: 是
0: 啊，
1: 而且这个紫熨斗眼霜啊，我个人是用过的，我发现他们家这个紫熨斗眼霜性价比比较高，
0: 哦，
1: 再加上是大容量装的，像普通的这个眼霜一般都是15毫升左右，
0: 嗯，
1: 他们家是 double， 直接3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给到您，而且它那个前头还有一个冰感的，相当于是自带按摩头的那种，
0: 啊，没错，
1: 能够有效的改善咱们眼部周围的一些细小的纹路，
0: 嗯，
1: 坚持使用看啊，再加上他们家这一支紫熨斗眼霜还可以当颈纹来使用，
0: 哦，
1: 就是改善一下啊，一支多效，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的啊，
0: 嗯，
1: 那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刚刚说到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件套啊，这个组合是小黑瓶的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的眼霜，官网的售价是758，但今天呢我们直接组合了一下，今天秒杀的价格到手只需要188，朋友们，
0: 这个性价比很高了，2.4折给到大家，
1: 到手两件正装，不是小样啊，188划下来算下一件也就不到100块钱，所以说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那么这会儿呢，郑州市区整体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啊，有几个车多的地方需要各位注意一下。比如说这会儿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在金水路的这个地方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过了金水路以后呢都比较好走了。另外就是

0: 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受此影响的北向西拐下来的这个立交桥在和这个金水路东向西的这个车流啊汇聚以后呢，是稍稍有一些车型缓慢，而且这儿呢车流交叉容易出现磕碰的这种事故，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小小的一个堵点啊，就是在商鼎路上中州大道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就是十里铺街的这个附近啊，通泰路这儿，然后呢稍稍有一些这个拥堵，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中州大道再往南往龙海高架上走的这个匝道啊，因为比较窄，所以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车流有一些汇聚，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想要了解更多省内高速的一些详情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那明天呢郑州市区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3和8，各位提醒注意一下。想要了解10月份的限行日历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才上了两天的班，我心中的那个天使和魔鬼已经开始对我低语了。两个小人在打架，魔鬼说：迟啊，明天周六还得上班，不行明天啊咱请个半天假吧。这是魔鬼。
3: 好大胆的魔鬼呀。
2: 天使说：张弛，你不能这样，做事不要只做一半，干脆啊请一天好吧。来，同意的各位朋友们在公屏上给我打个一好不好。
3: 这是
2: 好的，
3: 这是天使啊，魔鬼中的天使。
2: 反正我觉得他们俩说的应该是有点道理。来吧，这个昨天我媳妇儿就回家就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她说乍一上班还不适应了。
3: 那不是节后综合征吗？
2: 我说就放了这个七天假，这回来以后上一天班，好家伙，给你委屈的啊！后来一打听，应该是想吃好吃的了啊，晚上吃顿火锅，啥事都没有了。六点过后，也希望各位呢在下班路上啊，如果说觉得工作太累啊，不如晚上呢放松一下，吃顿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我们就能够啊把我们的这个激情澎湃的生活继续的这个努力下去。
3: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改善心情的问题了啊，啊，有一个招，有一个方法。
2: 你这边有闹，
3: 有闹招。唱歌，朋友们，
2: 有闹就能用的好招。
3: 对。而且还是经过研究的啊。
2: 唱歌，啊，这个我知道，
3: 是吧？
2: 对啊，
3: 秋天改善心情，咱就推荐大家多唱唱歌。
2: 多唱歌。
3: 来自《生命时报》的消息说，这个秋天啊，日照变短，万物凋零。其实看到这样的场景呢，很容易引发悲秋的这个情绪。
2: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3: 所以说，一看到那个枫叶，是不是情绪瞬间低落？你再看看夕阳，是不是？抑郁、emo、焦虑，
2: 鸟儿回家，
3: 唱歌，哎，就可以就抒发自己的这个情绪。
2: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3: 嘿，刺激一下大脑的内啡肽，还能促进这咱们这个气血更加的通畅。
2: 行行行，
3: 唱歌，咱到时候深呼吸，有助于肺活量。
2: 闭上你的眼睛，全世界。
3: 到时候咱也可以改善气短的问题。
2: 唱歌有助于。就是增长你的好心情，是吧？
3: 是啊。
2: 但其实我刚才试了一下，当我顶不上去了。

0: 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差，因为以前我也是东南亚情歌小王子，
1: 现在有些高音上不去啊，
0: 有点难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还得多练
0: 哦、
1: 因为你现在唱歌的机会少了，
0: 越是上不去，越多唱多练，
1: 顶着练，
0: 对不对？
1: 哎什么胸腔共鸣？
0: 对，
1: 是吧？
0: 颅腔共鸣，
1: 鼻腔，
0: 颅腔，盆腔，来来来。咱就把所有的腔体都给它用上，
1: 哎，
0: 锻炼肺活量，
1: 多唱，
0: 舒缓心情，
1: 嗯，
0: 没问题。你看喊出来呀、啊，确实非常的这个解压啊。当然了，这个去 KTV 如果费钱的话，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去山里面唱，啊，大山的子孙，大家来
1: 一起，
0: 好啊。这样的话，不用费钱。而且就能去爬山啊、
1: 哎！
0: 另外，大家也可以报名一下我们的登山节呀、
1: 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回复"登山"，10月17号、嗯，我们一起去爬山。啊、
1: 不过大家也发现了啊、
0: 嗯，
1: 其实你身边如果要是有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朋友啊，
0: 啊
1: 也挺闹挺的。就刚刚张弛在接话，这个、
0: 点我呢是吧？哥啊，你点我呢是吧？
1: 没点你啊，我刚实名在说你、
0: 啊。我就啊，你实，
1: 我说张弛啊，
0: 我就喜欢这种随便大小唱的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刚刚也体验了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马路小剧场吧、啊、我们也演绎一下
0: 哦。
1: 接下来是演绎的这个部分、啊、
0: 就是有一个爱唱会唱
1: 哎
0: 的人在你旁边是什么感觉、哎、
1: 什么感觉，咱就演一下开车在路上的一个场景啊。
0: 哦，开车的时候我最喜欢唱歌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咱俩坐到车厢里面啊。
0: 嗯，
1: 哎呀呀，
0: Stop， 准备好了
1: three，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咱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红灯啊、
0: 嗯、
1: 所以说一会儿我争取啊，张弛，咱一会儿赶一个绿波带好吧。
0: OK， always online，
1: 哎
0: oh I'm always online。 开始倒数 3, 2, 1， 走了走了
1: 走
0: 了走
1: 了、
0: 绿灯了绿灯了、啊、
1: 那池哥、
0: 啊、
1: 你帮我看一下一会儿过了这个路口啊，我是该往左边还是光该往右边走了。
0: 我看一下导航 啊，
1: 啊
0: 左偏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
1: 啊、你说到生活了
0: 空空、
1: 哎、你说
0: 啊，
1: 哎池哥、
0: 嗯、
1: 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
1: 我还没说呢，我就是想问你知不知道，就是那天
0: 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
1: 张弛，
0: 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1: 咋一说话你就要唱林俊杰的歌，你能不能让我说一句完整的话好吧？
0: 就喜欢 JJ 的歌好吧？
1: 就那天我说、
0: 啊、你别说了
1: 啊，
0: 别等到一千年。到底你也乐意那么唱？
1: 我主要是记不住歌词，朋友们，不然的话我也能给他顶嘴。
0: 对，就是属于是瘦瘦是爱唱，但是呢他起不了头，
1: 嗯，
0: 他只能跟着别人唱。
1: 我还会瞎编歌词，
0: 重新开一个。来，今天呢跟大家
1: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婚礼的事儿。
1: 婚礼，
0: 手牵手跟我一起，他将是你的新郎。
1: 天哪，一句都唱不出来。
0: 哎，其实在婚礼当中
1: 话都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
0: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啊、
1: 嗯、
0: 大家这个都静默两分钟，让瘦瘦唱过瘾了好不好？好不容易会着两句。
1: 行，你接着说。
0: 接着说是吧？
1: 哎，
0: 6点过后的朋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婚礼、
1: 嗯、
0: 啊，在别人的婚礼上，你都帮过什么忙啊？整过什么活啊？
1: 哎，
0: 其实，在婚礼上啊，给朋友这个送上祝福，唱首歌，甚至跳个舞，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平常的一些事儿。
1: 哦，你说这是基本操作了？
0: 反正我是在好几个婚礼上跟这个、
1: 伴娘斗过舞。
0: 就是也现唱过
1: 哦，
0: 就是当时我记得
1: 你不会在人家的婚礼上唱沙漠死骆驼吧？
0: 那都后来的事儿了，那都后来事儿了。以前就是唱什么童话呀、
1: 嗯、
0: 给你们呐，
1: 哎呦
0: 啊，然后就是跟女生一起合唱那个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啊，
1: 哎，
0: 好汉歌啊。
1: 都有都有。

0: 挺多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学同学，当时他为了说白了就是凑时长，
1: 哦，撑时长，还要撑时长，
0: 节目
1: 大家都等着开席呢，
0: 节目没有那么多，大家在吃席的时候呢，他就想整几个节目，
1: 哎，
0: 那学播音主持的这几个多才多艺的同学他就都利用上了。那天我是朗诵完了去唱歌，唱歌完了去斗舞，斗舞完了说相声，
1: 合着就指着你一个人整活了呗。
0: 所以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在别人的婚礼上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活，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好多朋友都问明天限行的事情啊。
1: 是，明天限行尾号三和八啊。
0: 啊，明天限行尾号三和八，甚至还有一些朋友问今天限行吧。今天肯定限行啊。
1: 今天是周五呀。
0: 限行尾号五和零啊。反正明天开车的朋友一定注意啊，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三和八啊、
1: 哎。
0: 另外也是额外提醒大家，明天正常工作日，调休，所以说大家把闹铃可得定好了啊。
1: 哎，为了咱们十月份的全勤，哎，
0: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每年高考总会有这么几个粗心大意的学生，
1: 那我们只能反复提醒大家了、
0: 啊。每次调休都有这么一个粗心大意的同事。今天聊的这个婚礼。啊，说的
1: 是别人的婚礼上，你都帮过什么样的忙，整过什么样的活呢？
0: 哎，不会打台球，搁这说我呢啊！
1: 张弛
0: 啊，
1: 人家秋雅结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穿的跟鸡毛掸子似的。
0: 我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1: 他扮演的就是鸡毛掸子。
0: 这人解读也是有点问题，就是
1: 那是。
0: 我就是说咱微信群里边有一位朋友的描述非常准确，
1: 哦，
0: 叫
1: 说
0: 活跃气氛。
1: 嗯，
0: 各位，
1: 气氛担当，
0: 婚礼上你必须得有几个耍得开的人去帮你活跃气氛。
1: 嗯，
0: 最好这个人呢还知道尺度在哪，
1: 对，知道分寸在哪。
0: 有一些呢真的是自己玩嗨了，人家别的婚礼他不管了，
1: 对，你都没有看到这个新娘都挂脸了。
0: 哎，对，那以后那这个人就拉入黑名单了，就啊。合作共赢说的是，
1: 说的是想起十年前在快乐老家参加好兄弟，这些都是歌名啊
0: 啊，
1: 然后朋友和亲戚的婚礼，
0: 嗯，
1: 那我呢都是打杂的，主要呢安排我咱干啥咱就干啥，邻里亲戚之间呢不光是去捧场，更重要的是互相帮忙，喜气洋洋。
0: 哎，大家发现了吧，
1: 嗯，
0: 就是你貌似在婚礼上你说没干啥就帮忙搂席了。有的时候啊，你那一声吆喝是吧，几次鼓掌，
1: 哎，
0: 这在婚礼当中啊，这个烘托氛围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可不，
0: 你没有见过从头到尾没有欢呼声没有掌声的婚礼吧？大家见过没有？从头到尾宾客没带鼓掌没带叫好的，那婚礼会不会真的很干啊？
1: 对啊，有点冷清啊。
0: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甚至我愿意带着自己的音效过去，
1: 哈哈哈哈，就显着你了，
0: 对吧？喷笑，普通笑声
1: 啊，
0: 大笑，转场，小转场，
1: 狼叫，
0: 绵羊叫，滑稽，提示音。
1: 你这是考大家听力了哈。
0: 那个各位玩音频的朋友，别那个拿出本记我们的这个音效名字啊。这都讲到这个专业知识了，为什么我们的节目每天就咱俩说话就显得不干，全靠这一套音效啊，
1: 全靠这个烘托呀，
0: 要没有这个音效，
1: 哎，
0: 该有多难受。
1: 小乌鸦快走快走开，
0: 该说不说，我跟你说音效甚至是一个节目的节奏所在。
1: 哎，你说到这儿了，那一个家的软装就可以说是一个家的灵魂。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错。
1: 你见过哪一家没有沙发没有窗帘没有灯的，没有床，
0: 在现在
1: 多干呀，
0: 这个设计理念如此先进的现代
1: 啊，
0: 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可能都会存在。但是我劝各位啊，如果说大家有很多前卫啊新潮的一些装修思路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搞清楚除了美观是吧，极简以外，为什么以前要用这种方式？比如说这个床垫，有些朋友说榻榻米
1: 啊，对
0: 啊，给我放到地上。各位，本身床垫是放在架子上啊，它除了为了就是这个叫什么防蚊虫，最重要的是它为了床垫透气。你后头你把床放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床垫本身透气，你给它放到一个不透气的地儿，睡起来就不舒服。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尽量别把床垫放在地上啊，尤其是你经常睡的这个地方啊。
1: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给家里面那个榻榻米的床垫翻起来看后面会不会有一个人形，因为睡久了嘛。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在装修的经验上， 你才知道哪一些装修设计其实它是合理的，尽量不要动的，哪一些呢是以前啊太臃肿了啊，比如说客厅的那种，都快掉到你头顶上那种大灯，是吧？现在咱都讲究的是什么呢？叫无主灯的设计啊，灯筒灯带往里边一弄，然后加几个射灯射到墙上，增加一些这种氛围感，特别的够用，而且非常的简约大方，
1: 又简约又时尚啊。说到这个了，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
0: 是的，
1: 为的呢就是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因为有些朋友呢确实很担心品质这块，我们这边呢是有百万质保金，能够说赔就赔的。万一您又担心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话，我们这边还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
0: 有的工期这个问题大家都意识不到，其实工期是要有合理的一个规定和约定的
1: 啊。对，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低价把您签约啊，这个后期呢开始增项的，我们这边您不用担心，签订闭口合同啊，说是多少钱，后期绝不增项。
1: 是，
0: 还有就是有售后，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里面。所以说，如果说您还担心这些，只是说说，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那还是能提醒一位算一位啊。明天郑州市区限行尾号3和8，您可以随时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获取10月份的限行日历。
1: 是。
0: 另外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些车多的地方，这会儿陇海高架上的车流量明显上起来了啊。东向西方向，从紫荆山路到京三路这到未来路这一段，还有呢就是从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现在金水立交的拥堵呢，队尾已经排队大概到了未来路了，车流量大的时候呢，您注意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京广快速路在黄河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刚才也跟各位分享了一些家装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设计理念。那今天1041家装课堂的家装顾问雨薇又要跟我们分享哪些家装方面的注意事项呢？你好，雨薇姐。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在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装修贴完瓷砖需要做美缝的这个环节啊，就问这个美缝该什么时候做？你贴完瓷砖就做美缝呢，还是等刷完漆之后，油工啊、吊顶啊都结束了再去做美缝？这个地方啊，雨薇需要跟大家普及一点儿。比如说啊，瓷砖做完之后，咱首先啊需要晾它个7到10天的样子，是为了让瓷砖里边的那些水汽啊、潮气啊全部都散发出去，再去做美缝。如果不让它散发的彻底的话，那未来就会泛白呀，这个美缝胶脱落呀，这些问题都会发生。那等它晾干了之后，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做，还是等乳胶漆刷完之后再做呢？在这儿啊，我们是说啊，等个7到10天的样子，等水汽散尽了，直接先去做美缝，美缝做完再去做地面保护，然后再去墙面刮腻子刷乳胶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美缝没有做的话，它留的有缝隙，那这个时候啊，刷墙的师傅进场了，刷墙的师傅也得作业很多天的样子，那他就会牵扯到用水呀、上厕所啊之类的，这会造成厨房啊、这个卫生间啊、卫生间周边啊这些地面的水始终就不会干透，那咱们就一直处理不了水汽的问题。所以啊，大家听我的建议，新房子就是瓷砖贴完晾个7到10天的样子，先做美缝，做完美缝铺上地面保护膜，然后再去刷墙。那老房子呢，大家比较容易赶工啊、赶时间啊等等，害怕影响邻里邻居啊，那咱们倒是可以等7到10天之后，可以做一个 地面保护啊，保护完之后直接刷墙，刷完墙之后再撕开保护膜，再去做填缝。那这些顺序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所以大家呀，最好是找到专业的人员，避免咱们后期工程不尽如人意啊，返工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安全不稳定，让咱们花的钱都白花了白费了。所以大家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让我们给到各位一个专业的监督和指导。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您保驾护航吧。
0: 是的，好的，感谢雨薇的介绍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靠谱、实在、有性价比、让自己满意的这个装修服务的话，您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吧。

0: 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婚礼进行曲》。噔噔，你都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伤心，
1: 听着不老开心
0: 啊，因为这个开心的歌不容易火。一般大家都是黯然神伤的时候喜欢听一些这个比较苦情的这种歌曲啊。无法长大还说呢，我儿子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5岁小孩嘛，主持人就让他对新人啊说一些祝福的话，他就说百合开花，头发变白。哎，我教他的是明明是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1: 一个意思嘛。
0: 啊，他没有，你这又是百年好合又是白头偕老的，他没有在台上说一句拜拜真帅就行了。啊，百合开花，头发变白，其实这个意象也挺好的啊，
1: 童言童语嘛。
0: 在群里边，好多朋友都说自己作为小孩的时候参加婚礼，那作用还很大。啊，有的是送戒指、送花篮，还有的是压车、压床
1: 啊，有
0: 你知道吧？啊，有那种说什么就是婚车走的时候必须是自家这个小孩然后压住车，是吧？还有就是这个晚上这个婚房得先让几个小孩呢去上面就是坐一坐，压一压
1: 啊。
0: 也是寓意这个多子多福，早生贵子。
1: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去老家的时候，然后让我去压床。
0: 哦，
1: 我把那个床上面那个花生，还有大枣，我都
0: 莲子啊，对啊，
1: 吃着吃，
0: 拼成四个字嘛，枣、红枣、早生贵子、花生、桂圆。
1: 我当时就在想，都没有个饮料让我顺顺吗？第二天都给我整上火了，
0: 有点过分了。
1: 本来小孩就火力壮，
0: 你真是有点过分了，我得批评你了。你现在吃了，晚上夫妻俩。拆红包数钱的时候吃啥？
1: 小了不懂。
0: 其实这个新婚之夜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夫妻双方啊，不像以前结婚前啊没怎么见过面，都很熟了，而且呢，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基本。

0: 让洞房的那天晚上啊，就是把红包拆开，然后一个管记，一个管数。
1: 对，
0: 这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啊。
1: 或者是说，一个人在睡，一个人在数钱。
0: 是是是啊，基本上这个算是一个保留节目了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零 BLZ 就说帮忙啊，帮忙吃喝啊。兔子里说压过车，小的时候给我小叔啊。还有卓华说啊，把伴娘红包都抢完了。
1: 哦，刚刚也是说到了啊，
0: 说堵门红包，屋里啊除了我就是新郎新娘和伴娘，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他是门里的那个人，
1: 哦，
0: 门里的，
1: 也就是说娘家人嘛，
0: 嗯嗯，重生之管城小丑花之大鹏鸟说当宾客，
1: 捧个场，
0: 还当宾客，你看这真是
1: 就是没活硬安的身份
0: 吗？就是那种烘托氛围嘛。
1: 哎，
0: 要没有宾客的话，那这个婚礼啊，那也有点太冷清了，对不对？无法长大说的是
1: 刚刚说到了嘛，这个五岁的孩子。
0: 哦，我说的想说的是这个兔子李，
1: 他说这个二位啊，你们两个谁遇到过双方无父母无好友，然后无伴娘团伴郎团的婚礼呢？
0: 这个如果这个婚礼举办出来的话，我没遇见过，但是我遇见过那种，比如说无父无母无好友，所以一商量呢，咱就领个证，就不办仪式了。这个肯定有，因为往往仪式呢，就是办给亲朋好友，身边的人的，对不对？你说的这种是完全就是新郎新娘办给自己的，是吧？
1: 哎，前一段时间我参加的一个真的正儿八经就是双方父母没有上场，
0: 然
1: 后也没有伴郎团和伴娘团，两个人自己主持的婚礼，然后把自己当时的那个旅行结婚在这个大厅里面回顾了一下，然后同时呢在现场还准备了几个小游戏，
0: 对啊，
1: 我又被抽中了，我跟你说，我直接上去弄了一个刮刮乐。
0: 你又被抽中了
1: 啊，老开心了，朋友们，就整活嘛，
0: 就是这个没有父母在场的，没有伴郎伴娘的，这个非常理解，也见过。兔子里说无好友的，无好友的婚礼现场去的都是同事商业伙伴，
1: 都是长辈
0: 啊，
1: 无法想象，
0: 是吧？瑞娟说的是刚下单了三兄弟啊，这个三兄弟呢，他说的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三款产品吧，单瓶装的，还有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就是精装版的。这个下单的这个三兄弟呢，是适合行驶里程在3万公里到8万公里之间的这个车辆，这个是最适配的，去除您发动机里面的积碳，让您的爱车呢恢复动力，降低油耗，开起来呢更平顺，加速的时候呢更丝滑。
1: 对，而且这个三兄弟的话，现在优惠的价格已经为大家开好了啊，
0: 是
1: 这三瓶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第一瓶深度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哎提升一下咱们的爱车的动力，第三瓶洗下三元，哎这一整套下来，咱们的发动机啊内部也会变得干干净净的，
0: 这三
1: 油耗
0: 还不一样啊，
1: 对，咱油耗也给它往下降一降，到时候咱越开不是越省钱吗？
0: 是，那顺势呢给各位详细这个说一下啊，如果您的爱车准新车里程呢在3万公里以内的啊，您就用我们单瓶的除碳养护剂来做一个日常的除碳保养就行了，也不复杂，像我们这几套产品呢每一个都是一年就用这一回，就能达到一个很有效的这种除碳的一个效果，
1: 对，就足够了。
0: 3到8万公里您用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所谓的老车积碳后的车，您就统一用我们的精装版就行了。
1: 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在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化工路还这一段北向南都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啊。刚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紫熨斗的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了，
0: 是，还有回复这个欧莱雅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今天我们给各位组 的这个机制呢，就是欧莱雅加的两个当家花旦，
1: 嗯，
0: 一个就是小黑瓶肌底液75毫升的正装，还有就是紫熨斗眼霜3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的正装，这两个加起来啊，官网要758元，但今天咱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这个组合，到手价只要188元。
1: 对，注意啊，到手都是正装，不是小样，188。

0: 单件划下来也就是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关键是啥？
1: 是
0: 咱不用计算那些公式，也不用满减，也不用凑单，超划算，只需要188。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
1: 这小黑瓶肌底液呢是富含了98%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呢用它打底，改善修护肌肤的同时呢帮助提高吸收的效率，让您的护肤呢事半功倍。那紫熨斗眼霜就更不用说了，里面明星成分叫玻色因 Pro， 可以帮忙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解决眼部的水肿和细纹的问题。
0: 嗯，
1: 坚持用效果很明显，而且还可以当这种净纹霜来使用
0: 啊。对，
1: 一支多效，性价比高。其实呢它对细纹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哪有细纹你都可以涂一下啊。
0: 而且它自带那种冰感的按摩头，就相当于是给咱的这个肌肤做了一个小小的 SPA 了，
1: 就是专门把它命名为眼霜啊。主要是因为它太贵了，你要是想全脸涂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吧？啊，为什么说专门叫眼霜呢？就是因为它淡化细纹的效果，它的更加的明显一些。
0: 对，它比较好，它的这个容量太小了。
1: 来，两个只要188，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看一下玉树谬林峰说的是，
3: 说也是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他说，当然呢，我的主要帮忙就是吃菜了。
2: 婚礼上帮忙吃菜。
3: 对，三号是参加了侄女的婚礼，20多个菜，我是使劲的帮忙吃啊吃啊，都没有吃完，
2: 帮大忙了是吧？
3: 最后啊，我们都是吃不完，兜着走了
2: 啊。
3: 当然了啊，那一年在青海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记得啊，让一个河南的老乡伴郎在婚礼上用河南话唱了一些流行的歌曲，然后唱错用皮带抽他。我是那个就是
2: 直皮带人之一。这个河南老乡以后再也不参加啊。
3: 然后再加上老乡两眼泪汪汪，合着就是抽的泪汪汪。
2: 他等于说这就是一个游戏，要用河南话来唱流行歌曲，有点意思啊。你不能不行，你就唱个什么河南的这个小调嘛，什么小二货结婚呐，是吧？
3: 要流行歌曲。
2: 对啊，什么清早起来去，转眼不见我的女人啊什么的。
3: 那会儿不流行。
2: 不流行是吧？陈彦龙
3: 匿名。
2: 这位朋友啊，一会儿再说啊。这位朋友，我们再往前看啊。崔鸿飞说的是，
3: 说的是曾经啊，我以为头顶，然后这个
2: 头顶薄膜、吹蜡烛这些都比较容易。直到上上上次参加同事的婚礼，才知道这些挑战挺难的。小游戏啊，上次参加婚礼呢是前俩月我外甥结婚。这种小孩的游戏啊，以后我就不参加了。我趾高气扬的在家里指挥着，指挥这，指挥那，还没人敢反驳。
3: 不是，
2: 都去参加婚礼了，家里没人了，你一个人随便指挥。
3: 小孩也都不跟你一桌。
2: 这个叫光杆司令吧，这个。还有这位 D 句号
3: 说，在这个朋友的婚礼当中，当过伴郎，挡过酒，跳个舞，抢伴娘，然后活跃气氛。
2: 哦，是的啊。再往前，蓝东坡啊，蓝东坡是4点互动的啊。
3: 哎，东坡兄怎么？今天这个话题不吱声啊，
2: 这5点以后没互动啊。
3: 啊，
2: 呀，这事儿该说不该说啊？
3: 别说了。
2: 那个咱知名听众蓝东坡5点以后到现在还没互动呢啊，跟大家说一下啊。
3: 谁在咱粉丝社群当中 Q 一下他、
2: 啊、说到了念到了啊。另外这位叫 MC Fate 这位朋友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啊。
4: 1041，现在花园路纬5路路口北向南方向。

0: 通过路口，有一辆冷链货车跟一辆出租车发生了刮蹭，停在路中间。这个路口现在这四个方向都有车辆排队，希望大家路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了。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啊 ，MC Fit 这位朋友啊，是大概十几分钟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来跟我们报送上来了啊。说实话，我好久没有看听到过这么标准的一个这个事故的一个播报了啊，就是把
2: 说得很清楚，
1: 刮蹭的位置，然后呢，刮蹭的这个车辆，还有就是目前的交通情况，交警有无到场，说得非常的标准和清晰啊，大家以后就照着这个模板来给我们报路况啊，非常感谢 MC 给我们报的路况。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担心，花园路、纬五路北向南方向呢，常年都有交警在路口指挥，处理事故应该会是比较快的，
2: 对，速度也会比较快。然后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晚高峰的路段，车辆比较大的时候，咱们还是多多的礼让通行一下。
1: 就是希望大家不出事故，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有靠谱的车险服务为大家出行啊，保驾护航。如果您还在为靠谱的车险服务在哪儿而头疼去找的话，不用找了，来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安全靠谱省心。
2: 是
1: 啊，您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不但平时呢就是在您投保车险的时候呢，给您推荐适合您的保险的方案，并且呢在您需要比如说道路救援服务啊，需要出险的时候，您直接打电话就行了，再加上我们的一些增值服务，比如说免费的救援啊，免费的搭电服务啊等等，也能够让您啊在车上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更有保障。
2: 是，
1: 这就是找咱们办车险的一个好处。
2: 对，其实不光是买一份保单啊，就是光尤其是天气一冷，到时候咱的爱车万一打不着火了，
1: 对，
2: 轮胎没有气了，这些烦心的事儿，那我们的专属的作息顾问也会告诉大家如何来进行解决，而不是说 AI 的语音菜单然后转了半天没有人跟咱说话啊。
1: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随时都能让您联系上人，
2: 咱这边都是有效沟通，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位叫辣木子的朋友说，我有一次印象比较深，结婚那天啊是父亲节，极限煽情，一半多哭得一塌糊涂。
2: 对，我这个真看不了这个，
1: 就是遇上那种比如说高水平的这个司仪，再加上有的时候呢你需要新郎新娘的全情投入，就是有的就是说新郎新娘对这场婚礼呢他们也就是动了真感情的时候，那下面就是认识他们的人，了解他们的人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就是侧目，对吧，泪目啊。你像那种新郎新娘坐床上然后看伴郎玩游戏的这种，基本上你是
2: 没心，哎，
1: 没有什么沉浸感所言。
2: 但是我想起来你参加那场婚礼的时候，其实啊咱丁老板在这个婚礼现场也是哭了呀。
1: 他哭了是吧？
2: 对，然后我闺蜜
1: 新娘，就是，不是在这一趴哭的，
2: 对，他是在婚礼上哭的。
1: 是是是。
2: 然后我那个闺蜜是新娘嘛，当时说，哇，我看到她哭的时候，我忍不住想笑。你一把年纪了，
1: 动情了啊？
2: 哭什么呀？
1: 什么叫一把年纪了？什么乱七八糟？还一把年纪了？
2: 也不小了嘛。
1: 反正是先给我整哭了，玩游戏玩哭了。确实这个很感动啊，所以说不管是这个恰逢这个父亲节还是什么大喜的日子啊，咱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自己的皮肤啊，不要让是吧，时光慢些吧，不要让我的父亲再变老了。最近呢这个昼夜温差大，秋燥也很明显，给各位推荐一下常年稳居销量榜首的科颜氏的保湿面霜，也是很多美妆博主推荐的啊，成分主打两样，第一项就是 高浓度的精纯的角鲨烷，锁水保湿啊，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抹完水以后呢，再抹它，哎，水分锁在皮肤里面不流失。
2: 对，
1: 还有一种成分呢，叫神经酰胺 Pro 啊，脸为什么干呢？就是因为屏障受损了嘛，存不住水，神经酰胺。

0: 就是帮你啊把这个屏障一点一点养回来，屏障健康了，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提升了，换季你的状态就更稳定了。
1: 而且这款面霜啊，它的质地是像那种冰激凌一样，就是比较润滋润一点，干皮您可以放心的用。给大家推荐一下，尤其是干皮的朋友，咱晚上的时候可以给它厚厚的涂一层，就当成一个睡眠的面膜，及时的来修护咱的这个肌肤。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容量装是630，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折扣价格是只需要299，而且还没完啊，前50位下单的话是买一送一，也就是说299给您发2罐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的面霜，一直能够用到明年开春了啊，所以说这个您可以放心，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哎，回复大牌俩字就行了啊。有人国庆这个忙着结婚，有人国庆啊忙着装修。
1: 哎，
0: 很多朋友呢一说装修啊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大错特错。
1: 我现在非常的实际了，我得放在好不好用上，
0: 其次是好不好看，首先是好不好用，质量过不过关。如果您担心品质啊，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的，这个我们这儿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您担心低价签约以后后期啊费用一涨再涨的，我们这儿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后期绝不增项，并且10年质保，终身维护，终身维修也是写入合同啊，并且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跟进监督。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到靠谱的装修了，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回来了，我又回来了，朋友们。
0: 唰唰就回来了，我怎么感觉中间好像没隔什么东西？
1: 回来的比较快啊。
0: 啊，是的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的一些留言啊，果木园跟我们说了，
1: 果木园说的是这个大大小小参加过的这个婚礼得有几十次了啊，别人的婚礼去帮忙，我柴火我都不去劈了，我就开始取
0: 生意都不干了，
1: 对，都不干了
0: 啊，
1: 就开始去取客，然后还有送客，帮忙接人，帮忙招呼
0: 取客啊，取客就是对接客人
1: 吧，
0: 啊，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帮忙招呼人，热闹忙碌累啊，还说整过什么活，那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吧，小游戏什么喷雪带之类的啊。
0: 哦，就是你看，就是一会儿呢你把这几桶礼花打上去，
1: 哎，对，
0: 就是那种帮忙的，其实婚礼上啊特别需要几个像这个果木园这样的，就是突然有什么任务分配了，然后他立马就能接得住啊。你像娟姐也说，当过伴娘，管过全部的烟酒饮料喜糖，还写过礼帖儿，是吧？还有少林杰说，当过伴娘，粘气球，头天晚上吹的腮帮子都疼啊，管红包，然后后来新娘也不联系我了，啊，这都是后话了啊，
1: 后话，
0: 互相祝福就行了，对不对啊？行，那个咱自己呢也注意照顾好自己啊。这个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加上欧莱雅紫熨斗套装，今天的明星两件套，咱入秋以后啊一定要囤上，保养好自己的皮肤，修复改善自己的肌肤，并且呢也防止眼部的一些细小纹路的产生啊。
1: 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炸啊。首先呢，小黑瓶的肌底液是75毫升的，再加上紫熨斗的眼霜30毫升给到您，这加起来一共只需要188。
0: 对，
1: 要知道之前啊官网售价都得750吧，今天188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还不是那种小样，是正装的量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
0: 是的，那么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所有啊参加过婚礼或者自己已经结过婚的朋友啊，这怎么说呢，一生两人三餐四季啊，这个我们就过好自己的一生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1041

0: 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1: 北京时间19: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是收到了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截止目前，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7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那目前的第一、二、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安罗高速新乡段13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也是由于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三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是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了。还有就是提醒大家，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预计到12月31号才能恢复正常的通行。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可以绕行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来下站哈。还有就是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驿段，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平时大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想要掌握高速路况的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的这个文字信息了哈。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人在问限行限号的问题哈，今天呢是周五啊，当然是这个我们正常上班嘛，所以今天在郑州三环以内是限行5和0的尾号的哈。那么明天要注意了哈，明天是周六，但是呢是节假日之后的调休，我们是要正常上班的，也算是一个工作日哈。明天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牢记住哈，明天是限行尾号3和8。所以这个就当是工作日周三来限行了哈，限行尾号3和8，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想要了解当月啊，就咱们10月份的一个限行政策的话，大家回复限行或者限号啊，都是可以这个得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个限行日历的哈，回复限行就可以了。来吧，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对话教育跟大家聊一聊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学术，但是呢，跟每个孩子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讲到这个有一个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儿大家不陌生，叫做中学啊，就跟平时咱们说的干中学嘛，对吧？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先跟大家说一个时间点哈，就是今年的7月29号，教育部办公厅呢就正式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这个行动指南，在全国都部署开展了做中学的领航行动。那这份指南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深化改革，把科学探究实践进行体系化的一个设计，打通科学探究实践在学校和课堂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这个领航行动呢，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而且一定是以实践为路径的哈，聚焦就是加强科学探究的实践，激发青少年的这个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教师一定要这个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引导学生成为问题的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也就是说呢，孩子呢不再是那种单单的啊只听老师来讲，而是自己要真正的变为自己动手去做哈。那么具体怎么落地呢？这个指南也规定了哈，就是首先它是不新增总课时的，但是呢它要整合科学跨学科啊，综合实践，包括地方和校本课程灵活安排。但是有一个要求啊，就是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那么这个探究流程也做了一个标准化的设计哈，大家来听一听，感觉这个步骤其实就是挺学术化的哈。首先呢是提出问题和假设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设计方法。

方案，再之后呢就是搜集分析证据，然后最后呢是得出结论并解释。哎，这个还没有完呢哈，接下来是制作改进，还有最后一步就是交流反思，这么一整个的个标准化的设计哈。其实咱们刚才一直都在说啊，就是关于政策呀，关于听起来好像有点学术化的东西，有点理论性的东西，对不对？现在呢咱就来看看在全国各地啊已经在做中学的学校里面，孩子们究竟在折腾些什么呢？咱先来看看北京啊，因为北京呢是全国最早全域部署做中学的城市之一。那么就是从2026年的秋季学期起哈，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了领航行动。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密云区的大成子学校哈，6年级学生穆雨欣和同学就设计了一套智能分层灌溉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果树的一个状态，土壤的湿度，传感器自动去判别灌溉时机。那么测算下来，这套这个系统节水率可以达到40%以上，而且节省了人工60%哈。这个学校其实是有天然优势的，因为这个学校是背靠山峰，校门口呢就是河，山区丰富的这个乡土资源就成了这个生命科学教育的一个沃土。那在校内建成了1500平方米的百草园，也收集了189种药用植物，所以这是一个天然优势。但是不得不说啊，这是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研究并设计出了一套智能分层灌溉系统，这个真的是啊，怎么说呢，肯定结合了一些技术，我觉得这就是实打实的在实践中去学习知识哈。北京的另外一个学校叫景山学校更加硬核了哈，他们在教学楼外墙安装了一个这个磨光伏的一个玻璃，能把阳光转化为电能。那学生要探究的问题就有很多了呀，比如说风力发电机啊，这个选址要考虑到什么地质条件，光伏电池朝向和日光照射有什么关系，能量又是怎么转换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涉及到了地理、物理、化学全部都融合到了一起哈，这些学科知识都结合在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实践项目里面哈。所以你看，这个真正的我们再回到所谓的一个标准化设计，首先呢要提出问题和假设，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再去设计方案，然后再去搜集分析证据啊，得出结论并解释，然后呢去制作改进，最后还要再交流反思，形成了一个，我觉得这就是完全是一个项目制和方案制的一个闭环哈。所以现在的孩子都是很厉害了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其实不光是孩子，作为成年人，咱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尤其是现在这个 AI 包括科技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哈，我们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个干中学的一个概念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问问各位哈，您自己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啊，就是我就是在干中学的经历哈，并且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也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分享分享哈。其实我之前也了解到有很多都很厉害的人哈，比如说就是我们看似就是上了年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哈，其实之前他们对智能手机可能都是比较陌生，但是他们现在也是能就是很好的去做一个账号或者是这个剪辑啊，都是在这种实践当中去学习的，一点都不亚于咱们年轻人哈。我觉得有一件事儿啊，就是生活当中觉得这是对于咱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大事儿。这件事儿我觉得有可能可以在干中学啊实现这个闭环，就是装修。其实有很多啊，包括我们平时也会刷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家居赛道或者家装的一个博主哈，都变成了一个就是从自己去这个摸索，然后自己去装修，然后最后也这个实现了这个做成一个博主的一个过程哈。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就是你的付出和投入一定是成正比的。如果说你平时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是做不到就是说真正一个房子啊让咱自己去装修就落地的。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专业性的知识和一些安全隐患，对不对？当然很多人也会在装修上就是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这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也要切记哈，在装修这件事儿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
使用的一些细节，而且是后期不需要费力维护啊，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专业度还是蛮高的哈。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关注装修，想要享受一个靠谱的装修，选对装修公司非常的关键哈。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很多人都说嘛，这个肯定是担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的哈。那咱们呢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的，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咱们啊是有一个延期一天就赔200的一个保障的，所以绝不拖延。如果说大家担心这个中间有任何增项的，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当然售后问题大家就更不用担心了哈，咱们的10年质保和终身维修是写到咱们的合同里的。所以您此时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哎，可以这个回复之后先扫码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然后之后呢咱们所有的这个装修啊都交给我们来全程为您这个跟进和监督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所以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报名了哈，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

0: 联合出品。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此时此刻，真的后台好多人都在问这个关于明天限行限号的事儿哈。这个冷雨夜也问了一个具体的，说是个新密限号嘛。首先解答一下你的这个疑问哈，就是新密目前是不限号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各位，咱们就是郑州啊市区的这个各位车主了哈，尤其是明天，因为国庆假期调休的原因哈，就是本周六，就是明天10月10号是正常上班的，所以呢，明天是按照周三这个工作日来进行这个限号措施的哈。明天在郑州市区三环以内限号3和8啊，就是尾号3和8的车主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这个尤其是之前不是说尊贵的这么尾号8的车主，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哈。那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节假日结束了，然后这个今天包括明天都是正常限行的哈，提醒一下，具体的这个限行的区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东三环、南三环、西三环、北三环以内区域的道路哈，对于机动车都是限行的哈，但是呢不含本路啊，在三环上行驶是没有问题的，进入到三环以内就要开始这个进行限号了哈，包括了临时号牌以及外地号牌都是采取限行措施的啊，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每天限行2个尾号，今天是周五限行5和0，明天的话是限行尾号3和8啊，周日就不限行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没有记住的话，想要了解每天到底怎么限号的也很简单，再跟大家说这个小技巧哈，每天周几就是限行尾号几啊，周一就是1对吧，周二是2，另外一个数字怎么记呢，您就把这个数字加上5就可以了哈，所以周一是限行1和6，周二是2和7，周三是尾号3和8，周四是4和9，那么周五就是5和0哈。想要这个具体了解到一个限行日历的啊，很清晰明了的，您直接回复限行或者限号都是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给大家整理好的一个版本哈。昨天其实是一个我们的节气哈，就是寒露，然后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过了寒露节气之后，我们也发现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了哈，这个也是秋燥比较明显的季节了，这个跟土壤缺水有裂痕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咱们的皮肤长期缺水的话，也会加速这个胶原蛋白流失，而且使这个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哈。如果真的皮肤缺水了，不仅是我们上妆啊觉得这个脸上看的状态不太好，而且整个是垮垮的，就是整个状态就不太好，所以此时此刻现在啊这个季节做好保湿真的非常非常关键。那么今天的爆款商城也是再次给大家强烈推荐来自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啊，现在用真的是非常的应景哈，它可以做到深层锁水72小时，而且可以修复屏障，预防干纹，守住肌肤的一个年轻感哈。为什么人家常年能这个卖得这么好呢，咱来看看人家的成分啊，里面呢其实就主打这两样，一个是高浓的精纯角鲨烷，这个就是锁水保湿的哈，而且人家是用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长效锁水，就比如说你护肤的第一步涂完这个精华和水之后啊，再用这个高保湿面霜就可以把这个水分锁在皮肤里，不容易流失了哈。另外还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 啊，就是这个是干啥的呢，为啥这个脸这么干，就是因为屏障受损了，锁存不住水，那么这个神经酰胺 Pro 呢就是帮助把屏障一点点的养回来，所以屏障健康了，那皮肤自身锁水能力就提升了，换季的状态就更加稳定了哈。而且它这个保湿霜的质地是特别轻薄的，滋润不油腻，不管是干皮油皮用着都是非常没问题的，敏感肌也能用的哈。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装的就要卖到630块钱了，但是今天咱们品牌方为了冲销量，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这个价格其实不到5折就到手了对吧，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机制非常非常的炸裂哈，我们有一个双11提前囤货的补贴啊，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回复大牌2个字啊，您得到的这个福利机制就是买一送一，也就是说花了299块钱可以给您这个发2罐这个大规格的哈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0: 所以这个两罐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就是大家尽管的去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刚好秋冬来使用哈，帮助这个肌肤保持一个水润、这个透润的一个状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如果说到了这个秋冬啊，我就是属于那种皮肤特别干缺水的啊，第二天如果上妆特别卡粉，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哈，晚上呢可以把这个面霜厚涂啊，当成一个睡眠面膜来敷啊，那么第二天这个醒来之后就会改善，会特别特别明显的哈。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享受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机制，买一送一啊，到手两瓶正装。我们资质是非常齐全的，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放心下单就可以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刚才我们跟大家提醒了啊，这个明天是有这个限行措施的，虽然是周六，但是明天大家要正常上班，按照周三的限行规则，限行尾号3和8，所以提醒各位了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的路况信息变化，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军红老师。军红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沪陕高速北向南方向转内邓高速内乡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安罗高速新乡段13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是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受施工影响，阎罗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宜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军红老师的提醒。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1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有一个话题就是叫做中学，而且这个呢已经是融入到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哈，科学教育的一个领航行动指南当中了，而且呢在全国部署开展了做中学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杭州市彭志小学做了一件特别社会的事儿啊。为啥说比较社会呢？它真的是跟社会完全是这个亲密接触的哈。5-6年级的学生走进了杨柳郡的社区，开展了一场沉浸式的调研啊。你像一群小孩在这个社区开展调研哈，都有什么呢？5年级聚焦了社区的通行安全，研究了车辆盲区，然后还有开门风险等等哈。那么6年级的这个学生在干嘛呢？他们是围绕能源节约提出了智慧通行照明，还有智能垃圾分类等等方案哈。所以这个小学生们啊，孩子们真的是把很多学科的知识真正的变成了解决社区问题的一个实用工具哈。其实这些知识真的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就真正的变成了实用的有用的这个信息哈。当然了，咱们河南也有行动啊，在郑东新区今年9月也是全面启动了做中学领航行动，联合了河南省这个科技馆，打造了区、校、馆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体系，在永盛小学5年。

年级学生呢也参与了变速小车的一个课程，整个呢是完整经历了从提出问题，然后去设计方案，再来呢就是实验探究，最后呢得出结论啊，最后一步也很关键，就是交流反思的一个探究全过程哈。我觉得这个从小啊，就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东西都很不起眼，对吧？其实知识就是从平时生活当中这个实践得来的，而且孩子们学到这些知识也总要去用到这个生活当中。中的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环，而且我觉得这个探究过程也是让孩子更有了一个这种项目制啊，包括整个从这个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啊，就是有一个这种比较完整的一个思路，那么对于以后啊，比如说做课题呀、啊、比如说做一些真正感兴趣的领域的时候啊，真的就很实用了，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思路哈、啊。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做中学哈，我们微信平台也有这个听众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一些故事哈。行走的风啊，他说想到刚入职那年，领导让我做一份 PPT 啊，当时真的是完全不会啊，就没有怎么接触过，然后呢他就在 B 站找了个教程，边看边做，做了三版，确实就是都被毙了哈、啊，那确实挺惨的。然后到第四版的时候呢，哎，就是已经能自己设计版式，然后配图表了。我觉得这也算是干中学吧哈。哎，没错没错。微信平台肖敏也发过来，他说这个有一次是家里电脑坏了，一打听这维修费特别高啊，基本上都要大几百了，其实挺舍不得的。然后呢，就开始在这个网上去查一些教程，后来就自己拆开机箱啊，把内存条拔了下来，擦了擦金手指，居然好了啊！从那以后呢，如果是家里电器坏的话，都会自己先试一试哈，不仅省了不少钱，还挺有成就感的哈。你还别说，我觉得这种就肯定是对这些电器哈，也是有一定这个研究和感兴趣的哈，说不定慢慢摸索摸索，最起码家里的小家电就是去维修都不发愁了哈。当然我觉得有一件事儿也很关键哈，就是这个毕竟是有一些专业领域的东西哈，咱们这个真正自己去解决还是比较有难度的。你比如说每天陪伴在咱路上的咱们的爱车，对吧？如果说油车开的时间久了啊，就是我们也没有给它清理过这个去维护过，那么油车开久了之后呢，车子里面就容易产生积碳，这个积碳啊就会影响咱们这个，比如说怠速有时候会抖动啦，然后油耗不断的增高啦，或者是开车明显感觉动力就是不如以前了哈。如果说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天气也比较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车子冷启动也不如以前那么的丝滑顺畅了哈。如果有出现这些情况，咱也得注意哈，大概是车辆这个里面有积碳所导致的哈。但是这个问题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咱们可以在这个入冬之前给咱的爱车去清一次积碳就很有必要哈。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怎么使用呢？在加油前倒上一瓶啊，就是边开就边清积碳了，所以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下来了，所以这也是实打实的平时的一个省钱的一个小技能了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其中一个呢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呢是就是一套是三瓶装的哈，就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它是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那么这一套三瓶装啊，这个一套下来仅需要239，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啊，因为这个买回去之后这个周期用的很久啊，怎么用呢，就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所以这三瓶用下来哈，真的让咱的这个爱车重焕青春，找到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哈。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当然如果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的，咱直接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搞定了啊，这一套也是3瓶装的，一套仅需199，每一瓶都有自己的功效哈。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的，第三瓶是洗三元的哈。刚好用下来也是一个这个咱们油车的养护周期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现在这个其实我们说天气的温差比较大，但是就是也是到了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哈，这个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做一些户外运动哈。然后因为也觉得就是不是那么的冷，但是也会觉得这个

气温蛮宜人的哈，所以在这个金秋时节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登山节，现在也开始报名了哈，就在10月17号啊，我们就可以一起相约仙门山了，可以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还有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当然，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以及玻璃吊桥等等的好玩的项目哈。所以我们这场活动呢，真是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一个登山活动。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还将现身打卡点，等待跟大家来偶遇哈。想要了解、想要参与的，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您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李风波就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路况哈，看看他走在哪儿了。你好，
2: 在路况，商都路拐东四环，这个北向南，然后拐入口这个地方有三个车，应该是左八车被右侧车道，基本放了有两个车厢，还好拐过弯儿。
1: 商都路东四环就是刚好在转弯的地方哈，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是有经过这儿的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注意小心观察，小心避让了。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现在天色比较暗了，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如果大家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还有很多人在问限号限行的事儿哈，没错，再次提醒大家哈，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基本上大家是不是都是要按照正常的这个调休来上班的哈，明天是限行尾号3和8啊，在郑州的三环以内。有小伙伴问了说，如果真的闯了这个限行政策，这个怎么处罚呀？那么就要记1分，然后这个罚款100元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因为这个政策它是根据这个调休也是有相应的变化的，所以明天是按照周三的限行规则，限行尾号3和8。现在也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啊，皮肤真的容易很这个干燥，很变得很脆弱，就是起皮紧绷不说吧，眼角有时候还会悄悄爬上几道小皱纹哈，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这个提前来预防的。其实这个时候啊，就预期这个盲目的来叠加护肤品，真的不如选一套靠谱的大牌口碑组合来补充水分，稳住肌肤的状态哈。今天 UP 商城也是强力给大家推荐换季必备的男女都能来用的哈，欧莱雅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分别是小黑瓶肌底液和紫熨斗眼霜。哎，这两个真的是他们家卖的都很好的哈，而且这个是真的作为他们家的口碑的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都是很赞的哈。首先来看看这个小黑瓶的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也是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了，它里面是富含了98%的高稠度发酵精华，那么护肤的第一步啊，就先用它来打底，就可以帮助修护改善肌肤的同时还能来提升吸收的效率哈，让护肤这件事变得事半功倍了。而且这个是不挑任何的肤质和年龄的，坚持来用哈，皮肤就是显得比较有透这个清透光泽。那么这个组合里面还有一个欧莱雅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也是被誉为眼部的小熨斗。为啥这么叫呢哈？因为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有一个你在涂抹它的时候还给肌肤做了一次这个冰感按摩，它是有一个冰感按摩头的哈，里面也是有一个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帮助紧致肌肤、淡化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所以可以改善眼部的细小纹路啊，维持好眼周的一个状态哈，坚持使用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这个呢也是3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套组合的价格，如果是官网这个价格就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啊，此时此刻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啊这个原价是700多的，咱们有一个福利价格，那么有一个秒杀价，到手只要188啊，所以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啊，就直接是原价的2.4折就到手了，而且到手两件全部是正装，不是小样，是全部是正装，所以花了188块钱就可以得到两件正装，分别是他们家的小黑瓶的肌底液加上一个紫熨斗的眼霜，这个眼霜规格也蛮大的哈，这个很耐用的，所以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啊，来拼手速下单了，不管是自己用送人都是没问题的哈。回复秒杀之后也可以来这个商城看一看啊，里面还有很多比较好用实用价格也很给力的好物，比如说林清轩他们家的面膜36片到手只要89.9块，还有一直卖的不错的这个罗蒙的纯棉长袖99到手3件哈，都是换季比较刚需的一些东西哈。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 UP 商城就可以来选购啦。当然 我们说金九银十，也有很多打算装修的朋友哈，有很多人也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了，容易被套路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哈。其实平时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栏目叫1041家装课堂，这个节目就是纯纯的这个干货哈，有很多的装修知识，而且栏目组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此时此刻打开微信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哈，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哈，之后的事呢就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所以呢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哈，真的可以让这个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但是又能享受到省心省钱的一个家装服务哈，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聊了，就是关于这个中小学都已经开始普及叫做这个做中学的一个政策哈。我们刚才也列举了很多的这个学校的一些案例，当然有很多人说了，这个是不是必须得有一个实验场啊，必须得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场景哈。其实呢咱们不要错过了，这个家庭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做中学，让孩子学到知识并且是动手实践的一个最好的场所了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家长有两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当孩子提出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当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先看到了问题哈。孩子眼里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的这个好奇心，守护他的好奇心哈。所以当孩子提出一个可能你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幼稚的问题，但是就不要去笑话他哈，一定要做好这个就一个搭档哈，但也不要去就是一味的做孩子的老师。有一个家长之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啊，他说我们并非科学工作者，能做的就是陪伴孩子，守护他的好奇心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一味的去关注结果，一定要去关注这个过程哈。在这份指南当中也明确说到了，做中学评价的是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还有反思改进的能力，以及合作交流的能力哈。其实这几个能力我觉得都是非常落地的，而且也是以后孩子都是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实践，就是很实在的，对孩子都很有用的一些实际的一个技能，对不对？而且是从中小学都开始培养了哈。所以说孩子即使是做实验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哈，哪怕注定失败的想法也要这个家长陪他一起去试错哈。而且呢学会面对失败，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对不对？就跟大家讲了两个小故事哈，就是辽宁这个大连一个8岁的男孩哈，跟家人在山坡挖野菜的时候，哎，他就识别出了这个问荆草、还有云母石以及硅化铁矿石的组合，然后这个孩子就大胆的去推断说这座山下有黄金，但是呢，孩子的爸爸就没有把孩子这个所谓的胡话一笑置之哈，而是用手机 AI 助手来验证了一番，而且呢，他带着孩子沿山来搜寻线索，最终把有可能的这个可能有矿的这个发现还上报了相关的部门。哎，你看就是这个家长呢，就是包括这个孩子，他的知识虽然是来自科普视频，但是呢这个爸爸就做对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就是非常认真去对待孩子的发现哈。我觉得守护这份就是做到这份守护他的好奇心，包括这份认真，真的比任何的科学课都来得更加珍贵哈。其实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是真的想跟大家说哈，真正的学习其实是藏在体验、探究和实践当中的。我们不是说嘛，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哈。所以很多东西呢啊，就是尤其是孩子哈，他的成长、他的认知、他的每一次的得到的一个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就是从他的这个折腾中长出来一个真本事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也要做好这个陪伴，然后守护孩子的好奇心。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在做中学、干中学哈，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当下要面临的一个很实际的，我觉得一个很实用的问题哈。很多东西呢，就是没有必要说完全准备得很好，没有说准备完美的那一天，所以不如就先行动起来，在行动中得到一个成长和历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限行啊，或者是限号。咱们明天是正常上班啊，明天大家别忘了，周六正常上班，限行尾号三和八啊，限行尾号三和八，这个时间还是早七点到晚九点，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十月份的一个郑州尾号限行日历啊。还有这个爱家问中牧限号吗？中牧不限啊，咱们只有在这个郑州的三环以内是限行限号的啊，明天限行三和八。另外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沪陕高速北向南方向转内邓高速内乡方向匝道内啊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还有安罗高速新乡段137公里的南向北有单方事故。

0: 物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三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咱们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分流到桐柏东站下站。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发送“高速”。这两天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干啊，这个空气很干燥，缺乏水分，然后皮肤干燥脆弱紧绷不说呀，如果长期这样呢，这个眼角还会悄悄爬上这个小干纹，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护肤品补充水分稳住肌肤状态是很重要的。今天咱 UP 商城啊推荐的就是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就是这个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这是非常实惠的一款组合了啊，性价比很高啊，欧莱雅家有口皆碑的热门产品。首先这个小黑瓶肌底液就是常年商城销量榜前几名，它这个护肤第一步用它先打底，改善肌肤的同时呢可以提升吸收率，让护肤变成事半功倍啊，这种事儿，而且它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这个皮肤就是非常的通透，很有光泽，因为它里面有一个98%高稠度的发酵精华，可以把这个皮肤养护得很好。那这款组合里还有一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也是我常年在用的一款眼霜，因为我就比较相中它有一个冰感按摩头，然后里面的成分是玻色因普绕啊，可以帮助解决眼部水肿啊，淡化黑眼圈，还有这个改善眼部的细小纹路。这个冰感按摩头就涂抹的时候就相当于做了一次按摩嘛，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这个眼霜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相当于别的眼霜两支。哎，这套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两件套，官网要700多，咱们今天啊只要188元，两件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啊，直接2.4折给到大家。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
2: 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可可爱爱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武汉警察博物馆的警仔豆皮儿最近成了最萌的风景。小长假刚刚落幕啊，这个武汉警察博物馆的馆猫啊叫豆皮儿，终于卸下了他的专属警长装备，可以自在的休息啦。哎，这个假期啊，这个一只特别的灰猫警长啊，就是这只叫豆皮的小猫咪啊，是一只灰色的英短猫，成了这个当地网红了。就见他这个圆脸大眼啊，步态很悠闲，穿上卡通服饰之后呢，就在这个馆内巡逻，不时的停下来和游客合影互动啊，也是萌态十足啊。还有很多人专门是慕他的名而来啊，要打卡拍照的。警仔豆皮儿啊，今年7岁，是武汉警察博物馆的馆猫。他的名字就是武汉人非常熟悉的过早名小吃豆皮儿啊，自带浓郁的烟火气息。平时呢，他就在这个馆里啊，安静的陪伴工作人员。到了假期呢，啊，工作人员特意为他换上了卡通的装扮，就让他以灰猫警长的身份和游客来见个面啊。 哎，没想这一身小装扮还真让他格外的受欢迎，许多游客就是一边参观景史展。

览，一边寻找他的身影。还有游客说啊，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豆皮儿的视频之后，特意赶到武汉警察博物馆啊，就是为了一睹这只灰猫警长的风采。而且尤其小孩特别喜欢围在他身边啊，大人就也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谁能拒绝萌萌的小猫呢？就原本是非常庄重厚重的这个展馆啊，因为这只软萌小猫的到来，也是多了几分轻松和温情。那警仔豆皮儿呢，就像一位小小的亲善大使，也拉近了博物馆和公众的距离，就变得不是那么硬邦邦冷冰冰的了啊，也成为馆内非常独特的风景线。那这个国庆假期啊，灰猫警长警仔豆皮儿也是用他的可爱萌萌的模样，为游客留下了一段非常特别的博物馆记忆。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只灰猫警长豆皮儿到底长什么样啊，穿着这个给他特别设计的小服装还挺有趣的。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过了寒露节气啊，早晚温差也变大了。那对于老年朋友或者是说像关节不太好的朋友，保暖内衣这件事儿千万别等着了啊，别等到降温才想起来买，要提前备好，到时候不慌张。今天咱爆款商城推荐的呢，就是余兆麟品牌的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哎，这个也是国货老字号了，是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大家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来看啊，它这个用料是很扎实的，就是绵羊毛配上桑蚕丝，桑蚕丝很贴身啊，丝滑舒适，透气也不闷。这羊毛呢，它能锁住温暖，抵挡寒风，而且它还是双面的磨绒工艺啊，就里外都有细腻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日子穿上就可以感受到贴身的暖意。而且像腰腹啊、腿根这些比较容易漏风的地方，也都包得很严实的，做工细节也是很用心。啊，它是全身360度的激光剪裁，像领口、袖口、下摆包边都更加的光滑平整，穿上也是不卷边、不勒肉啊，非常的服帖利索。而且现在颜色尺码也是比较齐全的，男士呢有黑色、咖色、灰色，非常的沉稳大气；女士有黑粉啊，肤色啊就很温柔显气色，还百搭。尺码呢可以从 L 到 4XL， 等于90斤到190斤都是可以穿的，不太挑身材。关键是啊，这个价格是很贴心啊。羊毛桑蚕丝的保暖套装，秋衣秋裤全都有，商场专柜这一套得199。您想想，这个秋冬全家人手一套，这可不便宜，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拿到厂家的五折价，一套只要99元。啊，优惠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是买一送一，99元给您发两套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微信平台上大家还是咨询这个限行限号的比较多啊，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来了解咱们10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明天呢，咱们是限尾号3和8啊，限尾号3和8。最近啊，有很多网友发视频啊，说在旅游的时候啊，在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旅游的时候，发现了用大象粪便制作的文创产品。哎，其实之前我看有一些博主发的那种短视频，然后去泰国玩的时候，就会用这种大象粪便啊，做各种各样的文创，有笔记本啊、冰箱贴，而且卖的还不错。据说用这个大象粪。

0: 做的文创没有粪味儿，没有臭味儿啊，就是有一股植物的味道。啊，就像这个野象谷景区啊，文创店的框里摆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球状物，大家都很感兴趣。据他们官方账号介绍啊，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有这个象粪纸、笔记本，还有这个象粪的明信片，护花机制、象粪冰箱贴等等。哎，有游客说他曾经就在这个野象谷买过一个象粪纸的笔记本啊，后来送人了。这笔记本闻起来也是没有臭味的，具体价格记不清了，但是印象中不算贵。那景区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这种用象粪制作的文创产品不会有臭味儿，其中的部分商品也是今年刚上新的。因为之前那个笔记本卖的不错嘛，还有一些喜欢种花的游客还会购买象粪的护花机制，产品的售价还是要看当场去咨询工作人员。据说啊，一头成年象每天需要采食自身体重8%左右的食物，就大概有200公斤重啊。啊，就是为了满足它身体的需求，因为它体积很大嘛。啊，它的食物主要是植物的嫩枝、树叶，还有一些茎秆为主。那它的消化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那粪便中呢，富含丰富的植物纤维，就是造纸的绝佳材料了。那亚洲象的粪便经过清洗、杀菌、消毒、晾晒啊，包括后续的高温蒸煮，不但没有臭味儿，而且还会散发出一股植物本身特有的清香。而且像象粪的护花机制啊，它是将象粪高温发酵啊，杀灭了草籽和杂菌之后，保留下来的这个象粪有效的营养机制。象粪的有机肥呢，还可以改良土壤，保持土壤的肥力，那是作物生长提供非常需要的养分，可以改善作物的品质啊，提高产量，还能增加瓜果蔬菜的甜度啊，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但是问问大家伙啊，就是您想要拥有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吗？啊，如果你的朋友旅游回来带给你，你会开心吗？或者说你会去花钱消费去买吗？也欢迎来分享一下啊。
1: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2: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3: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4: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3: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啊，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秋天来了啊，天儿也变得很干啊，长期缺水呢，皮肤的胶原蛋白容易流失，容易起皱纹，所以说一定要做好保湿。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大牌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大牌。它呢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深层锁水72小时，修护咱们的屏障，预防干纹，守住肌肤的年轻感。哎，为什么它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呢？跟普通的面霜有啥不一样呢？哎，主要要看它的成分啊，主打一个高浓的精纯角鲨烷，可以锁水保湿。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啊，能长效锁水。其中的神经酰胺普绕可以把皮肤屏障一点点的养回来，那皮肤的自身锁水力就提升了，换季的时候状态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这款面霜它的质地很轻薄啊，滋润不油腻，干皮呢用着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会闷啊，敏感肌的姐妹也可以来用。 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30。今天咱们品牌方冲销量啊，就是这款这个大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只要299元。而且咱们今天前50名下单还有买一送一的福利啊，等于299可以带走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可以用到明年开春啊，让肌肤时刻保持水润，透出年轻的好状态。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大牌。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长假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去各地打卡各种动物园啊，也是碰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事儿啊。比如说有朋友在山东临沂的一家动物园啊，看到有黑熊被园子里的装置卡住脖子之后一动不动啊。那园方回应啊，说这只熊啊经常装死啊，实则是休息。还是有这个爱心游客啊，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在这个临沂的宝山前野生动物园啊，看到这个熊被卡住脖子不动的时候啊，还是很担心的啊，就是怕这个熊有危险，就向动物园反映了啊。其实之前已经有多名游客反映过这类问题了啊。那反映问题的游客范女士说啊，当天他们全家到这个临沂宝山前野生动物园玩的时候啊，参观到熊展区，就看见有一只熊站在下面的活动区。后来啊，附近有一个小孩就喊说：“哎，这上面怎么还有一个熊啊？”而且说这个坏了坏了，它挂在那儿了。哎，就看那个熊真的是一动不动啊，舌头还向外吐着，大家都以为它被卡住了，有生命危险。随后啊，这个大家就四处找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要联系方式，准备打电话去反馈这件事儿。那接通电话之后啊，工作人员也很淡定啊，告诉他不用担心啊，这只熊经常这样装死啊，已经有多名游客反馈过同类的现象了。然后这范女士还是在原地等候了一会儿，看到这个熊后来啊收回舌头，眨动着眼睛确认他还活着，才放心离开了。哎，这片区域啊，其实是黑熊们经常用来休息玩耍的地方。那针对这个设施是不是会伤到熊的问题呢，工作人员也很耐心地跟大家解释了，说这其实啊是一扇可以敞开的门，黑熊可以自由地进出，如果把门关上，这熊反而会变得很焦躁啊，也可以理解，就秩序感没有了，平时熟悉的这种玩具它变了这个样子了，是不是？那黑熊呢经常会自行爬上爬下的在这儿玩啊，这一处空间也是足够的，不存在卡住脖子的风险。那游客拍到的画面只是这个熊在休息睡觉。哎，之前还曾经有游客看见说这只熊口吐白沫，也是上报了。然后工作人员到现场一看啊，发现这熊是嘴里含着东西往外吐呢。啊，检查之后确认黑熊身体很健康。这展区里的两只黑熊啊，一只叫团团，一只叫圆圆啊，已经在园区生活了2-3年了。那至于这次被游客误认这个遇险的到底是团团还是圆圆，暂时没有办法确定。啊，因为两只熊它会轮换的到这个位置活动。啊，这个位置还成个香饽饽了啊。你看看啊，就连黑熊它也不愿意上班啊，是不是？ 欢迎大家聊一聊啊，您都看见过在这个动物园看见过哪些比较奇葩的事儿啊，比较有意思的啊。有些朋友吐槽说这个2026年最后一个假期已经结束了啊，你感觉这个没地儿可玩了。咱们得创造机会啊，去休闲放松一下，是不是？找一找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比如说这个十月份不是有重阳节吗？重阳节我们要登高祈福，是不是啊？寓意着岁岁重阳，步步安康。这个寓意非常的好。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也是正式开启了，邀您免费来登山了啊。17号是个礼拜六啊，非常适合咱们出去玩耍，也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咱们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还可以一起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块领略这个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可以去打卡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让咱们相约啊，这个仙门山一起享受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发送登山就可以了。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沪陕高速北向南方向转内邓高速内乡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安罗高速新乡段13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三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走的。还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啊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可以从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车流分流到这个桐柏东站来下站，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微信平台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限号限行的问题，主要是关注明天，对不对？明天咱们礼拜六正常上班，限行尾号3和8啊。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咱们十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那接下来要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今天来聊的这种猫咪啊，

0: 着非常明显的凹鼻梁啊，配上红褐色的鼻子，让他看起来就是多了一分那种无辜的感觉。水汪汪的眼睛呢，就像在和我们这个人类交流一样，非常的有这个交流感。而且它们的尾巴是又长又细的，哎，姿态很优雅，但是啊，浑身可都是腱子肉啊，小肌肉啊，看起来是非常软萌可爱的那种。再来说说它的性格啊，波米拉猫个性属于那种活泼友善的，很随和，很乖巧，喜欢跟人相处，也是宠主非常理想的一个宠物选择。而且它很善于交际啊，就是知道跟人类怎么玩，而且能分辨出主人的情绪。主人开心的时候呢，它就会主动的去寻求这个安抚和零食。那主人不开心，它就很有意识的就不去打扰了啊，很有眼力劲儿。而且波米拉猫的这个交际手腕还是蛮高超的啊，它能和其他小动物和平共处，哎，在家呀和这个老人孩子也能玩得很好，是一个比较好的玩伴啊。但是这个因为波米拉猫它毕竟集合了两大名猫的光环嘛，就是缅甸猫还有金吉拉猫，对不对？所以说它又发展出了自己一套绝无仅有的特征，很特别。所以说啊，也是很多爱猫者非常喜爱的一个品种，也是被誉为说品质极佳的纯种猫后裔，市场价是非常高的啊，属于这个猫星人里的千金了。但是啊，咱们还是提倡猫咪，就是不管猫咪狗狗，我们都是提倡领养代替买卖啊。那好奇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波米拉猫啊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到秋天了，秋高气爽啊，就是很多人又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啊。但是啊，我们一般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啊，就是每天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咱们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的去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如果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却一涨再涨，我们是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啊。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有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发送这个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刚才啊，我们在上个时段聊完了啊，一只非常非常软萌可爱啊，缺点就是太贵的这个小猫咪，叫波米拉猫啊。这时段咱们来聊一种狗狗，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犬界男神，就是我们的这个拉布拉多巡回犬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很喜欢拉布拉多的啊。它性格非常的温顺，而且啊，它跟这个金毛啊、哈士奇并列为世界三大无攻击性狗狗，感觉他们三个站在一起都很搞笑啊。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首先这个拉布拉多性格很好，就是很憨厚、阳光开朗啊，所以说深受很多宠主的喜爱。那养拉布拉多的宠主也是相当之多啊。另外它的智商非常高，在世界犬类的智商排行榜上啊，高居第六位啊，所以说它学东西非常快，还能很好的听从主人的命令，服从性也非常的高。而且拉布拉多很好训练，尤其在三个月大的时候是最容易训练的。这个阶段呢，他对新鲜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好奇心也很强，加上本身智商很高，所以说学什么都比较快，很多动作不需要主人重复啊很多遍，他就可以轻松的来掌握了。另外拉布拉多作为一种伴侣犬，他的脾气特别的好，对主人也很忠诚，尤其对小孩子是爱护有加啊，可以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游戏啊，互动啊，一起散步啊。哎，他还可以当咱生活中的小保姆，帮咱取一些小物件，出门再让他帮着提点小东西，就用嘴叼着，是不是啊？想想多省事儿啊。最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作为工作犬，哎，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工作犬，比如说导盲犬啊、搜救犬、巡逻犬啊，都是他经常可以坚守的这种岗位，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0: 总之他各方面的能力都是很出众的。总结一下，就是拉布拉多啊，为什么被称为犬界男神呢？性格温和啊，聪明听话，服从性也高，性情也稳定，学习能力还强，生活中还能不断给咱带点小惊喜和小快乐。就是说集这个性格、智商、情商于一体啊，这种拉布拉多是不是很想养一只？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啊最喜欢的这种狗狗品种是什么呢？它有什么样的优点？也欢迎来听到您的推荐。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最近这个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早上一出门啊，大家发现这个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呢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出现这种情况啊，可得注意了，这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说入冬之前给爱车清一次积碳是很有必要的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咱们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加油前倒上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也很顺畅，怠速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重点给您推荐两款啊，如果您是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专门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一套三瓶用下来，爱车就是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了。当然如果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子，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也是有三瓶啊，分三步养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啊。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咱们年检就一把过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咱们的爱车来一次除碳养护了。发送888。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阿尤同学说啊，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啊，能够接受以下条件的领养人可以联系：初期需要拍摄小猫的照片，确定小猫适应新家，不再打扰，然后要按时给小猫接种疫苗，安排绝育，后续无法继续饲养呢，是需要联系。

送回的，不能弃养。还有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啊，刚买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啦。还有 L 说啊，这个家中有特殊情况，所以说五岁的金毛狗狗寻找好心人收养。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啊，会吃馍饭，三个月左右大。吃俺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的幼崽啊，自己的姐妹想要这个养一只，最好是女宝。还有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无偿领养，九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盛兰说，有一只两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会按时打疫苗做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孩子家里有哮喘，这个没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私聊，最好是小土狗。听众吴华问，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是一只三个月的公猫啊，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我们说金九银十这个季节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温和啊，就适合做任何的事情。那如果最近有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或者如果找这个私人装修呢，又担心不靠谱，售后没有保障，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节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哎，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通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老玩家了，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你好，
3: 你好，珍妮姐姐。
2: 你好，旁边还有一位是？
3: 没有了。
2: 我旁边。
4: 我
3: 哦，是的，
4: 我在这儿呢。
3: 张杰，张驰哥哥。
2: 虽说不是珍妮的爱粉，但是这个确实，这节目是两个人的，咱们就是尽量能不忽略还是别忽略了，省着他一会儿给你穿小鞋。
4: 你之前叫张驰爱粉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就改完名字就彻底不认识了，是吧？
2: 怎么说？
3: 没有，
4: 没有是吧？
2: 嗯，他
4: 行，
2: 人家只不过是一时间拎得清楚了，到底是应该是谁的爱粉？
3: 忘了，
4: 你不如不解释。
1: 正在进入。
2: 好的，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这位小朋友应该只有十几岁，有一些这个题目确实不一定适合他这个年纪。
3: 没事，我有没事，我有鸳鸯大米，大米哥。
2: 啊，他有大米哥作为他的军师是吧？好，那今天
4: 你俩认清了，就找到对方了。
2: 来吧，接下来属于你的倒计时60秒开始。
4: 请问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后半句是什么？
3: 一饮不怕马上催。
2: 哇，厉害！好，
4: 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主要依靠它的哪个部位？
3: 根部。
2: 正确。
4: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2: 正确。
4: 那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丁上车？
2: 耶，
4: 请说出三个 AABB 式的成语。
3: 鬼鬼祟祟，
4: 哦，
3: 那个神神秘秘，絮絮叨叨。
2: 哇，厉害了。
4: 好的，请问向日葵的花盘会跟着什么转动？
3: 太阳。

0: 哇，正确。
1: 够了没有？
0: 够了。
1: 那我就不再透题了。
0: 而且今天他只是
1: 太快了，
0: 他只用了不到40秒钟。
1: 也没感觉到大米哥帮你。
0: 对啊，你居然都不需要大米哥。
1: 大米哥是你的精神图腾是吗？
0: 还是挺厉害的。
1: 还说他在你旁边坐着呢。
0: 他在群里，在群里、啊。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要不说人家新脑子就是好用哈。
1: 你看这就是
0: 好快啊，
1: 这就是这个愈挫愈勇的一个过程、嗯。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应该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环节？
3: 不是，第三次了。
1: 第三次进入这个，
3: 不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我就说我印象里边好像
0: 之前都在新手局呢。
1: 前五道题就折戟沉沙了。
0: 好的，嗯、那接下来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1: 会打鸣的那个生物是啥？
3: 鸡、
1: 嗯，说一个关于鸡的一个菜，就切成小块，
3: 四个字儿，
1: 里边有花生，有黄瓜，然后切成鸡块，好的啊，
0: 过了啊，
1: 3个字儿，一位打台球的世界冠军。
3: 那我还是把第一题说了吧，宫保鸡丁，
0: 胜券。
1: 宫保鸡丁哈，
0: 那第二个你就过了是吗？
3: 过啊，对、嗯，
1: 台球有一种打法，它有一种。
3: 诺克，
0: 哇，正确，
1: 两个字儿啊，除了就是比高铁稍微慢一点的，我们一般叫它什么？
3: 火车？
1: 什么车？换一个，
0: 不对，
1: 嗯，
3: 是火车、地铁。
1: 安静的反义词什么车？
3: 安静的反义词。
0: 安静的反义词。
3: 热闹。
0: 静的反义词。
1: 比绿皮快，比高铁慢。
0: 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提示，就是 D 开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列车。
1: 应该是不知道的。
0: D 开头的。
1: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哎、高铁是 G 开头的，然后这个车是 D 开头的。
1: 它是 D 开头的。
3: 地铁。
0: 不是，哎。
1: 地铁。地铁比火车快，比高铁慢。
0: 那是不太可能的。
3: 不是。
0: 好，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正确答案叫做动车。
3: 没坐过也没听过、
0: 没坐过动车，那这确实
1: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不太行。
0: 对，那这怪爸妈，
1: 这没办法，
0: 多带你去坐一坐啊，其实
1: 多带你去出去转一转，
0: 是的，
1: 就知道。
0: 好的，但是还是很棒的啊，今天答对了。
3: 以前参与的时候都没进过第二关，这回已经努力了，感觉很好。
0: 很棒，是对自己的这个突破也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1: 那还说啥呢？请你吃甜瓜呗。
0: 那就是了，一会儿呢，把您的这个收获的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收获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啊。嗯、我们为您送出的是4到5斤装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好吗？
3: 今天也终于吃到甜瓜了，
0: 好不容易啊！
1: 这么久了，一个夏天了，哎呦！
0: 感谢你的参与啊，一会儿记得给我们发过来，拜拜，
1: 下次再来。
0: 嗯，你看看，作为珍妮的爱粉，真的不亏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Welcome to the gate。
8: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国，玩家已进入。
9: 好的，非常迅速，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白月骑士。你好，你好，骑士。
10: 哎，你好，能听到吗？
11: 可以。
9: 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车
11: 里吗？感觉在车厢里啊。
10: 对，我在路上呢。
11: 没有在开车吧？
10: 没有，副驾。
11: 那个，我这边有两个建议啊。第一，是我听的感觉您是用蓝牙。
9: 是。
11: 我觉得蓝牙可能会稀释一些信号，导致你一些关键词听不清楚。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最好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通话跟你听广播中间有延迟，也会影响您的判断。
9: 嗯，

0: 这两点
1: 好点没？
2: 啊，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
2: 明显的好多了。哎呦，
0: 那也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吧？对咱们的规则这个题怎么出，心里有数没？
1: 大概，
0: 那咱就来试试吧。
2: 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是有这个亲友团的
0: 啊，是吗？
2: 他在副驾，那你说呢？对吧？人家有亲友团，给他出点狠的。白月骑士啊、我好不容易念，我怎么念这个名感觉有点拗口呢？白月骑士，
0: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起的稍微文艺点的名字。
2: 谁说的？之前有好几个叫哈利波特。
0: 起码是个人名是吧？
2: 好的，白月骑士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了。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某年某月
2: 的某一天，后半句。
1: 这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2: 对呀、啊，
0: 他没
2: 答
0: 出
2: 来
0: 呀、
2: 啊，这不到你这儿了吗？
1: 好像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2: 正确。
0: 那这首歌是啥？叫啥名？
1: 恰似你的温柔。
2: 正确。
0: 正确，下一道啊，再接个歌吧。森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2: 下一句，
1: 这不知道。
2: 那就过吗？
1: 过。
0: 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
2: 呼和浩特。
1: 万里悲秋常作客吧，应该是。
2: 还有呢？
1: 百年多病独登台。
2: 正确。
0: 正确。新能源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响的提示音，这是故障吗？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0: 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
2: 哦，最后一道了。
0: 答对就通关了。
1: 原子弹、卫星。
2: 什么？
0: 原子弹、卫星。还有一个什么？两弹一星，你这是一弹一星。那个其实真的，你都原子弹了，你下一个应该不难吧？应该是。
2: 嗯。
1: 导弹吗？核弹、原子弹、氢弹。
2: 哦吼！
0: 好，正确。两弹一星。
2: 原子弹、氢弹也还有人造地球卫星，恭喜今天的5道题顺利的答对了啊！
0: 真是第一次参加。
1: 啊，对，第一次。
0: 你这不是不给我们上一位面子吗？
1: 其实我的问题里边好像有2道都是上一位的。
2: 对
0: 啊，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后边就是前一位表现的欠佳，后一位答题的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会顺延一些题，
2: 他会上来就捡漏啊，会出现这个问题。好的，
0: 这
2: 那你要是就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想让你来帮忙看看能不能捡到漏。刚才说的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是因为啥？
1: 装甲兵吗？
2: 装甲车啊，装甲车。然后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是为啥？
1: 这个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聊这个时候没听到。
2: 不是，我们刚就没聊。
0: 我们没透题。
2: 没透题。
0: 没透题。
2: 没透题。你就按装甲车的那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丁不让上。
0: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道题到底能不能被
2: 答对，
0: 分析出来。
2: 对。只有丁不让上，能不能感觉出来？
0: 没，别有压力，这个答错了就答错了，因为你已经通关了。
2: 你已经过关了。
1: 想不起来。
2: 好的，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答对了。
0: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到了自证环节，因为有人说我这个形容有问题，就是个人感觉那哥们儿
2: 啊。
0: 个人，
2: 那接下来、
0: 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行。
2: 接下来，白月骑士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进阶局，您有60秒可以参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1: 好，明白。
2: 来，张弛做好准备。可以
0: 来，
2: 倒计时60秒开始。
0: 一位台球世界冠军，他的名字是3个字，是一位男性。
1: 郑俊辉。
2: 正确。
0: 2个字儿，烂脸地都玩乱大无语吗？这是什么戏种啊？
2: 正确。
0: 正确啊，云南的一个特产，3个字儿，用玫瑰做的那些东西。用玫瑰做的，3个字儿。

0: 圆圆的，
1: 叫什么？
2: 玫瑰饼。
1: 玫瑰哎，饼对了。
0: 哎，我说玫瑰肯定是这个字儿不是带玫瑰的。
1: 你换个月季做的呢？
0: 这属于一种什么种类？玫瑰月季这些都
1: 这叫什么？
0: 是什么？
1: 什么饼？
2: 嗯，过过
1: 啊！
0: 我觉得挺
1: 可惜的，都答到这儿了，你过了，那你继续吧。
0: 三个字儿啊，四川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区，它很有名。
1: 三个字儿，特别漂亮。
0: 第一个字儿是个数字。
1: 嗯，
2: 九寨沟。
1: 正确，但是一二三
0: 四
1: 没有四
0: 二三啊，
1: 就答了三个。
0: 哎呦，可能
1: 不是，我想问一下，玫瑰饼居然都答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答出来这个呢？咱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啊，玫瑰做的叫玫瑰饼，菊花做的叫菊花饼，月季做的叫月季饼，然后这
0: 统称什么？
1: 统称叫什么？
0: 这个
2: 饼啊，三几个字儿？
1: 三个字儿，三个字儿，都是用这种植物做的。
0: 它是用什么做的？
1: 啊、
0: 嗯，就月季、梅花、玫瑰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2: 酥饼吗？
0: 这植物通称什么？我明白掉
1: 了。不是，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主驾，主驾没有？
0: 你跟我还有珍妮，我们三个通称人类。那么月季、玫瑰他们通称啥？
1: 救命！
2: 花。
1: 哎，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饼？哎。
0: 思维卡壳，因为咱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有点压力了，
1: 嗯，
0: 是吧？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不用太复杂，
1: 直接告诉你
0: 鲜花饼，
1: 鲜花饼。
0: 嗯、因为您看我说玫瑰做的，你肯定不能是玫瑰饼，因为我要说玫瑰的话就透题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比划猜肯定是我不能说这个里边字儿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说玫瑰。
1: 而且我跟你说，从云南回来，我跟你说哪一个从云南回来的不带两盒鲜花饼？
0: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答题难点就是第一是临场可能容易思维卡壳、嗯、第二呢可能会这个有些题这个有些字儿想复杂了，
1: 哎，不过没事儿，
0: 过去了，
1: 人家进阶局答对了三道题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来自于山东玉姑的甜瓜送给您、嗯、一会儿在这个收件了之后把您的联系地址还有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我们邮给您
1: 好吗？
2: 哎，好，
1: 好的，感谢
0: 参与，一路顺风，拜拜。
1: 拜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但是出门在外啊，无论您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啊，怎么享受这个假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包括这个温度呢也是不断的改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有点晒，这种感觉做好保湿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选对产品更重要。
4: 当然了，
3: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什么呢？他不是外人呢、啊、
4: 不是外人，
3: 他是科研室
4: 啊，是你心心念念的内人。哎呦喂，
3: 科研室，我愿意为把它解读为用科学的方法拯救你的颜值。
4: 哦、
3: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的出现，常年也是上榜销量排行榜。产品确实是足够硬，高纯度的小沙幻，这个成分呢也是能够更好的锁住你的水分，同时神经酰胺的 Pro 啊也能够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十分在线。整体涂抹的时候啊，质地非常的轻薄、滋润，不油腻。
4: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啊，630块钱。说实话，在一众一线品牌当中
3: 也不贵了，
4: 已经还 OK 了啊。那么今天品牌方为了给大家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299，还不到5折。哎，但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双节福利应该不止如此，所以说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的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好了，你先说一会儿，让我先去下个单。
3: 现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可以下单。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

0: 好了，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应该跟我们挺熟的吧，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张真人，欢迎。你好张真人。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张真人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是的，但我经常听广播听到，但没参与过。
0: 就是
2: 第一次参与就把我们名字抢了，
0: 剥夺了我们的名号。
1: 那太是我的荣幸。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就凭人家这个情商，你今天都不能难为人家。
3: 我还得谢谢他们。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张真人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词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后半句
1: 过。
2: 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准备过吗？
2: 还可以再过一次。
0: 又过了啊，过完了。
2: 请说出2部陈小春出演过的作品。
1: 那个
2: 别慌。
1: 《鹿鼎记》
0: 一个，
1: 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
0: 正确。
2: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是哪座城市？
1: 广州。
0: 正确。
2: 请说出2个新疆的地级市。
1: 伊犁，然后呼和浩特。
2: 好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等会儿呼和浩特不对啊。
0: 我正在这反应呢。
1: 乌鲁木齐。
2: 哥，我都被你糊弄过去了啊。
0: 我正在这想呼和浩特。听我都没敢出声。你是怎么又反应过来的？你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一下。
2: 我正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就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就人的大脑啊，它接收信息是有回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脑海中出现了呼和浩特几个字，我去，不对呀，这。我们往回看一看，
0: 笑死！但是他后来改对了，后来改的是什么？
1: 乌鲁木齐。
0: 对，乌鲁木齐。
2: 伊犁跟乌鲁木齐。
0: 哎呀，
2: 等一下，伊犁是不是也不对啊？我想想，
1: 伊犁不对吧？
0: 伊犁地区。
2: 你给我整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快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现在准备要去求证一下，
2: 有点不确定了啊！我怀疑你在内蒙出不来了。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呼和浩特确实不是。
2: 我非常确定。
0: 你说个吐鲁番，你说个哈密，你说个克拉玛依，我都算了。你说呼和浩特，我在这反应了半天。
2: 反正那附近名字基本上都还挺像的，就都是我们不常用词。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才在这儿跟你聊一聊啊。1、2、3，就算是这个新疆地级市，你答对了2个的话，你也只是答对了3道题。
2: 对，
0: 怎么查出来？
2: 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这我应该自信点，是新疆的。
0: 好了啊，就是答对了3道，然后咱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您听着不熟悉吗？
1: 没，我很少听歌，
2: 很少听歌。
0: 你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1: 90后。
0: 90后
1: 应该是知道的，是吗？
0: 按说是
2: 可能听
0: 最后一批能听到这首歌的。

0: 应该你听到副歌部分应该会 OK。
1: 好吧啊，反正第一次参与，我觉得
0: 还不错了，
1: 整体来讲还可以，
0: 真是的、
1: 啊，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一道题没对的珠玉在前，
0: 哦，
1: 所以
0: 挺棒的。好，那么
1: 实力在线，
0: 也请咱们的这个张真人，咱们再接再厉，下次再见，好吗？
2: 好的，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
0: 拜拜，
1: 再来啊，再次取得新的成绩，
0: 收线了，拜拜。好了，其他的朋友们，来吧，来吧，继续来吧。
1: 嗯，
0: 咱们的好礼还有呢，比如说今天四到五斤装的这个玉菇，山东玉菇甜瓜为大家送上啊。
1: 嗯、
0: 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通关奖，您可以拿走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高端礼盒。
1: 没错，
0: 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今天节目啊，我们关注一下焦作的徐先生。前段时间遇到一个问题，他是一名焦作的出租车驾驶员。他说啊，自己被滴滴平台处罚了，但是自己的做法没有错，是处罚出现了问题。
2: 我是焦作的出租车司机，9月20号的话送乘客到那个西五县嘛，然后到西五县之后，滴滴平台派了一个就是西五县到西五县的订单。这个出租车嘛，营运范围之内，它就是不能在那个县城营运嘛。然后就是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取消之后平台就是派责，派我有责嘛。焦作市区的出租车，它的起点和终点必须得有一个是在焦作市区嘛，否则的话这就属于异地营运，申诉了两次人工，咱们全部都是通过不了，求助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看怎么解决的这个东西。
1: 徐先生啊，是一台巡游出租汽车，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出租车。那么他接到了一个订单呢，是从焦作送客人到修武县。那这笔订单呢，后来徐先生给我们发来截图哈、啊，是9月20号的18:40接到的。当时呢，他接到这个订单之后啊，送乘客到了修武县。结果到修武县之后啊，系统直接给他自动派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呢，它的起点是修武县的健康东路，而终点呢是修武县的文化路，也就是起止点都在修武县。但是啊，徐先生自己是巡游出租汽车，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21条的要求，巡游出租汽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起止点有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焦作市区的出租车，那么只能在焦作市区来进行营运啊，或者说经营服务。如果不在，那至少有一点是在焦作市区，比如说起点在焦作市区，终点可以不在，或者是返回的时候终点在焦作市区内。那么现在徐先生接到这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就是滴滴平台给他拍的单呢，起终点都在修武县内，所以超出了徐先生这个巡游出租汽车本身应该所在的经营范围。

0: 许先生说呀，按照要求他是不能这么来接乘客的，所以说啊，他取消了这笔订单。那么滴滴平台对于徐先生取消订单进行了处罚，这个处罚到底合理吗？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拨打了滴滴出行全国客服热线。
1: 这边客服的话也是帮您查询了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嘛，关于您说那个异地营运然后给他判得这个情况嘛，这边的话客服呢就现在帮你把你这个情况的帮你反馈上去，到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专员直接处理这个情况的，也会在24小时内以电话的方式回经营号码上面的，您这边就是保持这个手机畅通，然后留意接听这个95066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专员直接处理然后给您回电的。
0: 滴滴平台的负责人在稍后啊联系了记者，并且进行了解释，说经过后台核查，焦作市的出租汽车到县区运营确实属于是异地营运。滴滴平台的营运的规则呢和出租汽车的规则出现了冲突，说如果是被查处的话会处罚3000元，所以目前平台已经根据当地的服务管理规定取消了这条处罚，为司机恢复了服务分。关于平台的派单逻辑呢，服务人员也承诺后续会进行网络优化啊，争取啊能够减少或者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第二天徐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2: 这个问题今天给我解决了啊，今天早上然后看这个服务分然后给我恢复了，然后刚才他又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派子已经给我改了，那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了啊。
0: 如果各位呢在路上还有其他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您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这个我想反映一下，这个正开大道这个与那个欧帕路，是原来是雨竹路，现在是成欧帕路了。这个红绿灯西上东，这个红绿灯都坏几个月了。
4: 只有西向东坏了是吗？
5: 啊，
4: 只有西向东坏了吗？
5: 啊，对，西向东这个红灯，那个只有红灯，没有绿灯，没有黄灯。
4: 哦，只有红灯，没有绿灯，等于绿灯坏了是吧？
5: 绿灯坏了，黄灯也坏了。他就是说，整个就是说，正跑着，正过着路口了，突然红灯都亮了。
4: 西向东
5: 坏几个月了，我给那个交警。
4: 西向东的绿灯和黄灯是吧？
5: 对对对。
4: 这个地方正开大道欧帕路，我印象中应该比较离开封比较近了吧？
5: 离开封交界处有几公里吧？
4: 还是在中牟境内是吧？
5: 啊，对，官渡镇，它的防围在官渡镇。
4: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吧，因为正开大道上的红绿灯，我不确定是不是交警部门来负责的哈。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咱们市政部门反映一下，找一下物权单位，尽快来修复。这样，于先生，您
5: 就是这个事儿，我给交警那个巡警路上的巡警给他反映过，反映过，他让我打110。然后我的同行也打过，我问过，我们在一块儿谈过这个事儿，就是。他这个同事也打过，我也打了110，他就打了，他就是没有那个找转接都没人了。
4: 那可能。

0: 那所以说有可能它不是公安部门管理的。我理解这个情况了，我知道您说的意思，但是有可能不是公安部门管理的，没关系，我们找一下物权单位看看是哪儿负责的。因为通常来讲呢，只有市区的信号灯是这个交警部门来管理，那超过市区之外的信号灯不一定是交警部门来负责的，物权单位不一定是警方啊。所以说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没关系，我们来协调沟通。如果需要确定详细的时间或者位置的话，可能会有人再跟您联系。节目之后我们先来核查一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在问哈，正名高速南苑站到正安站是不是免费的路段？您如果是豫 A 豫 V 的机动车啊、小型客车有 ETC 的话。这个正名高速南苑站到正安站，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免费路段啊。您刚才发了一个免费这两个字哈，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在给您的回复当中有一条网址链接，您可以打开看一下哈。这个里面比较准确，它有一个免费的地图，您可以看一下正开兰区间的免费站点。我印象当中正开兰区间应该包括这个南苑站啊，就正名高速的南苑站到正安站啊，上下站点都在免费站点，同时呢中间这个正名高速这段呢也是免费区间，您可以发免费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曹女士您好。
4: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们就是前两个国庆节前的时候，在这个儿童医院门口，然后带孩子看病，当时比较急，就停到了马路边。然后，当时那个交警给我发信息，发信息的话，然后说让那个挪车，然后他不是有一个1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之内挪完之后就免于处罚的这个，咱不是郑州有个这个规定嘛？当时他是54给我发，是45，我看一下短信，您稍等，是他是这个9月27日10:54给我发的信息，在这个农业东路平安大道和东路，然后让我去挪车，说被记录了。然后我58分的时候就已经人在那儿，10:58的时候人就已经在那儿了。然后他那个摄像头在10:50拍了一下，10:58又拍了一下，然后他的后两个照片，然后司机就已经在摄像头内了，就已经在挪车了。但是他记录下来之后说要那个对我进行罚款，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像这个事情。我这个司机，而且他照完这个相的时候，我人就已经上到车上，就已经把车开走了。这个是不是可以免于处罚？
0: 免于处罚要看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咱们停这个地方呢，是不是适用于轻微处罚的地方或者免于处罚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刚才讲的这个所谓收到短信挪车不处罚这件事呢，也要看情况，分情况来确定。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当时收到的这条短信是一条什么短信？就是里面的内容，您能念一下吗？
4: 好，这个是括号河南省交警，您的小型汽车豫威，我的车牌号，于2026年9月27日10:50在农业东路（括号平安大道）至龙湖外环东路备案规定停放已被记录，将依法予以处罚，并立即驶离。

0: 卫使力的将依法拖移，谢谢配合。
1: 嗯，
0: 这个是10:54接到这个短信，然后当时是这个驾车是我父亲，因为他不会打咱交通热线，所以我打这个交通热线和主持人沟通。
1: 所以说
0: 然后他58分的时候就已经下去挪车了，因为就在那个儿童医院中东院区门口，然后他就下去了。那个58分的时候，摄像头就可以记录第3张、第4张照片，他就已经在车旁边了。
1: 我听明白了，曹女士。
0: 正好是
1: 这里面呢分为几点哈，第一点我们来说说停车的地点。在郑州市区呢，这个停车呢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普通道路上停车，那么像您所说的有一个短信提醒，那如果您不挪车，在3分钟之内没有把车挪走，那么有可能呢会被处罚，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在严管道路上停车，尤其是您刚才讲这个地方是在儿童医院的郑东院区附近停车，这本身就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呢没有提醒时间，被短信提醒就是被处罚了，也就是说他不会给你改正或者说挪车的时间，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严管路段。那么严管路段呢在咱们考试科目一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明确的提示，就是有一块牌子，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禁停牌子长什么样哈，在这儿呢也跟咱们车友一起来复习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底纹红圈，它的意义呢代表的是禁止长时或临时停车，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在这儿临时停车上下人都是不可以的，更不用说在这儿进行车辆停放驾驶员离开车这种情况更不行。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在刚才您说到的农业东路平安大道到龙湖外环东路这一段本身就是有这个禁止长时和临时停车的牌子，更不用说是在医院门口，这里本身又是严管路段。在郑州市区的严管路段呢，如果被抓拍违法停车直接就会处罚，不会有提醒短信。好，那么第二点就说到您这个短信的问题，您刚才也念了，那么短信呢也分为两种情况，您刚才念到的这种情况呢是您可以注意中间有句话是已被记录将被予以处罚，将会依法进行处罚，所以这是一条处罚提醒短信，而不是一条提醒挪车短信。如果是提醒挪车短信的话，内容是请立即驶离，否则将会被予以处罚。而您现在是已经被记录，并且会予以处罚，如果你不挪走，将会被予以拖移，而被记录或者处罚。所以说这一条短信可能很多朋友认为说我接到短信再去挪车都可以，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跟各位介绍哈，第一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短信上，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不到，有时候可能会听不到，有时候可能会收不到，更不用说有时候这个短信它就是一条处罚短信而不是挪车短信。那么再加上您在这儿收到的这条短信内容它就是一条违法告知短信而不是这个挪车短信，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弄拧巴了，就是我们认为说我只要接到短信挪走就行了，不是这样的，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接到的什么样的短信，不是所有的短信都是提醒咱挪车的短信。
0: 哦，那我有一个疑问，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因为当时我父亲停的时候没有看到就是那个禁停标志，就那个红色圆圈中间有叉叉或者斜杠的那个，然后那我怎么判断这条路是不是禁停或者严管路段呢？
1: 好，首先第一点，农业东路您可以去看一下，在入口两端都有禁停标志，这个我可以确定，就是这个牌子不一定就立在
0: 驶入的时候它是没有看见，但不代表它入口两端最东最南或者最北有没有，是吧？最东最西
1: 是的，不见得说禁停标志就得栽在眼前儿，就得栽在医院门口才是禁停，它是禁停路段的意思而不是禁停点位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道路两端都会有禁停标志，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道路是用来行车的而不是用来停车的，正常情况下车辆应当在停车位上停放而不是在道路两端停放或者道路两侧停放，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误解，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个例子，我们过去都是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甚至是走路，那么我可以随便比如说我想来医院

0: 我就把自行车停在医院门口，我想去买东西，我就把这车停在超市门口。但是现在我们是开车，一旦一辆车停在了医院门口或者超市门口，它相对而言，它占的面积，它对道路的影响就会大得多得多。所以我们开车要树立一个合法停车的意识，就是我开车要去一个地方，我首先要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停车场，我应该把车停在什么地方，而不是说我去医院我就可以把车停在医院门口，我去超市我就可以把车停在超市门口。这个开车的理念首先要转变一下。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停车的时候，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明确规定，就是车辆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或者规定地点停放。那么规定地点是什么地方？就是停车场停车位。如果没有停车场停车位，道路上本身就是不允许停车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1: 嗯，就是像咱他那个慢车道靠近人行道的边边，不是一般都会画那个停车位线吗？这个就是如果他没有画，一般就不能停，是吗？是。
0: 首先不是一般都有，就是，是有条件的道路上才有。那么如果没有停车位，当然是不能停车的，因为车辆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就是12点半，他又发了一条信息，他这个信息和上面那个10点54分发的一个信息有点差别，我想再咨询一下。
0: 嗯，
1: 因为他是前面那个是未按规定已被记录，然后将于他这个12点半又给我发了个信息，因为当时车已经就找到正常停车场的停车位了，因为当时也找了挺长时间，找了有半个多小时，然后他这个又发了一个您的汽车豫威什么什么在9月27日10点58分还是在这个路段被交通记录监管设备记录了不按规定停车的违法行为，请您收到本告知之日30日接受处理。但是他这个10点58分然后他发的这个第二条短信，就是我父亲已经把车就移走了，他这个记录仪就是他这个摄像头拍的照片正好也能拍到这个事实。那如果他这个第二条信息，那这个也没有办法撤销是吧？因为
0: 第一呢，第二
1: 又发了一个信息。
0: 第二条信息是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给您的违法告知信息。也就是说这个违法已经被系统记录了，那么这个系统呢将会给您发一条提醒，也就是说你这条违法已经被记在系统当中了，你要去处理了。所以这是交管12123给您的违法提醒或者叫违法告知。
1: 那和第一条信息有什么区别呢？
0: 第一条信息是违停告知，是违停的违法告知。第二条或者换句话来讲哈，第一条信息只有在您违停的时候才能收到，第二条信息不管您有什么违法都会收到。比如说你闯红灯了，交管12123也会告诉你系统已经记录了，你要30日内去接受处罚。比如说你压线了，你也会收到说系统已经记录了，你要在30日内去接受处罚。这是一条违法告知。
1: 就是说第一条信息收到之后他还没有录入12123这个系统，所以不发这个第二条信息。不管我挪不挪车，他最后都会发第二条信息，都会被处罚。
0: 是的，
1: 就是这我理解大概这个意思，对。
0: 是的，如果不挪车的话，有可能会被拖走，因为短信上写得很清楚。
1: 好，我大概明白。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如果就是。那我怎么区分这个路段可以就除了就画车位，它哪一些是严管路段，哪一些不是严管路段？
0: 注意观察一下路面上的道路交通标志。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呢，交通信号有4项，有4种交通信号。第一，交通信号灯；第二，交通标志；第三，交通标线；第四，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这4种。信号共同构成了交通信号系统，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在道路入口处的道路标志牌。您可以仔细看一下，郑州市区遍布在各个道路入口，大部分路段都有禁止长时和临时停车的标志牌。所以我们去一个地方之前，先考虑有没有停车位，如果没有考

0: 考虑这个问题，违停被抓拍是早晚的事儿。我只能说，那很多朋友说我去超市，我从来没停过停车位，哎，我也没有被这个处罚过呀。那只能说是幸运，或者说是把违法当成了一种偶然。但实际上，你只要不在停车位上停，都有被处罚的风险，只不过恰好没有遇到交警而已。而且您所在这个地方，儿童医院门口，也不光是儿童医院门口，包括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这个中医一附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等，只要是医院门口，本来就是严管路段，因为这儿是要保持畅通的，不然的话救护车到这儿堵了，那需要更多的更重急症的病人没有生命通道。那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停车的时候没有停在医院门口，对不对？我觉得我停的地方不妨碍呀，但是本身就是一种法与不法的一个区别，就是当不法行为发生的时候，不见得就一定导致了危险的行为或者严重的后果，但是当不法行为积累的时候，危险的后果可能就发生了。比如说我们在消防通道停车，你说每一起在消防通道停车的车辆都会导致消防车进不去吗？但是如果这种行为不被制止，或者这种行为不被告知是违法行为，那么早晚有一天消防车会进不去的，医院门口也是一样的。
1: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地铁站、公交车站、医院门口，然后都是禁止停车的。
0: 是的，这个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咱们在考科目一的时候都做过这种题。50米内、30米内，消防队、公交站、还有医院门口以及路口50米内都是不允许停车的。
1: 哦，行，我大概就那如果就像那天就是情况比较紧急，小孩他这个生病了要去急诊，然后又找不到，找了半个小时找不到停车位，那是让我父亲先让我们下车，人在上面，然后再继续找到附近再找临时下车是可以，是吧？
0: 是的，医院门口从来不允许，没有听说过不允许这个就诊的患者临时下车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性化的执法，它是有一个边界的，或者是有一个度的。你说医院门口不允许下车，那不可能，对吧？你也没有听说过说医院门口不允许下车，因为医院门口下个车，患者下个车就被处罚的这种情况。没有，
1: 对，因为我们平时都停在停车场，那天确实是先是我父亲找了有半个小时，将近40分钟没找到，然后收到了信息就又出去挪车，又找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停车位。
0: 嗯，到医院就诊
1: 确实情况比较紧，
0: 到医院就诊都会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这是一方面哈，如果不是特别急需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您这个做法就挺对的，就是有一个家属能够帮助，当然这种是条件受限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打个车、出租车、网约车，到这儿下了乘客之后去看病，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车的问题了，就是各有各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前提是，就是过去我们的选择前提，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我自己的需求，但是可能以后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公共环境的可能性。就是是否允许我，这个一个我就是完全充分的个人的选择，如果不能满足啊，你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进地铁、进坐飞机、乘高铁，不允许带一些违禁品，道理是一样的。那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在公共场所，我的所有要求都必须被满足，不是这样的。那要考虑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对吧？所以我们到医院看病也是一样的。那医院停车位少，或者说我们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这个车没有地方停放，这都是常见的问题。这个应当被我们考虑进我们就医的过程当中，而不能单纯的考虑我们自身的需求而把它忽略掉。那么可能后果就是，那这种就是贴条啊，或者违法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了。
1: 嗯，行，谢谢，我大概明白了。
0: 那先这样，曹女士。
1: 嗯，好，谢谢您。
0: 哎，也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您以后出门的时候能少一点被贴条哈。就是经过咱的沟通，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也了解了， 停车的时候，我们应当顾及哪些因素，应当考虑哪些。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两位车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哈。这个锦绣中华就在提到了啊，他说：“哎，这个讲得很到位，说这位女士啊，对讲解还是有很大耐心的。”然后我爱大亮门也说：“说这个主持人非常有耐心哈、啊，给大家普及了交通法律法规。”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位曹女士哈、啊，真正在自己违法的情况下，还能够耐心的。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个人的就是在交流时候的这个素养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事儿啊，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话说完，能够大家听进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对我们的耐心和信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袁小丽在问，她说我想问一下，如果非严管路段没有短信提醒挪车，交警直接贴条合理吗？那要看情况了啊。比如说有一种情况是有人报警了，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有些路段比如说堵得比较严重，虽然这个地方可能不是严管路段，但是呢停得比较严重影响交通了，那么有人报警了，交警会直接进行贴条。还有一些情况呢是交警在现场可能已经转悠一遍了啊，发现这个车没有挪走，然后呢再进行贴条。就是不是说所以我经常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希望啊，违停的希望寄托在一条挪车短信上，那个没有用的，就是那是交警的一个流程或者他的工作流程，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因为他缺少了这个流程，所以这个我的违停就有效了，或者说我的违停就正常了，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哈。所以有些路段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并没有提醒直接贴条了，很有这种可能。另外还有周末去放羊啊，他说交管12123视频报警认定书多久可以出？一般认定书10到15分钟就可以出了，您是什么时间报的警，多久没出了，您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啊，告诉我们。如果说你等了一两天还没出，那就不正常了。您可以联系当时交管12123的后台，或者联系一下当时给您视频快处的辖区的交警队的这个事故部门，可以联系一下，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110啊，可以问一下。因为如果有些朋友是不知道这个辖区是归哪儿管的，您可以直接拨打一下110啊，这个询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哪个辖区，要求交警啊尽快给您下发事故认定书。因为有些认定书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情况是系统的问题，比如它下发了但是您没有收到，不排除有这种情况，可以让交警来后台刷新一下。您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您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啊，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认定书多长时间没有下，可以给我们留言就行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啊，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将会开启，邀您免费登山。因为今年的10月18号呢是重阳节啊，所以说在17号这一天，带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

0: 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来报名，发送登山这两个字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想要登山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哈，因为就是17号跟我们一起，如果是想在这玩的话，周末哈，18号还可以在这儿再多待一天，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哎，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杨女士。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9月14号早上，然后就是我个人有个单方面事故，然后就是公司的合同规定是，就是我这样说吧，就是出事故之后我才发现这个那个车没有那个车没有车损险，然后公司找指定的地方修理，然后修理期间然后不让那个停那个租金，然后还有20%的折旧费。这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折旧费会有这个折旧费的存在吗？
0: 那得看你们双方的合同。您是什么车？是出租车、网约车还是？
1: 网约车。
0: 是网约车是吗？您网约车，您是租的公司的车。
1: 是的。
0: 租车的时候应该有合同。
1: 上面写的有。
0: 啊，那您签字了吗？
1: 那签了呀。那当时没有注意看啊。这我就想说是他没有车损险，他这个网约车没车损险，是不是？然后当时也没有告知，然后现在有20%折旧费，当时重点他们也没有说，然后就有事故了才知道有这回事
0: 儿。你现在想要维权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去起诉证明这个合同无效，比如说当时签订的时候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或者说这个合同在签订的时候有一些合同内容是无效的、违规的、违约的，那否则的话合同是对双方的保护。你不可能说我认为不合理了，这个合同我就不认了，那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里头在合同当中写明了，他不是没有写呀。
1: 是啊，他是写的有啊，写有这个。我就想问他有没有这个折旧20%的折旧费这么一说，有没有这个情况？
0: 没有有或者没有这回事儿。你现在在公司租车，换句话来讲跟我们在市场上买一颗白菜道理是一样的，你们是一种商业行为，它不是政府行为。如果政府部门的要求是法无禁止即不违啊，就是说是法无明确即不违，就是说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你才能干，没有让你干的事你不能干，简单来讲是这样解释哈。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或者对于商业行为来说，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说法律当中没有明确说你在买卖的时候必须要如何如何，那么这个行为是你们双方商议的事儿。就像我刚才为什么举买白菜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市场买一颗白菜，这颗白菜可能是假设5毛钱一斤，那你在买的时候上面有颗烂叶子，那你说这烂叶子我也愿意，因为这家是白菜5毛，旁边是白菜6毛，我宁肯要这个烂一个叶子的也可以，这是一种交易行为，是个商业行为。
1: 我明白，这是你意思是这是一种交易商定后的，然后或者是知情的情况下，然后这是这种行为是吧？
0: 对，是的。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买完回家了，然后我明知道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我返回来我又不认了，我觉得那当时我说的不算了，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你去租车道理是一样，我说的这个商业行为的意思是说，是你们双方的一个就是是一个交易，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这样。
1: 嗯，
0: 这个交易的同时就是你们双方各自都有权利和义务，那你的权利是这个车归你了，然后你自己开着它想去哪儿去哪儿，只要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我们简单来理解啊，当然这个合同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条款，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和义务，对吧？但是简单的理解就是，车现在到你手里了，你开着它想去哪儿去哪儿。但是这个车如果发生了损失，那么公司是要有要求的。那有些公司可能没有这个要求，有些公司有这个要求，这个本身就不是说法律规定了说你不能有这个要求。所以您在问说有没有折旧费这回事儿，这个折旧费。

0: 不是法律规定的有或者没有，是你们双方协商的有或者没有。就像比如说咱们这是您是网约车啊，或者说营运车辆，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啊，平时老百姓出去旅游了，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租了一辆车，那租车的时候人家也会告诉你啊，说这个车比如说只买了那个交强险，如果发生了损失，修车的钱要由你来承担，同时你要承担多少的折旧费用。那在市场上租车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车的物权归属属于公司而不属于你，所以你们双方在租车的时候这些事儿应该是要弄清楚。那就像我去市场上租一个车，我去旅游，我去一个目的地，去一个城市，我回来把车搞得稀巴烂，然后公司说啊，你不用管了，你走吧。
1: 嗯，明白，这些都明白。我意思说他这个车当时也没，后来才知道他没有买车损险，也没有告知这个车没有车损险。我想了，他如果说他要当时要知道他没有这个车损险的话，然后就那个啥，就不会就会租一个那个保险期权的车，然后没有交车损险，然后嘞才发现还有20%的这个折旧费。
0: 嗯，我的建议杨女士哈，尽快的把这个事了结，然后换一家租车公司，就像您说的，找一个保险期权的管理规范的，这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我们再倒回去去纠结这些事儿没有意义，因为你说你现在怎么办？你让公司赔你钱，还是说让他扣减你的租车费用？如果你有这些需求，你们双方也可以商量，或者你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都可以。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要比你把这件事解决再去换一家公司成本高得多，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啊，或者说我推心置腹的跟您去沟通。当然您要是愿意继续找公司去协商和谈判也没有问题，这是您的选择，完全可以。但是它只是你们双方的协商和选择，没有办法有第三方去强制这个公司这么做。换句话来讲，就像没有办法找一个第三方强制您如何做是一样的。
1: 嗯，那我接下来是要不给他协商这个，现在这个车修好了，然后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然后就是看看双方协商一下，就还有一个5000的押金，
0: 可以协商。
1: 我是想着，然后总共下来就是连修车加在一起连。几天的那个租金吧，加在一起一共是5800，然后现在押金的是5000，然后我想都是给他，然后他说的是修理期间，然后那个租金不停，但是我手也有受伤呀，我没法开车了呀，然后我给他交了前四天的定损，就前四天是定损嘛，定损下来之后，然后我就没有交了，然后这总共修车过程全部下来是5800，我想都是如果说是。这个5000块钱就是这个押金，然后不要了赔给他，然后但是呢这个租金呢合同呢还没到期。
0: 杨女士，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协商或者需要协商的内容，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说多少合适，法律没有规定，只能你们双方协商。你说给他5000他不同意，那你说给6000行不行，对吧？他这是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没有法律规定说你手受伤了必须要少给多少钱。这个
1: 不，这不是要少给，我都一直说然后就是给他协商这个啥，就是协商这个费用的问题，然后如果说他如果说走不通了呢，他要不愿意了嘞，你看我想说那5000块钱，然后5000块钱赔给他，那个押金5000块钱赔给他，他可能会说啊，那5000块钱那你那个租金那个合同没到期，
0: 杨女士，
1: 那押金是押金，他到时候就这样说。
0: 杨女士，具体的事儿我们不在这儿讨论了，好不好？因为这里头的事儿只有你们双方最清楚，究竟谁押了多少钱，这个事故花了多少钱，车损有什么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您受伤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双方最清楚。如果您愿意协商，完全可以跟对方协商一下试试，道理我们跟您讲清楚。就是这个事儿，我没有办法去强制任何一方。
1: 你刚才说我这边能起诉，我这边起诉以什么样的方式起诉呀？
0: 如果您认为合同不合理，可以对

0: 比如说对方违约了，可以以对方违约的名义来起诉，或者说您认为您当时签订的这个合同不合理，哪儿不合理，如果有违法的行为，那么您也可以起诉合同无效，那么这个合同对您就没有约束力了。
1: 哦，那好像有点行不通了，因为这合同他们应该都是拟定过的。
0: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您，也可以比如说告诉您的同行说我是哪家公司，这家公司不靠谱，那这其实就是消费者用脚投票，您对公司来说也是消费者呀，对不对？也是客户啊，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公司他的合同不合理，或者说他的这个行为做法不合理，那我们大家都不去支持这家公司就好了，这是完全是您的个人的选择呀，对吧？你就像一个店，一个商店，他卖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谁还去他家呀？是不是？好吧，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在这儿做详细的讨论了。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做手工当中的一些翻车经历，或者说就是说自己动手过程当中的一些翻车经历。反正就是自己最后没搞好。来一块来说一说啊。ZZ 说了一个自己的经历啊。
1: 他说不是做手工，就是第一次换车上的那个空调滤芯。
0: 哦，
1: 拆了一片，翻车了，装不上了，
0: 就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
1: 然后又去 4S 店花了80块钱的手工费给装上了，然后说了一句工时费这么贵呀，然后他还说，那你不是不会装吗？
0: 你小子让你给装上了啊？
1: 那人家是，
0: 你不是不会装吗？
1: 我这手艺是吧？
0: 我花80块钱，你教教我，不然的话下次我过来还得给你花80。
1: 学会了吧 ZZ，
0: 你知道吧，最尴尬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翻车，你装不回去了，然后到那儿了，花了80块钱手工费给你装上了，下一次呢你再去装空滤的时候啊，他收你40块钱，然后他说，那你上一次不是多收我钱了，对啊，上一次你装反了更费事儿。
1: 第二次半价呢，
0: 本来你完全交给我的时候呢，收用不了这么多钱，这就很像是那种，比如说
1: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0: 就比如说这个你的车这个蹭掉漆了，本身呢你直接交给 4S 店，他给你打磨补补漆啊，花不了多少钱，但你自己呢先用这个什么涂改液呀，然后什么的呀，先自己弄了弄，然后
1: 发现漆不对了，
0: 4S店说，那这打磨更费功夫，完事儿需要补的地方就更大了，就属于是那种弄巧成拙了啊，
1: 有那种情况在，
0: 有那种情况，越帮越忙嘛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动手这方面啊，您做过哪块儿？
0: 对，
1: 火车，
0: 因为平时呢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一些专业技能，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就难免需要有一些修修补补。你像最近我在家里边干了不少活呢。这个换马桶盖，
1: 这都可以，吃哥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主要是那个，一个呢是主卧的那个马桶盖啊，它那个智能马桶圈，坏了，就想换一个普通的马桶盖。顺势呢又觉得公共卫生间那个马桶盖呢，就是马桶圈，有一段时间了，于是呢就想换。如果说是原件换原件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但是智能换这个普通
1: 啊，
0: 就出现问题了，
1: 有点麻烦了。
0: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接的水管出来啊，它有2根管，就是我卸下来以后呢，它一个呢是水槽的那个管，另外一个呢就是马桶圈上呲水的那个管，但是现在呢我只会用到一个管，就是水接水箱的，那个不用动，但是这个总不能让它一直呲着吧，
1: 那也不合适，
0: 于是我就在想怎么把它密

0: 蜂柱。
1: 蜜蜂柱，那你不是就给它堵住了吗？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不用吗？
0: 啊？
1: 它有两个管子，你要
0: 不用了吗？因为现在不是智能马桶圈了呀。就不需要就行了，但是光堵住这个事儿，我是费了好一阵儿功夫。一开始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它外边有一个那个螺丝，那我找一个螺帽，是吧？然后缠一些这个防水的这个胶带，反正把它密闭住不就行了吗？
1: 你不怕把它憋崩吗？
0: 后来发现就是有点密不住，它确实是有点憋，但是那个管是，
1: 对吧？
0: 很那个啥的。
1: 你实在不行，
0: 它不会憋，它又不是像气球一样那个。
1: 你狠狠心上一个智能马桶盖呗。
0: 我租的房子，我哭给这里边家具家电都给换一遍，我搬家的时候怎么弄？对不对？
1: 确实，你已经就是换了东西有很多了，
0: 不少了。我这只是跟你说了第一件事，
1: 只是一项，
0: 一会儿跟你说换灯的事儿。
1: 好吧，硬装这个板块还是得装好。
0: 咱这个小时没有吧？
1: 没有，大家回复省钱两个字啊。
0: 哎，我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术业有专攻，小小的一件事儿，可能对于比如说，这个电工啊、水工啊、木工啊，对于人家来说啊，就是到那儿唰唰唰的事儿。但是你要不会。你很有可能啊，就呲自己这个一脸水，
1: 很有可能的啊，很容易翻车的。
0: 最后是几经辗转，还是我自己解决了，
1: 自己学会了。
0: 但是我解决的是比较残暴的一个那个东西
1: 啊，
0: 一个方法，就你知道那个热熔枪吗？
1: 我知道，
0: 我给里边水都倒了，然后硬是把胶打进了里边，然后又找了一个软的那种塞子，塞进以后呢，用502再粘一层，最后呢把那个帽拧上，然后用3M 胶带，然后狠狠地把它绑紧了。
1: 我真的感觉你已经用尽了各种笨方法。
0: 对，你知道就是那种其他事儿没有那么心酸，但是往往你在堵水管的时候就有那种心酸，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1: 就能够想得到的，
0: 就是一旦
1: 对吧，
0: 有的时候你把这个水管拧崩的时候，那个压力很大的水往外呲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就会处在一个又尴尬又窘迫的那种境地，
1: 那个时候就一整个狼狈嘛，
0: 对，你很想去缓解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家里面其实很少有那种就是总的那种水阀可以轻易的这个找到了，所以电工其实它不存在这种困扰。
1: 你下次可以试试方便面，他们不是方便面能堵一切吗？你有没有印象？
0: 我知道，修家具啊，堵缝啊，各种各样
1: 的都是方便面。
0: 对对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5: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7: 大家好，我是叔叔。
6: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的留言。
7: 今天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动手做过什么结果翻车了。
6: 蓝东坡来跟我们互动了啊，说这个动手啊，家庭维修啊，一般我都找这个物业和家政了啊。DIY 的话我兴趣也不大，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还真不好互动。
7: 哎呦，
6: 但是呢我想起了中午讨论的话题，当时我即兴赋诗一首，二位给品品，算不算翻车？
7: 怎么说的？
6: 哦，他把中午的互动来，晚间来这儿又给咱一鱼两吃。
7: 啊，对对对对，多平台发布嘛。
6: 他说有个大汉五尺多，坏事不往心里搁。身宽体盘吃得多，大汉名字叫东坡。说评价一下翻车没翻车？这个没啥翻车的啊。
7: 他们互动话题是啥呀？就是即兴赋诗一首是吗？
6: 还是说就是聊人的这个心态呀、或者什么的，是吧？

0: 正这个打油诗啊，基本上能给到八岁的水平。
1: 我给九岁。
0: 你给九岁。虚岁九岁是吧？
2: 虚不成诗，是不是？
0: 行，这个挺好。
1: 都压住了。
0: 哎，这个说到这个身宽体什么了？大家知道现在念胖还是念盘吗？
1: 啊，我一般都念盘，又改了。
0: 嗯。
1: 又改了。
0: 好不容易记住一个生僻的发音，现在好像又改成身宽体胖了，各位。
1: 对吗，各位家长？这个事儿只有你们比我们更了解。
0: 对，
1: 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咱们重新再学一遍。
0: 还有那个。说到这个读音了，各位是坐骑啊还是坐骑啊？
1: 坐骑。
0: 我不是有意引战啊。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呢，就是现在没改回去，就念坐骑了。
1: 对，我之前
0: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舒服，觉得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啊。小的时候咱们口语话都是坐骑啊，坐骑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当时这个刚上
0: 节目还纠正别人的坐骑呢。
1: 对，我们就开始必须得要强制自己要说。
0: 现在那群小学语文没学扎实人，反过来纠正咱了。
1: 吓我一大跳，我以为又改回去了，好不容易适应了。
0: 瘦瘦，说服还是说服？
1: 说服。对吧？天天我跟韩姐在一块儿，瘦瘦那个叫蛋挞，知道吗？多巴胺，
0: 没错。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咱就不讨论这个专业层面的了啊。大家继续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就可以了啊。
1: 先话题啊，动手能力这块，你有没有过翻车经历？
0: 对，说就是动手做事儿，或者说做手工的时候有什么翻车经历没有啊？这位叫做。艺术家的朋友啊，说到了手机贴膜这个事儿，
1: 翻车的朋友应该
0: 说自己买手机膜给贴，第一次呢灰尘没清干净啊，里边还有个头发丝儿，气泡啊像星空，
1: 星空，
0: 对，接下来准备重贴的时候呢，第一张膜裂了，好没事儿啊，贴第二张，
1: 第二张
0: 多啊，第二张呢贴歪了。第三张呢？
1: 还有第三张？
0: 有，一般这玩意儿就买多了便宜嘛，并且你知道自己属于是那种手残党的时候，你肯定会多备一些啊。第三张呢？这个贴完以后呢，挺正的，发现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扬声器的那个孔被盖住了。说白了就是贴反了。
1: 有第四张吗？没了吧？
0: 啊，
1: 你要是还能做下去，
0: 最后我裸屏用到现在，
1: 你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啊！
0: 哥，花点钱，9.9，路边送膜，直接搞定了，还可快，人家又快又好。
1: 现在我知道那些贴膜机器，还有就是那种高科技，直接唰一秒贴平。
0: 对，就是一抽就除尘，然后一拉这个膜就直接吸附上去了，然后随便一吸，然后各种什么的，大家喜欢自己动手的还可以这个网购啊，省事儿的话花点钱啊。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有门禁的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的社社。
0: 这个鼓场这个朋友说，昨天去买西瓜，老板呢拍着胸脯跟我说啊，包熟包甜，不熟不甜，我不要你钱。
1: 都是这么说的啊。
0: 我切开挑了一个，切开一看呢，白瓤，就不熟。老板沉默两秒说啊，这个不要钱，你拿走吧。我说我也不要啊。
1: 是啊、
0: 不是，我不是为了占你这不熟的瓜的便宜啊！你要是给我弄个熟的瓜，你说不是很甜，说不要我钱，我还说得过去。
1: 纯白瓤。
0: 杨洋这个朋友啊，也是说啊，
1: 说
0: 游戏里面都是说坐骑，其实现在汉语词典里边也是说坐骑，确实有一些这个字音啊来回改动，让大家呢很苦恼啊。比如说，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1: 扣我钱吧，扣我钱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没啥困扰，
0: 没啥困扰。
1: 就是反倒你要是正儿八经需要播音播报的话，扣二百，扣二百，
0: 你扣我吧。
1: 主打一个严谨，
0: 就是日常咱的这个用语里边呢，就是能让对方啊理解意思就行了。洋洋大米说的是
1: 互动一下今天话题吧。
0: 好嘞。
1: 我有一次做那个干炒鸡，一切做的都很好，等到最后放盐的时候啊，哎呀，放重复了，
0: 忘了放过了
1: 那个咸的呀，齁咸齁咸，没法吃。失手了两次。其中一次啊，煲的这个鸡汤放点枸杞，放点人参、当归、大枣，结果也是放盐放重复了，给我全家人气的呀，直朝我翻白眼。好好的原材料让我做的真的是无法使用了。
0: 这两次失手啊，都是因为这个放盐放多了。这个不行，就再放点放点水，再给炖炖。
1: 那鸡汤本来要的就是那个原汤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
0: 那以后你这样，
1: 你这样以后做什么菜你都记得不放盐，
0: 就是首先放盐它有技巧啊，就是你由少往多了放，这样你能控制。你上来就放多了，你很难去弥补。另外呢，我有一个招。
1: 你还有小招？
0: 每次你买的这个炒鸡啊，先做一半。
1: 那不费功夫吗？咱米哥哪有那时间，好不容易下一次出，
0: 既然环节总是出现在放盐这个地方翻车，就我们炖的差不多了，你一说放盐，先拿出一半鸡来，
1: 先
0: 把另外一半把盐放好。万一放咸了，你起码有机会往里炖鸡肉。
1: 你这个相当于是 Plan B， 对吧？
0: 对的。
1: 把这个文件复制粘贴一下，
0: 不要把鸡肉放在同一个锅里。对不对？既然鸳鸯大米
1: 总是多放盐，
0: 可以把一只脚同时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里，找到了世界上完全相同的两次咸鸡。
1: 行，这还上升到哲学层面上。
0: 那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鸡肉放在同一个锅里。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了。
1: 其实我还挺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经常做饭的人，之前不放盐，然后等到最后发现自己没有放盐，然后再去放那个盐，它口感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挑剔的会说，那个时候呢不入味儿了。不入味儿了，
1: 就是那个咸它有点浮于表面了。
0: 对，你不趁着锅气它就不入味儿了。但其实你也有很多种方法弥补的，比如说菜已经炒出来了，你觉得忘了放盐，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化一些盐水，然后再给它复炒一下。这么地啊。Superman 说盐放的晚是没有问题的，盐放的早反而不好啊。是的，因为盐放的早的话，它好像高温里边会出现更多的这种可能就是类似于这种致癌物的这种情况。所以其实为什么到快出锅的时候放盐，口感好，对于大家还说来说更健康。
1: Superman 说他米哥啊，下一次如果要是盐放再多的话，可以放点糖。
0: 是不是能综合一下，
1: 这样喝起来虽然很难喝，但是能下得了嘴了。
0: 虽然很难喝就已经 pass 了，咱就不要了，浪费了得了啊。林今天说到这个正确的字音了，
1: 字音的问题啊，
0: 他说乡音无改鬓毛鬓毛，以前是催啊，现在可能就是乡音无改鬓毛，算了，也扣我200吧，
2: 也扣我200。
1: 查一下。
0: 今天咱说的是大家动手做事儿的这个翻车经历啊，搞得大家都是质问我们字音的各种翻车经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0: 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再来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在咱河南郑州有一名大一的新生啊，在军训期间展示了川剧喷火绝技。
2: 哎呦嚯，这个可不容易看到啊，
1: 场面非常震撼啊。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
2: 大家一块欣赏欣赏，
1: 火舌喷涌而出，瞬间啊惊艳全场，
2: 我估计也是惊起蛙声一片，
1: 真的是啊、周围的同学啊是掌声雷动啊、网友就说了，说被军训上的这一幕真的是燃到了啊、大家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啊，因为人家这是专用的喷火油，
2: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用汽油或者是酒精来自己尝试啊。
2: 没错，就包括咱们这个开封有一些，比如说像清明上河园啊，这个大宋这个城里面的一些这个表演啊，
1: 这种绝活呀，
2: 为什么叫特技表演？特殊技能，大家千万不要在线下轻易模仿。最近在短视频里边有一个不太好的这个风气，就是有一些这个网红啊，或者说有一些人为了拍惊艳的短视频，就自己拿这个高度酒含在嘴里面，然后呢点着一个报纸啊或者什么的，就自己想喷火，有的时候呢也造成了一些这种灼伤的事故。
1: 那可不，
2: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模仿，我们就让专业人士做，然后呢我们静静的欣赏就可以了。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能够看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喷火视频的啊。
2: 我话说回来啊，每一次就是新生开学的时候啊，真的就是360行，然后大家各展绝技的时候。我犹记得你像我们大一这个新生这个来的时候，有人这个朗诵，有人唱歌，有人呢在围了一圈以后，是吧，我们军训完以后大家穿着个军训服，然后人家呢翩翩起舞。
1: 哦，对，跳街舞的也有，
2: 有街舞，有爵士，甚至
1: 还有拉丁
2: 啊，对，
1: 每次看到拉丁的时候，我就说同学能不能帮我去门口取个快递，
2: 原地脚步太碎了，是吧，
1: 对啊，还可有劲儿，
2: 就关键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有这劲儿帮我取个快递得了啊。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当时第一次认识我们有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说了，然后他跳了一会儿那个芭蕾舞，
1: 跳到咱池哥记忆当中了，
2: 这家伙这哎呦
1: 不一样不一样，记到现在，
2: 原来跳舞这么优美呢，
1: 真优雅
2: 啊。然后当时真的是惊掉下巴，惊为天人啊。所以这次是喷火绝技，可以说这个学校也是藏龙卧虎、
1: 你看看，
2: 恭喜你啊，这个取得了大学四年的优先择偶权啊，同时呢可能也会失去自己的名字，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叫你的这个本名了啊。
1: 我都能想象到议论纷纷的样子。
2: 哦，怎么说啊、
1: 今天那个火男真不错。
2: 这啊，
1: 那下河县
2: 叫什么玩意儿，叫什么火男，
1: 别回复聊天，看一看啊，
2: 看这大火男，一套 QE 连招给我们都镇住了。
1: 我还是想说一句啊，真的，老传统在年轻人身上继续发光，那背后肯定是日复一日的苦练啊。
2: 你要说这个喷火绝技，那练起来那是相当不容易，应该是童子功了。
1: 对，所以说真的很震撼，咱也必须给这个男孩大大的一个赞了、
2: 点赞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经常喝咖啡的朋友们注意了啊！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常常喝速溶咖啡的啊，可能老得更快一点
3: 啊。
2: 在重庆啊，医科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说，速溶咖啡啊，摄入和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那经常使用手冲咖啡的，则和生物年龄、表型的这个年龄加速显著降低有关。
3: 表型年龄就是表面外形的显现出来的年龄，
2: 就是您看上去多大岁数，并且那个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也就减缓。
3: 是这个表上的显示的。
2: 然后那个研究人员分析说了，像速溶咖啡啊，可能会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和这个进程。然后再加上手冲咖啡呢，它是直接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然后可以增加细胞的活性和代谢，从而延缓衰老的一个进程。
3: 说白了就是，同样喝咖啡，如果说您啊经常喝速溶咖啡，可能呢不如经常喝一喝这种手冲咖啡更好一些。所以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这苏大强还是会养生啊，干嘛非要喝手冲咖啡呢？延缓衰老速度，好吧？
2: 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喝，
3: 我要喝手磨咖啡。
2: 真的，朋友们啊，就是早上的这个命啊，我现在就是靠咖啡给我的。
3: 哦，唤起一天的这个好状态。
2: 就当我喝第一口咖啡的时候啊，不亚于《西游记》里面的蟒蛇精回血的那个样子。你们还有印象那一集吗？
3: 啊，
2: 本来是一个衰老的女人
3: 啊，
2: 喝了一碗。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变年轻，我喝咖啡的样子就是那种皮啊由内而外的展开了，那个眼神涣散不聚焦，直接变成了炯炯有神像铜铃，眼睛瞪

0: 也夸张了吧？
1: 我就是
2: 非常好，
0: 就这么有奇效吗？就，
2: 回头你也试试。
0: 我咖啡过敏，我现在认定了，越喝咖啡越困，说明我咖啡过敏。

0: 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天天光为找这点有意思的事儿费老劲了，各位朋友们啊。赶紧跟各位来说一说，
3: 说一说，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事儿。有位爸爸分享了自己两岁女儿的出街穿搭视频。
2: 哦，两岁女儿都有 OOTD 了，
3: 自己的小审美都已经建立起来了。
2: 嘿，
3: 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已经给各位做好自动回复了啊。
2: 哦，
3: 给大家形容一下
2: 啊，回复聊天可以看得见。
3: 这个小女孩啊，小皮鞋，蓬蓬裙，但是这个蓬蓬裙啊，它里面搭配的是蜘蛛侠连体衣。头上戴的，
2: 这画风稍微有点这个诡异了啊，
3: 是不是有点雷霆穿搭的意思了
2: 啊？
3: 再加上奥特曼的面具，那个混搭风十足。
2: 这一开始小皮鞋蓬蓬裙，这还能看，镜头往上一移啊，这个蜘蛛侠紧身衣配奥特曼面具
3: ，yes， 是的。这个爸爸张先生就直呼自己的女儿的这个搭配啊，雷霆穿搭给我弄社恐了。
2: 那是啊，这当爹的还好意思牵出去吗？牵出去个蜘蛛侠。
3: 张先生表示说女儿平时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自己个儿人家两岁的这个挑选搭配的。
2: 意思就是说他想穿啥他自己穿。
3: 他自己挑的啊。
2: 嗯。
3: 然后家里人呢是不会强行要求他穿什么样式的。
2: 啊。
3: 因为在他看来穿搭呢不只是穿衣服，也是孩子表达想法的一个方式。
2: 哎。
3: 那尊重他的选择，也是希望他从小拥有自己的主见，接纳自己，自信大方的做自己。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自信的后果就是家长社恐。
2: 自信的后果，自信的后果就是家长有的时候看到自己女儿的这个穿搭呀，默默的在想说，我也想弥补一下我童年的遗憾，
3: 哎，
2: 我也想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3: 嗯，
2: 不行，明天我就穿煎饼侠呀，蝙蝠侠呀，我要去上班去，
3: 披个煎饼上班。
2: 对，然后呢，你就看到一个公司里边啊，进进出出的都是超级英雄，对吧？
3: 那蝙蝠侠是超能力啊，
2: 蝙蝠侠呀，超人呐，是吧？美国队长啊，
3: 哇，这个有点太考验身材了，是吧？
2: 你这个代入感挺强的
3: 啊。
2: 物业的话就扮成雷神吧，这样也好拿工具，
3: 好锤呗。
2: 对对对，拿个锤子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突。
3: 那我穿一身黑寡妇过来。
2: 你穿黑。行，你老公同意就行，没事，我没啥意见。
3: 等孩子回家商量商量。
2: 就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孩子的这种穿搭呀，有一种男女老少的感觉。
3: 确实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过来看一看啊。
2: 就在身上啊，能看出很多这种风格，应该是都给穿身上，然后就是都给套身上，
3: 就感觉家里有什么直接就披什么那种感觉。
2: 它属于不是说那种叫做什么呀？品味的一种宣传。更像是那衣柜的展示，
3: 没有关系，
2: 有啥穿啥就属于。
3: 咱们都说天道好轮回
2: 啊，
3: 回头等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你也穿这身去接他，看他愿意不？
2: 扮个恐龙什么的也行。
3: 对对对，有些小朋友呢不喜欢
2: 啊，有些看见那个这胖这个大肚子的奥特曼，当时就哭了，哎，不是我爸爸。所以说，各位父母们啊。咱既要尊重孩子的意愿，既要又要做好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啊！
3: 已经开始焦虑了，
2: 不然的话，你可能既不给这个孩子的这个面子，然后呢，又不能迎合孩子的一颗心啊！
3: 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我指定搞砸的。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

0: 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

0: 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下令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下令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追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
6: 您误会了，
4: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

0: 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盘
0: 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市区的和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啊。今天呢是星期六，那按照我们前两天的提醒啊，正常工作日，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啊。这会儿呢，如果听到3和8的车辆限行，但是你已经出门的话，晚了。那个从现在开始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现在开始啊，7点到晚上的9点，郑州市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这个燃油车辆，那新能源车辆就是绿色牌照的车辆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那就是看到有好多朋友今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问了啊，就今天到底怎么限呢？怎么限？3和8，再次提醒您啊，3和8。那打开我们交通领航，现在看到呢，整个市区通行情况没有什么问题啊，比较顺。

0: 顺畅。高速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再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截止目前，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处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张瑞，也欢迎各位在路上看到任何情况，随时通过微信平台联系我们。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文字版，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稍后就为各位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早上好这三个字，哎，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又是我们两个人。你说今天是不是正常工作日？
3: 只要听到是俩人你就放心上班去啊。
2: 嗯，
3: 正常上班。
2: 对，昨天还有人说了呀，会不会明天这休息，这谣言不攻自破。
3: 早上七点准时打开收音机，能告诉你答案。
2: 对，你一听是一人俩人都能知道了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请假要出差什么的，这个正常工作日都是俩人。
3: 是的，这会儿平台上更多的人都在问今天限号吗？限号几啊？俩人的情况下一般都是限号的，朋友们。正常工作日啊，今天是一个调休的日子，调的是周三那天的班，所以你看今天学生上学也是周三的课、
2: 啊、
3: 对吧？你们家小朋友昨天收拾书包应该也是看周三的课表、
2: 嗯、
3: 然后咱们大人上班呢也是按照周三走，所以现行的尾号是三和八。
2: 好了，小六子呀、啊、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发现今天早上上班时候有一个美丽的街景。
3: 对、啊、日出，
2: 今天的太阳特别漂亮、
3: 哦、
2: 我看是不是小六子刚才拍的，是啊，小哎，对，小六子也拍了、
3: 就是、
2: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早上也是拍的，那个照片很艺术
3: 哦，
2: 就那时候天可能是刚刚亮吧，就太阳刚出来、
3: 嗯、
2: 天是橘黄色的，下面呢、
3: 哦、
2: 还是黑黑的，就是那个一对比，那再加上下面有一个那个相机的小水印，那个 logo 一出来，咦、
3: 哦、
2: 那个照片质感一下就提升了、
3: 艺术感十足哈。
2: 啊，我找找刚才那个是谁拍的来着啊，哎呀看不到啊，王洛啊、
3: 哦、
2: 王洛6:56时候拍来的，
3: 它这个更美，
2: 嗯，
3: 因为它这个
2: 很艺术，
3: 还就是时间更早一点嘛，就是天还没亮起来，所以它那个建筑物全都是剪影，
2: 嗯，
3: 这拍出来之后就更有感觉了。你知道，就是一看那个照片，我刚才就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我还去查它的那个歌词，《小城夏天》，
2: 对，
3: 是吧？就很有那种感觉，橘黄色的日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2: 哎呀，
3: 美美的，
2: 漂亮漂亮漂亮啊！小崔说到了周五了啊，周五早，周五按照今天这，哎呀，
3: 今天是周三，
2: 今天是按照周三来过的，
3: 对，
2: 说一出门就感觉天会很热。果然一看天气预报，今天最高29度啊、
3: 哎！真的，今天最高郑州就是29-30度的样子。
2: 天哪啊！到中午还得热起来呢啊、
3: 嗯！
2: 还好穿了一件短袖。
3: 所以你今天非常明智，我一看，哎，穿个短袖衫。
2: 嗯，外套已经脱了，然后还带了一个短袖。
3: 嗯，
2: 哎呦，看看，其他朋友啊，好多人还在问这个，像文慧啊、李磊啊，还有李复兴呐、啊，
3: 嗯，
2: 陆毅上好等等等。

0: 等啊，都在问，嗯，今天限行什么号啊？再次定大家，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
1: 还有一位童先生吧，就想知道那个限行的日历表，您就发限行，大家现在发限行，可以看到整个10月份的限行日历啊。
0: 哎，对。新新店说：“早上好啊，今天上班的第10天了，
1: 哇，
2: 明天可以休息了。
1: 怎么都上10天班了？
0: 那假期就开始了呗，
1: 哦、
0: 啊，国庆假期可能就开始值班了。
1: 那基本上没怎么歇呀、
0: 啊？轮休啊，轮休挺好的、哦。这会儿外面人也不多，车也不多，然后这高峰时期的那个价格也下来了，
1: 嗯，所以错峰休假是吧？
0: 很爽。”
1: 嗯，好了，那很多朋友都说到今天的天气了，说太阳呢看起来也很漂亮，风景也不错，那具体的温度情况怎么样，咱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今后3天咱们河南整体是晴天多雨天少，只有中西部和西北部会有降水，其中11号的雨势比较强，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0: 今后4天呢，河南白天的这个暖意啊，还要再冲一冲。其中呢，10号和13号是两个暖的巅峰。焦作呢，会温度冲上32度，济源呢也有31到32度。
1: 但是各位千万别被午后的阳光给骗了，清晨的凉意啊只会越来越重。特别是13号夜里起呢，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气温会集体跳水，多地的最低气温可能会跌到15度以下，而西部、北部地区只有10度出头。
0: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多云转阴天，夜里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温度14到30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
1: 河南省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开始发放。
0: 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公布施行。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1: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经测算，国庆假期7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0: 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国铁昆明局的消息，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10月11号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部地区降幅可达8度左右。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今天表面上是个星期六，但毕竟宝贝们还要上学，我们还要上班，所以我们的诗词接龙啊也如约而至。今天天气看起来不错啊，省会郑州是晴天见多云的、嗯、那咱们就来一首就是大诗人在旅行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就说第一句吧，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嘿嘿，
1: 这太熟悉了是吧、
0: 哎、
1: 来，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老师游山玩水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也是流传至今呢、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来接龙啦。
0: 嗯，

0: 又见这首歌，不对，又听这首歌。
1: 你好喜欢这首歌啊！
0: 哎，对对对，叫《人生浪费指南》。哦呦，听完之后就是很放松。
1: 我就不说歌词是啥，但我就听这个节奏，我就觉得这就是星期六该听的歌啊。
0: 对，星期六就来这种快节奏一点的。原先的时候，星期六有一首歌点播率特别高啊，朋友们。
1: 叫什么？
0: 就叫 Saturday。
1: 我记得 Saturday
0: 是首国外乐队的歌 Simple Plan 的一首歌，就是也是跟这个节奏差不多，比这个再快一点。听着，虽然大家听不懂歌词吧，但是听这个旋律很带劲儿，就是明显一听就是一首让你很开心的歌。
1: 再加上今天郑州是个晴天啊，就是一大早那个太阳也漂亮，阳光也灿烂，就给人的感觉整体就是心情还是会不错的哦。
0: 是这个吴宝胜啊，就说今天周六上班，是的，说限行吗？限。刚才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覆盖面不够广啊，
1: 咱还得多说。
0: 我们从10月8号上班第一天啊，节后上班第一天就开始了，8号、9号和这个两天反复的在提醒大家，就是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省会郑州市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
1: 还有很多朋友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打招呼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发言。
0: 还有看看这位小朋友的背诗的情况啊，我们来刷新一下。
1: 来吧，今天这首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非常熟悉，我们几乎每个人从小就开始背诵的一首诗啊。
0: 咱们逐一来听一听啊，先听听这位安女士。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
1: 怎么还差3个字呢？落九天。
0: 对，还有这位风向东。
3: 望庐山瀑布已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你们学的时候是遥看还是遥望啊？遥看吧。
0: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啊。所以这位朋友再想一想，记忆是不是有一点错了。
0: 还有心向山海。
4: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呀，是一个小宝宝啊，这是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吧。
0: 还有小萌子。
5: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0: 飞流
5: 直下3000尺，疑是
1: 银河落九天。哎呀，可爱小宝，就他就是那种小小孩背诗的那个感觉，是吧？一字一字拉得很长，好可爱。
0: 还有这一位小朋友啊，叫做 Water。
6: 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充满了自信啊。
0: 对，今天都是比较偏小的小朋友啊。
7: 望庐山瀑布，
1: 大朋友也来了。
7: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今天这首诗也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看来。
0: 对，还有没有小朋友啊？瞧。
8: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完整清晰。 Mr. Lonely 是发了一串那个文字出来啊，下次咱发语音背诗嘛，就是大朋友可以勾起一下自己的童年回忆，那小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来复习复习啊。
0: 还有这一位啊，叫艾米凡。
9: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好听啊，姐妹。
0: 哎，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可能很多小朋友这会儿都要到学校了，
1: 对，
0: 你要进学校来不及了，这挺早啊，7:20。
1: 幼儿园的宝宝要去学校吃饭，快来听听娜子家的宝宝。
10: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非常的完整。好了，宝贝，开开心心上学去吧。
0: 好，那我们今天的接龙就暂时到这里了。各位小朋友们，如果没出声的话，一会儿这个咱再放几个吧。
1: 又看到不少说。
0: 今天有好多啊，总怕漏一些小朋友。这个莎莎。
11: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哎，也非常的棒哦。
2: 今天是参与度比较高的一期，
1: 是
2: 因为都会
1: 这首诗很熟知嘛。
2: 对啊，然后还有没有嘞？啊，暂时先到这里吧。
1: 那我来讲一讲这首啊，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其实这个望庐山瀑布呢，是两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山水诗组，它里面原来是一首五言诗，一首七言诗，但是这个第二首就是咱们今天背诵的这首，流传度更广，而且呢也被选入小学的语文教科书。这个诗歌呢，就是以庐山香炉峰起笔，就写说这个日光照耀之下，哎呀，这个云雾幻化出的紫色烟霞，而且诗中很多的数量词运用非常夸张的手法，又借用了古人观念当中至高的九天啊，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来渲染那个庐山瀑布飞流直下气势恢宏的景象。你别看这篇诗篇幅很短小，但他就只用了这四句话就完成了从环境到动态刻画再到联想升华的完整表达，空灵奔放，很有传播力，也非常具有李白诗作的特点。
2: 嗯，
1: 好了，那今天的这首诗就讲解到这里啦，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啊，就只要是工作日，每天早上都会跟大家复习一首诗。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周六了啊，今天是个假周六，这种感觉也挺好玩的。
1: 假周六，
2: 来看看路上情况怎么样啊？是，哎呦，
1: 什么呀？
2: 今天这个
1: 没人啊，
2: 路上看起来很平淡吧？
1: 啊，上班的就咱们哥几个是吧？
2: 啊，这合着这很多这个是吧？啊。按老话讲啊，文艺公司啊，你看看这，
1: 到目前为止了，7:30了，快，
2: 这哪像是正常工作日早上的这个路况呢？
1: 哎，确实有点像平时咱们周六早上来看到的那个地图的样子啊。
2: 跟周六相比吧，还不一样。周六这会儿是全绿。周六8点钟之前基本上都是全绿的状态，然后现在呢也偶尔有一点点红，是哪儿呢？陇海快速路。过了京广路之后，西向东方向到紫林山路之间，到一马路之间这一段，也就100米左右啊，有一段这个稍显车多，几乎没什么事儿啊。你看，像现在的北三环农业路啊，还有陇海路啊，南三环、西三环这些，绝大部分都是绿的。就可能部分路口之间呢是通行缓慢。
1: 路上顺的，
2: 顺的，今天。都不上班吗，兄弟们？啊，
1: 给我们打打招呼啊，证明你们都在上班路上，好不好？好不好？
2: 就戳着我们了呗，这是。
1: 哎呀，
2: 好，来路上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啊。路上可能比较顺一些，但是呢，这咱们。注意控制限速啊，别开太快了。
1: 是的，是的。哎，你看现在这个天儿啊，早上大家去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衣服挺难选的。你要是穿的太薄吧，你穿个短袖衫出门吧，早上确实是凉。你要是穿的太厚了吧，到中午又觉得热。所以现在早间的这个挑衣服的时间变长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衣服啊，我一看我说哇，真的很应景啊！就正式穿它的时候，什么呢？冲锋外套。我早上因为我骑车啊，我有感受。我早上骑个车来的时候，你要是穿个风衣，你感觉好像就是那个风它挡不住一样。但是你换个冲锋外套就不一样了。哎，早上那个冷风它没办法往你脖子里袖口里钻了。这就是一件非常时尚、好看又超方便的外套。就在咱们郑州，我觉得这种冲锋衣比那个风衣要实用太多了啊。UP 商城今天就带来了这个换季大家都喜欢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就是个外套。 因为还不到那个穿很厚的什么内胆的那个时候啊。这款冲锋衣它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的也很好打理。尤其是你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初中的这个学生

0: 生的话，我觉得更适合了，或者就是三年级以上的这个小朋友们都可以来穿穿它，细节也很到位，领口是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脖子，也不怕那个嗖嗖的往里灌风了。搭配的是连帽抽绳和袖口魔术贴，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调节，防风保暖，哎，这些都是杠杠的。春秋呢，就是单穿它就比较舒服，然后你说到冬天，刚我说了嘛，你里面再去配一个你其他的内胆也没问题，反正一件衣服起码能穿三季，性价比很高。尺码从 S 码到 3XL 码，就是80斤穿到210斤。为啥我说大一点的孩子，上初中的孩子或者咱们大人都能穿呢？全家可以配个亲子装，男女同款，颜色也很多呀，从玫红色到浅绿色到枫叶黄到纯黑色等等，一共7种呢，调配到位，大家发秒杀，赶紧去看看。最后说价格，日常一件冲锋外套，那怎么也得上百块吧？今天咱们这个啊，原价139的，只要69.9块，好划算啊！
1: 69，
0: 对，冲锋外套69.9块，而且买2件更优惠，2件再减20，算起来平均1件59.9块。
1: 哎呦，
0: 你说你50多块能买点啥？现在可以买个冲锋外套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赶紧下单。另外商城内呢还有像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各种鞋呀，很多配色啊什么的，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嗯，好，都要发秒杀就行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叫白羊啊、嗯、白羊说到了，快放放我家宝贝的诗吧啊、哦、我家宝贝的诗，宝宝等着哦。行，那咱就再加一个。
0: 停，
2: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哎呀，背得真顺溜。哎，前面那位朋友还在说，他不是背成那个遥望瀑布了吗？他说呀，是遥看呢、啊，这回还真是受教了。你看，有时候那个古诗你背着背着，可能个别字就记错了，正好通过咱们这个小栏目再复习复习。
1: 嗯。还有米哥，这是分享了一个事儿啊，他说今天非常开心啊，说这个感谢河南交通广播呢，给他和家长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0: 嗯，
1: 他说是咱们的听众啊，就是咱们的一位听众通过交通广播联系到了他。
0: 哦，
1: 可能是在群友里面或者在哪儿啊，这个联系到了他，说前段时间呢，他每个周五去接他们家的小姑娘。
0: 哦，
1: 上课，
0: 嗯、
1: 哦，然后说这个我们路上呢非常融洽，沟通的也很好。昨天呢，小姑娘她爸妈给我发了一段文字，
0: 嗯、哦，
1: 这小姑娘去广东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舞蹈比赛，获得了全国的银奖。
0: 哇，厉害！
1: 说米哥说我也很开心，结识了一、哦、结识了这个小麦穗吧，这个小姑娘
0: 啊、名字这应该是、
1: 说这么漂亮、这么聪明的一个小姑娘，希望她再接再厉，前程似锦。说。这也是他给我一段美好的记忆，
0: 嗯，
1: 见证他的成长，见证小姑娘拿到奖的这些照片，非常开心，会收藏下来的，希望以后能收到小麦穗更多的奖项的照片。
0: 哦，
1: 嗯，
0: 哇，真不错啊，一个小女孩，你看，就是家长是这样，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然后所以呢，就是你让他自己去上下学可能不太方便，不太放心，就直接天天听米哥在咱们节目里互动，感觉他人很好，很热情，
1: 哦、是
0: 就联系到他，然后天天来接送孩子呢。
1: 就现在这个社会，你知道什么最贵重吗？
0: 嗯、
1: 信任最贵重，就是这份信任啊。也感谢米哥给我们的分享啊，也祝愿米哥越来越多，这个生意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需要这个联系车的话啊，
0: 嗯，
1: 在微信平台上，米哥可以您去参考参考，去试一试。
0: 哎呀，我觉得从这件事上，就真的你感觉到是真心换真心啊，他真心的替孩子高兴，家长也真心的就是信任他。
1: 哎，是的啊。还有让自律说，宪哥来一段文星宇老爷子，文星宇。哦哦，他说我爱我家里面那个老爷子啊，说来一段文星宇老爷子的声音特别像。
0: 主要你刚才说了那个什么文艺公司那一段，确实有点那个意思，
1: 有点像吗？
0: 啊、有点。
1: 文星宇啊、哦，我想起来了，
0: 就是天天稍微有点哑、
1: 坐在那个沙发上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1: 姓韩子
0: 啊，就是
1: 就这个吗？
0: 是
1: 啊，
0: 没啦，
1: 姓韩子
0: 啊，
1: 嗯。下边你说一会儿吧，我歇一会儿。
0: 哎，确实有点像。
1: 好，
0: 哎，你别说。
1: 好，哎，像你多说会儿吧，我去来碗豆汁儿。
0: 哎，确实，我们李柱，咱别的不说，就是这个声音。

0: 变化性还是非常多的啊，什么从熊大熊二啊，再到一些这个咱们的知名的这个人物的模仿啊，非常的棒，
1: 就没有一眼帅气一脸那种人物嘛。
0: 我想了半天，我刚脑子飞速的旋转，有没有稍微好看一点？
1: 哎，就没有那种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偶像剧啊，什么现在那种 AI 漫剧啊，那种比较帅气的男主角那种。
0: 他们那个声音
1: 啊，就那种声音。
0: 主要我跟你太熟了，我老带入你的脸，不行不行。
1: 带入
0: 的。我要是不带入你脸，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1: 啊，所以配音员就是需要就是
0: 神秘。
1: 对，神秘一点，你光听声音就可以了。
0: 哦、是是是、
1: 啊，一个帅气潇洒的那种俊朗的霸总。
0: 那个林间树的平行世界就说、能点歌吗？我想点熊出没那首歌。你是听到我刚才说熊大熊二了吗？
1: 熊出没过年的主题曲。
0: 熊出没过年，
1: 他每年是不是都换的？
0: 他大电影是吧？你说的是哪一首啊？
1: 反正今天大家都显得很轻松嘛。有很多朋友都说今天路况很好，上班路上不堵。还有一些朋友呢说这个咋不上班啊？这个上班，只不过闹钟没响，起晚了。
0: 张登月说的。
1: 张登月啊，还有大之闲线说到了上班了，怎么不上呢？
0: 啊，
1: 京广快速路昨天和今天都很顺畅，我也在怀疑到底是什么人在上班，人怎么这么少呢？
0: 就是这两天确实是整体来看车流量不算大啊，就除了10月8号咱刚回来上班那天，确实是路上车流量很多。
1: 哎，对对对啊，今天我再看看啊，我再看看
0: 再看看，你再看看也没啥车。
1: 这
0: 看啥？
1: 确实都没人上班吗？哎呀，
0: 你看平时、咱
1: 继续喝豆汁去了。
0: 咱特别关注的西三环呀、中州大道，你全绿全绿，嗯。
1: 那你看北三环农业路。龙海路、南三环、西三环这些中州大道啊，平常到这个点差不多都要排起来队的，
0: 对对，
1: 这些路段啊，今天都还挺好的。
0: 真的没啥路况可说了，朋友们。
1: 好吧，
0: 来说说其他地方的路吧。昨天我们其实也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独库公路的消息啊。独库公路已经在10月8号的20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了，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的。这条公路呢，全长是561公里，每年开放也就是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吧，大概就这个样子啊。它的特点就是一日览四季，十里不同天。去过的朋友肯定都比较有感触，所以就把这个消息再跟大家说一说，已经不能够去社会车辆不能去行驶了。咱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了啊，时间合适了会再度开放。
1: 嗯，是的。好，来看看这个。叫这位叫什么 HB 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油耗吧。
0: 哦，油耗
1: 啊，分享一下油耗
0: 来，
1: 估计是比较低我猜啊。来秀了。
0: 多少？
1: 果然这不是写着呢吗？
0: 哦，小字儿，
1: 4.8。
0: 哇，这么低吗？
1: 100公里4.8个油，这啥车呀？
0: 你是油车吗？
1: 我估计可能是那种
0: 混动
1: 车型。
0: 对呀、我说4点多，这个有点惊人啊。
1: 怎么样？HB 这个能不能说一下您的车型？
0: 对、
1: 啊、
0: 或者是你的平时有什么驾驶技巧？你的油耗怎么能这么低呢？
1: 4.8个油，还是说这是使用完万能通之后的表现？
0: HB 说枕头都给你递到根儿了，还不知道怎么睡。
1: 不一定会用到啊。如果你再加一瓶咱们的万能通的话，
0: 怎么
1: 可能你会再发个图片过来秀一下？
0: 怎么油耗1点多是吧？
1: 这最近天一天比天凉了嘛。这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如果车停在户外的话，你打着车是不是感觉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的时候你开始抖得厉害一点了。
0: 那是、
1: 油耗也变高了。出现这种情况呢，您可得注意了，这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一定给咱们的爱车清理一次积碳，特别有必要。在这儿就特别要推荐我们的自主品牌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呢也跟着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主推了两款产品，根据咱们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选金装礼盒，一套239块钱；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您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购买了。
0: 是的，就发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行驶里程来选一选。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3: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2: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3: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2: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3: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是周六啊，但是是正常工作日。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今天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之间，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来看看啊，W 刚又问了，今天限号吗？限啊，这不是刚刚提醒完，限3和8。还有没？
0: 刚刚说那个朋友的油耗4点多，我们俩都怀疑，说你是混动的吧？然后另外说这是为了给我们串广告吗？小辉说别问了，一定是用了咱的万能通。
1: 嗯，还有人说了4.8就算是低油耗了吗？我找不到哪儿了，那位朋友。
0: 过去了，过去了。
1: 啊？
0: 刚才这不是。我的车油耗也是4点多。
1: 刚才还有一位说4.8，你们都觉得是低了？
0: 哦，
1: 怎么说想看看他的，我没找到他在哪儿呢？一会儿再找找啊，
0: 找一找啊。
1: 咱先看看大家发的。这个鹏就说到了，我的车是也是4点多，
0: 对呀，
1: 是悦达起亚 K2。
0: 嗯，
1: 哦，那这是纯油车呀，这是。
0: 嗯，
1: 还有60后这位朋友说的是大众，途岳。
0: 哦，它的油耗也很低是吧？
1: 没发，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还有没有再秀一点的？
0: 再秀一点。
1: 小辉搁这说的万能通没了，找不到了。
0: 还有很多人在说这个路上今天车少的情况啊，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这今天是真的就只有我们几个人上班吗？怎么路上都没啥车没啥人呢？
1: 再加上路上很顺，所以大家到公司啊到单位时间没有以前长了，可能这会儿的说不定就已经到了，
0: 有一波人就已经，
1: 哎，路上可能永远就是叫咱们这几位啊。
0: 就可着我们薅是吧？
1: 还有没？来，今天所以那就比较放松一点吧。
0: 是是是，
1: 啊，大家路上也都放轻松，但是开车还是要注意点啊，注意点。路上车少人少，高架上面可能速度会快一些。
0: 嗯，
1: 悠着点开。
0: 哎，那咱就说一个就是休闲一点的话题吧。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我当时还愣了一下，我说这是啥意思？说桂花香是一种非牛顿流体。我说这是啥意思？后来我一看这个解释，说这个是今年秋天突然走红的一个比喻，其实它不是一个严谨的物理结论啊，就只是一个说法。它描绘的是什么场景呢？就是说你闻桂花香的时候，那种越用力越闻不到，一放松反而香气扑面而来的共同体验。
1: 哦，
0: 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走在路上或者走在小区里，不一定哪一阵儿啊，突然就哇沁人心脾的那个桂花香就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嗯，有差不多大半个月了吧。
0: 有这种香气在，
1: 很舒服，闻到这个桂花香，
0: 所以
1: 突然一阵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过来了。
0: 就是大家就在想啊，说这个桂花香它有一个特色，叫做遇强则躲，遇弱则浓。就是你漫不经心的，刚才咱们描绘的这个场景，或者是骑车呀，或者是你车窗这个拉下来在。

0: 靠空气自然流动。如果你到那根就这样急促的呼吸，会扰乱周围的气流，反而是吹散了聚集的香气分子。
1: 嗯，
0: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就是牛顿的这个牛顿，这叫流体力学是吧？
0: 什么非牛顿流体
1: 啊？
0: 这么说的，
1: 这是啥情况？我跟大家先解释解释啊，就是你要懂这个，明白这个非流体什么力学的，你会觉得哇，这个桂花这个香气比喻的很恰当，越使劲越闻不住。然后你越放松的时候，这个味道就来了。这个东西我就举一个例子，原来我看一个科学实验，我自己没试过啊，不知道有没有咱们车友试过，跟孩子一块做过这个实验的。口香糖。口香糖够软吧？
0: 软。
1: 你捏它的时候是软的。
0: 对。
1: 对不对？你把这个口香糖捏成一个锥子形。
0: 捏成个锥子形，
1: 锥子形，
0: 圆锥，
1: 对，圆锥形，上面呢就是尖尖的，下面一个圆盘，就捏成个圆锥形，然后你把它放在那儿之后，你拿一个椰子往上砸上去，它能把椰子给砸烂。
0: 不会吧？
1: 对，这就叫
0: 真的假的？
1: 这个就叫非流体力学，就是当它平常的时候是软的，你用很轻的力的时候。你用很轻的力的时候去摸它的时候，它是软的。但是你突然有一个很快速很重的这个外力，棒一下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坚硬。
0: 它是遇强则强。
1: 对，这个我要没解释错的话，我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个。
0: 所以就是说，后来大家就说，其实大家说桂花香是非牛顿流体，这个说法并不是很合理的啊，是一个不合理的情况。就是其实它的正确解释是你刚才讲的这种，它是遇强则强，但是桂花香的体验是遇强则弱，不太一样。通过今天这个事儿，我就突然说，我说跟大家也可以来聊聊，有没有哪种香气或者哪种气味是你一闻到就觉得浑身舒畅特别舒服的，也可以通过平台今天咱聊一聊。
1: 好，来这个也看看大家的油耗啊。我看看
0: 还有人晒油耗吗？
1: W 说 4.6， 4.6， 飞翔说 4.8，
0: 都是晒的自己的那个方向盘。
1: 对，然后还有期待这位朋友啊，期待说有没有更低的？他先晒了晒他自己的，我看看
0: 他多少？
1: 三点九。看这个车的仪表盘呢，应该是一个大众的车型。大众的车型，说纯油车哦。这个捷达，
0: 某捷某达。
1: 对，这不用隐藏啊，这没事儿，都是这车路上车跑千千万的啊，纯油车新款捷达，油耗3.9。他说，
0: 哎呦。
1: 我都不敢想，要是加了万能通会怎样？
0: 我的天，不会降到一点多吧？都别闹啊！说明大家开
1: 负油耗了。
0: 就是大家开车的这个习惯应该都挺好的。
1: 对，要么就是这个路途很顺，走的都是一些快速路啊，或者是不堵的路段，能跑出这样的油耗。我原来在高架上面也跑出过5点多的，就正常在市区可能十几个，但是在高架上跑出5点多的油耗，这个还行。但是如果一旦到了市区，红绿灯等等，排排队堵堵车，那就上去了。
0: 是的，是的。好了，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这个在节目当中会推荐各种比较应景的东西啊。前面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有那个冲锋衣吗？那是个外套。其实这个早晚两头凉的时候啊，咱里面也可以加一点衣服，跟大家那个做一下更多的这个推荐。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个什么什么产品呢？
1: 云诺暖机。打底衫，
0: 哎呀呵，
1: 但现在这个名字起了越来越复杂了。
0: 但是你一说，我就能想象到。
1: 前两天我们的这个羊毛三藏桑蚕丝保暖内衣，
0: 对
1: 啊，还有什么？今天的是云诺暖肌打底衣，我没明白是啥意思，后来一看字儿是暖。就是肌肉的肌，云诺暖肌打底衫，
0: 什么暖肌肉，肥肉不暖是吧？暖肌肤好不好？然后，而且，但是你不觉得它这个名字一说出来，你就知道是摸着那种就是软软的、柔柔的那种材料吗？
1: 反正就这个衣服，我觉得它别看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一个高领的一个内搭，高领的一个打底衫，非常适合就是现在秋冬季节去穿。就是这个衣服呢，就最近两年时间啊，尤其是这个男生的话，特别流行穿这种小高领
0: 啊，
1: 不是原来的大高领，小高领，我也有好几件这样的、这个、
0: 白的黑的，
1: 对
0: 打
1: 底的，它万能，你知道吧？它能把你衣柜里一大半的衣服都能给打起来，无论是外套。无论是这个

0: 大衣、风衣、皮衣，各就是这个西装或者是休闲西装等等的，它都能给你搭起来。
1: 嗯，
0: 所以你真的永远不缺一件这样的打底衫。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就推荐的是2026款的云诺啊暖机打底衫，这也是国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很多熟知的国民品牌都是出自他们家的，所以生产工艺啊、舒适度啊和版型啊都是经得起检验的。面料的是采用的是东丽这个东丽这个经纶啊纤维化纤的技术，蓬松很柔软微弹，贴身穿的话呢就是很亲肤，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起球啊或者是有静电呢，从80斤穿到160斤都能穿啊，修身也不勒，久穿呢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呢今天我们有两个款式，一个呢是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就刚我们说的小高领啊，半高领就是不高不矮也不卡脖子啊，穿出去很舒服。然后第二款呢是一个方领的，这个是比较优雅知性款的，穿上去显得很精致很高级，有黑白粉灰四个颜色可以选。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半高领的呢，专柜要109块啊，然后想买两件换着穿是不是得200多了。
1: 嗯，
0: 今天咱们给直接给到一个工厂的直邮价格啊，半高领的69，半高领69，前100名下单的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赠一，69两件。
1: 哎呀，
0: 哎，半高领的这种打底衫你永远会缺一件，我跟你说，直接回复什么团购下单吧。
1: 是的，
0: 回复团购下单。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我看看啊，对，配那个西装啊，配小香风啊，配羊毛大衣啊，你划下来30多块钱一件可以了，
1: 发团购就可以啦，
0: 团购啊。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是谢涵。
2: 好多朋友都说今天路上车确实是不多啊。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了，这会儿呢车流量稍微大起来了。
3: 都八点了，车流量该大了。
2: 应该是起晚了吧，这些朋友们，或者是上班不是特别着急的，会在7:50之后这会儿慢慢的出门。这会儿路上的人比刚才多多了。现在呢，北三环农业路高架还有陇海高架和南三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但是呢跟平常相比呢距离没有那么长，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整个南北向通行来看的话，今天表现还可以。西三环京广路和中国大道属于一个正常的车流量的水平。基本没什么事，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
3: 是的，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也别忘了随时来联系我们啊。现在这个天呢是两头比较凉，中间比较热，进入了整个就是秋天的节奏了，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去考虑一下家里的大事儿，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为啥呢？因为秋天本来还是开着窗户通通风什么的这个季节嘛，再加上了不冷不热的也好施工。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为啥说没负担呢？你看你担心品质吧，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后期增项价格去涨，咱们签一口价的合同，说多少钱没增项。还有就是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你担心这一切都只是我们说说而已，那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记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发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2: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枫叶发了一张他的油耗的，就是手机里面的截图吧，可能是就是车机里面的截图，平均油耗0.3。
3: 我的天哪！
2: 直接宣判比赛结束啊！
3: 他说这才叫用了万能通的效果。
2: 谢谢，这应该是这个就是偶尔用了一点点的那个油吧，就是几乎可能是用电的。
3: 我甚至都怀疑这张是 P 出来的。
2: 用了一点点，看着看着不像，有可能是某一个瞬间就是刚好卡这儿。他那会儿你看燃油消耗1.1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截了一张的图，很好玩。他说这叫用了万能通，感谢啊，咱没有这么夸张的实力，人实打实的就是能帮你的油耗略微降一点点，主要是降低咱们的车辆怠速的抖动，提升油车的动力。
3: 对，
2: 有的时候原来你发现开油车时间长了之后，上个坡你踩油门感觉这个车特别吃力的才能爬上去，就这样。然后当你用了这个万能通清除完积碳之后，哎，你就感觉这个车不费什么力，它就坡就上去了。
3: 是，就是提升你的驾乘感受嘛。
2: 对，还有一些朋友还在这个就是发送油耗啊，当然咱大家可以忽略这个百公里0.3个油这位朋友啊。
3: 刚刚咱还说到一个小话题，各位也别忘了，就说到了什么呢？说这个桂花香气的事儿嘛，然后就顺道讲到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气味是你个人特别喜欢的，每次一闻就神清气爽的，所以就有不少朋友也来参与这个话题了。一位万先生就说韩姐，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柴油车的尾气味儿，哎呀，闻着这个味儿就追着闻。
2: 对。
3: 柴油车的尾气味。
2: 小时候我们也是正在踢球呢，过去一辆车。过去辆吉普车，嘟嘟嘟嘟嘟，我们都一堆人就
3: 追着跑，
2: 就闻那个汽油味儿、我也很喜欢这个味道。闻了之后觉得很舒服。
3: 哎呦，然后读说非常喜欢刚下雨田间那个泥土的味道，哦呦，那叫一个清新啊，闻着就是舒服。
2: 对，还有林先生这拍了一个照片，说我这个油耗是不是偏高了啊？平均油耗11.9。堵车的话也正常啊，市区堵车正常。还有这位叫春暖花又开啊，他是奥迪2.0的这个发动机，45高功率5.2个油，那这个确实很厉害了，
3: 很省啊，太省了
2: 啊。文浩这是又嘿，你拍的这照片太模糊了，有点看不清，你可以配个文字再介绍介绍。天明哥说油耗 前面的那个一帮我批掉一个。
3: 这哎，这多少啊？
2: 那也就是两位数了呗。
3: 批掉一个，
2: 两位数了，
3: 后面就可以了。
2: 说别说了，我让我接受不了。
3: 嗯，他应该是十几个对吧？
2: 肯定是十几个了，
3: 嗯嗯，
2: 不可能是一百多个。
3: 11.9，我看到。
2: 跟哎，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啊，缘分呐，你俩。百公里都是11.9个油，嗯，
3: 听完大家什么什么4点多的、5点多的，甚至来个1点多的，这些大哥心里面就不太舒服了，什么情况你们都啊？
2: 嗯、好的啊，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比一比，秀一秀啊，看谁的油耗更低一些。那当然要真实的，就刚才那个百公里0.3那个就算了那个。小辉就说到了0.3个油
3: 啊、哦，
2: 这是人喝了扛着车跑的吧？
3: 人喝。咱万能通只能车喝啊，顺道说一下，需要的朋友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行，咱们待会儿呢也可以听一听各位车友对这个万能通到底是怎么点评的。
2: 对，也建议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先下单，然后等到下周五的时候呢可以加上万能通，因为下周六的时候很多人报名了我们的登山节，
3: 哎，
2: 所以要跑高速啊，加上万能通之后跑高速效果更好。下周六10月17号的时候是我们今年

0: 秋季的登山节又要和大家见面了。
1: 嗯，
0: 这次呢，我们一起相约三峡渑池仙门山。
1: 嗯，
0: 啊，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啊，和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还有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和玻璃吊桥等项目。所以呢，也欢迎大家现在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先进群了解情况。我们随后呢会开启报名的通道。下周六的时候和大家相约仙门山，咱们的主持人也都会在打卡点和现场和大家来见面。不出意外的话呢，我和秦涵也会去现场，咱们这个一起跑跑步、登登山，感受感受这个秋风。
1: 哎，我还是那句话，请给我安排在山脚下，谢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8: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
9: 我太难了，
8: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来到早上8点钟，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马上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2: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刚过了仁和路，在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拥堵已经过了松山路。此外呢，在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在中方园路右边车道发生事故，路段出现了超过2公里的排队，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有两处施工提醒。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主线实施管制，预计呢会在12月31号恢复。绕行路线在徐广高速的桐柏段，由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受到施工影响，现在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10月17号恢复。车友呢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天星期六还限号吗？虽然是个星期六啊，但是因为我们要调休补周三的班，所以今天省会郑州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限行尾号3和8，大家也可以